0: 选金茂，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茂高等职业学校。
1: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以及我们视频号啊，我们的视频号呢叫徐州航空热线，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那我们今天呢是没有上线单位的啊，这样呢我们可以在现场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有问题呢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我们的电话呢是80809393 80809393，已经向您开通了，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啊直接呢给我们留言也是可以的，我们有记者呢会把您的问题转到我们直播间，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啊了解到您的一些问题。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能够和相关的单位联系的呢我们尽量的联系啊，联系不到呢也会把您反映的问题呢转给相关的部门。好，北京时间的8:06，那接下来给大家提醒一下我们本周还有哪些上线单位。明天7月15号是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矿总院上线啊，如果您到这个矿总院去就诊或者是探望病人啊等等吧，如果是到这个医院有什么问题啊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有什么建议啊也可以告诉我们。那7月16号呢是徐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啊发改委上线，我们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些我们的一些城市的发展规划呀等等一些问题啊。7月17号呢是睢宁县人民政府上线啊，睢宁县的各种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我们的节目预告呢也会在我们两个平台推出，一个是我们的抖音平台，抖音还有这个就是微信里面视频号啊，都叫徐州航风热线，徐州航风热线我们的公众号啊，每一期的节目预告还有大家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当然不是说我们个人的一些问题，肯定是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这样呢我们会剪成小视频在节目当中呢在这两个平台推发啊，同时也会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给大家一个解释啊，包括我们下午一档节目哈，下午4点到5点呢也是一档督办类节目哈，叫这个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啊，这档节目呢不仅会对我们早上反映的问题呢进行调查回复，同时也可以现场接听大家的问题， 我们有好几位主持人，包括我们导播啊，我们记者啊，都会跟随这个栏目，有问题呢也会和相关部门进行反映，也会到现场去调查了解。今天呢，如果是担心到周五啊，比如说明天后天大后天有些问题你现在突然想起来了哈，担心明天没有时间去反馈，或者说没有时间给我们拨打电话反映啊，也可以今天告诉我啊。我们的电话呢 ,80809393, 我也看到我们有些朋友也在打电话啊，打电话呢啊，清晰明了的说清你的问题。不要情绪化的，就是哎呀，我要去发泄一下，我要把这个事情，我很生气，我很恼怒啊，我怎么没想到会有这样的问题哈、啊？啊，就是把事情说清楚，重要的是说事儿，说事儿完了以后，我们下一步就是看看想方设法怎么去解决，符不符合政策呀？啊，如果说不符合政策，我们该怎么办啊？符合政策应该到哪一个部门去反映，然后怎么去解决，对不对？好。啊，北京时间的8:09了，那这样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在大上周的时候呢，我们城管局上线的时候，有些听众反映的问题，因为时间关系，在现场呢实在是没有办法给一个答复的哈，我们这个回复呢也都过来了，这样呢我在直播过程当中呢也给大家呢先做一个介绍哈。啊，我们这位朋友问到，新旁装厕所什么时候能用？嗯，新旁装，你这个能说的具体一点吗？旁装是在去这个丰沛县的那个路上是吧？一个新旁装，说实话我还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厕所就像昨天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问到，我们一个镇里面或者是一个自然村，一个行政村大概都得有十几个厕所，那你这个新旁装有几个厕所我们也不太清楚，说详细一点啊，哪个位置什么地方好不好？其实这个问题也很简单，你说你这个直接跟你们居委会问一下啊，旁庄嘛，那是你这个镇里面问一下，就是都可以问一问，对不对？如果是有人管理的话那就更方便了，这个厕所是在建还是什么情况是吧。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朋友的问题，说鼓楼区中学街建筑装潢垃圾有三个月都没有进行清理，给社区也反映过啊。这个问题经过现场核实呢，这个装修垃圾是中学街二号楼五单元202室业主家中装修产生的。因为这个装修呢，他当时啊正值高考还有中考，装修期间工作时间是有这个限制的哈啊。那临时呢，他就用这个编织袋打包，暂时存放在小区的一个角落里面。啊，说等到这个装修结束之后，就是通过这个正规途径呢，然后再一次性的清运。那现在呢，也已经清运完毕了。所以说，就像我们这个反映问题的朋友，就是你呢，也多在别人的角度去就是思考一下。你比如说，就像这个问题，他是当时这个装修的垃圾没有及时清理，那人家放在角落里面可能也不会影响到这个居民的出行啊。他那为什么放在那个角落没有清理，那当时就有可能，你看他有原因，高考中考这个时候呢，那你要是去把他这拉来拉去的话，邻居家里孩子有考试的，他会有意见对吧。就是这个呢，我觉得就相互的就是理解一下，然后相互的体谅一下啊，这样的话呢，可能这个问题，你比如说你不去反映，他到时候也把它清理完毕了，是吧？你让你去反映一遍啊，说社区反映过了，没有人问，然后你又会有一些怨气啊，你看都没有人去管，那怎么扔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这个情绪化呢就会上来，是吧？有些时候呢，就是问题呢，我们要先了解一下，不要先第一个想法就是，哎，这个地方不应该，怎么就这样了？哎，怎么就那样了？是吧？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云龙区食品城天祥市场楼上说有一个集装箱三年了，在三环路上都能看到的问题。这样，我们先来接电话，好不好？看我们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哎，你好。
5: 哎，你好。我想反馈一下，就是湖北路口西侧，就是那个那个医院门口，我们就是这个醒湖小区门口，经常停所有车，进小区都很困难。两车都停车。
4: 嗯，你说是 你是这个医院的门口经常停车，你不是？
5: 不是，鹏鹏医院西隔壁不是西湖小区吗？
4: 嗯，
5: 小区，一个小区。

0: 哎，然后看这个地方有没有改造计划，然后待会儿我们再给你解释，好吗？
1: 行，好的。
0: 嗯，那先这样说，好，再见啊！北京时间的8:21，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5: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2: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4: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2: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4: 基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2: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4: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0: 好，北京时间8:24，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今天呢是没有上线单位的啊，我是主持人文丽。我们来继续回顾一下我们前段时间听众反映的问题，我们相关部门做出的一些解释。我们这位朋友说是徐州新城区工程学院旁边清风路上的木屋，叫木屋记烧烤啊，长期店外经营，占道搭棚啊，门口呢拦截附近的人啊，这个问题呢，能不能就是去管一管？那经过核查呢，这个木屋记烧烤店呢，位于兴尚广场物业自管区域。那前期它属地办事处呢，也已经约谈了这个店家负责人，明令禁止店外经营。这个商户呢，违规占道经营，它是间歇性的啊，节假日客流高峰的时候容易这个复发。那等到它这个它的这个占道设施呢，也都是可移动的防雨棚，只是下雨的时候再把它给搭上啊。日常是基本不使用的。目前也已经责令这个店铺啊，就完成及时整改。下一步呢，属地办事处也将加强和兴尚广场物业的一个联动啊，加密巡查的频次，落实长效管理，严防问题的反弹。好，我们来接个电话。哎，这个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啊，王先生你好，请讲。
6: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请讲。
6: 哎，你好，我是那个徐州森宁县的，然后森城镇的。
0: 嗯，你说，因为是到周五的时候，就是睢宁县正好上线。

0: 我想咨询一下呢，就是家里面有两个女儿呢，是农村的，然后父母到了60岁，有没有那个，就有没有那种80块钱的每个月的那个，相当于补贴的那种呢？我看那个安徽那边有，所以说就问一下。
1: 哦，安徽那边有，咱们这边就是，
0: 对，
1: 就肯定就是父母已经现在已经到60了，是吧？
0: 对，家里面是两个，就是两个女儿，没有儿子的那种。
1: 嗯，这个没关系，到时候我们帮你问一下，好不好？这个政策呢，它肯定全省是统一的，至少。
0: 对，我看是安徽有，安徽不是我们这边的。
1: 对，就是说咱这跨省了，当然我觉得咱们得看一下，了解一下江苏的一个政策，到时候这个给你反馈一下，好吗？
0: 行，好。
1: 因为牵扯到政策性的问题，我也不能就是随意去给你答复。
0: 哦，行，好的。
1: 好嘞，那先生说好，再见啊，这位朋友，再见。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个朋友呢，也是。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说到了哈，云龙区食品城天祥市场楼上有一个集装箱，说3年了哈，在三环路上都能看到。就这个反映这个问题呢，食品城管理处呢，从2025年起就对接这个市场运营方协调处置。就是这个集装箱呢，它临时办公放置市场在这个2层的平台。搭建初期市场呢，正在推进2期消防的验收工作。那为了这个保障食品，就是市场内啊，经营商户维持日常的经营运转，于是就在这个市场平台临时吊装这个集装箱，用于日常仓库出货开票使用。那食品城管理处呢，也已经就这个临时机构的设置啊、缘由以及这个限期清退事宜呢，和相关投诉人也多次的沟通解释了。因为这个消防验收的流程呢，它确实比较复杂，涉及到资料的整理呀、现场改造呀、整体推进耗时时间比较长。如果说提前搬离临时的这个集装箱的话，那市场商户呢就没有经营办公的场地了，就直接影响到市场正常的一个经营秩序。那这个市场呢，多年来因为股东纠纷等等一些问题呢，一直各种这个就是大家有一些这个矛盾也一直在不断的发生啊，就是今天你投诉了，明天他又投诉了。为了考虑这个市场经营业户的一个正常经营活动呢，就集装箱暂存一个没有搬离。目前呢，天祥市场2次消防验收相关材料也已经报送到市住建局，临时集装箱呢不再具备保存使用条件。那这个市场方呢也已经在6月29号组织人员机械完成了2层集装箱的一个搬离，相关的整改工作呢也全部的落实到位啊。这个问题呢反映的时候应该是在6月底左右啊，这个现在已经解决了。

0: 好，北京时间的8:29啊，您正在收听的是航空热线直播节目。如果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呢，提醒各位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啊，一个是我们的广播直播，还有一个我们视频直播。视频在我们徐州航空热线是叫我们的视频号上，视频号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朋友至少只要是智能手机都会玩这个微信。微信啊，加微信，即使是老年人也会啊，加微信，然后聊一聊，有什么事情我就直接发给你了，一些相关信息。这个视频号呢，就是他就在这个微信里面，这样呢，他就直接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你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直接呢给我们留言，我们记者呢也会在后台看到您的问题之后呢，转到我们直播间啊。好嘞，那这样的话，我们北京时间8:30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

0: 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3: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2: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3: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2: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4: 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 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6: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4: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贾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贾汪住建欢迎你。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6: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4: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

0: 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0: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汪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1: 市云龙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温馨提醒各位市民游客，如到云龙湖游泳，请选择万人游泳场指定区域，遵守开放时间，不要在其他水域游泳，饮酒之后或者身体不舒服千万不要下水，严防溺水发生，守护生命安全，平安度过夏天。
3: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4: 好，北京时间8:38，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我们刚刚呢，在半点之前，有一位张女士呢给我们咨询一个问题哈。现在我们把张女士电话呢接到我们直播间，同时呢，我们把云龙区房产服务中心的庞主任电话也接到我们直播间。庞主任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4: 你好，这个张女士也在我们线上啊。我简单替张女士咨询一下啊。张女士，张女士的问题呢，她住在这个云龙区，估计他说现在应该叫金浦社区，他是在天桥东，说那个20号楼就是王杰部队有一个农行，在那个农行上面，他是一单元401户的，就是这几天呢，你看这一直都说这个台风是吧？然后他们这个地方可能也是因为刮风下雨啊，外墙皮呢脱落，因为他是很久没到这儿来住了，应该有10来年了哈。这个张女士说，那他把他房子租出去以后呢，就是这个租户呀就跟他说，你看像这个情况怎么办，有没有改造的维修计划，就想问一下这个地方的房子应该有40年了。
5: 这个我给主持人和这个听众
4: 先
5: 介绍一下，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听您叙述的呢，应该是这个紫房街道的这个同心小区，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小区。
4: 张女士是的吗？
5: 在这个同
6: 现在可能叫什么要求我不太清楚，因为不跟他住，我也不住。
5: 同山路的南侧是吧？
6: 对，原来叫139号楼，原来叫
5: 王杰部队的东侧。
6: 对，
5: 这个小区应该是一个这个20年房龄以上的这个老小区了，可能也没有维修资金。
6: 40年、86年建的这个房子。
5: 是的，一般呢，这个维修一般就是几种情况，一种呢，如果有维修资金的呢，可以这个申请提取维修资金来进行维修。我估计您这个房子肯定也没有交纳过维修资金，这是一种。
6: 原来我老公是农行退休的，他不知道，我不知道有没有。
5: 那这个。如果是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农行的吧？
6: 对，农行原来农行的那个福利房。
5: 农行的宿舍应该是。
6: 对。
5: 这个也可以向我们这个产权的这个原来的这个单位可以和他们联系一下，看看是不是能请他们来进行维修。然后呢，还有其他几种，一种呢，我们现在就是按照这个城市更新的这个政策，我们现在也鼓励就是产权人，因为可能你们房子也通过优惠售房已经买成个人的了，也可以和这个就是产权人自主进行这个维修，自筹资金进行维修。

0: 如果这几种都无法解决的话呢，就是同时呢，我们这个就是属地政府，每年我们也是通过一些这个国家性的政策或者是一些属地政策，就是政府也会出一笔这个资金，有计划的对一些这个老旧房屋和老旧小区进行这个城市更新和进行改造。但是呢，我查了一下，就是这个范围，今年肯定是没有这个城市更新或者是小区改造的这个计划。我想啊，就是一个啊，你像这个你们这个原来这个农行这个单位问一下，看看原来他们是不是有一些这个维修的这个原来这个维修基金啊，或者是维修资金是不是缴存过，是不是能提取这样的这个费用来进行维修，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呢，就是您向这个属地的社区和街道也反映一下这种情况。下线以后啊，我也会和这个我们属地办事处和社区进行联系，看看是不是能排到我们政府的这个今后的这个小区改造的这个计划里面来进行维修。
1: 好的，他窗口太厉害了，我吓到人。
0: 对对对，如果有什么这个就是现在这个解围的这个情况啊，我想还是由我们产权人先把危险性解除一下，别就是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别因为脱落别伤到了其他人，这样也会给您自己造成麻烦，也会给您自己造成麻烦，对吧？我想就是这样的几种解决路径，一个啊像你的这个原来这个单位农行。进行一下这个沟通，给大家和这个属地办事处做一下这个联系。我呢下线以后也会和属地办事处社区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沟通，看看是不是如果有这个计划，是不是能排到下一阶段的这个老旧小区的一些这个改造计划里面。
1: 对，把这都四十年的砖，四十年的房龄了，都老的外墙皮都已经是那个，它是原来。和水泥沙子那个沙子和石粉，它不是说水泥还能接受掉，它是沙子水泥石粉那也外墙，它就在你像这下雨刮风它那个。
2: 张女士，
1: 这两天一台风，
2: 张女士，这个你肯定先去问一下农行。因为毕竟原来这个产权是农行的，你们买下来之后是吧？刚才这个庞主任解释的也非常清楚了，就几种方式嘛。第二，如果是真的确实是他们那边说没有，那没有的话你是产权人是吧？那现在又没有一个城市更新改造的这个计划，那你这样的话你就得可能自己先找人，也不可能你说你七十多了自己去修的，不太可能对吧？咱也不会修。
1: 对，我们年龄也大了，没法，放假也不行。
2: 找人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对吧？你包括让这个请咱们办事处啊，请这个居委会啊帮助啊，找个人能会修理的啊，能不能过来先把它给危险先给排除掉对吧？
1: 好的，
2: 那今天先这样说好不好？
1: 好了，好，
2: 好，
1: 谢谢你们了，
2: 谢谢庞主任，好，再见啊，再见，
1: 再见，好，谢谢了，谢谢了，
2: 不客气，再见，
1: 好，
2: 好，北京时间的8:44，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4000年前，瑶峰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为公，修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4: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5: 税运鹏程， 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5: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3: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4: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3: 梦想从披州起航，事业在披州绽放，以城建成，宜居宜业，筑起惠民。披州筑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点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有雪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2: 好，北京时间的8:47，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电话。你好。
0: 你好，主持人你好。
2: 哎，田先生你好，请讲。
0: 啊，你好，我是那个宣宁县的那个。这个元府西路有个农商银行，
2: 睢宁县睢宁镇，
0: 睢宁县的，
2: 嗯，接着说
0: 啊，县城对，这个元府西路有个农商银行，
2: 嗯，
0: 这个门东侧，
2: 嗯，
0: 门东侧这个在路牙石上面不少那个车辆在违章停放这一块，
2: 路牙石上面，
0: 对，这边是盲道这一块，
2: 不是他这个停车是长期停在那个地方不走吗？
0: 他有时对，其实这边有时不走，就是
2: 不是这个停在路牙石上面，他怎么上去？直接上去以后，那你那个地方那个这门口都是些商铺还是啥？
0: 没有，都是商铺，他没有停车位
2: 啊。
0: 哎，对，
2: 那就是现在其实好多这个地方吧都存在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当时设计的时候，他也肯定是就是想着是门面房啊，设计都是门面房规划的，也是那他基本上也不太可能考虑门口还给他专门有一些停车位，对不对？那这个你看，这个一个是商铺的这个商铺的这个业主，他就会把这个车停在那个门口，要不然他可能从其他地方过来也不方便。那另外呢，就是有这个居民要去买东西，他也有可能也会停在这个门口，对吧？
0: 对，就是那个，这个有关部门，这他不是他停，是不是盲道这个盲道里一块？
2: 嗯，就是主要是盲道上停上车了。如果说避开这个盲道的话，可能附近居民也没有太大的意见，是这样的吗？
0: 对，
2: 主要是盲道上，这个我觉得倒是相对容易一些。啊，因为确实有些时候我们这个，你说他这个房主没办法去停，没有地方停，他实在没有地方停，是吧？那要是占盲道肯定是不允许的啊。这个问题我们一定会给他们去反映一下。
0: 不少车辆占用盲道，违法停车这个地方的。
2: 好的，行。到时候你听一下节目好不好？我们也看待会儿能不能联系到。联系到看看这个是这个地方就是白天任何时候都是这个样子吗？还是有个别车辆停在盲道上？
0: 经常是的，对。
2: 并不是
0: 白天都有的。
2: 白天都有。
0: 对，
2: 好的。
0: 嗯。
2: 嗯，行，好，这个问题我们到时候来反映一下，好吗？
0: 哎，行，好，谢谢你。
2: 哎，好，再见，不客气。好，我们有反映铜山第一人民医院附近吴楼村，说这个马路上占道摆摊儿啊，天天慢车道上也摆着摊儿，快车道啊都受到影响，就是反映一次可能就好。

0: 两天，天天还堵得不行啊。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哈，就是吴楼村这个马路上占道摆摊呢，影响通行的问题，就是是这个原因啊。这个地方呢，原来有吴楼市场，那近期这个吴楼和这个市场拆迁，准备在凤和西路南段建设独龙山大集，啊，目前正在有序的推进。那这个地方售卖以蔬菜水果农产品为主，大多都是附近农民自产自销的，而且年龄都偏大，所以说呢，并没有采取强制的暂扣措施。那执法人员呢，也多次对这个占道摊贩开展劝导劝离，清理占道经营的一些物品，啊，恢复道路的正常通行。那针对这个路段早上摆摊集中的一个情况呢，咱们铜山的城管呢也回复说，调查就是调整一下这个巡查的班次啊，高峰的时段呢就要定点值守啊，加大这个巡回管控的一个力度，防止问题反弹。同时也实行疏堵结合，就引导摊贩到临时的菜场内部和便民疏导点啊去经营。后续呢也将安排专人加大巡查，常态化的开展整治，保障道路的畅通。也欢迎附近的居民呢继续监督，发现这个占道经营可以随时拨打城管的热线电话去反映啊，也感谢对这个城市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另外呢，这个鼓楼区大马路铜牛桥啊，就是一些农民工呢天天早上把这个路啊都给堵死了，电车呢得走快车道，就感觉特别危险啊，环境卫生呢也比较脏啊，看能不能把这个问题好好的给解决一下啊。那近年来呢，针对这个铜牛非法劳务市场呢脏乱差的这个问题啊，根据市政府的要求呢，结合文明城市的创建啊，鼓楼区城管局呢也把这个铜牛非法劳务市场列入到城市管理重点的啊重点难点攻克、重点督查内容，联合人社、公安部门也多次联合进行整治，并且把这个校园周边整治的内容呢也进行落实啊，整治的一个长效的管理当中。但是呢，这个铜牛迎春桥马路，就是很多的就是农民工呢，他们在那儿啊待在那个地方，这种现象呢，它涉及很多方面，就业、场地规划、部门协同啊，多领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人员聚集问题。那下一步呢，鼓楼区城管局呢也将采取一些措施，首先加强联动，联合公安、人社、街道办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在保障市容秩序的同时呢，探索规范引导和民生保障的平衡方案。第二就是动态管控，督促黄楼城管中队采取定人定岗定责，加大高峰时段巡查频次，及时疏导集聚的人员，缓解交通的一个压力，增加环卫工人的保洁力量啊，确保这个地区良好的市容环境卫生。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宣传引导，通过像社区公告啊等等一些方式呢，就倡导就是在这个地方等待用工的这些人员呢，前往正规的劳务市场，或者是使用线上求职平台啊，减少在这个马路上聚集的这样一个现象。我们这位问说到的是泉山区和平街道兴华路啊，就是九喜小区门口，说天天就是放这么五六十个这个垃圾桶啊，在哪个地方而且在那个地方刷垃圾桶，周围就感觉这个臭味太重啊，这个问题。这样我们先来接部电话。您好。哎，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了，刘先生请讲。
1: 你好，我就想反映一下，就是和风雅致那个东门，然后上次我反映了人行道破损，他就一共我到现场去看，现在还是这个样，一点没修。
0: 和风雅致是哪个区？
1: 东门小区东门。
0: 和风雅致是哪个区的？
1: 鼓楼区。
0: 你知道全市有多少小区吗？1000多个小区。
1: 啊，我这啊，不好意思，就是鼓楼区。
0: 啊，鼓楼区。
1: 鼓楼区。它是南办事处，属于南办事处来，牌楼办事处。
0: 嗯，牌楼办事处。
1: 风和雅园。
0: 啊。
1: 啊，我 丰雅和丰雅园小区。
0: 刚才你说叫和丰雅致，现在又改了。
1: 和丰雅致，叫和丰雅致，不好意思，我刚读错了。和丰雅致小区东门，然后200米。
0: 啊。
1: 有一段全是破损的，到现在一直没修。他光修呢，修小区门口一点点，然后就修了几米，然后一共好几十米，然后他一点都没修。
0: 破损严重，当时是给哪个部门反映的？到现场去修了。
1: 当时给那个牌楼街道办事处。
0: 啊。是那个牌楼街道办事处他们来上线的时候吗？鼓楼区政府来上线的时候反映的吗？
1: 当时上线的时候我打电话，6月12号早上。
0: 啊，就是说反映完了以后也修了，但是没修好，是吧？
1: 对，一共修了就差不多有多少米？有4-5米吧。
0: 嗯，就不能说不能说这个反映之后没有一点动静，确实也修了。
1: 对，他修的太少，连1/10都没修到。
0: 嗯，是人行道道板破了是吗？
1: 人行道。
0: 嗯，
1: 他小区就是旁边不有一溜人行道吗？他人行道就是破损。
0: 嗯，就是
1: 我昨天去看了，然后孩子没修，我所有的地方一直都没修，他光修那这个小区旁边门口那一点点。
0: 嗯，行，这个我们再问一下。
1: 嗯，好好。
0: 嗯，再了解一下这是什么情况？为什么这个只修了一部分？其他地方，你说他只修了这个就是小区门口是吧？
1: 对对对，和丰雅这小区门口东门。
0: 嗯。
1: 东门往南边去那一溜。
0: 嗯，那一溜修了，其他地方没修。这片是不是还叫你这样说？200米是不是挺长的？
1: 对对对，非常长。
0: 嗯，要全部都更换完毕也许有困难。就
1: 是
0: 如果是
1: 不是全部更换完毕，他把烂的破损的给修复一下就可以了。
0: 嗯，
1: 哎，估计有点烂的，他不是全部都烂。
0: 哦，不是全部都烂，就是
1: 烂
0: 的地方把它修一下，这样的话可能晚上出行也比较方便，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好嘞，
1: 把烂的更换一下就可以了，或者重新抹一下水泥可以。
0: 行，好的，这个问题我们再转给咱们鼓楼区政府看，问这个牌楼办事处那边，下一步看是不是能把这个剩余的破损的地方也都给修一下，好吗？
1: 嗯，
0: 哎，好嘞。
1: 你要稍等一下，稍等一下。
0: 嗯，你接着说。
2: 这个6月12号我们给你反映以后，这个办事处的到现场去了，
0: 嗯，
2: 但是到今天为止修了前后不到1米。
0: 嗯，
2: 大面积的动都不动，你这不做糊弄人吗？
0: 你们是这个小区外面的道路对吧？
2: 对对。
0: 嗯，
2: 是门面房给你的。
0: 哦，是门面房的那个地方的这个，那你们也
2: 是修理组的？
0: 你们是门面房的一这个、就
2: 是？不是，我们是小区的业主。
0: 啊，小区的业主。
2: 今天我们早上可锻炼了那，你是？就路里，因为铺了这个路就是快道，这也是行的，也是行的。
0: 嗯，就是人行道上的道板儿，对吧？
2: 对对对。
0: 啊，人行道上道板儿就是修了一部分，然后但是可能破损的还比较。
2: 它不是一部分，我们给你上6月12号给我们打电话，办事处的这个负责人到现场去了。
0: 嗯。
2: 给你，我们也看这个什么视频了，他说的给修，到今天为止。
0: 嗯。
2: 可以说连1/10都没修到，就那么糊弄。
0: 嗯，这个我们了解一下情况好吗？
3: 上午9点，现在是4:40。
4: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

0: 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4: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3: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4: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3: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0: 好，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大家好，我是橙子。
0: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准时的和您相约，陪你聊聊天，解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那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活动哈。那在夏天的时候，我觉得不管是中年人、老年人还是孩子哈，特别是孩子，总想去海边玩一玩。那不是说我以前去过海边了就不去了，我觉得很多孩子都是特别向往海边的，就是今年去了，明年还想去。那暑假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要去海边挖挖那个沙子啊，挖挖那个就是海里面的那。一些鱼呀、花蛤呀，然后去感受一下，然后去吹吹海风，吃吃海鲜，我觉得就是这个才是暑假哈。那在7月18号的时候呢，我们是双线同启一日轻游两日漫游的随心选，我们知名主持人会带队，全程的是纯玩，不管是亲子遛娃、闺蜜拍照、家庭散心都是非常合适的。那一日游呢，是有阳山岛、桃花涧和孔望山，两日游呢，我们会在这个基础上还会有海州古城、沿河巷啊这样一些景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有幸也是请到了我们连云港桃花涧游客服务中心的朱芷馨朱经理，来和我们一起介绍一下桃花涧，以及他所也比较熟悉的像阳山岛啊，现在是网红的打卡地。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的朱经理。朱经理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那这次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桃花涧景区好不好啊？特别是现在进入暑期了之后，我们这个景区的人啊、人流量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景区会有什么特色的这个活动？
2: 好的，好的。我们景区呢，像我们桃花涧景区，它是属于国家4A级旅游名胜区，然后呢，它是在我们的这个云台山支脉。锦屏山的南麓，我们景区总面积是4.5平方公里，三山两涧相依相拥，桃花涧、千条涧是两条核心的水系贯穿其间。像咱们这个游客朋友们过来玩呢，夏天来桃花涧景区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咱们的这个涧沟里的这个水呢也是比较清凉的，加上咱们的这个植被也是比较茂密，非常适合咱们的小朋友还有我们的老年人来这里。可以纳凉，然后可以一边玩水，然后一边去看我们的一个姜子牙岩画，感受一下我们的历史文化。
0: 哦，就是有玩的小孩可以玩水是吧？还有这个历史文化古迹，小孩可以一起了解学习是吧？
2: 对的。
0: 啊、那现在进入暑假之后，是不是孩子也特别多呀？
2: 对，现在小朋友还是蛮多的，包括各个的一些教育机构，或者说咱们学校组织的一些研学活动。我们一天最高的话会来到10000人左右。
0: 哦，这么多。
2: 就是多的时候呢会特别多一些，然后像是咱们这个工作日家长都上班的话，就是人要稍微少一些。
0: 那现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我们的壁画岩画是吧？
2: 是的，咱们这个姜子牙岩画呢，它是在我们山脚下往上走呢，也就是10分钟的路程就到了。它是79年文物普查的时候被发现的，然后88年1月份被我们国务院确定为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像咱们岩画上面呢，刻画的像人面画像、兽面、子午线、太阳图案、鱼形图案等等。还有很多的神秘符号。在88年的时候呢，咱们政府当时是悬赏100万，请各界的专家学者过来共同破译。但是至今上面还有很多神秘符号没有被破解出来的。然后现在咱们的这个姜子牙岩画呢，也是每天早上的8:30，然后开放到晚上我们的5:20下班的时候它会关闭。它在我们的景区里边。如果说大家想要来看这个参观姜子牙岩画的朋友们，要注意一下时间。然后呢，包括咱们姜子牙岩画旁边有一个叫做天书奇境 VR 体验馆的，它就是比较适合咱们的小朋友，可能看不太懂这个7000年前、10000年前古人刻画的什么内容，他可以去戴上这个 VR 眼镜去感受一下，这个更加身临其境的能体验到咱们的一些。这个古人的石刻画面。
0: 那我想了解
2: 咱们的姜子牙岩画。
0: 您说您说
2: 我们张家岩画呢，也是我国唯一一部反映原始社会农业部落社会生活的一个石刻画面，
0: 嗯，
2: 也是比较适合带着咱们这个小朋友去感受的，毕竟也是咱们的东夷文化嘛。
0: 嗯，我想了解啊，就是孩子在看完这些岩画的时候，听完讲解的时候，都是什么样的表情？是不是感觉到收获很大，然后很惊奇？带着一些疑问，在去学习，在游玩呢？
2: 是的，他们觉得非常神奇，因为他这个石头上面刻画的是比较清晰的，他们就比较纳闷，这个7000年前、10000年前的古人是怎么刻画出来这些东西的？
0: 嗯，
2: 因为咱们的这个姜俊崖岩画，它的首先它的一个地质，这个石头的石料呢叫做片麻岩。

0: 岩这种石头的材质，它的硬度非常低，然后非常的软。然后跟它共生的呢是属于我们的石英岩、石英石，它的硬度很高。正好他们是在这个姜泉崖岩画这一块都能看到，所以我们会给小朋友讲这个片麻岩的石头的材质。然后古人呢是拿我们的石英岩在片麻岩上作画，才能留下这么深的一个痕迹。然后他们也是觉得比较神奇。因为像咱们的这个对，像咱们这个石英石呢，它是水晶的前身，可能过千年之后呢它就变成水晶了。然后咱们连云港市也是盛产水晶嘛。然后对他们可以联想到。
1: 我感觉哈，就是听完您的这个介绍之后，我觉得孩子对这些历史文化呀，或者是你刚才原始人那时候的生活状态，我能感受到小孩那种渴望知识的那种眼神，是不是？你们在讲解的时候，你们看到孩子给你们反馈这些表情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特别开心，也特别有成就感？
0: 对，特别有成就感。因为像咱们这个古时候的东夷文化，其实比较少的人去了解。然后如果说能让我们现在的小朋友都能去重新了解我们的这个东方原始的东方文化的话，他们也是比我们也比较开心，然后他们听了也比较开心。
1: 就是你们讲解的时候也会看到孩子的反应，那孩子如果反应特别强烈的话，你们也感觉到哎呀，我要更认真的去讲解，然后更有意义，是吧？
0: 对，是的。
1: 好，还有就是一个呢，刚才您介绍的桃花涧有这个历史啊，还有呢就是玩水的地方，我觉得又玩又可以学习知识，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才那个玩水的可以做哪些项目？比如说你自己拿个水枪啊，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0: 我们是有这个山上呢有皮划艇和桨板两个项目，是小朋友可以去体验去玩的。然后它这个位置呢都是在我们桃花女那个位置，它是一个类似于像水库一样的一个，就是比较深可以玩水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我们这个小朋友呢，如果说要去爬到桃花女这个位置，也就是15分钟。中途呢会路过很多的一些其他的游玩项目，比如说还可以去玩我们的 VR。也是靠近咱们的这个姜泉崖岩画那里，然后还有咱们的建龙园那个位置。就是里边我们给他做了一个小泥潭，然后呢小朋友可以去撒欢，然后在这个泥潭里边去打滚，然后去玩水。它都是一条线路。然后像咱们的这个皮划艇和桨板呢，这个位置是在一个位置。就是咱们也不用说爬得特别远，爬半小时爬一个小时的山再去玩这个桨板，到时候都没有力气玩了嘛。所以我们给它坐在这个
1: 进门就有
0: 靠下面的。
1: 靠下面，
0: 对，靠下面的一个位置。
1: 那整个我们游玩下来，这个景区是不是差不多2个小时？也不用说爬山特别累。
0: 对，是的。咱们景区呢，就是海拔也没有很高，江苏的山嘛。咱们这个海拔最高是427.7米。如果说大家玩一个全程下来，最多也就是2个小时了。
1: 是，我觉得又能够学习，然后又有游玩，然后山又不太高，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觉得离我们比较近的一个很好的地方。那非常感谢朱经理给我们这么详细的介绍，我们也是期待更多的小朋友能够到那儿去感受一下我们的历史和文化。好，谢谢。
0: 没事，好的。
1: 好，再见。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是我们的场外主持程伟。今天这周还挺忙活的哈。
1: 嗯。
0: 去了我们的国防大厦。
1: 对。
0: 新开的一个艺术学院是吧？
1: 嗯、是。
0: 嗯、还有去采访了张霞张阿姨，
1: 对
0: 吧？对。嗯。好，那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周一去的叫。就是国防大厦的五楼吗？还是四楼？
1: 五楼顶层
0: 。其实那天我说我在去充公交卡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个牌子。
1: 嗯。
0: 后来那个程伟刚才说，你下次再去充的时候，再去看一下，了解一下。
1: 再往上走一层。
0: 然后估计看的时候，可能就报名了。
1: 对。
0: 啊，其实我觉得确实挺好的。
1: 嗯。
0: 因为我刚才我和程伟在聊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借鉴了这个，就是蓝天。蓝天老年大学的这种模式，但是呢也有它的一些创新在里面。
1: 对。
0: 它其实我们觉得它是面对的是中老年人，但是它把这个老年给去掉了。然后它可能面对的可能年轻人也可以去，中老年人也可以去。
1: 对。
0: 它面对的是一个更大的市场。我觉得那天你看这个环境啊，我通过这个镜头来看感觉到非常棒，
1: 很漂亮，
0: 真是花了心思，很大气。
1: 嗯，它是呢在古鹏大厦，这个徐州人老徐州人都知道
0: 啊、太方便了，
1: 市中心的位置。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四楼充卡办卡的上面一层、五楼。
0: 嗯，
1: 你走上去的时候其实你都能看到哈，如果你是从那个充卡地方过去，其实走半层就能看到了。
0: 嗯，
1: 它在那个半层的地方呢就有一个美陈、特别的漂亮，就是鹏城汉丰艺术学院。
0: 嗯，
1: 它这几个字，然后呢你拾阶而上，它每一个这个台阶上面也都会写上他们的迎接标语。
0: 嗯，
1: 走上去之后呢，它非常的宽敞，就是整个那一层都是他们学院的这个教室。
0: 嗯，
1: 而且呢整个色调是白色的，特别的
0: 清新，是吧、
1: 很清新、很明亮。
0: 嗯，
1: 那么我们在周一的时候呢是采访的是咱们这个民族舞的课堂。
0: 嗯
1: 啊、张老师。
0: 嗯
1: 啊，

0: 也有公立和私立，
1: 是
0: 百花齐放。
1: 所以呢，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在这里呢，就是学习专业的课程。我们目前看了一下，因为它是刚刚开业，本周一是正式开课。像传统的像民族舞啊、朗诵啊，还有老年朋友喜欢的掼蛋。另外呢，它很特别的是有一些非遗的茶艺课程，还有一些。
0: 因为我们看到了有茶室，
1: 对，有茶室。那么这个老师是每周一节课是茶艺，还有呢。像是咱们非遗的，比如说花鸟刺，还有一些面塑啊，还有一些非遗手工的课程，在这里也能够学习到。另外呢，这个地方也你也可以社交，还可以休闲。你比方说这个地方呢，校长说了哈，我这里呢有专业的 KTV 的教室，影音教室。
0: KTV 教室，
1: 专门这个教室呢，它是一个打造是一个影音的，有这个投影投屏，有音响。
0: 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了哈，其实我们很多这个老年大学都有这个基本上都有就是唱歌班，对吧？
1: 对，
0: 演唱班
1: 这里也有，
0: 这个也有。但是呢，你看演唱班的一些学生，他们在上完课之后，他们可能就会下午的时候就包一个KTV 对吧？
1: 是。
0: 那你说到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到，这就不用包了，
1: 不用包了，
0: 是不是？那你有时间，比如说你不打扰别人的情况下，不在上课的情况下，
1: 对，
0: 然后你就可以
1: 提前
0: 这样来，提前预约来上课。
1: 教室也有限你可以提前的跟班主任啊，或跟校长约说，我们周几什么时间想用这个教室这个影音室进行一些休闲活动或者是一些练唱，那么都是可以的。
0: 还有你刚才你说这个茶室啊，一周一节课，其实有时候也可以开几节课或者什么。那在这个教室没有排满的情况下，是不是就可以大家一起喝茶聊天？
1: 对，
0: 也是可以的，
1: 是的，
0: 对吧？
1: 所以它、这个、
0: 社交的场所，
1: 社交的场所。所以它这个地方呢，就是和我们以往走进的老年大学呢，我觉得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它是学习、社交、休闲三位一体的
0: 就是我们的学校，就是你上完课了你就得走。然后教室可能比如说中午休息啊，或者是其他的时间，你不上课的时间，这个教室可能也没空着。然后下完课之后关门，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周末的时候关门，
1: 对。
0: 还有就是暑假的时候也是放假的，
1: 放假的。
0: 那这个刚才你说是无休的，是吧？
1: 无休的，
0: 一年无休。
1: 是，你看
0: 可能周末我不知道有没有休息啊？
1: 周末没有，周末也有课
0: 啊，也有课
1: 周末也有课，
0: 那比较适合我。
1: 是的。他周六有课，周日可能就是一个休息的时段。但是那些教室呢，如果说您提前的预约的话，您是可以使用的。
0: 我觉得就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学习，刚才你说社交沟通的这样一个平台。那其实很多老年人，我一周一节课，或者是再安排其他的，那我想坐那儿歇一歇，聊聊天，这样就提供了一个这样的场所。我觉得他是在老年大学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些改进创新。
1: 对
0: 然后就是根据大家所有的这种需求，来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创新，我觉得非常好。其实你说现在，你说放暑假了，可能很多老年朋友就在家带孩子啊，那如果说每周能够有一天，
1: 对
0: 吧？然后再去，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基础啊，那不落下。比如我学钢琴的，我学唱歌的，我学跳舞的，那你一个两个月不练的话，可能就感觉有点僵硬了，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是的。
0: 那这样就是，就是大家就是全年无休。其实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讲都想要寒暑假，但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可能就想着我又闲下来了怎么办？我就。就感觉到就是习惯了，每周有各种各样的课程充斥着，如果暑假的时候还有的话，那我觉得很多老年朋友也是一种选择，是吧？
1: 对，我们在周一的上午是9:30到11:00这个时间走进的詹丽君老师的民族舞课堂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很多的这个阿姨在这里面可以说是非常快乐的在进行这个舞蹈。这个民族舞的课堂可以说是我们节目第一次去了解和深入的和大家去走近哈。那这个老师哈，他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会把一些健康的康，就是针对中老年朋友一些康复的健康的动作融入到其中去。比方说那天我们去我早上去的比较早哈，去看一下他带着这些姐姐们阿姨们进行热身的时候，他就 建议大家，就是比如说我们先抻抻筋，然后热热身，还有一个动作就是。

0: 也是骨科的医生建议的小燕飞
1: 哦，
0: 就在咱们的瑜伽垫子上啊，咱们用肚子贴紧地面，然后头和手这样翘起来，这个动作其实骨科的主任们就是非常推荐咱们的朋友，不管是年轻朋友、老年朋友，大家都可以做一做，你腰部不舒服的，做做小燕飞，啊，这个是能够强身健体，能够起到一定的康复的。那这个老师呢？詹丽君老师啊，他是科班出身，就是咱们徐州幼儿师范学院毕业的。那么他小的时候，不对，他年轻的时候是教小朋友的哈。他曾经呢说在星光武校任教多年，带了很多的。
1: 哦，星光武校应该是很有名的。
0: 对，带了很多的小朋友的学员。然后后来呢，詹老师觉得哈，随着自己年龄的这个长啊，自己身体的一些变化，他觉得哎，就是中老年朋友的这种教学，这种空白，他也想去
1: 更适合他了，
0: 对，更适合他了。所以詹老师呢，特别去考取了专业的老师的这个资格证啊，这个老师也是特别的，因为他是幼师毕业的嘛，
1: 比较严谨，
0: 哎，很严谨。老师跟我说，他说我考了几个非常有这个。含金量的教师资格证，这样更好的能够服务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特别好的一位老师。那詹老师目前呢也是在我们一些老年大学，比如说全山老年大学任教，那这里呢也还有什么管道二公司老年大学啊，另外还有新城区这边也有一个类似的艺术老年大学哈，就这种任教。这次呢在咱们市中心这里呢也是开课了，他也希望把自己的这个专业的舞蹈传递给更多的朋友。
1: 我发现哈，你采访了这么多舞蹈老师，我觉得我们的不管是先不提老师了，这个身材，我觉得学员每个身材都特别棒。
0: 对，
1: 那如果我们去的话，是不是也会变得身材特别棒？
0: 绝对的，
1: 是吧？
0: 因为当天教室里面我们采访有一位80岁的阿姨。我觉得他的那个精神状态就很不一样。这位阿姨当时我们直播的时候，姐应该有印象，她之前是老师
1: 啊，
0: 是园丁，所以作为老师来说呢，她其实也是非常辛苦的，而且她是一位特殊学校的老师，你记得吧？
1: 哦，知道，
0: 对吧？然后呢，特殊学校老师可能比我们普通的
1: 更辛苦，
0: 哎，更辛苦一些。所以这个阿姨呢，退休之后，她自己也有一些变化，心里也有一些变化，所以呢，哎，她就。听到说有詹老师课程，那么也是跟着詹老师学习了一段时间，他算是老学员，他算是老学员，跟着詹老师学习，他说自己的这个腰啊也挺直了，以前有一些这个职业病的这个腰酸背痛呢，在跳民族舞的过程当中也有一定的缓解，精神面貌也特别好。
1: 对，我觉得就是有一些老年人吧，可能总是觉得可能哎呦形象不太好，能去跳舞吗？我四肢比较僵硬，我适合去跳舞吗？确实会有这种顾虑，但是我觉得哈，你经过这种修炼之后，跟上这个节奏之后，你会明显感觉到气质就不一样了。
0: 对，
1: 那可能就是跟着老师在跳舞之前，他可能也像我们一样，对吧？像我们
0: 胆怯，
1: 对，比较胆怯，然后对自己不自信，对自己的身材不满意。但是我觉得舞蹈通过这种锻炼啊，通过跟老师这种专业的学习，那一段时间下来之后，我觉得就会好很多，就有很大的改变。就像那天你采访，就是说要练这种基本功。那你说我们跳舞，哎呀，我们都这么大年龄了，还要不要练基本功？那老师就解释了，就说基本功它就是让你保持就要塑造你的这种形体的，对吧？你的这种气质。所以你看站在那儿，或者是一个简单的动作，或者是什么，它就是一个训练的一个过程。那经过这种训练之后，我们虽然比如说一星期一节课，但是你回家之后，你再多加训练，多加练习，按照那老师的标准去练习，那我觉得过几个月之后，你可能身材就会有很大的变化，
0: 有
1: 包括这个气质也会有很大的变化。
0: 是，而且老师在上课热身的过程当中，还特别的教大家进行一个呼吸的调整。呼吸其实对于我们中老年，尤其是女性来说，很重要。有些朋友可能就只是正常的呼吸，但其实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科学发现，比如说你要调整呼吸，用腹式呼吸，另外呢就是收紧核心，对于我们这个有一些从来没有锻炼过的女性朋友来说，就是对你保护你的脊椎啊，然后控制你的体态，都是很有好处的。
1: 是的，
0: 所以詹老师，我觉得他的这个课堂哈，会觉得真的是很专业。因为老师呢，他 考取了全国舞蹈家协会的舞蹈。

0: 教师资格证，还有注册舞蹈教师证书，
1: 嗯
0: 啊，那么还有舞蹈家协会的成员，
1: 嗯，
0: 所以这些非常专业的知识也能够让就是学员们在他课堂上面啊，就是能够更安全健康的保护自己，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跳舞有的时候可能会受伤，
1: 嗯，
0: 那么老师现场也教大家说，你看今天是我们在这里的第一堂课，中间可能有些朋友就是孩子中考啊高考啊就是休息了，
1: 嗯，
0: 你看你一天不练功，他说你看出来了没有，你的筋又回去了，
1: 嗯，其实我觉得我说到这儿呢，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彭城汉风艺术学院现在还有什么样的课程哈，嗯，像有民族舞、太极拳、八段锦，
0: 对，
1: 我觉得这个练也非常好。
0: 有我们当天就是在直播最后一点的时候，哦，我们去看了一下那个老师，
1: 哦，啊，对对对，是的，
0: 那个男老师很年轻啊，
1: 年轻，
0: 他教了那个八段锦，
1: 我觉得很有风骨，感觉
0: 很有风骨，对，嗯，有机会的话我们也
1: 可以去练一下，
0: 去练一下，
1: 啊，还有什么面人啊、编绳啊，嗯，我觉得还也挺好的，像有朗诵，
0: 对，
1: 还有拉丁舞，
0: 拉丁舞，
1: 软笔书法，就是毛笔字是吧？
0: 对，
1: 还有声乐课、柔力球，
0: 嗯，
1: 模特形体、瑜伽，
0: 嗯，
1: 古典舞，还有手机摄影是吧，
0: 嗯？
1: 还有非洲鼓，
0: 嗯，
1: 那瑜伽可能还有好几个老师来代课哈。
0: 对，
1: 非遗的茶艺，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刚开始建立起来的这种结构构架，那以后可能就是教室啊还没有填满，对吧，嗯？那以后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嗯，就是拓展一下更多的这种生活方式，而且我觉得在市中心很方便，
0: 对
1: 吧？而且它又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这种模式，就是在传统老年大学的基础上又有它自己的创新，而且就是没有寒暑假，那交费的话是怎么交费的？
0: 嗯，目前的话它其实是刚开业，
1: 嗯，
0: 我了解一下，它可能因为它这种模式哈跟老年大学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呢它的费用相比于我们大家了解的就是公立大学的150一个学期，
1: 嗯，
0: 150一个学期呢要贵
1: 啊，哦，
0: 对吧，150一个学期，但是呢目前开业是有优惠的，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的话，嗯，可以去，就是可以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嗯，因为它不分寒暑假，
1: 嗯，
0: 而且呢就是
1: 那你如果说那个老年大学是150一个学期，那一年就300块钱，它如果再加上寒暑假的话，如果400-500块钱的话，其实它的费用和老年大学是差不多的，
0: 对对 对,
1: 对，
0: 而且他们这个地方我们刚才说哈，跟老年大学不同的地方就是你下课之后你可以不用立刻离开，
1: 嗯嗯，
0: 你可以提前的申请预约他们相关的一些教室或者是影音多媒体室，
1: 嗯，
0: 进行你们的这种社交这种休闲活动都是可以的，
1: 嗯嗯，
0: 我去感受了一下他们那个有一个影音室，
1: 嗯，
0: 就你在这里可以看电影，
1: 哦，
0: 然后你也可以 KTV 唱歌，
1: 哦，现在老年人的生活这么幸福吗？
0: 对，都是挺好的，而且因为是新开的一个艺术学院嘛，所有的设备都是新的，大家我觉得可以去了解一下。他六月份的时候其实是有大概半个月的时间是有试听课的，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了解哈，
1: 嗯，
0: 那目前的这个状态大家也可以进行去先去了解一下，
1: 嗯，
0: 然后如果觉得您合适呢，您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来选择了，嗯，
1: 好的，好，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3: 你多吃点，
2: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4: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5: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4: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6: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4: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7: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2: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4: 反家暴说出来，
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9: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握手，幸福徐州。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加油爸妈。刚才我们聊的是我们的周一的采访，彭城汉丰艺术学院。
1: 是的，
0: 那在昨天的时候又给我们带来我觉得是不应该用小小的震撼，应该非常大的震撼。
1: 是，
0: 其实我们第一次见到那个张湘老师的时候，是我们在这个街道办事处。
1: 对
0: 啊，就是街道办事处一起，主要是了解一些情况。后来这是第一次见面，第二次你和他见面应该是在采访李奶奶的时候，是吧？
1: 李奶奶的时候
0: 啊，然后他就特别热情，因为当时我们在座谈会的时候介绍李奶奶，就是主要就是张阿姨来介绍的。
1: 对，
0: 他对他特别了解，特别热心，然后能够感觉到他在表达的时候一颗非常真诚的心。但是昨天你在去他家里采访的时候，我感觉到就是他虽然跟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震撼，但是听了他的事迹之后，我们感觉到又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认识。
1: 对，
0: 就觉得我们能够把工作、把做人、把对社区的这种服务做到他这个份儿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无私。是吧？
1: 是的。张霞阿姨呢是来自咱们永安街道梅涧北村社区的一位居民，也是一位老党员。张霞阿姨，我觉得她是一个，就像我昨天在直播开篇的时候说到，张霞阿姨是一个非常高能量的人。哦，就是现在大家说的那高精力、高能量的人，他真的是这样的一个，
0: 我说高精力的人啊，首先是身体要特别好，
1: 对，
0: 你才能有这个能力，
1: 对，
0: 有这个精力去做你想做的事情。那当然，我觉得如果说你这个平常就特别忙忙碌碌啊，或者什么，也会让他自己感觉到身体很开心，
1: 对，
0: 很激动的这种情绪哈。
1: 其实我们这次的采访哈，我感觉就是只是了解到了这个张霞阿姨的一部分，
0: 冰山一角吗？
1: 绝对冰山一角。而且后续这个短片我可能也只能是展现张霞阿姨一小部分的这个生平哈。我昨天其实8:50就已经赶到了张霞阿姨就是家附近，因为她早上呢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作为全国体育这个指导委员哈，她要带着他们社区啊还有附近的一些居民进行柔力球的训练，而这个呢是没有任何费用，公益的。那么张阿姨和叔叔他们其实也是获得了第三届全国文明家庭的这个荣誉和嘉奖。那作为文明家庭，其实它是在全国来说是一个含金量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至高的荣誉了。夫妻俩呢是中国煤田地质总局普查队物探队的这个职工。
0: 我觉得他们俩工作都挺辛苦的。
1: 很辛苦。
0: 是吧？
1: 哎呀，就是一聊你不聊不知道，一聊真的是我又感觉哎呀。他们俩
0: 要哭了嘛，都能要哭了是吧？
1: 就是感觉就是很感叹，就是觉得就觉得自己现在生活非常的幸福。叔叔和阿姨就是在工作当中就是那种艰苦的就是天南海北的，就是去勘探、去找煤啊、去找这些水啊，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呢自由恋爱的。那么他们在这个40多年的这个夫妻生活当中呢，也是相互扶持，敬老孝亲，这个对家里长辈那是没得说了。另外呢，就是两个人也是为我们的社区工作付出了很多很多。你看我梳理一下，首先呢，他们是这个职工，在工厂的时候就是获得了很多。

0: 的这个工作上面的荣誉、
1: 哦、
0: 什么先进工作能手啊等等等等。
1: 嗯，
0: 那么刚才说到了他们这个特殊的工种，张阿姨呢45岁就退休了，你看跟我们现在不太一样哈、
1: 嗯、因为他那个是劳苦叫什么脏累的那种活、
0: 啊、
1: 是吧，
0: 因为他们经常要到这个外地去、他说其实像咱们永城当时有个煤矿也是他们这个队勘探发现的、然后还有咱们这个矿大那边当时也要勘探一下，还发现了地下的水源、那么发现之后可能我们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就要根据我们勘探队勘探的这个地质进行重新的规划。那叔叔呢也更辛苦了，因为作为男性来说哈，他可能最远的都走到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
1: 可能男性就没有那么幸运45岁退休了，
0: 对，因为女性她可能相对的要照顾一些哈、但是阿姨也走过了像什么湖南、山东、刚才说的永城，就是也是去了很多地方，那男性走的就更远了、而且
1: 他
0: 们经常两地分居。
1: 我觉得他真的是在20多年的工作当中，虽然他不像现在那时候可能就是50岁退休也很正常，对吧，
0: 45岁，
1: 他45岁，但是提前了5年、但是我觉得他的工作是超级浓缩压缩在一起的，
0: 对，
1: 非常辛苦。
0: 那45岁退休之后、阿姨觉得我太年轻了、然后他就是也是个特别特别热心的人，然后他主动找到了咱们街道社区、说我能为大家做点什么。然后呢就是在就是肯定前期是先了解，后来这个张阿姨就是就非常，他说自己是非常荣幸的当上了这个街道的主任，主任，然后他负责是城管，但抓城管这个工作其实非常的，大家都知道非常的琐碎，也要抓卫生，抓一些，
1: 而且呢，你还得要其他人配合，
0: 对，
1: 可能也要有一些矛盾，是吧？不仅仅是辛苦了。
0: 对、
1: 还有很多委屈，我觉得
0: 阿姨一点都没受委屈她就说，然后她有一个工作习惯，就是在社区做街道主任做了10年的时间，她有这个工作日记，那个时候、
1: 我觉得这个是真难得，
0: 是吧，她给我翻的时候我当时震惊了，每一天的工作内容，
1: 真的。
0: 然后还有就是他很重要的就是他要写我每天我做了什么、还要写这个问题我在什么时候得到了解决或者进行了推进，这个就很难了。
1: 关键是我昨天在问他问题的时候，你现在回头再来看看这些工作笔记的时候，他怎么说的？他说我在看这些笔记的时候，我在想这个事情我现在应该怎么去处理。
0: 对，
1: 就是让自己的这种处理问题的能力更提高，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难得。
0: 是的。那么在这10年过程当中呢，张阿姨也是在自己的岗位当中呢，做的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志愿服务呢，她也是冲在一线的。那么在做这个社区工作的过程当中哈，阿姨也没有忘了自己的锻炼。她是先自己感兴趣，就是想就是说我早起锻炼学个什么，我学个柔力球吧。而且当时叔叔啊有高血压的问题、他就拉着他一起、两个人就是学这个柔力球。学着学着呢，两个人其实他是咱们徐州人说是特别的钻机的人、他特别的认真、两个人呢从普通的学习慢慢的呢就变成了能够在团队当中进行一个指导。指导之后呢，那说我们再精进一下吧，又不断的去向上考什么老师证书，最后考到了全国这个柔力球的这个指导老师。
1: 我感觉到你刚才说就是他们很聪明很执着、他们把他们工作当中的这种坚韧执着，然后要把它做好、然后又带到这个柔力球当中，然后带大家一起玩、又聪明执着，然后拿到了这么好的这个成绩，然后又热情、对吧，然后又就是比较和大家进行团结，然后又这么无私，然后所以又带了很多这个学员，
0: 对
1: 吧，
0: 然后呢他们两个人就考取了咱们全国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然后呢就担任了全山区老年体协的部长啊，活动站长啊，而且这个张阿姨的丈夫啊、这个是韦叔叔，韦叔叔呢还被评为体育达人，然后两个人呢就是他义务的为这个就是怎么讲，就是为
1: 社区啊
0: 还有咱们街道、还有咱们徐州市体育局去培养柔力球这个学员的过程当中、他还在做社区的这个服务、而做社区服务的时候，因为阿姨是阿姨是咱们这个 街道主任。
1: 嗯，
0: 那叔叔呢为了帮助他，他就是一个义务的编外的人员。
1: 哦，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一个人有这种热情的话，如果另外一方不支持的话，也很难去开这个工作。他俩真的都很热情，
0: 互相搭配哈。你比方说刚才说了，张阿姨她是抓城管的，抓卫生的。
1: 嗯，
0: 然后有一段时间咱们徐州是要冲全国民城市卫生城市的。
1: 嗯，
0: 那个时候呢抓卫生特别的勤，然后叔叔主动呢就去把这个垃圾送到这个垃圾这个回收站去。
1: 嗯，
0: 然后那边人就认识，哦，您又来了，您是没见北村的吧？但其实呢，韦叔叔他是也是没有工资的，
1: 哦，
0: 他是一个公益的义务的去做这个事情。
1: 嗯，
0: 啊，所以我就觉得这夫妻俩真的是特别的棒。
1: 嗯，我觉得很无私，很热心。当然我觉得这个一点哈也不容否认，就是刚才你提到的是高能量。
0: 高能量。
1: 其实现在这个社会当中我觉得提的很多就是高能量人群。
0: 对。
1: 你看那些做出很大成就的，我觉得很首先就是要高能量。
0: 对。
1: 就你有这个热情，你有这个信念，但是你的身体要支撑。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你看那个什么前两天在网上也看到一些人就说，哎呀他这个真的是高能量啊，说我做不来。哎，我干一点活我就累得躺。
0: 对。
1: 然后中医也怎么说的，所以说你看比如说把脉，哦，说你是不是特别懒呀，你是不是就是特别怕累呀，然后就是给家里人说他不是懒，他就真的是没有这个能量，
0: 气血不足，
1: 对，他就真的是没有这种能量。然后我们也能感觉到，就是我现在想想我那个年轻的时候，然后带孩子呀，然后做饭呀或者什么，就是哎呀很不知疲惫的。然后现在让我再去做，我感觉到就是就没有以前那么大的能量了。
0: 是，
1: 就是你有热情，你有这种心，对吧？为大家服务的这种心，当然这个身体条件，我觉得这个是硬的，对吧？
0: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看张霞阿姨带着她的，一开始是叔叔有高血压，
1: 她
0: 就想着学一些这个晨练的，就是让她的身体好起来。
1: 嗯，
0: 后来呢，她就义务做这个事儿，但是有一个时间段，我觉得阿姨确实是非常的了不起。
1: 嗯，
0: 她那个时候已经考取这个证书了嘛，她要帮着培训去带这些学员，所以她早上四五点钟就要起来带着他们去练柔力球。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八点钟结束了之后，要立刻到街道去做他的街道主任的工作。
1: 嗯，
0: 然后那一段时间呢，就是他的母亲，
1: 哦，
0: 那段母亲
1: 都在一起了，事儿都记在一起了，
0: 生病了。然后他们姊妹几个要倒班，那么阿姨呢，因为白天要工作，早上要带这个柔力球的训练，
1: 他
0: 就只能晚上的时候去医院。去护理老母亲，
1: 哦，
0: 但是他也没有说过
1: 很累啊，
0: 任何一个步骤。
1: 其实你刚才说到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到哈，其实像不管是高能量的人还是什么人，就是他平常可能，比如说他顾着这个顾着那个，
0: 对，
1: 然后他的身体就是比如说还能够应付，
0: 对，
1: 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我觉得我们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总会有那么时间，然后事儿都不巧都赶在一起来了，都赶在一起了，然后你就感觉到特别的烦，你说怎么这么就不能够一点一点的来，他们突然一下子都在一起来了，你就感觉到这个时候你放这个也是放那个也不是，这个时候就需要你付出更多，你才能把它挺过来。比如说就像你刚才说张霞老师，他如果母亲生病了，然后老公老伴儿身体也不好，然后这个时候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又是柔力球啊，又是这个卫生啊，又是什么社区里的各种事情，他可能就要放一放了。
0: 对，
1: 但是他可能就是要通过他的这种意志，他的信念，去坚持下来。
0: 对，他就自己调整啊，也没有放弃任何一个，
1: 很辛苦的，这个过程是很辛苦的。
0: 对，
1: 我自己能感受到，
0: 任何一份责任都没有。然后呢，这才说到56赶紧哈。那么十年的这个社区工作之后，阿姨说我二次退休了，因为正式该退休了嘛。退休之后呢，阿姨还没闲着，她又组建了什么呢？组建了这个一抹彩霞健身队。不对，这个一抹彩霞健身队应该是在她任职期间哈。她退休之后是组建了我们社区的银铃志愿先锋队。这个里面呢就有说到了咱们社区的老党员，社区的楼长，热心的居民，他把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因为他们这个小区很特别，就梅涧北村社区哈，他没有物业，老小区，
1: 是的，
0: 所以呢就是要居民自治，但是呢这个阿姨觉得，哎，我之前做过这个社区的工作，那么我们一些这个 他们比较好的老党员啊，还有楼长比较了解社区的情况。那么就是为了给这个社区工作人员减负，因为他说都是一些年轻人或者是一些大学生啊，他为了给他们减负，他说我们能做的就自己先来。所以呢，阿姨现在也没闲着，她说、
1: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吧，因为你看现在有很多新小区，但是老小区它也是存在的，
0: 对的，
1: 有很多。其实我觉得在你要说咱全市的来讲，那老小区可能比新小区还要多。对吧？
0: 对，
1: 那老小区怎么办？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老小区啊、没有交物业费，你要再去收的话很难收。
0: 对，
1: 那如果说大家都不收、都不去管的话，那你的这个，比如说你生活的这种环境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0: 对，
1: 那就是有一批，就是他带头，然后把这些就是说啊，在家里没有事儿一些老年人组建起来，
0: 热心，
1: 然后他就是一个滚雪球一样。
0: 对，
1: 就像刚才昨天我们说的，就像一粒种子一样，
0: 一束光
1: ，然后去。他先感染身边的一些退休的老年人，没事老年人，然后呢他也会感染刚才你说的工作很忙的年轻人，
0: 对，
1: 他也会感染孩子，然后这样一个就是小区的环境会很好，
0: 很和谐，
1: 而且它的凝聚力也会很好。
0: 对，因为他曾经做过这个工作，他就是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他觉得我们能做的，那么就减轻一下基层的社区工作人员的这个负担。所以现在虽然他已经离职退休好多年了，但很多的年轻的社区工作人员还会说：“张姨，这个事儿我应该怎么办？那个事儿你能就帮我参谋参谋？”
1: 其实你看啊，这一个小区有这样的人，说低一点。哈，它会影响，就是说普通一点，它会影响这个小区的这个居住感，
0: 对
1: 啊，然后这个凝聚力啊，团结力，然后影响很多人啊，就是关心这个大家庭。
0: 对呀，
1: 其实你说再说深一点，它可能还会影响房价，
0: 对不对？
1: 对吧？你说这个小区一看了之后啊，特别的舒心，或者说你说没有人问的小区，大家不交物业费，没有物业的小区，
0: 恶性循环，
1: 垃圾乱放，到处都是垃圾，然后楼道里脏乱差，那你说这个小区它肯定会影响这种体验感，甚至到后来会影响这个房价，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工作看似小，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到非常非常的伟大，
0: 对，
1: 真的是。
0: 所以最后呢，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张霞阿姨，他们家庭哈是全国闻名家庭，这个荣誉真的是非常的大。另外就是他们夫妻俩就是活成一束光，温暖他人的这种精神，我觉得也是我们需要和大家来分享的。
1: 我觉得是。
2: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6: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6: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8: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9: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10: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

0: 点，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4: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3: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4: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3: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5: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6: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内心的美好是人生最好的风景，与生活握手言和，和时光温柔相处，徜徉在夏日的风景里，寻得一份深情与宁静。只要内心晴朗，人生中的每一天都将是最美的时光。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时光毫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受台风影响，最近这两天呢，我市出现了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大到暴雨。未来几天我市降水依旧，依然会有分布不均匀的雷阵雨天气，雨会一直下，虽然没有明显的高温天气，但是潮热感挥之不去。今天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盛夏时节雷阵雨频繁，空气湿度居高不下，提醒朋友们，饮食养生的重点在于健脾利湿。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妨可以多吃一些薏仁、茯苓，还有冬瓜、山药、苦瓜、绿豆芽、黄瓜等等这些食物来祛湿，让自己安然度夏。
2: 我的青春高八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3: 幸福主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每个人都渴望幸福，其实呢，幸福啊，往往就在我们的身边。真正的幸福呢，往往是藏匿于生活的点点滴滴中，需要我们用心的去感受，让生命中的每一天都精彩多一些，让可爱真诚的笑容多一点，让醉人的歌声唱起来，我们的生活就会充满阳光，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加的幸福。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尽情欢唱吧。我的幸福我做主，幸福的歌儿唱不停。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秀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李秀，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电视剧《背着奶奶进城》的插曲《心情》，送给大家。在生活中，不管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都要带上一份好心情出发，去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不管什么样的天气，只要我们的心里有阳光，每天都是艳阳天。祝大家天天好心情，幸福的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谢谢。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2: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0: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2: 幸福要自己做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每个人都渴望幸福，其实呢，幸福啊往往就在我们的身边，真正的幸福呢是藏匿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中，需要我们用心去感受，让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精彩多一些，让可爱真诚的笑容多一点，让醉人的歌声唱起来，我们的生活就会充满阳光，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加的幸福。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尽情欢唱吧，我的幸福我做主，幸福的歌儿唱不停。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伍兴贵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幸福永远》，希望每个人的生活都能够永远幸福。
1: 大家好，我是伍兴贵，很高兴再一次在雪儿老师主持的电台节目为大家演唱一首歌颂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情感相伴相守到一生的歌曲。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长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陶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营，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爸爸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每个人都渴望幸福，其实幸福呢，往往就在我们的身边。真正的幸福呢，往往是藏匿于生活的点点滴滴中，需要我们用心去感受。让生命中的每一天都精彩多一些，让可爱真诚的笑容多一点，让醉人的歌声唱起来，我们的生活就会充满阳光，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加的幸福。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尽情欢唱吧。我的幸福我做主，幸福的歌儿唱不停。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田曾兰带来的一首幸福歌。
1: 雪儿老师好，大家好，我是田曾兰。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幸福歌。幸福生活要唱着过，欢快优美的旋律展现了劳动人民对丰收的喜悦，以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向往。村民们从日出到日落的乡村生活，无论年龄大小，都在歌唱幸福的美好景象。下面我就把这首好听的幸福歌送给大家，谢谢大家的收听。

0: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哼，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

0: 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1: 怎么验证啊？
0: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1: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0: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1: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0: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1: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0: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点。
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3: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2: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3: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2: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6: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7: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子越唱越红火，
1: 生活越唱越开心，
0: 快乐生活
1: 想唱就唱。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幸福生活唱着过，
3: 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4: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是刘峰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雨中飘荡的回忆》。
5: 大家好，我是刘峰。雨中飘荡的回忆，那是一段故事，一段回忆，一段美丽留存在心底。这首歌词走心，歌声优美动人的歌曲，听醉了无数痴情男女。重温经典老歌《雨中飘荡的回忆》，送给天下有缘人。

0: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执念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新户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纳西情歌》。
1: 同学老师好，收音机旁的朋友们上午好，我是李新户，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旋律欢快的纳西情歌。纳西情歌描述了纳西人日常的生活点滴，描述了青青丽江水、玉龙雪山、泸沽湖边相会、纳西小伙、纳西姑娘的情愫，同时纳西人勤劳善良、情感丰富的特点也通过歌声传达出来。下面我就把这首歌分享给大家，希望你们喜欢，谢谢。

0: 时光毫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到这里，向各位道一声再见，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再见喽。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健康。
2: 说到这关节问题啊，咱们很多听友或多或少的存在，比如说去楼下菜市场买趟菜不过十分钟，却要精心计划。首先是下楼，看似轻松，但是对于关节不好的朋友，每下一阶台阶啊，膝盖都像是在敲小鼓，隐隐作痛，必须侧着身子先让不疼的腿下，然后呢疼痛的腿再跟着下。本来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现在得要用上五分钟。而到了菜场摊位前面站了没两分钟啊，膝盖就发僵发木，得不时的左右换着腿，像金鸡独立一样。那回家上楼啊更是艰难了，左手是菜，右手呢还必须扶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而有的时候啊，毫无征兆的疼痛来袭，腿啊疼得一软，整个人差点都要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生活啊实在是困难啊。
1: 没错，有些朋友无奈选择了送菜上门，可这价格高出不少，菜吧也没自己挑得满意，就这么个小小的一个买菜的事情，就折射出咱们这关节健康有多重要了。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这关节的问题还是得早发现早干预，所以不少朋友都知道可以吃氨糖。
2: 说到这个氨糖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这里啊我们得提醒大家，氨糖吃对才有效，吃错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氨糖的核心作用是对早中期的关节问题有比较好的帮助，但对于咱们老胳膊老腿的朋友来讲，单纯的补充氨糖可就不够了。
1: 可不是嘛，初代的氨糖啊，它是针对一点，作用单一，是为修复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但其实我们除此之外还需要抗炎、镇痛、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协同增效，这就得考虑选择新一代的骨关节营养素了。就拿咱们一直在推荐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来说，它一片里面除了传统的氨糖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这整整十种，可以说是协同作战，全面覆盖。
2: 对，如果说啊您以前吃氨糖

0: 像是给退化的关节只补充砖块，那么你吃这款氨糖啊，就像是组建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来对关节进行系统性的翻修和维护。因为我们大部分朋友都会随着软骨损伤而产生炎症加剧，然后呢积液越来越多，疼痛越来越难忍受，自然啊活动会减少，带动肌肉开始萎缩，腿脚无力，关节呢更加支撑不住了，从而又加剧了软骨的再次损伤，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想改善肯定啊需要全面考虑，打出组合拳。
1: 所以大家不妨来试试刚才我们提到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的十种营养素针对你的关节是在全面补充，而且补得快补得准，关键费用还低，市场价格每瓶149元。今天我们让您体验每天不到2块钱的惊喜福利，只要您此时此刻拨通我们的订购热线，厂家针对前20名订购的听友一对一的补贴到位，每瓶到手价格只要29元。热线电话现在正式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0: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咱们改善关节问题啊，可不是简简单单不疼了就满足了。您啊，得答应我们，一定要按周期来吃。今天能享受这个29元一瓶的价格，也是咱们厂家考虑到听友们长期按市场价149元一瓶吃，经济负担有压力。那我们既然享受到了福利，就一定要一鼓作气，坚持100天。您说对不对？这次活动啊，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一定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1: 你看咱们热线一公布，这来订购的电话就开始响了。我们看到张叔叔说他得订上2组，给这自己的关节好好补补营养。原因啊，是他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就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膝盖弯曲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旁边花坛边上，弓着腰忍着疼系好，而且这么一疼之后啊，腿就立刻感到没劲儿。张叔叔说自己67岁，大好河山还没看够，这腿脚得保养好。
0: 我这里看到啊，75岁的赵奶奶也是订购了2组。她说啊，自己的关节啊比天气预报都准，最近阴雨天多，膝盖和手指关节就开始从隐隐作痛变得酸胀沉重，像有无数根小针啊在同时扎。原来啊也是吃过氨糖的。今天听到节目里的介绍，恍然大悟，原来关节需要的不仅仅是氨糖，更需要多种营养素的共同养护。更何况每天不到2块钱的花费，坚持吃也是很轻松。
1: 我还看到梁阿姨说，最难受的是晚上，关节的疼痛，每一个姿势都坚持不了20分钟。她经常半夜坐起来，靠着床头，老伴儿心疼地给她揉腿，却不敢用力。老两口是睡也睡不好。一个关节问题把身体都拖垮了。今天听到节目，梁阿姨说，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我就定。
0: 大家的心情啊，我们特别能够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你的关节啊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别当止痛药。咱们啊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1: 有朋友问，刚才我们提到了要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呢？这个问题大家听好，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呢，可以每天3粒，早上一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一粒巩固成绩，晚上一粒为夜间修修补补。
0: 没错，所以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在订购，

0: 定啊，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 400-799-9689。
1: 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今天这款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享受每天不到2块钱的改变。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0: 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啊，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啊，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啊，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今天别再犹豫了，立刻拨打热线参与起来，营养关节，拥抱健康。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2: 徐州农村广播 FM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3: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5: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
4: 紫外线指数

0: 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2: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2: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管道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0: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暴风骤雨》。解放战争时期，东北乡村掀起土改浪潮，百姓团结一心，与恶霸地主反动土匪展开激烈较量。新上任的农会主任张富英是个怎样的人？土改工作又将遭遇怎样的波折？请听《暴风骤雨》第23集。
4: 再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真实画卷，带你重回那风雷激荡的岁月。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暴风骤雨》第23集。
5: 腰得长的脑袋窝顶上，他是多么不愿意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他用得起浑身的力量压制着自己最大的悲痛。人呢？县里来电话了，说灵车快到。肖队长这时心里怎么能平静得了？他在操场的边上来回走着，他想起了赵玉林所遭受的苦难，想起了赵玉林入党时候的情景，想起了赵玉林那勇敢的行为。肖队长的心感到一阵阵绞着那么疼。这不幸的消息像一阵风似的，在原茂屯就传开了。喇叭不吹了，锣鼓不响了，人们脸上的笑容全没了，连在打闹着的小孩子也都不闹了。这时玉山、李大个子都奔肖队长来。肖队长平时是个不太注意音乐的人，真是啊，他好像觉得只有吹吹打打才能减少他心里的悲感。他走到两个吹唢呐的老乡跟前，

0: 再吹个曲子吧。这俩老头都哭了。肖队长这一说，干脆哭着吹吧，马上吹了个大悲调《雁落沙滩》。肖队长一边带着人到村子外边去接灵，一边派人给赵大嫂去送信。赵大嫂已经带着小猪官吴家富和小锁子出了屯子，正在灵车前放声大哭呢。在场的人全都掉了泪了。赵大嫂的周围站着几十个妇女和大娘大婶子们，他们都陪着赵大嫂哭。他们用什么语言安慰赵大嫂？反反复复就是那一句话，别哭了，别哭了。肖队长走到赵大嫂的跟前，大嫂啊，不要哭了，赵玉林同志是我们的好丈夫，老赵赤胆忠心，为了咱们穷人解放，他起五更爬半夜，他为咱们大伙牺牲，他死得光荣，我们大家都要学习啊，学习他这种大公无私、勇于牺牲的精神。工作队、农工会和元茂屯的贫下中农在小学校的操场上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肖队长在会上首先宣布，元茂屯工作队党支部请示了县委，追认赵玉林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赵玉林同志是咱们元茂屯的好头型人，他为了大伙大胡子光荣牺牲了，我们要学习他，永远纪念他。咱们要把农工会办得像铁桶一样。白玉山这时候哭得眼圈都红了。乡亲们，咱们都是干庄稼活的，咱们个个都明白，庄稼是一子下地，万子归仓。赵主任被蒋介石国民党的胡子打死了，咱们穷伙计们都要起来拥护农工会，加入农工会，咱们大家一路心思打垮地主，消灭蒋匪帮，打倒蒋介石，为咱们赵主任报仇。人们都喊起口号来，打垮地主，消灭蒋匪帮，为赵玉林主任报仇。口号刚一停，老孙头挤过来了，他擦了擦眼睛，乡亲们，咱们赵主任那真是赤胆忠心呐，多的也是吃苦在头里，享福在后边。就拿分东西说吧，他本来是一等一级的穷户，可是他硬要了个三等三级，分了一个布袜子，三条旧裤子。赵主任苦了一辈子，刚刚翻身呐，就为了咱们大伙。老孙头说着话蹲在那儿哭起来，李大个子敞开了衣襟，他走到了人群的前边。赵主任是地主富农的死对头，坏蛋都恨他，咱们大伙都知道，前些日子地主的鬼子想把赵主任的家给烧了，把他 柴胡垛给点着了。咱们赵主任是叫国民党胡子打死的，我们要把坏根都挖出来，消灭胡子。学习赵主任，为人民尽忠。学习赵主任，为人民尽忠。这阵阵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啊，蓝天下农工会的红旗在飘扬，白玉山领着自卫队朝天上打，放了一排子枪。元茂屯的贫下中农隆重的安葬了赵玉林同志。安葬了赵玉林以后，好多穷苦人家都来要求加入农工会，把农会的代理主任白玉山忙的是不可开交，好多人去找肖队长，坚决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这真应了白玉山说的那句话，一子入地，万子归仓。就在这一天的下午，工作队突然接了一个电话，县委叫肖队长立即到县里去开会。肖队长去了三天回来，什么精神？原来啊，县里边张政委调到南南工作去了，县委书记由肖翔同志担任。肖队长连夜赶回了元茂屯，把白玉山、李大个子、全海都找到一块儿，布置了一下下一步的工作。全海这几个人都挺担心呐、啊，你走喽，我们怕整不好呢。于是都和大家商量吧，领导决定了，把刘胜同志和张班长留下，那可太好。老白呀，你们对杜善人打算怎么办呢？白玉山想了想，我们打算斗他，可又怕斗不起来。这个家伙呀，见人点头哈腰满脸笑，张嘴就念弥陀佛。你还不知道啊，他外号叫杜善人，他最能糊弄人了。那你们要多做穷户的工作，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地主没有不喝穷人血的，叫大家和他算细账，破封建斗地主，你们只管放开手脚干吧，有党给我们撑腰，怕什么？另外对玉林同志的家属一定要照顾好，明年叫锁住和家父他们上学念书。肖队长，这你放心吧，都包在我们身上了。对，全海说的对，这事儿啊你就不用见了，赵玉林大哥家的事儿我们都把它包下。肖队长，你不能再待两天，我们心里没有底。老白呀、啊，我们按党的方针政策办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就是敌。那你走了，我们也得给你派个车呀。川海啊，你可不能起这个头，最好不要叫乡亲们知道。我在路上溜达溜达，看看咱们翻身后第一个丰收景色，也不错嘛。李大个子给船海递了个眼色，那就别商量了，天也不早了，今儿个早点歇着，有什么话明儿再说吧。第二天的一大早，一套四号码大车赶进了小学校，老村头拿着鞭子乐呵呵的进来了。肖队长一瞅，哎，老村头，你这是要上哪儿出车呀？嘿嘿嘿，队长啊， 们。哟，你送我上哪儿啊？
1: 上县里。
0: 哈哈，又是你送啊。
1: 哎，不是我还有谁呀？元茂屯还能找出第二个人来送工作队吗？
0: 你是怎么知道的，老孙头？
1: 工作队是咱穷哥们的贴心人，啥事儿还能瞒得了咱呢？
0: 不但我知道啊，队长啊，全屯的人都知道了。
1: 这都怪全海和老白他们，
0: 你怪谁都没用啊。这是你的背包吧？
1: 哎，
0: 我给你扛着。肖队长一看，咱们快走吧，不然人越来越多了。他出门一看呢，
1: 哎呦，全屯子的人呢、都来呀，从各个屋里、各条道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0: 全来送行了。
1: 好些人手里还拿着礼品呢，
0: 蘑菇、木耳、青苞米、核桃、花生、山红，大伙都争着抢着往在车上放。
1: 老孙头发话了：“
0: 来来来，别往上搁了，再搁这么多，我的车呀就拉不动了。”
1: 肖队长劝大家回去，秋收大忙的，别误了农活。乡亲们说啥也不干，走一程说一程，说一程送一程啊，直送出元茂屯有五里路了。肖队长好不容易这才上了车，大车已经赶出老远去了，大伙还站在那儿摆手呢。肖队长催老孙头：“老伙计，咱们快点赶吧。”“
0: 好嘞。”
1: 老孙头把大鞭子一晃，唰，鞭子梢在半空打一个转，一伸腰，这回这个响鞭啊，比接工作队那时候可响多了，是又焦又脆。因为老孙头这回赶的是咱们穷人自己的车嘛。这挂大车在金色的阳光下风驰电掣的奔向县城。
0: 原来朱河县委书记张政委调南满工作去了，肖翔同志接替了张政委的职务。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晃的功夫，肖队长离开元茂屯快一年了。他老想到元茂屯来看看，可是老也没得出功夫来。47年十月中旬，省里边召开了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会上学习讨论了中共中央颁发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根据这个重要文件的精神，各县决定在本县各区展开一个大规模的新的群众运动，彻底消灭农村的封建势力。肖翔连夜回到县，立即召开了区委书记扩大会，传达了县委书记会议的报告和决议，联系本地区的实际，决定在全县分成20个点，调300多名干部，编成20个工作队。肖翔啊，亲自带一个队到元茂屯搞试点。这真是说了就算，定了就干，天黑以前出发。20个工作队分乘100多辆大车，县城里东西南北4条街，车队好像4条长龙一样，人欢马叫，车轱辘、马蹄子碾踏在这石头道上，是又轻又脆又好听。呵，整个县城热气腾腾。肖队长这台大车上除了警员万件，其余的都是从各区各屯挑选来的青年干部。

0: 一块是元茂屯农会，另一块是元茂屯妇女会。妇女会的牌子比农会的牌子长二尺。同志们觉得奇怪的是，整个农会大院里里外外是冷冷清清。肖队长有一年光景没到元茂屯来，也听到过一些关于元茂屯的情况，也知道这儿的农会呀、已经改选了，主任不是郭全海了，说是选了一个姓张的。同志们进屋刚把东西放好，就听院里边有人嚷嚷：水源啊，工作队有没有信啊？哎呀，到底啥时候来呀、整天把人弄得麻不叨叨的，真是说着话嘎吱门开了。哎呦，这屋里咋这么多人呢？他一下子愣那儿。肖队长一看进来这个人，30多岁，中等身量，瓜子脸长到了，尖脑袋顶大下巴壳，斗鸡眉酸斗脸，塌鼻梁子大嘴串，留着个大盆头，明光刷亮的还抹了不少油，身上穿着一套黑呢子制服，脚上蹬着一双日本鬼子军用大皮鞋，走起路来脚底下嘁哩咔嚓的，手里边拎着一顶火狐狸皮的皮帽子。干嘛帽子不戴在手里拎着呀？也许因为他头火盛，或者是为了亮他这分头。哎，肖队长瞅着这个人挺面熟啊，这人进门这么一看，屋里这么多人，他马上就意识到工作队来了。不知为啥，他那张脸腾的一下子就红了，唰，脑门子上冒出了一层小汗珠。他发现萧翔了，更不得劲儿，就看他那下巴壳啊，在这袄领子上蹭了两下。哎呀，肖队长啊，你们啥时候来的？自从你当了县委书记，大家都管你叫肖政委了，可是咱元茂屯的还是这么个习惯生活。你看看，今儿晚上我打发5、6个人去迎你们去了，这几个废物奸细愣没迎着，还没吃饭吧？我去招呼他们扎头散啊。不用了，我们都带着干粮。肖队长把他给拦住了。同志，你贵姓啊？
1: 啊，
0: 肖队长，你不认得我了？
1: 我姓张啊。
0: 哦，肖队长想起来了，这就是去年和杨老嘎子在一块假分地的那个煎饼铺掌柜的。你就是张富英，张主任，早就听说你的大名了，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呢。头年杨老嘎的那张假分地的名单不是你代笔写的吗？
1: 啊，
0: 嗨，那也不能都怪我呀，他叫我写我也不敢不写呀。怎么样，煎饼铺的生意还不错吧？
1: 煎饼铺早关了，
0: 我寻思着72行庄稼最强啊，还是种庄稼地的活实在。我种地了。肖队长心说，有你这打扮的庄稼人吗？可是没顶他。
1: 好啊，
0: 你来的正好，咱们把情况谈谈吧。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暴风骤雨，播讲袁阔成，感谢您的收听。
3: 评书暴风骤雨聚焦东北乡村土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4: 徐州广播电视台。

0: 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暴风骤雨。张富英上位后，伙同亲信把持会务，作威作福，工作队又该怎样整顿这混乱的局面？请听暴风骤雨第24集。
3: 再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真实画卷，带你重回那风雷激荡的岁月。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暴风骤雨》第24集。
4: 张富英一听谈情况，脑瓜子上的汗更多了，是袄袖子一个劲儿直擦。情况挺好啊，地呢是头年肖队长你在这分的，地主呢也都倒了，完了，好嘛，他倒痛快，袁茂屯这么一大摊子事儿，他两句话给说完了。张富英心里直嘀咕，他寻思肖队长非跟他火了不可。肖队长并没发火，冲他笑了，好吧，今儿晚上你先回去吧，明天找个时间再唠。
5: 好，
4: 好，队长也累一天了，早点睡。张富英迈出农会上房屋的门，走在院子里，他才松了一口气。哎，我的个天哪，好像卸了500斤的分量似的。他想高抬脚轻卧步，别让屋里听见他这双大皮鞋的响声，谁成想啊，这一家小心呢，嘻哩咔嚓的声更大。夜静更深了，钉满了钉子的大皮鞋走在那硬邦邦冰封雪道上，能没动静吗？张富英出了大门了，肖队长问万健：小万呢，你看他像个庄稼人吗？这是哪国的庄稼人呢？咱没见过。肖队长叫大家赶快吃点东西休息，自己把灯脸子拨了拨，写了一篇日记。袁茂屯是开皮工作中一个比较好的屯子，一年多来干部调走过多，领导工作因此减弱，领导的强弱往往决定工作的好坏。开辟工作和砍伐运动像一阵风似的刮过去。砍伐运动啊，就是斗地主挖财宝，群众的阶级觉悟没有真正普遍的提高，屯子里边存在着回升的情况。农会主任张富英的人品成分和来历还得仔细了解一下，他是怎么钻进农会当上主任的？郭全海哪儿去了？肖队长这篇日记记得很重要，一下就接触到了袁茂屯的根本问题。这个张富英啊，外号叫张二坏，说他是个新主任也不算太新，在农会干了都快半年了。原来他家里啊有20多场地儿，因为他好吃懒做都给折腾光了，仗着他能说会道还能写写算算，也教了这么一帮子人。这些人给他凑了俩钱，他就开了个煎饼铺，在袁茂屯这儿也算得起是自称一派。去年分地的时候，杜善人找过他，

0: 善哉呀，福星大兄弟，你得帮助大哥度过眼前这个难关呐。
1: 说着给了张福英5万块钱两瓶烧酒，张福英就答应他了。
2: 啊，没什么，你不用担心，
1: 工作队呢是外来的，咱们整天磕头碰脑袋真格的了，我能看着你为难吗？
2: 就因为这5万块钱两瓶酒，他才和杨老疙瘩合计着来了个假分地，叫肖队长给识破了。打那以后，他对肖队长是又怕又恨又没辙。肖队长走了以后，他慢慢的露脸了，把煎饼铺也关了，经常参加几个斗争会，他能打能骂，还能爬烟囱。
1: 爬烟囱干嘛呀？
2: 有一个地主啊，在烟囱里边藏了不少东西，啪钻进去了，弄得满身满脸黢黑呀。屯子里边有人就说了，
1: 哎，如今这个张二坏也不算坏了啊，
2: 就这么着，有几个人啊就选他当了小组长了。白日山调党校学习，他补缺又当上武装委员了。区委书记刘胜调南满工作去了，新来的区委书记叫张忠，不常到元茂屯这儿来。
3: 张福英越干越积极，
2: 不久啊就当上了农会的副主任。他把他那些三老四少打鱼磨虾的老朋友全提拔起来了，这个当组长，那个当委员，一大堆。
1: 张福英虽然当了副主任了，可是他还不满足，他老想弄个正的干干。正的是郭全海呀，
3: 全海旁边还有个李大个子，
1: 这人厉害。张福英这边呢，
2: 有些人都怵他，
1: 该着
2: 李大个子又出担架去了。张福英一想，这可是个火候，他立刻呼朋唤友开了个会。在会上有人就提出来，
1: 提什么呀？
2: 请郭主任脱袍让位。还有的直吵吵呢，干脆现在回家抱孩子去得了。这个说，嗨，他还没娶媳妇呢，哪来的孩子呀？那个说，管他呢，意思就是让他搬出去。这说，是啊，郭主任也够累的了，该回家歇歇了。 就这么你一言我一语啊，全海干活是好手，可是他人老实啊，一到急眼的时候啊，光会脸红脖子粗，说不出什么有分量的话来。他跟这帮的人干了一仗，最后闹到区里去了。张忠书记正处理几个大屯子的事儿，他也闹不清元茂屯的情况的全过程，也没进行调查研究，就简单的答复了一句话，老百姓说了算，你们回去问问老百姓得了。就这么着，轻轻巧巧的就把郭全海给撤了。赶车的老孙头火了，他想当众要说道说道，可是呢还没这胆子，怎么办呢？有一天晚上，老孙头喝了半瓶子酒，把胆子壮起来，跑到农会来，指着张福英的鼻子，你们干啥呀？把郭全海给整下去了，你领着我们大伙干，你能行吗？没等张福英说话，呼啦一下站起七八个来，七嘴八舌就问老孙头来，老混蛋，你吃哪盒的水管这么宽呢？这也是你说话的地方？你算啥玩意儿？你跟着烂缠有啥？也不拿鞋底照照你那模样？别跟他废话了，我说呀，明天咱

0: 开个大会，就这么这一对。老孙头一害怕，出了一老哇的冷汗，酒气全消了。
1: 哎，对对对，这话呀，就算我没说，当大风刮起来还不行吗？
0: 他吓跑了。全海一下台，张世英走马上任。他首先花钱雇了几个人，整天给他放哨。县里区里一来人，马上给他报个信儿。他叫他的好朋友唐世元做了元茂屯的屯长了。他叫李桂荣，这人可是张自英的高参，当了农会的文书。唐世元啊，是地主唐爪子本家兄弟，李桂荣呢是李振江的侄儿。兄弟俩在元茂屯工作的时候，这俩人都不在这儿，全在外边瞎混混，东跑西颠的，也不知今干了些啥。肖队长走了以后，这俩人回来参加了几个斗争会，能打会骂，就自己承认自己啊是农会的积极分子了。这仨人在农会里拧成了一股绳，整天在农会里喝酒唱戏嗑瓜子儿，把斗争来的果实全卖了，把卖的钱呢给老百姓一个人分个30-50，剩下的钱呢他们几个人合着开了一个小杂货铺，囤点什么袜子香水雪花膏啥的卖卖。李桂荣在农会门口这还贴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5个字，主任训话处，隔个10天半个月的就把老百姓都找来听张主任训话。有一回训完了话，张福英问大伙，我的话都听懂了没有？就老孙头一个人答应了一声，听懂了。张福英瞅瞅他，你知道我说的啥呀？嘿嘿，谁知道你说的啥呀？这一问一答呀，把大伙都给逗乐了。张福英走过来狠狠地踢了老孙头一脚，去你个老东西。就这么着，好端端的一个农会叫张福英这帮子人给闹了一个乌七八糟。今儿下晚工作队来，张福英闻见方了，他派了好几个人朝县城的方向瞭望了2天。今儿看天冷了，这几人望着望着全冻倒了。张子英从农会出来，他骂了一道，他们这几个笨蛋简直把人都坑死了，要提前给我个信儿，我好换套旧衣裳，哪能这样打扮去见肖队长，这可咋整啊？急着他呀一宿没睡。张福英没睡啊，肖队长也没睡。记完了日记，他又学了一下文件。肖队长眼下就想郭全海。天快亮的时候，肖队长才打了个盹儿。吃过早饭之后，工作队开了一个全体大会，肖队长把元茂屯的情况简单的向大家说了说。同志们一听啊，嚯，是够复杂的，看来啊还得分头走访一下过去的老骨干。有人提议啊，应该先把郭全海找到，不管怎么说郭全海啊是这儿农会正经八百的主任。肖队长一看，好吧，大家先熟悉一下情况，然后再分几个小组到周围几个屯子去工作。咱们的队部就设在元茂屯这儿，我和小万留在这儿，有事咱们随时联系。

0: 眼下我想到烈属赵的嫂家去看看。晚间站起来，我跟您一块去吧。
1: 不用了，你去找找全海，顺便看看白的嫂子，老孙头看看。
0: 我由赵的嫂家再到田大爷，今儿个咱们走访，走不完呢明天接着走。肖队长刚一出农会大门，迎面碰上一个女人，30多岁，梳着个大洗头尾巴头，还抹了不少油，脑袋上还戴了不少首饰，什么绮罗伞扇邓朝天啊，还歪戴着一朵小红花，把地主婆出门的那时候带的那些东西啊全改到他脑袋上来了。他上身穿着风心绿的棉袄，掐着涛子边大襟儿上还贴了不少小块的亮片，花四葛的棉裤散着裤脚，脚下穿着一双小白鞋，嘴上涂着胭脂，脸上抹着粉，脑门子上趴着十几个大臭虫，那不是臭虫，是几个红点儿。开始把肖队长吓了一跳，没见过吗？
2: 见过，
0: 可是在戏台上见过。由于这女人打扮特殊，不免肖队长呢就多看了她两眼。这女人索性站那儿了，感觉她误会了，她以为肖队长挺爱看她呢。同志啊，你这是从哪儿来的呀？呵，大大方方说话了。肖队长不好不搭理呀。
1: 哦，
0: 从县里。哎呦，是工作队吧？你看看这大冷的天儿，这么早这是上哪儿啊？快进屋暖和暖和吧，农会那屋要没人啊，就上我们妇女会那屋坐着呗。我是这妇女会主任。
2: 哦，肖队长点了点头啊，心说怪不得妇女会那牌子比农会牌子长20尺呢，因为这主任太特殊了。我姓杨，叫杨腊梅，他们都管我叫小梅子。你说这多有意思，我都36了还小梅子呢。这一乐呀，树上的乌鸦吓飞了俩。小梅子的笑声还没落呢，忽听远处有人喊，是肖队长吗？
1: 喊话人的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啊？怎么这么亲热哟？肖队长回头一看呢，啊，郭全海。全海虽然多半年也没当主任了，可是并没怎么胖，了解他的人一看就知道他心不静。郭全海的精神头还是那么足性，分果实时候分的那件二的棉袄前后左右都是窟窿，露着不老少棉花头，肖队长大步流星地迎过去，和全海是热烈握手啊。郭全海眼泪差点掉下来，这种眼泪并不完全都是因为难过，也有很大的高兴成分。全海是条硬汉子，说啥也不能叫眼泪掉下来，那叫肖队长瞅着多难为情啊！所以他使劲一瞪眼，又把眼泪给瞪回去了。肖队长，这是哪阵风啊？又把你们给吹回来了？东风呗。全海啊，
3: 凌辱朝廷命官，樊泄。朝廷发下谕旨，命人逮捕左氏，国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那么曾国藩呢，闻讯之后是焦灼急切，全力以赴，托关系走后门帮左氏解脱。在众人的帮助下，左宗棠最终是化解了此难。左宗棠脱身。

之后来到曾国藩大营。曾国藩保举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皇帝呢，于是就命令左宗棠作为曾国藩的助手，相伴湖南军务。曾国藩派左宗棠回到湖南募勇，募成楚军5000人，屡立战功。咸丰十一年（1861年），朝廷命曾国藩督办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的军事后，曾国藩决定将浙江军务全盘交给左宗棠，让他从此是独当一面。不久，清政府在曾国藩的建议下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从此，举人出身的左宗棠正式步入大员系列。同治二年1863年的三月，清廷更超擢他为闽浙总督。应该说，左宗棠的一生事业受曾国藩之提携甚力。然而呢，在攻下南京之后，两个人的关系却迅速的恶化。天津陷落，曾国藩兄弟封侯。然而呢，就在封侯的喧闹喜庆过去不久，曾国藩又一次陷入了苦恼之中。原来曾国荃午夜送来的那张捷报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南京城破前，洪秀全已经去世，他的儿子16岁的洪天贵福登基，被称为右天王。曾国荃在湘军攻破外城后即回营大睡，未进行严密的布置，集子营上上下下忙着抢劫各王府里的金银财宝，为此而放松了防守，让李秀成等人护送着右天王冲出城墙。曾国荃呢，没有掌握这个情况，他的判断是天王府火势猛烈，右天王等应该已经死于火中，因此他第一时间贸然向曾国藩汇报说，右天王积心宫殿，举火自焚。曾国藩就相信了弟弟，向朝廷汇报说，据城内各贼供称，首逆洪秀全实系本年五月间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亦于伪宫院内，立幼主洪福殿重袭尾号。城破后，伪幼主积心宫殿举火自焚等语，应似伪宫火熄，挖出洪秀全逆尸，查明自焚确据，续行举奏。也就是说，根据城内太平军的俘虏供称，洪秀全已经在同治三年1864年五月服毒而死。但事实上他并非是服毒，曾国藩这样说只是为了凸显洪秀全是死于湘军攻城的压力之下。洪秀全呢，埋在了伪王宫之中，他的儿子洪福殿继位。城破之后，幼主已经在宫中举火自焚，等以后火熄了，当挖出洪秀全的尸体，查到洪福殿自焚的确切证据，再行上奏。那么这样来说呢，南京城内10万太平军皆被消灭，南京一役圆满成功。但是不久之后，李秀成就在城外被抓，供出右天王已经远走。曾国藩得知真相后，如同兜头一瓢凉水呀。自古用兵讲究擒贼擒王，斩草除根，右天王逃走，则太平军残部由心有所系，镇压太平天国自然不能算彻底成功。曾国荃血战2年得来的首功，由此也是大打折扣。
曾国藩只能派布防的湘军在南京城外迅速抓住右天王。那么这样，他也可以从容地向朝廷汇报，措辞中极力回旋，使他们兄弟不至于十分的难堪。让他想不到的是，右天王居然一路逃过湘军在南京城外的层层布防，千里奔逃到了湖州，投奔了当时太平军余部中的赌王黄文金部。更让他想不到的是，居然有湘军将领不禀告他，直接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朝廷。这个人就是左宗棠。左宗棠通过线人得知了右天王的踪迹，按照常理，他应该及时把这个消息告诉曾国藩，让曾国藩决定如何处置整个事情。再退一步，即使是由他来向朝廷汇报，他无论如何也应该先向曾氏兄弟通报一下情况，这样于国家无损，而于私益有益。事实上，在以前的军务大端上，左宗棠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只有这一次，在涉及曾氏兄弟根本利益的大事之上，左宗棠没有这么做。在获得了右天王的下落之后，他立刻于7月初6日直接奏报朝廷，据金陵逃出难民贡伪右主洪福帖于6月21日由东坝逃至广德，26日赌逆黄文金迎其入湖南府城，茶湖郡守贼黄文金、杨府清、李远济等皆积年不扣，贼数之多约计上十余万，此次互相勾结本有拼命相持之意，资父借伪右主为名号召贼党，则其事不具他篡可知。也就是说，据金陵逃出来的难民交代，右天王逃到了广德，被赌王黄文金接入湖州城。黄文金等都是太平天国的骨干，又拥十万残部，本来就要战斗到最后一刻，如此又得到了右主作为号召，实在是十分危险。其他太平军的残部有可能前来会合，那么这道奏折有实情也有夸大。右天王逃至湖州是实，但是所谓的受到太平天国十万残部的热烈欢迎、拼命相持，却是夸大不实之词。其实洪秀全在天国覆亡之前已经人心丧尽，毫无政治经验、与臣下素无交往的右主更谈不上什么号召力。李世贤、汪海洋等残余将领对迎驾护驾也根本不感兴趣，不想给自己找一个空头麻烦，所以右天王在逃亡途中总是赶不上他们。赌王黄文金虽有迎主的举动，其后却对右天王本人是避而不见。由此可见，右天王这条小泥鳅已经翻不起什么大浪，不值得人们那样大为紧张了。左宗棠夸大右天王的影响力，意图十分明显，那就是要贬损曾氏兄弟的战功。他告诉朝廷，右天王远比南京城更重要，右天王逃出并且受到十万残部的热烈欢迎，那么太平天国各地残部联合起来重新复兴并非没有可能啊。看来镇压太平天国大业只是完成了一半，而曾氏兄弟就是凭着这一半的战功骗得了封侯之赏。左宗棠的目的果然达到了，朝廷是勃然大怒啊。

慈禧太后万万没想到，素称老实厚道的曾国藩居然敢如此的欺君罔上，于是降下严旨切责曾国藩。据曾国藩奏，洪福殿积心自焚，茫无实据，似已逃出伪宫。李秀成供曾经挟之出城，后使分散，其为逃出以为一役。胡叔防军所报斩杀禁禁之说全不可靠，着曾国藩查明。此外究有溢出若干，并将防范不利之原变从重参办。这一道谕旨的语气可以说是空前的严厉，不仅指责曾国藩以前的奏折茫无实据全不可靠，而且要严惩曾国藩的部下，将防范不利之原变从重参办。不要说慈禧主政以来对曾国藩一直都是客客气气，就是对曾国藩不太感冒的咸丰皇帝也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重话。曾国藩的自尊心受到了空前的打击，声誉也是大大的跌落。那么推动左宗棠做出这个举动的是纠缠了他一生的科举情节和余量情节。虽然说一生多次得到曾国藩的帮助，但是左宗棠对曾国藩的评价却是一直不高。当初曾国藩以二品大员的身份到长沙帮办团练，左宗棠以一介小小的师爷的身份与他初次接谈，就得出了曾氏才略平平的结论。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信中谈说，曾涤生侍郎来此帮办团房，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后来虽然曾国藩创建了湘军，在两湖接连取胜，左宗棠仍然看不起曾国藩。他在与胡林翼等朋友通信之中提到曾国藩时经常说，敌攻方略本不甚长，湘取气太重，才艺太缺，于兵势终显误处。左宗棠看不起曾国藩有一个重要的心理上的原因，左宗棠自幼就自命不凡，认为自己是天纵之才，认为自己肯定能够早早的科名发达，不料呢连年落地，因此对于那些高中科甲之人，他的下意识里一直有一股莫名的敌意。在他后来的家书之中经常能够看到他对科名中人的讥评之语，比如人生经历有限，尽用之科名之学，到一旦大事当前心神耗尽胆气薄弱，八股欲作的入阁，人才遇见庸下。换句话来说，在他看来科举越成功的人能力往往那就越差。曾国藩中进士点翰林，很快做到侍郎，左宗棠才华横溢却晋升无门，只好充当幕僚。所以左宗棠看待曾国藩下意识的一直戴着有色的眼镜，千方百计放大曾国藩身上的缺点和毛病，来验证自己的上天不公论和科举无用论，为自己寻找一个心理平衡。除了科举情节之外，左宗棠内心还深藏着余量情节。左宗棠平生以诸葛自命，

那么潼关赶旧图这画的就是曾国藩当年自杀的事儿。左宗棠的序中有这样一句，公不死于潼关，幸也。这个公呢，指的就是曾国藩，即死于潼关，而为荡平东南，诸朝国让，遂无望于祭其者乎？待不然矣。那么这句话呢，揭开了左宗棠心底的秘密。翻译成白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曾国藩那一次投水没死，当然是天下之幸，但是如果说他死了，天下就没救了，也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么从这句话不难看出，左宗棠真是恨不得曾氏死于当时。那么荡平东南，诸角国让，那这事儿应该就是他了。他相信如果这出大戏由他来导演，一定会比曾国藩导得精彩的多。所以在平定太平天国的战争之中，他多次在与朋友的通讯中认为，曾氏用兵呆滞，非叛贼之人，以为曾氏之才不足以平定太平天国，要拯救大清王朝还需要别人出手。那么曾国藩呢，是宽厚之人，左宗棠的恶评当然或多或少会传入曾国藩的耳朵里，曾国藩却没有过任何的反驳或者是辩白，对左宗棠仍然是一如既往的推崇。左宗棠在曾国藩的推荐下担任巡抚，已经属于破格超升，而仅仅一年的时间，并无特殊建树，朝廷又擢升他为闽浙总督，居然与曾国藩是平起平坐。那么这个决定的背后也隐藏着朝廷极为深刻的用心，他们怕曾国藩伟大不掉，使左氏与曾分庭抗礼，就是为了分裂湘军，牵制兵权过重的曾国藩，达到分湘系集团而置之的目的。

0: 那么这一策略呢，很快奏效，南京城破，曾国藩获得封侯首功。只有左宗棠的心里非常的不平衡。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当时之人品评天下人物，每以曾、左、李为序，大家认为这是左宗棠的荣耀。左宗棠对此呢，却是相当的不以为然。后来，他曾经这样对郭松涛说：“阁下生平为之曾侯、李伯及胡文忠而已，以阿好之故，并欲柴我于曾李之力，于不宁生平之行，若无所亏，而但以强慕之，何其不达之甚也。”也就是说，你一直只推崇曾国藩、李鸿章和胡林翼，那为了讨好我，说我可以和曾李并列，其实你这样做是不了解我。言下之意是我比他们呀高得太多了。所以说，获知右天王的下落之后，他想都没想，凭着条件反射式的本能反应，第一时间做出了这个举动。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再现了曾国藩弃旧立新、力挽危局的壮阔历程。面对八旗绿营腐朽无能的乱象，他逆势而为，

手起家，创建湘军，坚守练兵初心，不惧朝堂非议与官场打压，故事跌宕震撼，充满人生韧劲。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曾国藩传，体会绝境破局的强者格局。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左为右天王之事互相上奏争辩，自此绝交。左宗棠平日时常非议曾国藩，曾国藩却叮嘱亲友不予还击。后来左宗棠西征缺饷，坐镇两江的曾国藩足额公粮，调拨粮将。曾公离世，左宗棠送来挽联，坦言自任不及。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46集。
4: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46集。
1: 如果仅仅关乎个人的名誉，曾国藩可能会坦诚自己调查不周，引咎自责。但是这个事情涉及到他的部下，特别是自己的兄弟曾国荃，他就没法让步了。特别是左宗棠奏折中的蓄意诬陷，更是让他气愤难平。他固然知道左宗棠是脸酸心硬，但想不到他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到了如此地步。曾国藩轻易不会攻击别人，但是一旦出手，那锋芒也是常人难敌。他在回奏之中这样向左宗棠发起了攻击：置防范不利之援变，是昔贼从缺口冲出，我军巷战终日，并未派有专员防守缺口，无可指之训地，爱难查参。且杭州省城客副使韦康王汪海洋、韦听王陈炳文两股10万之众全数溢出，尚未就参。此次溢出数百人，已应暂缓参办。谕旨威胁要将防范不利之援变从重参办。那曾国藩却说什么呢？当时全军都忙于战斗，并未派有专员防守缺口，无可指之训地。由此呢，推卸了部下的责任。那么接下来他反戈一击，揭出了左宗棠当年的一桩老底。原来同治三年1864年，左宗棠攻陷杭州后，曾有数万太平军逃出，左宗棠却汇报成只有数千人。这个事儿曾国藩早就心知肚明，却一直为左宗棠保密，直到今天才不得不作为杀手锏抛了出来。左宗棠没想到曾国藩会来这一手。事情闹到这一步，左宗棠已经是骑虎难下，况且他本来就是好辩之人，怎么能偃旗息鼓呢？他马上再次上奏，绞尽脑汁进行反驳。双方你来我往，攻防都很精彩，让他们互揭老底，自相残杀，这本来就符合朝廷分而治之之计。钟书看到这些奏折，心中暗喜。但是现在毕竟敌人没有彻底被剿灭，还不到烹走狗之时，所以呢不得不和一下稀泥。朝廷与有功诸臣不欲苛求细故，该都也就是左宗棠与洪佑逆之入浙，则据实入告，于其出境则派兵跟追，均属正办。所称此后公事仍与曾国藩和衷商办，不敢稍存意见，由得大臣之体，深堪加上。朝廷所望于该都者至大且远，该都其一家勉励，为一代名臣以赴厚望。虽然呢这封奏折里没有过多的指责曾国藩，却是大大的表扬了左宗棠的宫中正大，称左宗棠什么呢？为一代名臣，其贬低曾国藩、抬高左宗棠之意非常显然了。这一年的9月，清军终于在江西擒获右天王，从事实上证明了左胜曾败。曾国藩更陷于难言的尴尬，双方的彻底失和自此而始，直到曾国藩去世，二人之间再无任何的私下交往。正如薛福成云：左文襄公 自同治甲子与曾文正公绝交以后，彼此不同书问。

其实左宗棠一生于朋友之道，不屑于用心讲求，先后绝交的朋友不止曾国藩一人，他和郭松涛、李鸿章、沈葆桢也无不闹翻。那么相比之下，曾国藩的人际交往就比左宗棠成功得多。曾国藩一生朋友如云，且其所深交都是相当杰出的人物。曾国藩一生的功业半受朋友之助，他事业的成功从某个角度来说是善于用人的成功，反过来说，他更善于舍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对朋友提携报答不遗余力。失和之后，曾国藩从来没有公开说过左氏一句坏话，私下里也不怎么对人谈论他与左氏的是非短长，真的做到了相忘于江湖。然而左宗棠停止不了对曾国藩的评论，许多笔记资料都记载，曾左失和之后，左宗棠每见一人都要谈他与曾国藩关系的来龙去脉，每谈此事则必大骂曾国藩。曾国藩的部下薛福成就这样记载说，文襄每接见部下诸将必骂文正，然诸将多就立文正者，退而运曰，大帅自不快于曾公私疑矣，何必对我辈烦郭，且其理不直，其说不圆，令其前后所述不过如是，我耳中已生简矣。也就是说，左宗棠每次接见部下的时候有一个保留节目，就是骂曾国藩。然而呢，他的部下以前大部分都是曾国藩的部下，因此听了都很不高兴，出来后都说，你和曾公的恩怨是你们的私事儿，老跟我们说个什么劲儿呢？何况听来听去你也没什么道理，听得我们耳朵都长了茧了。同治五年1866年，郭松涛写给曾国藩的一封信也验证了薛福成的这一说法。郭松涛对曾国藩汇报说，退安言在营日两时，与左军同席，未尝一犯忘功，动至狂垢。也就是说，吴世迈号退安，吴世迈在左宗棠的营中吃了两顿饭，都跟左宗棠一桌，左宗棠没有一顿饭不提你的，动不动就破口大骂。面对左宗棠的不断攻击，曾国藩采取了如下的对策。一是要求自己的亲朋好友及家人不要回击左宗棠，避免火上浇油，反倒鼓励他们尽量的与左宗棠搞好关系。他一再赞扬李鸿章，阁下不与左帅争义气，远近亲戚，并说这是礼尽德甚猛的表现。他还嘱咐自己的儿子不要因此与左宗棠、沈葆桢等人交恶，于与左沈二公之以怨报德，此中诚不能无芥蒂，然老年笃畏天命，力求克去贬心智心，而被少年犹不宜妄生意气，于二公但不通文问而已，此外着不得丝毫意见，切记切记。那么第二呢，是对左宗棠的攻击不闻不问，不予回答。曾国藩收到郭松涛的信后并不生气，盖着早在他的意料之中。他在赴郭氏信中委婉地说，左公之朝夕垢戾，鄙人盖亦粗闻一二，然使朝夕以垢戾达之，则素拙于口而钝于辩，忠义处于不胜之势，故以

不垢、不利、不见、不闻、不生、不灭之法处之，其不胜也中同。而平日则心差闲而口差意，年来经历日颓，未属特甚。虽攻读最要之见，浏览不及十一者以弃去，及贺秉虚诵之尤美者，略观数语，一笑置之。故有告以立我之事者，以淡闻其序，不令尽其说也。也就是说，我早就听说左公早晚不停地骂我，然而如果让我也这样骂他，我口笨心拙，肯定骂不过他，不如以一不骂、二不听、三不管的办法处理，结果也是一样的不胜，但是呢，我省心省劲儿。老来精力日颓，办事儿还忙不过来，听那些颂扬我的话还听不过来，所以有告诉我别人骂我的事，我就听个大概，不让他们说完。曾国藩的回信不温不火，你可以说他达观，也可以说他淡然，还可以说他幽默。他相信自己的拙诚终能白于天下，不必浪费精力与左宗棠争无谓之口舌。

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受命镇压西捻军。后来又因为西北地区回教起义，导致局势动荡不安，左宗棠是继续西征，那么曾左二人因此也有了平生的最后一次交集。左宗棠是十分看重这一次出兵的，平定太平天国他只是曾国藩的一个配角，这一次西征他成了主角。虽然头发已白，他却是豪情万丈，决心是倾情出演。那么然而这一次出征呢，面临一个最大的难题，那就是筹饷。因为西北乃天下贫瘠之区，饷源呢不能指望当地，势必要用东南之财富沾西北之甲兵。西征之初，他就对朝廷声明，这一次战争筹饷重于指挥战斗。他在信中呢甚至这样说，饷给各省携款，如婴孩性命寄于乳媪，乳汁则生，断补则绝也。那就是说，仰仗各省提供的军饷，如同婴儿仰仗乳汁一样，一旦停了，命就没了。那么这样呢，曾国藩与左宗棠就不可避免的又要打起交道。因为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其辖下的江苏乃西征军重要的饷源地。晚清督府之间的个人关系对政治运作影响极为重大。事实上，虽然朝廷规定各省要按份额及时供给西征军的军费，但只有少数与左宗棠个人关系比较好的省份尽力供应，而那些与左宗棠个人关系一般的省份都没能做到如数按期。光绪朝东华录概括西征之饷的落实情况说，各省拨解之数有过半者，有不及一半者，为湖南只解三分之一，河南拨解不及十分之一。

广东、福建、四川欠解亦多。所以当左宗棠听说曾国藩回任两江后，第一反应是担心曾国藩不实心实意地支持他，破坏他成就大功。他说，我既与曾公不协，今比总督两江，恐其引恶我饷源，败我功也。然而呢，不久之后他就发现自己的判断错了。其后曾国藩分内的那份军饷就源源不断、稳定而可靠地输送过来，不但足额，而且及时，这让左宗棠是大为意外啊。他说，文正为西征筹的饷始终不遗余力，是马实赖以保腾。那么除此之外呢，在左宗棠剿捻及西征之中，曾国藩又将最得意的部下刘松山交给左宗棠使用。刘松山屡立巨功，对左宗棠帮助极大，又选部下兵最练、将最健者，遣刘忠壮工义军西征。闻香之肃清陕甘乃新疆，皆以此军之力，是则闻香之功，闻正实助成之。曾左晚年的这最后一次交集，却是头一次感动了左宗棠。左宗棠第一次对曾国藩产生了发自内心的敬重和钦佩，这是曾左关系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此曾国藩去世后，身在西北前线的左宗棠派人千里迢迢送来一副谁都没有料到的挽联，其文曰：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功错若实，相期无负平生。他终于承认自己不如曾国藩。那么对曾左一生的恩恩怨怨，人们评价议论的也很多，其中老朋友郭松涛的评价值得一读。至于一生至交曾国藩，郭松涛是由亲近而敬佩，最后甚至达到崇拜的地步。有一次郭松涛在曾氏大营中待了几天，在日记中记下他人如何评价曾国藩的：相国好愚而不费逆耳之言，好霸气而亦准诸情理之正，是从豪杰入者，其余用人处事大含元气，细入无间，外面似疏而思虑却极缜密，说话似广大不落边际，而处事却极精细，可谓苦心孤旨。常言李深府能治我深处，不能治我浅处，又常言古人办事不可急处，只是运用的极轻，庖丁解牛，将士运金成风，由此手段，所谓不动声色，挫天下于泰山之安者轻而已矣。也就是说，曾国藩喜欢听好话，也能听坏话，做事能决断有霸气，但都是凭情理，用人处事从大的格局到小的细节都值得学习。表面上看很疏朗大气，其实思维极其缜密，说话表面上听起来不着边际，实际上办事极其的精细。他曾经说，李荣只了解我的深处，不了解我的浅处。又说，古人办事之所以不可及，只是能够举重若轻，
为什么能够不动声色就改变天下大势了呢？所谓举重若轻而已。这哪是写曾国藩呢，简直就是在描写活圣人。在另外一处日记中，他这样评价曾左二人的不同：左帅以盛气行事而不求其安，以立功名有余，以与圣贤之道待位也。左宗棠做事凭的是一股气，但不管这个事儿千万年后能否经得住评价。王传山说，圣贤一定是豪杰，而豪杰不一定是圣贤。在郭松涛看来，曾国藩是圣贤，而左宗棠仅止于豪杰，那么这就是二人的根本区别。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1: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还原晚清名臣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记录他潜心自省、坚守初心，在朝堂与乱世中步步成长的蜕变历程，人物故事发人深省，人生哲理耐人回味。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与您温暖守候，一起徜徉笔墨之间，享受悠然惬意的听觉时光。

0: 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3: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3: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3: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6: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7: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西风4-5级，阵风6级，转东南风3-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0: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4: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10: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4: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0: 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杭家兄弟决意买下吴声囤积的茶叶，吴声会答应吗？这笔茶叶生意的背后又暗藏怎样的玄机？请听《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第51集。
2: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3: 第51集，真正是打蛇要打七寸。赵吉克的话是触到小扣一郎最痛处、最隐秘处了，他便像搭错了神经一样的歇斯底里起来，端正的五官一下子就扭曲的乱七八糟。他越是歇斯底里，赵吉克就越看清他，话就说得越毒。他声音不大，鼻尖对着对方的鼻尖轻轻地说：“你嚷嚷什么？谁说你不是日本人了？谁说你有中国人的血了？你配有中国人的血吗？”两人就在苏曼殊的墓前僵着。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就摆在这里，一方面他们是这样的不共戴天，另一方面他们又是那样的相像。他们的身高、蜷曲的头发、鼻梁、下巴，甚至他们今天都穿着同样款式的、同样色泽的中国长衫，他们暴怒时的神态也像极了，都把一口白牙咬得咯咯咯响，眉头皱得连成了一条线，手掌握成了一个死死的大拳头，也在咯咯咯地响着。不同的只在于小哭一郎有两只拳头，而赵继克却只有一只了。渐渐的，小哭一郎的双拳就举了起来，一直举到了胸前，赵继克的手掌却松开了。小哭一郎就勉强地笑了起来，一边笑一边说：“你没有理由恨我，就像中国人今天的下场不能怪日本人一样。在你应该教导我的日子里，我从来也没有得到过你的教导，这不能怪我，我比你想象的要好得多。我喜欢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事情、许多人，比如成吉思汗。我的岳父是武士出身，他也喜欢中国的许多事情。来支那前，他让我记住成吉思汗的这段话：人生最大的快慰在于战胜，在于克服敌人，在于追逐他们，在于夺取他们的资产，使他们所爱者哭泣，骑他们的马，搂抱他们的妻女。”您听说过这段强者的语录吗？赵继克说：“我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话并不重要，不管谁说了这样的话，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我听了都恶心。我来问你，你照这话做了吗？做了，你没有一样落下过。那么你快慰吗？我倒是想听听你的真心话。你杀我们中国人，夺他们的财产，骑他们的马，使他们的所爱者哭泣，强暴他们的妻女，你快乐吗？”小哭一郎面色苍白，连胡子都白了起来，说：“我不快乐，不是因为做了这些而不快乐。”他突然咬牙切齿地挥着拳头叫道：“你知道从小就不快乐，从小人们就骂我杂种，谁都可以。”

骂我。你别以为一个道貌岸然的成年人不再会回忆往事，我有权利恨你。你也可以杀我。赵继克说，他从来不说伤感话，此时倒有几分感慨。如果我死了能够消解你的恨，从此你放下屠刀不再杀中国人，我倒也是死得其所了。小哭放下手来说，我和你不一样，尽管我是你的，但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让你死，而你倒是和这个城里的每一个杭州人一样，都在盼着我的死期呢。赵继克说，一个人活到世上来可以什么也没做，但不应该再给世上留下一个畜生。你叫我赵继克耻辱丢脸了。小哭说，你不要忘了，这是战争，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效忠天皇是我们军人的天职。小哭的话多少带有些辩解的味道了。赵继克说，你不是一个军人，军人只在战争中杀人，他们从来也不杀女人和儿童。小哭一郎从赵继克的目光中看到了什么，他生辩着，这不能怪我，我并没有下令杀他。你住嘴！赵继克的独臂一拳头砸在了坟上，你一张嘴，牙齿缝里都嵌着我们中国人的血。他的牙齿咬得咯咯直响，两个腮帮都咬得鼓了起来。他是直到家平来看他，才知道了吕爱和家草是怎么死的。他不能接受女人们这样死去，他不能接受他们死了而他自己还活着的事实。他曾经想过要活下去，以此来保护更多还活着的人，现在他不再那么想了。小哭一郎别过脸去，看着西湖边随风扬起的杨柳条，他的心里充满绝望。他知道他是不可能得到站在眼前的这个只有一个臂膀的人的心了，可是他又何必一定要得到呢？就像他何以非得喜欢那个生肺病的中国姑娘呢？还有什么力量要大于效忠天皇的力量呢？天空很亮，反衬着他的心一片昏暗。他被赵继克说中要害了，他参与着杀人、放火、抢劫、强暴，可是他越来越不快慰，越来越陷入迷乱了。小哭一郎恍然一笑，坐到了曼殊墓道旁的石阶上，说：好了，我们不谈别人的事情，我倒是真想听听你对我怎么看。你说，像我小哭一郎这样的人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下场？我会死无葬身之地吗？赵继克也坐到他对面的一条石阶上去了。小哭的这个问题倒是使他感到意外的了，他没想到这个人也会想到死，他对他充满警惕，宁愿把这样的问话当作陷阱或者伎俩，因此他并没有放弃他的嘲讽的口气。他的话一直把小哭赶到了情感的死胡同里。你这样的人还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下场呢？我想，首先你是回不了你的日本了，你会死在这里，死在中国。其次便是怎么样一个死法的问题。当然你是不会颐养天年的了，你将死于非命，在战场上被打死，或者穷途末路，自己灭了自己的一条生路。就是这样，再没有别的出路了。赵继克说这番话的时候，刚巧太阳从一片云彩中钻了出来，照耀着墓地上的一丛丛新发的梅树叶子。他
他们的倒影贴在木丘上，衬出一片花底，发亮的阳光斑点就在木地上跳起了舞。小哭一郎忧郁地站了起来，说：我们还是有缘的，你看，你说的和我想象的完全一模一样，只是我还不知道我将是怎样消灭自己。按照我们日本人的传统，剖腹自杀。他笑了，虚拟地拿着一把刀朝自己的肚子一刀刺去。赵继克也站了起来，他的目光中突然出现了一种东西，这是小哭一郎从小到大从未领略过的神色。他就用这样的神色看着他。赵继克说：如果说我们还算是有点缘的话，你就不会拿把刀剖自己的肚子了，你哪怕是跳到对面西湖里去呢。他突然指指西湖水说：你哪怕是跳到对面西湖里去呢，也还不算是死无葬身之地呀。小哭面无表情地走出了曼殊墓，他想，这大概就是我只配得到的父爱吧。

快到车旁的时候，小哭一郎突然漫不经心地问道，听我母亲说你曾经到日本去接过我们，我一直不明白你为什么没把我们接走。赵继克的眉头一下子皱紧了，就在这一刹那，他显出了他松去盔甲时的神情。他说，这话你应该去问你的母亲。小哭说，东京大地震那年他就死了，埋在倒塌的大楼底下了。赵继克说，那他没有告诉你他不愿意离开艺妓生涯吗？你应该比我清楚，日本的传统艺妓是不结婚的，但他们有时会有阔绰的主顾，你母亲也一样，她不愿意离开那种生活，至少那时候她不愿意。冷场了片刻，小哭一郎已经走到了车前，打开车门的一瞬间，他突然回过头来，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了一个信封，又从信封里取出一张照片递给赵继克。见赵继克不接，才说，我女儿的照片，昨天刚刚收到的。赵继克就接过来看了，是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了，虽然穿着和服，但大眼睛和一头卷发不变，一看就是她赵家的主。小哭说，她叫小何，在女子大学读书。赵继克看了一会儿，要把照片还他，小哭正在发动车子，不知道是没有看见呢，还是故意装作没有看见。赵继克就把照片放回自己的口袋中去。接下去，他们就一直沉默。小哭一郎把发动机重新关掉，两人一声不吭地坐在车内。车外柳树上，春天的鸟儿在欢乐地啼鸣，小哭的嘴角颤动了起来。如果我告诉你，有一天我会到那湖里去，你会对我好一些吗？赵继克紧紧地抿着嘴，当他再一次面对他时，他惊讶地挑起了浓眉，他看见他流泪了。他痛恨他流泪，因为他的泪水使他赵继克的喉咙哽咽。他的双眼开始迷离，他咬牙切齿地用自己的独臂一把抓住小哭一郎的肩膀，轻声吼道，你不要再杀中国人了，不准你再杀中国人了。小哭一郎的两只手猛然压住赵继克的毒手，两手推搡了许久才渐渐松开。此刻他们再也无话可说了。沿西子湖，过毛家埠，龙井基隆山行家祖坟前，沈立村的车已经沿着土道开去，他还能从窗口看到生孙和他依依惜别时招手的情景。在招手者的背景上，那是一片深绿浅绿的茶坡，茶坡又是被一条条细黄绳一样的小道隔开，中间有一条绳子上又密密地拴着几个人。他看到杭家平正走在家桥和无声之间，到底还是一个爹养的。沈立村不满地叹了口气，他并不想看到他们兄弟之间成为死对头，但也不想看见他们突然之间握手言和，毕竟妹妹绿爱是死在杭家桥手里的呀，没良心的子孙。他不知道数天前嘉禾陪着嘉平就已经到过昌生茶楼了，他们和吴生已经有过一次秘密的接触。吴生见了杭家兄弟二人的突然造访，先是做出一副有点受宠若惊的神情，又是点茶又是寒暄。
直至杭家坪说明了来意之后，吴生这老皮蛋才又突然摆出一副死样怪气的相道，苦着脸说：二位少爷，如今可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的了。你以为还是前两年日本佬没来的时候，有生意没生意的开了几十年茶庄，总还有口茶叶饭吃。日本佬一来，你倒去龙井山里去看看，茶地都荒掉了，哪里还有什么生意好做？你没听说吗？从前龙井茶卖到16块钱一斤，如今2角钱一斤也没人要了。说的难听一些，饭都吃不饱，人都活不成，哪里还有人喝茶？你看看我这个茶楼，如今落魄到什么地步？二位少爷也是见过世面的人物，怎么这种兵荒马乱的年头还有心思做茶叶生意？家平耐心地等着吴生诉完苦，才缓缓道来：吴老板，你这就是过谦了。茶叶生意虽然如今不比从前好做了，但也不是没有人做。您老也不是不晓得，我们中国对外的输出品向来就是以生丝、桐油和茶叶为主的。抗战以来，虽说茶叶凋零，但还是有人在做茶叶生意，有些茶商还发国难财，乘机把茶价压得很低，还有不少商人收得茶叶就运到上海黑市上去，日本人乘机吃下再转售外人，从中牟利，以战养战。你的大儿子吴友干的不正是这个买卖吗？他可是把你辛辛苦苦收来的茶叶都卖给日本人了，日本人再用这些钱来换了枪炮打中国人，这件事情你莫非一点也不知情？吴生听了可是吓了一跳，连连摇手说：吴友把茶叶运到上海去，这我倒是晓得的，不过把茶叶卖给日本佬， 我可是真的不晓得，真的不晓得呢。嘉禾淡淡地插了一句：你不晓得，嘉桥可是晓得的，吴友卖茶叶给日本人，还是他暗中牵的线。吴生恍然大悟的样子说：怪不得吴友这段时间那么忙，还跑到山里去收茶叶，我是在想收那么些茶叶怎么卖出去呢。哎，我老了，我是插不上他们的手了，可我还有这点良心，哪怕我饿死，我也总不会把我们中国人的茶叶卖给日本佬去换他们的枪炮，再掉过头来打我们中国人。我吴生早年也是打过日本人的，日后也不想让人家来挖我的坟，把一把老骨头抛尸荒野。嘉禾一看他没完没了地说下去，晓得又搭住他的筋了，他就是千方百计地要在他们行家人面前洗刷他和日本人之间的关系。吴友和日本人有生意往来，他隐约知道，

0: 来也是风险大，性命都要搭进去的。
1: 嘉平就有点沉不住气，他到底不是做生意出身的人，一点也没听出来老吴生这句话后面的意思。倒是嘉禾卖了十几年茶，什么样的生意人没有领教过，一下子就明白吴生是在思忖着价格。要赚钱呢，怎么能不卖卖关子呢？这种人嘉禾是有数的，有铜店老虎头上也敢拔毛。嘉禾轻轻地敲敲桌子说，吴老板你放心，这批茶叶你就吃给我，我这里也还藏着一批猪茶，正好以此出手。价格嘛，高出你原来的一成，不吃亏了吧？真有什么事情来了，我担当就是。这个嘛，吴生还在搓他的手，假模假样的犹豫着。嘉平看看嘉禾，不知道吴生到底什么意思。大哥嘉禾却已经站了起来，说：“我们走了，一会儿我就给你送定金来。”你库房里的货我会差人通知送到哪里去的。路上嘉平还在犹疑，问着嘉禾，他总不相信这就算是谈完了一笔生意。嘉禾说，做生意和做人也是一样的，说话听声，锣鼓听音。你以为吴生这老头真的不晓得吴友在做茶叶生意呀？他非但晓得，或许还是在他指导下做的呢，只是他不晓得他儿子会把茶叶卖给日本人罢了。如今我们替他做了，钱却比从前还赚，风险却是一点也没有的，他怎么会不高兴？那么价格，嘉平问。这你放心，不会叫我们吃亏的。我已打听了吴友的生意经，这个人实在不是东西，自家老头这里也是打了埋伏的，扣下了一成的铜店呢，我们不赚这个昧心钱就是了嘛。嘉平听了大哥的话，半晌才说，跟着吴学农先生做助手的真应该是你，不是我呀。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3: 不夜之侯以杭氏茶人的家族起落为轨迹，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旧厨椅，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还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侯》。家平一心游说嘉禾远赴重庆辅佐吴觉农重振华茶产业，嘉禾会答应吗？请听《不夜之侯》第52集。
7: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8: 第52集。原来此番嘉平回杭州来，虽甲乙扫墓，却是有重任在肩的。当此烽火连天、兵险遍野之际，中国茶叶也正在此间发生着摧枯拉朽、敌污振兴大变化。自旧年初与苏俄签订第一个以茶抑军火的协议之后，成交得以完全成功。六月中，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管理全国出口茶叶办法大纲颁布，中国茶叶统购统销的政策终于出台。正是在此背景下，吴觉农先生和他的志同道合的中国茶人同仁代表贸易委员会吩咐各产茶大省个个的成立了茶叶管理处。上个月，嘉平正是在浙江永康参与了油茶棉丝管理处，并和茶叶部主要负责人讨论了管理职责之后，才回故乡来收购茶叶的。茶叶管理的职权主要有4条，其一，办理茶叶加工登记及茶叶贷款；其二，加强技术指导，改进茶叶品质；其三，派员驻厂检验，发放成品合格出厂许可证；其四，协办当地香茶收购评价。嘉平虽然全身心地投入了此项重振中国茶叶雄

锋的大规模的茶人大行动中去。但他毕竟是个半路出家的茶叶行中人，他更合适的还是办报、搞宣传、搞教育。故此，对吴觉农先生的诸多茶事大行动中，他更感兴趣的还是正在洽谈中的复旦茶学专业的设置。他已经暗暗决定，这一次回重庆就把汉儿带上，让他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代茶学专业大学生。与此同时，他还有一个越来越鲜明的想法，动员大哥离开沦陷区，到吴觉农先生身边去，替代他的位置。他相信，像大哥这样的人才，才是中国茶叶界中货真价实的佼佼者，是无法取代的有真才实学又有实践经验的中国茶人。他曾为此暗暗试探了嘉禾，但看上去大哥对此却不接铃子，反而要他在扫墓那一天帮他做一件事情，若在坟地上碰到了嘉乔，要他帮助他支开这些人，他和小撮帚要把那批祭器埋到祖坟前的茶地里去。杭家坪对祭器之类的事情倒是真的没觉出有多么重大意义的，他并不觉得为此冒生命危险有什么值得。杭州城太局限他大哥的眼界了，他把这层意思也毫不客气地对大哥说了。杭嘉禾听了好一阵才说，你不是已经去过赵先生那里了吗？嘉平立刻就缄口了，这是另一种语言的责备，整个行动都是赵先生安排的，赵先生现在是笼中的困兽，他能做的也就是这样的事情了。杭嘉平和赵继克多年不见，可是见面后除了通报了一些必要的情况之外，几乎都成了嘉平劝他放弃在孔庙坚持下去的会谈了。他希望他能够从孔庙里脱身出来，只要你能够回家，我就有办法把你救出杭州城。虽说这个小窟对你看上去还客气，到现在还没有动你一指头，不过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谁知道，你在这里太危险了，我知道你是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可是你也该知道，抗日的中国人活一个是一个，何必去做无谓的牺牲呢？赵继克回答说，你怎么知道我这是在做无谓的牺牲？我赵继克身在孔庙中，一举一动杭州人都看在眼里，我在日本人眼面前抬一天头，杭州人心里头就长一天志气。你还以为我人老力衰英雄气短，早就没有30年前头辛亥一举时的风光了？告诉你，我赵继克不吹牛皮，今日照样是杭州城里头一条汉子。不信你走出去问问，你走出去问问。杭嘉平有些奇怪，他不明白怎么赵先生活到今天这把年纪，在这样的生死关头反而看重起别人怎么评价起他来了。他记得赵先生从前不是这样的，也许正是为了说服他，他才把母亲和妹妹的惨死真相告诉了赵继克。他对赵继克说，你就听我一次，我把你送到重庆去，那里有你那么多的老同仁，你就到那里去抗日吧，我不能让你再像我母亲和妹妹那样去死了。赵继克却在这时候闭上了眼睛，他的神思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好半天他才睁开眼睛，长叹了一口气说，没想到你娘是这样走的，我赵继克这辈子有这样的情缘，活得值了。嘉平明白赵先生是决意一死了，这么想着，刚才没有流出的眼泪唰的一下流了下来。赵继克却说，你不要哭

0: 我，还是哭哭你的大哥吧。你哪里晓得这些年他是怎么过来的？你把他带走倒是正经。还有叶子，对女人不上心，你要后悔的。肠子悔青也没有用了。你呀，你不要总学我。我也有心事啊，要带到地底下和你妈说去了。这以后，赵先生就神情恍惚起来，他就再也没有和家平说上一句话，甚至在家平走的时候，也只是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而已。家平最后看着他那蓬松的白发白须时，心想，战争把一切都改变了，甚至把赵先生这样的人也改变了。此刻，杭家平和吴声、家乔一起从山上下来。杭家乔心里怕着二哥家平的发难，但即便如此，他还是不敢一口就答应下义父和家平要他做的事情。原来他们是要他开一张通行证，允许杭家忘忧茶庄的茶船从钱塘江封锁线上通过。家乔嘴里支支吾吾，没敢说出来。从杭家平一回家，小哭的秘密特务就出动了，到处打听情报，摸他们这两个回来的杭家人的真正底牌。从别的地方回来的消息倒是都对家平有利的，只是国统区的耳目还没有回来，小哭的心放不下来。家乔虽然有意回避着这件事情，但小哭的话已经放了过来，要他小心一些，不要一脚踩到汪塘里。在此种情况下，他杭家乔又怎么敢给他们开通行证呢？吴声看家乔一言不发，心里也有些急了，说，
1: 你又不是没做过这件事情，前两回吴友的生意不是你给他趟的路子？以为我老糊涂了不晓得了？我不过是装作不晓得罢了。
0: 杭家乔为难地看看义父，才说，
2: 二哥现在的状况真正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本来还想和二哥打招呼，让二哥能走就快走呢，免得夜长梦多再生出是非来。
0: 杭家平沉吟了片刻，才说，
1: 家乔，你要赎罪呀，你再不赎罪，你的死期就近了。
0: 他就不再说第二句话了，扔下了瞠目结舌的杭家乔，转过身就重新上了山。家乔盯着家平的后背，突然大叫一声，
3: 二哥。
0: 见家平回过头来，他又说，
3: 母亲真的不是我害死的，真的不是我害死的。
0: 杭家平手都抖了起来，他盯着家乔的那根细脖子，他真想一把掐死他。多么想回到二十年前呢，多么想回到二十年前呢。杭家平叫一声还我青岛，杭家和就应一声还我主权。如今的大哥却是大相径庭了。也许大哥从来就是和他杭家平大相径庭的，只是他不愿意在家平面前有所流露罢了。家平曾经在许多次的万人集会上发表抗日演讲，每一次演讲完，再小心眼的女人也会把自己的耳环摘下来献给前方抗日将士，热血沸腾的年轻人则会跟着他一直走到家里，然后再随着他指引的方向走向炮火连天的最前方。然而这一切在大哥面前都不灵了。大哥并不为抗日和中国茶叶的起死回生的契机而跃跃欲试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怎么大哥

也和赵先生一样了呢？继续住在杭州城里，与小哭一郎这样的豺狼为邻，这是多么的危险呢？早晨你还活着，晚上你的尸骨可能就不知道荒抛何处了呢。这两兄弟现在终于有时间坐在祖宗坟前的茶树棚中，细细地讨论今后的安排了。杭家坪说了许多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他一向就有这种以排比句式的方式，以排山倒海的气势来征服别人的本事，这一次他也不例外。他说，大哥，你居于东南一隅，不知中国世界的形势，你或许并不晓得，战争初起之时，我国大部分原有的经济机构便有所破坏，至于全国茶叶也一并陷入停滞之中，直到去年春才着手改进茶叶。当时所预期的目标就有四项：一为争取物质，二为增强金融，三为安定农村，四为改造茶叶。这四项工作中，前两项我都还尚可勉强为之，后两项却是离不开如大哥你这样的人才。我特意在吴觉农先生面前举荐了你，事不宜迟，你还是早早做了决定，与我同行吧。太阳升得老高，茶地也热腾腾地冒着暖气，家平的脸上就冒出了汗，他等着大哥能说上几句，大哥却嘴里嚼着生茶叶一言不发，他的手指缝里都是黄土，正细细地用老茶叶揉出了绿汁来，一个手指一个手指缝地擦过去呢。一直到把十个手指都那么细细地擦完了，他才说，觉农先生到底是真正懂茶叶的呀。又见大帝一脸真诚地看着他，期待着他，才说，大哥，我或许就是你说的那种居于东南一隅，不知中国乃至世界之大局的井底之蛙，不过也不像你那样天马行空，走马观花，仿佛一切都在眼中，其实大而无当。嘉禾停了下来，看看大帝的表情，又说，你若不想听，我就不说了。哪里哪里，大哥一向是忍无可忍才后发制人的，我就等着大哥教导我呢，大哥若是不理睬我了，那才是真正的大事不好了。嘉平笑着说，嘉禾也淡淡地笑了，他说，就是你倒是把我当成什么样的鼠目寸光似的人物了，我岂不晓得吴先生等人的一片苦心。战前我做了十来年的茶叶生意，就晓得中国人的茶叶饭是越吃就越吃不下去了，战争来也好，不来也好，迟早这样下去，茶叶这一行是要彻底破产的了。此话怎讲？何以见得？嘉平问。喏，你听我讲来。一是茶叶生产的落后，你放开眼睛看看我们龙井山中的这片茶地就晓得了，我们中国人种茶是贫困小农以副业的形态种植，绝无印度西兰的大规模的茶厂经营。再者，采得清茶粗制滥造一番，为之毛茶就拿出去卖了，价格连成本都不报。说起来这也是没有办法之举，茶农穷苦，每年秋冬粮食不济，只得告贷于当地殷实的大户和商贩，愿以明年毛茶出底换粮钱，价格可低于市场的三分之一。再则，当地的茶商因为人地关系早已控制了产地商场，茶农也没法因为一点点小批量的茶去远道跋涉推销茶叶，常常不得不以二分之一的市价低价出售。三者，茶厂茶商来产地购茶，往往只给茶农先付一部分钱，其余的
都要等到茶厂茶商卖了那香茶才给予清算，万一茶厂倒闭，茶商破产，茶农的茶款便再无着落，那才叫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呢。说起来你或许不知，前四五年茶厂茶商多有破产的，连带着茶农活不下去自杀的也时有所闻。我们家从前在绍兴平水拾得一个茶农，就是因为如此活不下去了，举家自杀。你想想，茶农过着这样的日子，又怎么可能改良技术扩大生产呢？而中国茶叶的运作方式如此落后，又怎么能不在国际市场上败北呢？杭家平听到这里插话说，我一直听说我们忘忧茶庄的口碑好，好就好在不给茶农压价，也不给茶农打白条。杭家和真正叫做是仰天长叹一声说，口碑再也好不下去了，独木岂可成林，我们杭家既不嫁祸于人，自己家又是银年吃着卯粮的了，祖上留着的一点点底子在我杭家河手里也差不多已经十斤。说句绝话，这杭家五进的大院不是日本佬进来惹得我一把火烧了，如今也恐怕是要被我一进进的卖出去了。杭家平心中暗惊，想这么多年家里的情况原来竟已破败至此了。杭家和打开了话匣子，便也不顾家平听不听，只顾自己的思路往下说了。刚才我只说了茶叶这一行第一关的弊病，这第二关就是毛茶的加工了。毛茶加工之厂大多为手工作坊，时开时歇，哪里有什么长远之计，所集资金大多到沪上洋庄茶站高贷，这就是最最残酷之高利贷剥削。因为一旦向这些洋庄茶站告贷，除了还之以高利之外，还规定了制成的香茶必须由这些茶站洋庄来代售，他们又可以拿20%的佣金，故而茶厂总少有盈利甚至亏本，一旦亏本自然又转嫁茶农，到头来茶农与这些小茶厂往往落得一个同死入棺材的下场。再说那些洋庄茶站，他们都是一些买办商人，与上海的华茶出口洋行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些买办既然只是代办茶事，本身不负盈亏之责，自然就是有奶便为娘的，他们先从洋行那里贷得款来，然后再放高利贷给内地茶厂，从中就大赚一笔，在给洋行做生意代售香茶时又加上许多漏规名目，比如吃棒等等，不下20-30种。何为吃棒？家平不由插话问道。这些名堂说起来你听的都要吃力死，什么吃棒、贴息、过棒费、打样、修箱打样、回扣、避重就轻等等。你问我什么叫吃棒，简单的说，一箱茶叶60磅到了洋行手里就得扣去2.5磅，也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就是这么一个规定。还有其他七七八八的手法，内地茶厂只得落一个永劫不复的境地了。家平说，无怪吴觉农先生提到洋行如此深恶痛绝呢。嘉禾接着说，我这就要说到洋行了。你虽从不沾茶事，但生在茶人家里，想必也晓得我们这些茶商与海外做生意，从来也不曾直接与他国消费市场交易，不通过洋庄茶站，不通过洋行，我们中华茶叶就无法进行对外贸易。这百多年来洋行垄断华茶贸易也已经成了惯例，华茶的市价就控制在这批外国商人手里，他们说东我们不敢说西，他们说南我们不敢说北，
中国如此一个堂堂的产茶国。

0: 国茶叶生产的生杀大权就捏在这等洋人手里，如此华茶还能有什么出路呢？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2: 小说《不夜之侯》以茶铸魂，与方寸茶乡间彰显家国情怀，恪守民族本心。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惯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7: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2: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12: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 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13: 春雨惊春清谷天，
1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 小小的荷花实实在在撑起了夏季乡村休闲的一大板块，

0: 很多人赏荷只顾着拍照观景，很少去留意荷花极强的环境适应能力。我们往西南走，云南普者黑拥有国内面积最大的高原荷花湿地，200多个荷花品种在这里自然生长，半粉半白的复色品种大洒锦更是难得一见。往北到黑龙江逊克边疆村，这里有国内纬度最高的荷花塘，漫长寒冬气温低至-30度，荷塘冻土要封冻半年，等到来年回暖，荷花依旧如期绽放。就算是没有大片水田，通过无土水培也能栽种晚莲，把荷塘景致搬进咱们家中。荷花能跨越南北温差干湿环境扎根生长，背后是一代代育种科研人的长期坚守。接下来我们就一同去领略遍布南北的荷塘风光。
1: 荷花又称莲，莲科莲属水生植物，它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水中花，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荷花是江南夏日的盛景，采莲经理是农家，不卖莲蓬但卖花。荷花是烟火人间的芬芳，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荷花又象征着本真纯然的心性，而世间好景缘无尽，霜落荷枯又一齐。走过天地寂寥，荷花更述说着四季轮回的生命。

0: 云南普者黑，这里拥有中国高原上最为辽阔的荷花湿地。四月，一场关于夏日的盛放已在湖水中酝酿，循着光的召唤，长长的叶柄托起卷若细缩的叶片破水而出。南宋诗人杨万里的《小荷才露尖尖角》描写的正是这一刻的荷花新叶。不久以后，当叶片尽情舒展，偌大的湖面就被荷叶温柔地接管了。
1: 我们的荷花的话，开的是四月份的时候，这个荷叶开始盛满整个湖塘，然后一直持续到八月底。
0: 普者黑荷花湿地面积约40,000亩，这里的荷花以湖泊自然生长的菊群为主。湿地区域内可识别的荷花栽培品种达200多个，其中有一种特殊的荷花品种，它数量稀少，要在万千荷莲中及时发现它，靠的是缘分。不过对于守护员李浩兰来说，多年的巡护让他渐渐了解了他们的踪迹。
1: 遇到的时候就是前两天太饿了呢，一个打扫这个养一把，我发现这个打扫巾的话，这旁边还肯定还会有其他工作在同交上。你看这里就有一朵，
0: 这种特殊的荷花品种名为大洒锦，它的花瓣色彩对半而生，一半粉红一半洁白，个别植株花瓣可多达70余片。
1: 很神奇的独有的这个花瓣就是一样一半，这个花的状态就非常的自然，非常的公平。人生哪能都如意，凡事只求半称心吧，所以非常喜欢这个大洒锦。每一朵花都代表着我们平凡的人吧，其实普者黑每一朵花都能找到一朵挺像自己的一朵荷花。
0: 凡有静水处皆有荷花，置身荷海之中，人与自然的共鸣仿佛就是凡尘一朵莲的悠然回响。其实荷花很早便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3000年前诗经泽碑以荷花的清丽比作女子的柔美，2000年前屈原在《离骚》中以荷叶、荷花为衣裳，寄托芳洁之志。中国最早的词典《尔雅》也对荷花做了系统记录。人们称荷为芙蕖，叶凝霞，花朵称菡萏，果实叫做莲，根则谓之藕。从叶到花，从莲蓬到藕根，古人细致地为荷花的每一个部分赋予了独特的名称。而今天这份观察与理解仍在爱莲人的劳作中延续。凌晨5点，丁月生便已穿行园间，荷花习惯在清晨绽放，这是观察性状辨识品种特征的最佳时段。
2: 我们现在那个种子资源谱收集了大概1400份的这个荷花的种子资源，从中国的海南开始一直到黑龙江，还有东南亚的，包括俄罗斯的，还有美国的，这些世界各地的荷花。播种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你播的越多，你从里面筛选出新品种的这种几率越大。
0: 荷花雌雄同花，雌蕊先熟， 主要依靠昆虫完成异花授粉。自然种群的遗传更新缓慢，表型差异也相对有限。要获得更丰富的花色、花型与株型，就必须依靠人工杂交和系统化选育，让变异产生，并让优秀的性状得以稳定下来。
2: 荷花一种出现好品种无非两种可能，一种就是妙合偶生，另一种就千锤百炼，就是立了多少次无数次的失败、无数次的这样的筛选，这样出来了很多东西。有时候也很沮丧，有时候立了多少年感觉到这个到瓶颈，始终突破不了。像我们培养木林秋草，我们用了8年时间，别人这个可能也难以体会这种。
0: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繁，于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宋人濂溪先生借荷花写下千古名篇《爱莲说》。30多年的育种工作，丁月生用500多个荷花新品种表达了自己的爱莲之意。
2: 有人经常跟我开玩笑说，哎呀，你天天穿个裤衩那个晒得黑乎乎的，你为什么呢？我也不为什么，感觉自己这样就乐在其中嘛。我有时在想，我说我觉得是这个一生中一个心愿的事一样，作为长到荷花群众去，这个变成一朵荷花，我觉得倒是挺好的。
0: 田代科，中国科学院及上海辰山植物园研究员，多年来一直在追踪和研究中国的野生荷花。在植物研究者眼中，荷花得以延续生机，并不断孕育出丰富品种，依赖于自然生境中野生荷花所保有的遗传基础。山东微山湖，中国特有的野生红荷的重要分布地。
3: 看看这白的多多高，白七七八的，好好，还得另外的七，对，果菜的七，
4: 往这边，往这边，往这边。

0: 荷花叶片主要承担光合作用和气体交换的功能。荷花是典型的停水水生植物，花要停在水面以上才能正常开放和完成授粉。
1: 适应了自然的无常，这些野生荷花的叶柄大多能生长到2米5至2米7左右，即使在雨汛期间也确保了荷莲的光合作用。十几年的野外考察，天代科走遍中国20多个野生莲的分布地，采集样本，记录形态，将花型、色素表达等特征一一归档。
0: 这个野生莲，它莲子一般是呈椭圆形的，它会上覆红莲，里面这个内果皮都是白色的。荷花和木兰科植物差不多，它是同背花，没有花萼，从外到内啊，它是渐进变化的，没明显差异啊。中间这个叫雌蕊，它没变色，一般是第开花第一天或者第二天上午，那个下午它就变黑了，变干了，昆虫传回来就传不进去了，白白的花丝。黄色这部分是花药，那最顶端的就是雄蕊附属物，我们中国特有的资源就是它的雄蕊的附属物是白色的。
1: 今天随着人类活动的持续影响，许多野生荷花种群的生境正变得愈发脆弱。天代科是国际荷花登陆的负责人，承担着荷花新品种的命名及登陆资料审核工作。他深知唯有守护好野生资源，荷花的未来才不会失去遗传多样性与演化空间。
0: 莲属植物只有2个物种，亚洲莲和美洲莲，它生存了1亿多年了。荷花通常就是指亚洲莲，中国分布是最多的，再往南边去就是泰国、印度。荷花全世界都没有中国栽培的这么多，我们中国可以说是现代荷花的起源分布中心。
2: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处理，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蓝百卉之英茂，吴思华之独灵，坤坤巍巍，烂若龙竹。诗人曹植曾赞誉荷花拥有超越群蕙的气韵与灵性。在中国，园林无水不灵，水无荷则不成景。造园家心中的荷花是湖水的眼睛，荷花不仅点缀水面，更承载了四季流转的诗意。然而湖中荷花往往只可远观，如今在城市园林中，李开宇和同事通过精细栽培，让盆荷、缸荷之美走进市民，让赏荷成为可亲可近的生活日常。
4: 咱们是每年一般都会种5000到7000盆这个盆栽荷花，然后分布在各个广场供游人欣赏，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如果是池塘栽的，它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藕芽就是藕生长顶芽的地方，一定要让它埋在这个土里，然后它就能生长了。
1: 李开宇和同事们照顾着300多个品种的荷花，春植莲藕，秋收莲子。如今人工栽培荷花大部分都采用藕断栽植，当年即可开花，而莲子繁殖生长缓慢，开花往往要等 等上几年，一般用于育种研究。
5: 中关城，
6: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1: 青生花，花客有地，共生一体，自然生成的概率仅十万分之一。它是大自然的神来之笔，
4: 一盆就是一个品种。比如我们收集了很多品种，如果栽到一个大池塘，它就容易混，长势强的会把长势弱的就给吃掉，然后如果是栽到盆里的话，比较准确的能保留这个品种。
1: 刚养荷花不仅能守住荷花品系的纯粹，更为重要的是它方便搬移，易于观赏。若说刚荷是将湖塘荷花的野逸姿趣引入天堂，那么晚中莲则把自然之美收于案台，更抒寸石寄情的心境。
7: 威廉呢，我们一个标准就是在口径15厘米这样的碗里可以正常的生长开花。
1: 微型荷花根浅叶薄，体质敏感脆弱，如何在有限的水土中舒展枝叶开出玲珑花，考验着园艺师的经验与判断。
7: 我们栽种这个威廉的时候，泥土会随着外界的气温很快的变化，就像我们人一样，忽冷忽热，容易感冒是一个道理啊。我们要注重让它的温度稳定，微生态系统更加稳定。
1: 让赏荷的距离变得更近，园艺师的努力从未停止。如今江永慧尝试在更微小的空间，甚至以无土方式培育威廉，让荷花在极限条件下探索新的生命尺度。
7: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的是一个什么，希望可以春水肥，没有泥土，因为那样的话可以更干净。十几年了，我们也一直没有功课，我们现在有了一些初步的一个雏形，这是我们可能这两年想要突破的一个技术点。
1: 尽管新的培育仍充满不确定性，江永慧却始终在摸索。他相信无论生境如何变化，荷花总会因美回应我们的好奇与探索。
7: 唯独这个荷花，我坐到那儿看它就发呆想事情啊，一坐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荷花我觉得它的文化底蕴特别深，也特别符合我们中国文人的这种情怀和这种审美，它能让人心静下来。
1: 古往今来，荷花早已不只是一株水生花，而被中国人视为君子之花。荷花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的气韵，也使人们得以寄托内心的澄澈。亭亭净植的荷莲，既有入世的热望，也含出世的清静。这样的心性寄托，并不止于个人的体悟。正如孟浩然诗中所言，看取莲花镜，应知不染心。在更广阔的文化版图上，荷莲所承载的也不仅是审美的意味，它出自淤泥，却自洁无染。在佛教语境中，莲花被赋予清净的想象，不为外界所扰，不随世事而移。这份在红尘中守住本心的祈愿，也在一场场结

十一月上旬，黑龙江中游南岸的逊克县边疆村，气温骤降至零下20度。在这严寒之地，有一片中国纬度最高的荷花塘。

0: 冻冰的时候，那个冰就有点像放大镜一样，杆上它的刺儿都能看见。你要下完雪之后，它下面温度就会没有这么低了，雪越大冰冻得越薄，就像人穿了一件衣服似的，那里面是热乎的。
1: 残败的枝叶间透着不悲，凋萎的凄怆中带着惊艳，冰雪中的枯荷并非走向消亡，而是在寂寞中蓄积力量。每年这片荷花都要承受零下30度的极寒，经历近半年的冰封，只为在下一次水暖风回时再度醒来。

0: 边疆村的荷花并非人为栽种，它们从何而来也无从考证。不过冯嘉文知道，有了荷花的鱼塘，夏天就有了新的盼望。
1: 我上中学的时候回来，我妈就说我们家的鱼塘里开了一朵荷花，而我当时特别兴奋，我说荷花没见过，我说快点去看看去。啊，那个花特别大，是白粉的。
0: 嘉文生活的边疆村是中国第一个俄罗斯民族村，本就风情独特。荷花的到来又给边陲生活添上新的美好。
2: 其实以前的荷花只有南方有荷花。
3: 最开始荷花荷花池是他家的，
4: 那一开始他家池子，原来那些池子我们就下地龙，
1: 下地龙
4: 对，啊那对鱼，先有的一个啊，先有的一个，完了慢慢破破破破。
1: 好多人都知道来咱俄罗斯族第一村，两件事，一个是看看村容村貌，然后在一个村南看看荷花。
5: 从这个荷花刚有一直到现在，我就感觉像我朋友一样，我儿时的伙伴，从小的时候开始陪着我长大，真的挺好。
0: 彼泽之碑有湖与河，《诗经》里的先民曾在水泽之畔遇见荷花，今日的我们仍与它四季相逢。不为繁华作序，唯为四时留痕。这份熟悉的感觉仿佛从未改变，而这场关于花开之美的生命告白，藏在荷叶舒展的那道弧线里，透在河畔开合的频率里，埋在身负淤泥的河茎里，也蕴藏在我们与荷花共生共美的漫长岁月里。
6: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7: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8: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7: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9: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7: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9: 怎么个意思？
7: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

0: 来了。
1: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0: 哎，
2: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的到了，您慢走啊。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6: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7: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8: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看过天南地北规模各异的荷塘盛景，我们不妨把视线收回到一方小小的池塘，聊聊古人的生活意趣。上学时我们都读过白居易的池上，要是换作普通人，看到外人私自采摘自家池中的莲花，多半会上前制止，可白居易却安安静静地记下了浮萍被小船划开的画面，把孩童当成池塘里一道可爱的风景。这是一份怎样的包容松弛的心境呢？依靠一方小池消解内心烦闷，安顿自我的生活方式，后来还被苏轼、辛弃疾等大批文人效仿。下面我们跟随中国人民大学朱子辉副教授细细品读这首小诗，读懂白莲、浮萍背后白居易的人生取舍，以及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
9: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这首诗它选自于白居易的一组五言绝句，它原来的题目呢叫池上二绝，我们读的这首小娃撑小艇是其中的第二首。这首诗啊，我说心里话，我以前从来没觉得这首诗好，我后来上课我就把这首诗跟我们的同学们交流，我说各位同学，你们能不能说说这首诗有什么好？有的同学说这个小好啊，你看看小娃，那个小就能体现这个孩子他的那个小巧啊、幼稚啊、天真啊，而且他不用那个儿，儿是比较书面语，娃呢是比较口语，而且一说娃，你马上脑海里就想到一个胖嘟嘟的啊，我们以前中国传统的年画里面都有一个胖嘟嘟的带着小肚兜的，抱着一个大鲤鱼，站在那个莲花旁边的一个大胖娃娃的形状。他说这个小娃好，而且小艇也好啊，你看小艇嘛，艇本来就是非常轻快的一种小船嘛，那小艇就更加的强调它在这个荷叶丛当中啊急速穿梭的那个形象。还有的同学说这个撑好，撑有一种力度，特别这个小娃撑着小艇，我们马上就能想到他啊那个努力的那个形象，是吧，憋得满脸通红啊，力气不够尽力的去撑这个小艇的这个形象。你看这都是我们同学的分析啊。有的同学在分析第二句也是这样的，偷采白莲回，有的同学说是这个偷好，表面上说偷，其实不是偷，为什么？你看看他偷的是白莲呢、啊、白莲很纯洁美好啊，在现实生活当中又没什么用，他偷的是没用的东西，偷的是那么美好的东西，那能算偷吗？而且这个白莲能够形容这个孩子哎，内心很纯洁啊，从侧面烘托这个孩子内心没有那么多的心机，所以写他偷只是写他的淘气，并不是说他真的是一个小偷。那第三句，有的同学说不解藏踪迹，这个不解好，不解就是不懂嘛， 这里如果说己藏踪迹，那就不行了。己就说这个人有心机，可是这个小孩子很有意思，不解藏踪迹，他不知道怎么把自己呀、偷采白莲的那个行迹给他掩藏起来，这反而表现出这个孩子内心的一种天真啊、幼稚可爱啊。最后一句更有意思，浮萍一道开，浮现在我们脑海里的形象就是这个小娃撑着这个小艇快速的行驶过这个池面，把浮萍都荡漾开了，荡出了一道这个水陆天光，好像整个画面都明丽了，都明亮起来了，活动起来了。所以我们的同学啊，我在上课的时候跟同学们交流，很多同学给我很多启发。后来啊，我琢磨了啊，我自己有孩子了，我开始琢磨，我说同学们都说得很对，但是老师通过自己的人生经历告诉大家，这首诗的好还不在写这个孩子的那种童真童趣。我让很多同学换位思考，我说如果你们家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水池，或者吧你有一个非常珍贵的东西啊，比如说你有一本珍贵的书，有一个小孩他也不懂事，他在你的书上涂涂抹抹，你怎么样？我们一般人的反应肯定是呵斥，是吧？你这么不懂事，你看看你把我的书弄坏了，弄脏了。那这首诗同样啊，虽然事情不一样，但是性质是一样的。白居易面对一个不速之客闯入了自己家的这个小水池，破坏了小水池那个宁静啊美好的风光，他不仅没有生气，他反而带着一种喜乐的赏爱的心情来看这个孩子。我太佩服白居易的这种人生的心态，他甚至把这个孩子都当作水池当中的一抹风景去看待的。所以我后来我跟我的同学们都说啊，我说我对这首诗的认识是这样的，他的重点不在写孩子，写孩子形象怎么天真可爱，怎么充满童真童趣，他最重要的我们要读到这个池上背后这个诗人看待世界的眼光，那种审美的人生态度是值得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去学习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分析啊，这种审美的人生心态对于白居易来说是怎么形成的。有的人可能是天生就具有一种纯良的心性啊，可是有的人他是经过后天的一种培养。那么白居易就是这样的，白居易早年啊是非常在意人生的功名，我们读过白居易的传记都知道，他早年读书非常辛苦，经常是彻夜长读啊，两手都磨起了茧子，20多岁头发都白了啊。他后来终于在唐德宗贞元16年公元800年，这一年呢白居易29岁考上了进士，而且考得非常不错，第4名啊，熟悉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状元、榜眼、探花，他考了第4名。而且在当年考中的17个人当中，当年只有17个人考中，他是最年轻的。所以后来啊，这个唐代的朝廷给这些新科的进士们啊举行各种庆典，其中有一个就是要登上长安的大雁塔，古代叫慈恩寺，要提名，要登高提名。白居易就提下了这样一句诗：慈恩塔下提名处，17人中最少年。啊，你可见他那种春风得意、志得意满的情怀。那么白居易当时这种踌躇满志表现在他的人身上，就是诗歌创作嘛，他是一个文人嘛。他在自己的诗歌里面就写，他说丈夫贵奸计，岂独善离真。一个大丈夫，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的人生啊就应该有一种抱负，要兼济天下。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吗，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批判，他说你怎么能够一个人独善其身呢，你应该做出一番事业，你应该关心社会，为社会做出你的贡献。当时啊他带着这种理想热情 就投入到诗歌创作当中，和当时的另外一个著名的诗人叫元稹，我们在历史上把他两个人合在一起号称元白，他和他一起就推动了当时中唐时期的一次重要的诗歌革新运动，这个在文学史上很有名，叫新乐府运动，让诗歌多关注现实，多为人民服务。他的诗歌主张就是为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写诗歌就应该要歌咏，要关心那些底层劳动人民的疾苦，要把这些情况通过诗歌的形式啊记录下来，反映给天子，给皇帝，让天子知道，这样可以观民风之得失啊，从而修正当时的很多政治的弊端，所以这是当时白居易要做的。可是啊，世事总是不尽如人意，就像白居易在自己的诗歌里啊，诗文里所说的那样，他说始得名于文章啊，他35岁以前就已经写好了《长恨歌》，名满天下，当时唐宪宗就非常的仰慕他，把他招到京城，他始得名于文章，但是终得罪于文章啊，这是一件什么事情呢？这件事情发生在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这一年6月啊，有一天在上早朝的路上，当时的宰相叫武元衡，在上朝的路上就被一个刺客给刺死了。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啊，朝野大哗，大家都纷纷的感觉到气愤。但是啊，我们都知道这里面背景很复杂，因为唐朝中期啊，有一些非常复杂的一些政治问题，其中有一个就是藩镇割据，有很多很多地方这个节度使拥兵自重，不听朝廷的号令。可是当时的这个宰相武元衡啊、裴度等人要削藩啊，要把这些节度使的权力收归到皇权，对吧？所以就得罪了这些节度使，所以当时有一个节度使，平卢节度使李师道，他就派人暗杀，这件事情是他做的。可是当时朝中有很多大臣考虑到自身的安危，都噤若寒蝉，谁也不敢啊说这件事情。可是当时的这个白居易呢，他是一个非常小的官，他当时做什么官呢？叫左赞善大夫。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啊，是东宫太子府里的一个小官，而且他没有尚书言事的这个职权，可是他当天就挺身而出，啊，就是给皇帝写了一个奏折，急请捕贼以学国耻。这件事情写出来以后啊，当然它代表着当时的公义了，啊，代表着当时很多人的这个心声。可是这个朝中有很多政要权贵啊，本来就不喜欢这个白居易。他们为什么不喜欢白居易呢？白居易早年写了那么多的讽刺诗，大家在中学读过有一篇叫《卖炭翁》，知道吧？法心烧炭南山中，对当时的朝政的黑暗就进行过揭露。所以这些权贵们都不喜欢白居易，他看到一个没有上书言事职权的白居易竟然上书给皇帝议论这件事情，就给他定了一个罪名。最后呢，把白居易啊贬到我们今天江西的九江，啊，当时叫江州，叫江州司马。这个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一下子从前期的那个热情理想那种状态一下子就变得比较消极，比较颓丧，啊，他在自己的诗歌里说，他说经过了这一次被贬，他的内心呢，是面上且除忧喜色，就是别人从他的这个脸面上看不出他自己内心到底是忧是喜，他好像没有了往日的热情，啊，形如枯槁啊，心如死灰了，啊，心中是消尽是非心，就再也不关心这个人世间的那些是是非非了，他不管了，啊，就是有点相当于我们以前读过的那个王维。王维经历了安史之乱，啊，差点被皇帝杀了，他后来写诗就是晚年为好静，万事不关心，我不关心了，跟我无关了。所以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之下，白居易啊后来就不再写那一些批判时政揭露黑暗的讽刺诗了，而越来越多的写什么呢？写感伤诗，写自己呀，仕途挫败的这种感伤。其中有一首最为重要的就是《琵琶行》，同是天涯沦落人呐，相逢何必曾相识。最后写这个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就是写于这个时候，写自己仕途挫败的那种感伤。除了写感伤诗之外呢，他更多的是写什么呢？写那种啊闲事诗。就是因为他在贬谪做这个江州司马的过程当中太无聊，他要打发自己寂寞苦闷的时光，他写了很多啊这种追求闲事生活的这种小诗。在这些诗歌当中有一类主题特别引人注目，就是专门写小水池的。有的学者已经统计过了啊，白居易的诗集里面专门以池上作为标题的就有25首。那其他的跟池有关系的，比如说什么池畔呢、啊、池

池窗啊，这样的诗歌特别多。他为什么写这么多跟小水池有关系的？他就是通过对小水池的一种精心的经营，对他的欣赏，来打发自己苦闷的贬谪的这个时光啊。白居易就是通过把玩这个小水池，欣赏小水池的那个精致玲珑，那个美妙的风光啊，来抚平自己人生的创痛。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个白居易在这个江州任司马大概啊四年时间。江州司马本来就是朝廷安置这个被贬的臣子的一个职位，没什么实权，当然也没有什么事情，所以他每天待在自己的这个官舍啊，我们今天说办公室，就很无聊。他无聊之余，他就想怎么样打发这个时光，他就在自己办公室的那个窗户底下挖了一个小池子，而且还写了一首诗。这首小诗写得非常有意思，帘下开小池，盈盈水方激。他说我把这个小池子注满了一池清澈的那个水啊，我每天就欣赏它，中底铺白沙，次于皱青石。我不仅注满了水，我在那个池子底部啊铺上了细腻的啊干净的那个白沙，在四周还给它砌上了那个整齐的平滑的青石板，屋檐不深广，但取幽人室。他告诉其他的人，他说你不要说我这个小池很小，不像长江啊里面有巨浪可以欣赏，他说我就是喜欢这种闲适的情调，我每天就看这个小池打发一天无聊的这个寂寞的时光。他不仅在这个官舍里开凿了一个小池，他还要回家呀。他当时住在这个庐山脚下，在庐山脚下建了一个小草堂，他在自己的草堂前面也开了一个池子，他充分的发挥自己的这个才能去精心的构建这个小池子，而且也写了一首诗。这首小诗很有意思，它叫草堂前新开一池，就是我在草堂前面啊刚刚又开掘了一个小池子，我在里面呢养鱼种荷，日有幽趣，我每天在里面都感受到一种啊幽静的趣味。这首诗是这样写的：小瓶加泛泛，初浦正离离。那小瓶在水面上啊随风荡漾，那个池子旁边啊种了很多芦苇，长得很茂盛，红鲤二三寸，白鲢八九只。这个池子里还养了很多鲤鱼，每天游来游去，自由自在。而且他每天呢没事的时候就绕着这个小池，所以他写绕水欲成镜，护堤方插鲤。我天天在这绕绕来绕去，池子旁边都形成了一条小路了，因为有的时候要保护这个池子里面的这些小鱼啊荷花呀，防止一些野兽的侵袭呀，他就插上了篱笆。那个山中的老百姓呢天天看到他，后来就把这个池子叫白家池，所以他最后一句说已被山中客呼作白家池。所以你可见啊，通过我刚才举的这两首诗，你就大体知道啊白居易为何喜欢小池，他开掘小池，他经营这个小池的目的就是排遣在贬谪岁月里面自己寂寞无聊的时光啊，来安顿自己这个在官场上失意的这个情怀。其实白居易的人生啊就这么一次比较重要的一个挫折，从此以后白居易的人生再也没有大起大落，但是他的人生，他对人生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就是从前期那种积极昂扬啊那种批判现实的热情当中消退了，转向了对自己心灵世界的一种追寻。他在这个唐穆宗长庆四年怎么样呢，他就想到自己应该渐渐地退出政治了，他就想到以后自己怎么去退休养老，他就想到了东京的洛阳。于是在这一年啊，他就在东京洛阳一个叫吕道里的地方，这个里就是里巷。

0: 的意思，就有一点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居民社区。他在吕道里这个地方呢，就买了一个旧宅子，在他的诗歌里对这个旧宅子啊有非常详细的介绍，啊，说这个旧宅子占地17亩，其中房屋呢占了1/3，竹园、竹林呢、占了1/9，那水域啊占了大概1/5，啊是比较大了。他非常喜欢，每一次从外地回来，他都带了很多当地的一些有特色的，比如说石头啊，这个紫菱啊，南方的这个白莲呢、一一放置在这个池上，来构建他的一个池上风光。他有一首诗就专门写他每一天怎么去啊乘舟荡漾在这个小池之上。他说，波上一叶舟，舟中一樽酒，酒开舟不系，去去随所偶。波浪上有一叶舟，舟里面有一樽酒，有一坛子酒。他说，我把这个酒坛子打开，这个小船呢我也不把它系在什么一个地方，风把它吹到哪就算哪啊。所以这个小船在微风的荡漾之下，或绕浦浦前，或泊桃岛后。有的时候这个小舟啊就随风飘到一个长满了芦苇的那个僻静的角落，有的时候呢就随风停泊在一个桃花岛的旁边，他都不管，他就是一边喝酒一边吟诗。有的时候累了困了就睡一觉，有的时候喝得醉醺醺的，他说，半酣迷所在，我都忘了我自己在哪儿了，不知此何处啊。他自己说，我自己这到底在哪里啊。倚傍误回首，他就倚靠着那个船呢、回头看看，看看自己到底在哪里，心里追问着说，这还是人间吗？复是人还否？其实是说，你看我过这种生活多么惬意，多么自在，简直是啊天堂一般的。他最后后期啊都是沉浸在这个池上的风光的欣赏当中。白居易后期对这个池子投入了很多精力，据他的诗文当中记载啊，他在这个池子的东边就建了一个粮仓，在这个池子的北边建了一个书房，在这个池子的西边建了一个琴亭，可以抚琴的，而且这个琴亭旁边还摆了很多酒，只要有朋友来就可以抚琴啊吟诗，是吧，喝酒，生活过得非常惬意。所以这样一看你就知道，哦，白居易对自己的池是这么的珍爱啊，他这个小池他真的是花了好多年的心力去构造的啊，自己去维护的。那么这样一天这个小孩子闯进来，他不但没有苛责，对吧，他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把这个小孩子当作池中的风光一起去欣赏。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3: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咯。
5: 105健康学课，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
3: 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

0: 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4: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3: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4: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3: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1: 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马上就要入伏了，不论男女，都要以坐月子的心态来养生。
5: 欢迎收听四季养生。伏天过不好，对我们的健康影响太大了，绝非危言耸听。入伏后，我们不仅要防暑，还要防寒。伏天开始，人体阳气在一年中逐渐达到顶峰，血管处于扩张状态，很多病都是由于进食寒凉而导致阳气受损，或过于贪凉致外邪入侵所致。千万不要小看夏天的寒邪，此时防寒甚至比防暑还重要。这时受寒会怎样呢？夏天受凉，如洗冷水澡、汤凉水、吹空调等，再或者进食冰凉的食物，如冷饮、冰镇水果等，都会导致寒邪侵袭，身体受寒，毛孔会闭合。一是热邪不出，内外热邪勾结，心焦、肉酸、气短、皮黏等诸多不适缠绕周身。二是热邪拥阻，外遭风寒。

常患热伤风感冒，还有就是体内阳气不足，表现为秋冬心寒，四肢不温。下面将养生方法推荐给大家，要照着做，特别是身体虚寒的女性，身体虚弱的老人，以及发育不良的小孩子。第一招，喝热茶。喝热茶可刺激毛细血管，普遍舒张。研究证实，饮用一杯热茶9分钟，可使体温降低1到2度，降温可持续15分钟以上。因此，夏天喝热茶是简便易行的降暑良方。夏季阳气浮散于外，人体内里虚寒，因此夏天应适当选择温热食物。喝热茶为人体提供充足的能量，让汗孔打开，微微出汗，这样才能更好的散热。同理，洗热水澡、热水泡脚也可达到促进汗腺分泌、增强代谢、加快散热的作用。第二招，做艾灸。最佳的方法就是少食寒凉，以灸泄热。用艾灸的方法，选择阳穴灸之，先灸百会，再灸大椎，便达到以火泄热的效果。在施灸的过程中，适量出汗，再喝一些温热的薄荷叶水，顿时人就会感觉到清爽无比，闷热之气一扫而光。所以伏天艾灸是泄热清凉、养生避暑、冬病夏治的最佳方法。第三招，八段锦。黄帝内经说，动能生阳，但是夏天运动最好不要出大汗，因此练练八段锦是个不错的选择，有助于身体修复治疗顽疾。八段锦老少咸宜，术式简单，不受年龄、天气和地点的限制，非常适合久坐办公室的上班族们，每次练习只需20分钟。第四招，热敷、热浴、热泡脚。热敷肚脐，女性、老人及儿童平时可以用热水袋或热毛巾，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敷在肚子上，半小时后取下，每天坚持敷，辅助身体排汗散热，是治中暑解暑的好方法。热水浴，如果用冷水洗澡会使皮肤毛细血管变细，反而更让人觉得热，而洗热水澡可以使毛细血管扩张，有利于机体散发热量，消除人体疲劳。或用热水泡脚，也可使全身毛孔张开，有利于散热。热水泡脚在夏季坚持用热水泡脚，可促进排汗，增强汗腺功能，提高耐热力。建议每晚临睡前用45度左右温水浸泡双脚，水淹没踝关节处，每次浸泡15到20分钟，以感到微微出汗最好，千万不要大汗淋漓哟。

0: 魄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接下来介绍几个泡脚妙方，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今天呢，咱们说六个绝密的泡脚小方法，或者说是泡脚的秘方，希望大家呢可以没事泡泡脚。第一个呢，就是盐水泡脚。盐水泡脚呢，我们在泡脚时呢，一般加两勺的盐就可以了，不要加过多的浓盐水。盐水泡脚它对脚气这些疾病呢，具有一个杀菌消毒的作用，并且呢还能改善我们局部的血液循环。第二个就是生姜。生姜泡脚呢，我们一般取15到30克的生姜，大概就是中等大小的姜块半块，将其呢拍碎拍扁，然后呢放入锅中，加入小半锅的水进行煮，煮10分钟左右，把水放到一个45度左右就可以泡脚了。在泡脚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没过我们的脚的脚踝，这种高度呢一般来说泡脚的是比较适合的。第三呢，就是艾草。这个相当这个呀大家肯定也不陌生，并且艾草泡脚呢，它对于口腔溃疡、口腔炎、中耳炎以及咽喉的肿痛都有很好的辅助治疗效果。但是呢，我在这里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如果你有发烧的情况、低血压和糖尿病的朋友，不要用艾草泡脚。第四个呢，就是桂皮。桂皮泡脚它最明显的作用就是消肿，如果你有小腿肿胀这些情况，就可以用桂皮来泡脚。一次呢，大概可以取桂皮和花椒呢各15克，基本上呢就是一小块就可以了，也是先煮，煮过之后用水泡脚。不过呢，桂皮泡脚的同时呢，如果有肾衰竭以及心力衰竭这种情况呢，这些人是不适合用的，希望大家要记住。最后呢，就是白酒泡脚。白酒泡脚呢，它对脚部呢穴位、反射区和经络能够起到一个刺激性的作用。所以说，如果你平时是脑力工作者或者是体力劳动者，疲惫感比较强，那么就用白酒泡脚，一般呢泡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并且如果疲惫感比较多的话，你可以在泡脚之后对我们的脚心，也就是涌泉穴的位置，用红花油进行涂抹，然后再按摩一下或者是刮痧一下，对于缓解疲劳的效果会更加

0: 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见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经常口舌生疮、溃疡难愈，是什么原因呢？要如何治疗呢？
3: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内容是口腔溃疡吃不香，阴阳失调莫惊慌。现在一出门全是餐馆，今天一个饭局，明天一个朋友聚会，就是在家里也多是过时高粱厚味，营养过剩，天天五花八门，心热油腻，全进了嘴，没过多久嘴里就开始疼痛，得口腔溃疡了。一般降降火一周左右也就好了，特别是有些人一般小病不治大病才看，口腔溃疡了就去买个溃疡贴，哪里痛就往哪里贴。但是如果经常得口腔溃疡，或者是反复发作，长期无法治愈的话，就要警惕是不是身体的其他脏腑出现了问题。我有一个病人嘴巴里长了好大一块溃疡，起了黄点，连着下面的牙龈都肿了。他找到我，心里一沉，问他这么严重的溃疡怎么不早点治疗呢？他说这病已经7年了，老毛病总犯，一般忍2天就不疼了。这位病人第一次犯溃疡是因为有一颗牙坏了一半，结果就把口腔给磨破了，当时也没多注意，过几天好了，可过些日子又

会复发。那颗坏牙已经掉了，但溃疡却像长在了嘴里似的，一直这样反反复复。他现在年岁越来越大，病发时嘴里火辣辣的痛，连着好几天都只能喝粥，吃一点东西都觉得肚子胀。嘴里生疮是阴阳失调，内火旺盛。内火还分两种，一种是阳盛导致的实火，另一种是阴虚导致的虚火。我这位病人的脉细是长期气血两虚导致的虚火过旺，他溃疡反复发作的时间太长，现在一定要把这个火先压下去，再顺气补气调理脾肾。我给他开了甘草五克、砂仁五克、竹叶十克、黄柏十克，这几味药需要一碗半水煎至一碗左右，再加少许的水继续煎，后反复一次煎至一碗左右服用，一剂分两次喝，早晚各一次。我给他开了两个月的药，随访时他说溃疡范围已经渐渐缩小，两个月后牙龈已经不肿了，但是溃疡还在，他说已经不疼了，而且最近没有新发，治病一定要除根。我让他接着服那个药方，然后平日用白萝卜籽、芥菜籽、葱白放一起捣烂，贴在脚心。后来又吃了不到一个月的药，他嘴里的溃疡已经完全消失了。他非常高兴，说长溃疡的时候懒食厌食无食欲，当溃疡治好了才知道肚子饿。在这里也要跟所有的老年朋友们说，我们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出现各种小症状都不能忽视。平时若要戴假牙，要选择合适的假牙，否则口腔被刮破就容易产生溃疡。自己的牙坏了，要及时去医院治疗。喜欢辛辣食物的老人最好少吃辛辣刺激性食物。口腔溃疡的防治方法有很多，其中可以采鲜芭蕉叶适量，用火烤热后贴敷于口腔溃疡处，可以起到清热解毒的作用。我已经90多岁了，现在还每天都在给医院病人治病。很多来找我看病的老人都问，你身体怎么这么好啊，是不是有什么秘方？长寿其实没有所谓的秘方，我跟很多老年病人都说，一定要多关注自己的身体。当身体有一点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就要找出原因，并且根治它。任何大病都是从小病来的，要防微杜渐。感冒好得快，关键在出汗。现在很多父母对孩子感冒都有一个误区，怕孩子发烧，只要孩子感冒发烧，马上就用大剂量的消炎药，不上医院也自备常服。实际上，发烧是机体的一个正常的病理反应，也有积极的一面。感冒是四时不正之气所致的疾病，一年四季，春暖、夏热、秋凉、冬寒，这是天地四时运行的规律。如果春时应暖而反寒，夏时应热而反冷，秋时应凉而反热，冬时应寒而反温，就违背了四时运行的规律，是不正之气。人受不胜之气就会得感冒，也称作伤风。在中医，风寒暑湿燥火六气中，风为百病之长，四季皆可见。感冒是小病，但是很多医学大家也称之为治难治之疾，生死之所系。主要是因为感冒是多种急性感染性疾病早期的共通阶段，如果治疗不当，常会引发其他的疾病，如气管炎、肺炎、哮喘、急性肾炎、急性风湿热等，因此又有感冒为万病之源之说。一个3岁的小孩前几天感冒发烧，无汗咳嗽，本来应该用舒散就可以好的，而医生一见高烧39度，即舒清开灵，当天烧就退了，但家长还没高兴过来，这个小朋友又烧起来了，双颊赤，咳嗽，烦躁哭啼。中医在感冒的不同阶段会运用不同的治疗原则，药物也有区别，像这样的不分病理阶段频繁使用苦寒退热剂，其结果是病邪不好，能从皮肤通过排汗而解，

却隐伏起来，这就叫做冰伏其邪。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皮肤表面有很多的毛孔，它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调节体温。当天气炎热的时候，毛孔会自动打开排汗，以散发身体内的热量，达到降低体温的作用。当天气寒冷的时候，毛孔又会自动闭合，以保证身体内的热量不向外泄露。其实人的体表是一个自动的温度感应器与寒冷防御保卫系统，在中医学中把它称为胃气。而胃气的胃外功能显然是与人的年龄、体质、季节密切相关的。在冬季里能够坚持冬泳的人就很少感冒，而在感冒流行的时候，最先感冒的又往往是老人和儿童，就是这个道理。感冒发烧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寒冷的刺激使人体体表的防御系统功能失常，毛孔闭塞，身体内的热量不能通过毛孔排泄而辟邪，失去调节体温的作用而出现发烧。显然，感冒时的发烧是一种症邪交争，是病在肌表，是表症。正确的治疗应当是驱邪出表，而不是引邪入里。初期在表症阶段，一味使用良药，如青开灵等，就是致使感冒入里的典型例子。感冒的部位在表属于表症，其治疗的原则必须是先解表。如果是伴有里热，也可兼清里。感冒同时伴有的里热，也多是上焦肺经的郁热，要采用宣发透热的治疗方法，而不可以单纯用大剂苦寒清热药，而贻误最佳的治疗时机，引邪入里，导致失治误治。所谓冰服，就是指在感冒的治疗中误食苦寒药物，使本应当透发出表的郁热由表入里而变化成为里热。有时候吊针一上，烧暂时退了，然而接下来常会出现发热难退或低烧缠绵，伴有恶心、腹泻、腹痛、乏力、浑身难受等症状。这就如同我们家中煮饺子，开锅之后用凉水点锅，是为了让热气内聚，使饺子馅熟透。表面上看，已经开起来的锅不沸腾了，然而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其热憋在里面。这就与感冒发烧用凉药治疗所导致的冰伏是一个道理，被暂时压下去了，病邪却被深伏内藏起来，甚至变生他病。感冒属于风邪在表的初期阶段，所以治疗的根本是先解表，让皮肤毛孔呼吸畅通，让风邪从体表发解出去，然后才是治理。所以孩子感冒了发烧，首先要让他微微的出汗。那么怎么出汗呢？这在中医中也很有讲究，不能出大汗，只是微微有点汗，它的专业用语就叫降降微似汗出。什么叫降降？就是皮肤轻度出汗，湿润濡润，例如脑门有点潮，轻度持续的少量排汗。家庭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先弄点姜和葱段煮水让孩子喝，一般用两三片姜，两公分左右的葱白两三段，加入适量的红糖，喝完以后盖上被子先出汗，甚至可以把头捂上，但是要注意保持呼吸通畅。等摸到孩子额头一潮，身上手上也潮湿有汗了，就把被子慢慢一点一点地掀开。这个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出汗以后毛孔张开，很容易再感冒，千万不要再着凉了。要注意出汗不能出大汗，大汗会伤气，大量的热就随着汗出而消耗，使抵抗力又下降，就是损伤正气，孩子就更容易虚弱，更容易感冒。微微有汗说明你的毛孔通了，皮肤呼吸正常了。如果出大汗，击伤人体津液，又耗人体胃阳之气，造成外邪再次侵入，反复发病。现在很多人都不注意这一点，结果使病情复杂化。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艾灸如何治疗口腔溃疡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3: 口腔溃疡呢，是一个很常见的小病症，现在呢也有很多专门治疗口腔溃疡的药物，比如说在我的那个年代，治疗口腔溃疡最多的药物可能就是冰硼散了。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呢，对于冰硼散肯定也是不陌生的。我们通过艾灸其实也是可以治疗口腔溃疡的。今天呢，我就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如果是嘴唇周围的溃疡，我们主要呢可以对商阳穴进行艾灸。商阳

0: 穴道在哪呢？在我们的那个手指上，大概的位置就是食指右下角的那个指甲和皮肤接触那个点，这个地方具有一个醒神开窍、泄热消肿的功效，主要是治疗一个胃火之盛所导致的一个口腔溃疡。如果你的这个溃疡呢，它是在嘴唇里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艾灸关冲穴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部位在嘴唇里面，说明是你的肝出了问题，多半呢和情志因素有关，属于肝郁化火的情况。所以我们只要在这个地方进行关冲穴呢，进行点刺放血，一般来说效果会更好一些。如果是舌下溃疡，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主要是对委中穴进行艾灸，或者是拔罐也可以。但是委中穴这个地方啊，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因为它是在我们膝盖的正后方，这个地方的神经比较发达，如果在艾灸的时候一定要避免麦粒灸和直接灸的情况，要通过旋灸或者是别的一些随身灸这些东西，不要接触这个穴位，避免了烫伤。第四就是舌面溃疡。舌面溃疡在我们中医上认为，舌为心之苗，心开窍于舌，所以说舌面的溃疡啊，大多数都可以通过手少阴心经的一个少冲穴和中冲穴进行治疗，以泄心火。当然了，舌面的范围呢比较广，如果你的这个溃疡面所在的位置不同啊，它其实通过的一个穴位治疗方法肯定也是不太一样的，但整体来讲通过这两个穴位都可以进行治疗。在这儿呢，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如果溃疡呢是在舌尖，一般是表明心出了问题，有心火旺的情况。如果溃疡面呢它在舌的一个两侧，多半呢是肝胆出了问题，可以在少冲穴之外加一个关冲穴进行点刺放血。如果溃疡面呢它在舌头的中间，多半呢是脾胃出了问题，可以在少冲穴以外加上商阳穴进行点刺放血。如果溃疡的部位呢是在舌头的根部的话，这个基本上是膀胱和肾出了问题，为下焦湿热，一般呢在艾灸少冲穴之外，对于委中穴进行拔罐，以达到一个清利湿热的目的。当然了，关于口干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情况，就是溃疡它伴有口干的情况，这也是很常见的。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一般对于列缺穴进和照海穴进行艾灸或者是按摩，效果的会比较好一些。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致力于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我是小雅，感谢您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6点，105田野听书将继续为您讲述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带您领略评书的魅力，别错过哦。

0: 有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梁金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了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9: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7: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这部小说刻画了一众草莽英雄群像，揭露北宋社会。

0: 的黑暗与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韵哥将西门庆与潘金莲的事告诉了武大郎，武大郎会如何应对？请听《水浒传》第96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2: 第96集。
3: 哎呀，我兄弟武松没在家呀，我兄弟要在家的话，这事就好办了，让我兄弟去。哎呦，我的爷，有你兄弟替他哥哥捉奸的吗？啊，这事儿就得自个儿去，你兄弟在家也不能帮你这忙。那好，那我自个儿去，我喝着去，我有理，我怕什么？就是啊，
4: 俩人在这儿吃喝完了，又打这酒馆里边出来了。武大郎请的运哥，武大郎看运哥走了，自个儿挑着这个炊兵担子往家里来。回家的路上，这两条腿都没劲儿了。武大郎自个儿心里就想啊，哎呀，老天爷呀，老天爷呀，你怎么专让这些老实人贪这些窝囊事儿呢？嗯，早不贪晚不贪，但让我兄弟出门的时候让我贪上，我武大郎活到现在不容易呀，我从小受苦受累呀，受到现在娶了个媳妇儿，我是娶了孽来了。在清河县的时候，因为这媳妇儿，我挨人家打，受人家骂，我都忍着。搬到阳谷县来了，又谈个这个事儿。我兄弟还没在家。哎呀，你说我这命怎么就这么苦呢？想到这儿，抹着眼泪了。他这一抹眼泪，听身后边有人说话：“武大爷，哎。”他一瞅运哥又追上来了，还有什么事儿？还有，你怎么哭了？嗨，你哭什么呀？啊，您男子汉大丈夫啊，不能抹眼泪啊！你看我帮您忙，这怕什么？啊，就是啊，我有点难受。我告诉您呐，您今天回去，情绪上可一定要稳，别让您的老婆看出来。要看出来之后，明儿他不上王婆那儿去了，你可就抓不着了。哎哎，我记着呢，小子，你别看你岁数小啊，你比我知道的都多。那我这都跟您这样学的，去吧。运哥走了，武大郎挑着炊兵担子回了家了。进屋之后，把这炊兵担子往厨房里边一放，潘金莲满面春风迎上前来：“大郎回来了。”“哎，回来了，饭菜都给你做好了。”说着把菜摆到桌子上了，把酒端上来了，给武大郎倒上了。潘金莲坐在对过陪着武大郎喝酒。武大郎瞅着潘金莲，心中暗想啊，哎呀，金莲呐，你是长得挺漂亮啊，你这个人这么漂亮，你怎么不办漂亮事儿呢？眼皮一麻的端起酒杯来喝了一口。潘金莲一戳武大郎这个眼圈红着呢：“大郎，你哭了？谁惹你了？谁欺负你了？
3: 没有。嗨，别提了，金莲呐，今天呐，我在街上走着，我忽然想起武松来了，我琢磨着他该回来了，这么长时间怎么还没回来呀？一想起武松啊，我就难过呀。我们哥两个不容易呀，哎，我们哥两个感情深呐，所以我就掉了两滴眼泪。嗨，这个值得吗？用不了几天他就回来了。我琢磨着，多者半月，少者十天，他准到家。哎，但愿如此啊。金莲呐，王婆那儿还有活吗？啊，还有点活，还得做个十天半月的吧。

0: 潘金莲这个时候要说王婆那儿没活了，从明天开始我就不上他那儿去了，这武大郎都可以干戈休矣。他一听还有活，还得十天半月的。武大郎心想，看起来你是跟西门庆弄得挺热乎啊，哎，这个奸我是非捉不可了。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武大郎也没有心思做炊饼了，每天都做八龙扇炊饼，今天就做了三龙扇炊饼。但是潘金莲没注意，这些天来潘金莲跟西门庆两个人来往亲密，多次幽会，对西门庆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了。潘金莲觉得西门庆这个人风流倜傥，非是武大郎所能比拟的。潘金莲从心里边特别膈应武大郎，但是表面上又得装出一副很高兴的样子，为了让武大郎别看出破绽。武大郎把这三龙扇炊饼做好了之后，挑着挑子他出去了。出去了，潘金莲按照往常一样，在家里边照着菱花宝镜梳洗打扮了一番，淡淡的施了点官粉，轻轻的抹了下朱唇，一着利索之后，开开房门，迈步出去，奔王婆那个茶房里边去了。可是这个时候，那个小运哥已经在那胡同口藏身站住了，小运哥到底盯着他。嗨，潘金莲过去了啊，要待了一会儿的功夫，一看顺着大街那边西门庆也走过来了。这功夫武大上哪去了？武大挑着挑子上外边转去了。武大心里也想啊，今天这个奸我得怎么捉呢？就凭我这个小个子，听说西门庆那还会练武术啊，我打不过他呀。虽然我有理，那有理没有利呀，我呀，我买把刀，我拿着刀我剁他。对，想到这儿挑着挑子上这刀剪铺里来了，见掌柜的。掌柜的，我买把刀。哦，您买把什么刀啊？是要切菜的，是要剔骨头的，还是剁肉的啊？武大郎心想，我想买杀人的，但这不能跟掌柜的说。武大郎那是个软弱无能的人呐，他从来没想过杀人这样的事儿，今天逼得也没办法，他想杀人了。掌柜的，你就给我来一把快的吧。好，这把菜刀准快，您看怎么样？武大郎把这菜刀拿过来，拿手试了试，是挺快。武大郎为什么不从自个儿家里边带刀啊？他怕在家里带刀让潘金莲看见发现破绽，所以上外边单独买一把刀。给了钱之后，武大郎把这把刀往怀里边一揣，挑着这个挑子就来到了王婆茶馆斜对过的这胡同里了。一看运哥在这儿等着呢，他来到运哥的身后，把这挑子往下一放，扁担往上一带，轻轻地问运哥来了没。武大郎这阵多希望乔运哥向他回答他们俩没来，这样的话呢就证明这事是假的，一天云彩也就满散了。可是乔运哥向他回答他俩都来了，武大郎当时气得浑身就哆嗦起来了。哎，他俩都来了啊，好啊，这个贱人我跟他没完。武大郎下意识的伸手往怀里边摸了摸新买的那把菜刀的刀把，乔运哥一瞧，哎呦，我说武大爷，我说您这怎么回事您呢？您还没捉奸呢，自个儿先哆嗦了，这怎么能行？哎，我这是让他们把我气的。运哥，你说下一步得怎么办？乔运哥说，下一步啊，我去找那王婆去，我把那王婆勾引出来，引到旁边，我跟您说呀，我有个绝活，打架专门用的招数，这叫老牛顶门。我把他引到旁边，我就给他来个老牛顶门，我把他顶到墙上。您记住，咱俩定好了暗号。 我只要把他顶住了之后，我就学牛叫唤。我这一学牛叫唤，那就说明王婆已经被我控制住了。您就往院里跑，没人看门了，您准能把他们捉住。
1: 哎，好，我听你的，就这么地，你去吧。
0: 您可准备好了啊，注意听牛叫唤。这小运哥就奔着王婆这茶房来了。王婆啊，还在茶房门里边坐着呢。这些天，王婆这个茶房基本上不怎么开门了。为嘛呢？他用不着茶房挣这几个钱了。西门庆天天上他家来，来一回就给他一回钱，一把一清账。所以王婆就天天做这个买卖，比开茶房那利润大得多。王婆在这茶房屋里边正坐着，乔运哥在外边就来了，站在门口。乔运哥用手点指：“哎，我说马不溜，快出来，今儿个我又来了。”王婆一听呀，这个小猴崽子啊，昨儿挨打还没挨够啊，今儿个又找上门来，又惹祸我来了，怎么的？错个山，你不打我吗？你昨儿不没打够吗？今儿个我还让你打，你接着来呀、啊！你出来，你敢不敢出来？你不出来，你就狗熊。王婆那可不在乎这个，王婆几步就从茶房里边走出来了。王婆心想：我得把这个小子得制服了。我要不把他制服了，他没事上我这儿搅和来。西门大官人要是一知道了，心里一烦，不上我这儿来了，这不就把我的生意给搅了吗？王婆说：“我告诉你，乔云哥，平素我可没招着你，没惹着你。今儿个你要惹到奶奶头上来，我可不饶你。你不饶我能怎么的？你别个昨儿个，昨儿个我跨了雪梨筐呢，今儿个雪梨筐我没跨，我今儿个你好好的玩玩。嘿，你跑这欺负我这老寡妇来，我这老寡妇不是好欺负的。”王婆说着上去啪就是一巴掌。他这一巴掌，乔云哥往旁边就躲。他这一躲，王婆接着还打，跟着撵了几步就挪开他这个茶房门了。乔永哥一看这地方行，他突然照着王婆这个前胸、就是一脑袋，这一脑袋就顶到王婆的前胸上了，顶得王婆站不住了，往后倒退，噔噔噔噔蹦，后脊背正靠在这墙上。靠到墙上之后，王婆这俩手不闲着，照他这脖子打。乔运哥呢，低着脑袋撅住王婆打他脖子。乔运哥这两只手砰砰一下子把王婆两个手脖子给抓住，抓住两个手脖子，他往两旁边一使劲、把王婆两个手脖子也给摁到墙上，脑袋顶着王婆的胃口这个位置，俩手抓住王婆的手脖子摁到墙上，王婆在这不能动。这运哥虽然说还不算长成人，那也算是半大小子了，也有点劲呢、王婆毕竟也是岁数大了。王婆在这好啊，你个兔崽子，你想把我怎么的，我把你怎么的，我给你来个老牛顶门门门。这在过路的人来看呢、以为这一老一少在这闹着玩呢。乔用哥跟王婆呢，这真有点半真半假。他这一学牛叫唤，那是给武大郎送信呢。武大郎在胡同里边，这心都揪揪起来了，就等着这牛叫了。哎呀，一听这牛叫唤了，这一声牛叫不亚如禁军号。武大郎伸手把这切菜刀又打怀里就蹬出来了。切菜刀蹬出来之后，在那个扁担上边杠了两下子，杠杠杠杠杠杠，武大郎要捉奸了。他犹如一位将军冲向沙场一样，拿着切菜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奔着这茶房那儿跑来了。他往茶房那儿一跑啊，王婆发现了武大郎了。王婆一看武大郎来了，坏，这要是让武大郎闯进去，这不就麻烦了吗？王婆想要喊我，这五刚一喊出来，大郎出不来了。为嘛？乔永哥这脑袋使劲顶他这胃口，没没。王婆今儿早晨喝的是小米粥醋拌咸菜，

让乔运哥这脑袋顶着王仁坡一个劲儿嘴里反酸水，这一个舞喊完了，这酸水上来，武大郎这功夫就进了茶房。进了茶房之后，他手里边拿着这切菜刀，直接奔后院。他听乔运哥说了，过了小院就在那后屋。武大郎来到他后屋，这嘡的一脚，这外屋门还真没插，一脚把门给踹开。就在武大郎把这外屋门给踹开的时候，王婆在后边撵过来了。怎么呢？王婆让运哥顶得直反酸水，他可有股激进呢。他一看武大郎进了院了，就知道这事儿要麻烦。王婆一着急，忽然想起来了，我这腿还闲着呢，我手让他摁着，前胸让他顶住了，我这两条腿不可以动他吗？啊，咣咣拿磕膝盖他一倒，乔运哥的这花盖穴，乔运哥脑袋略微这么一松，王婆一扒拉他，王婆就跑过来了。王婆跑过来，他就进了茶房。他进茶房的时候，武大郎已经到了他外屋了。王婆扯着嗓子冲着后屋就喊了一声：“武大郎，你干什么去？”这一声那是给西门庆送信儿呢。王婆心想，西门大官人，你们可别让他堵住。王婆还想往里闯，想拉武大郎，这功夫王婆刚跑没两步，觉得后边有人把他拽住了。谁呀？乔运哥。乔运哥把王婆的衣裳底襟给抓住了。哎，你往里边跑什么呀？你不要打吗？咱们接着打。王婆一看，哎呀，这个小猴崽子，你个老马婆六。他俩这还没完，王婆喊完了之后，屋子里边的西门庆和潘金莲可就都听着了。他们也听到了武大郎到了外屋里去。武大郎他这个捉奸吵吵把火的，武大郎拿着刀嘴里边不闲着：“你这个贱人，你办的好事我跟你没完。”他来到这里间屋，他用手一推这里间屋的屋门，这个门插着呢，棒棒棒棒棒棒，他拍门：“贱人，你开门，你开门，出来，我来了，我武大不吃这亏，你出来。”潘金莲俩手推着这个门，两个人刚刚把衣襟整理好，西门庆站在潘金莲的身后。西门庆这个脸色也变了，西门庆害怕吗？他主要是理亏。西门庆一想，让人家男人给堵住了，他不知道自个儿怎么办好了。他瞧了瞧这窗户，心想：要不我跳窗户跑，要不我往床底下钻。他就琢磨这事儿呢。潘金莲俩手推着门，回头看西门庆：你怎么的？你干什么呢？娘子，你说这怎么办？潘金莲看到这儿，带出了轻蔑的一笑：哎呀，西门大官人呐，你可真是啊！你平素跟我说的你的能耐呢？你不说你会练武术吗？啊，你打过花拳张三，你又踢过花枪李四，你又说那回打群架你把六个人都给打跑了，也不把谁给扔井里边去了，你现在的能耐到哪去了？啊，什么都不会呀。武大，这是个纸老虎，你连这纸老虎你还怕吗？潘金莲这话的意思就是递给西门庆了，你不要怕武大郎。潘金莲最了解武大郎，他知道武大郎最懦弱。潘金莲心想：自从我嫁给他那天开始，我就没看他跟别人打过架，净看他挨别人打了。今天武大郎来了，他能把你怎么的呀？你至于吓成这样？潘金莲这阵鼓捣西门庆去打武大郎，他想让西门庆遮盖他自己的这件丑事。西门庆一听潘金莲说了这样的话了，西门庆这胆子也壮：好，娘子你躲开。潘金莲往旁边一闪身，西门庆双手扶住这两扇门，武大郎在外边一劲敲门，棒棒棒棒棒棒。西门庆轻轻地把这门插管一点一点的开，快开开的时候了，咕噜，他抽冷子一下子，这门插管整个推开了，他把这两扇门往怀中一带，这门开了。门一开，西门庆堵着门就站在了武大郎的面前。武大郎一看面前站的是西门庆，武大郎这火可就上来了。

0: 狗啊！你这个小子，你欺负我老婆，我跟你没完！武大郎把这切菜刀就举起来了，他恶狠狠地照着西门庆就是一刀，这是懦弱人的勇敢。他唰这一刀就砍下来了，他刀往起一砍的时候，西门庆突然把这两扇门往快堆一合，这么一关，哦，咣！这么一关门的时候，这刀砍下来，啊，嘡！一刀正砍在那门上，这刀砍在门上砍得还挺深，这刀刚砍到门上，西门庆突然把这门就又拽开了，嗯，这门一开，武大郎这刀啊出手了，这刀在门上多着呢，刀这一出手，武大郎整个的前胸就都闪个西门庆了。西门庆呢是练过武艺的，在这阳谷县县城内，西门庆的把式那还是有点名气的，他练把式就了为了打架斗殴不吃亏呀。西门庆这门开之后一看，武大郎闪在他面前的，抬起右脚使足了力气，这一脚就踢到武大郎的前胸口上了。西门庆这腿踢过沙袋子，踢过木头桩子，虽然说功夫不算成，但是一般打架够用。武大郎呢那是个老实人，从来跟人不打架，今天这是惹急了，活顶脑门子了，才拿着切菜刀到这儿来。他没有招数，不会躲闪，这一脚实实乎乎的就挨上了，嘣！西门庆这一脚踢到武大郎的前胸之后，把武大郎踢得离地有一尺多高，啊，嘣的一下子把这人给撅起来了，扑通就坐在地下了。武大郎坐在地下之后，想喊都喊不上来了，这脚踢得太重，他就觉得这一口气好像给憋住了一样。武大郎还没等想起身，西门庆跟着就出来了，倒在武大郎跟着给当当当，接着就是前胸后背好几脚，哪一脚都很重啊，把武大郎踢得当时就有点发懵了，脑袋眩晕就倒在这儿了。武大郎这一倒在这儿，西门庆转身往外就走。西门庆刚走到院子里头，王婆在前面也到院子里了。
1: 西门大官人怎么样？
0: 哼，怎么样，想收拾我的人还没生出来呢。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塑造了一众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讲述反抗压迫、坚守道义的英雄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武大郎被西门庆踢伤，卧病在床，往后他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请听《水浒传》第97集。
2: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4: 第97集。
0: 想收拾我的人还没生出来呢，他在屋里躺着呢，你去看吧。王婆身后边可就是乔运哥，乔运哥本想还撵过来抓王婆，乔运哥一看西门庆又打屋里出来了，乔运哥就没敢撵。乔运哥这功夫在那茶房屋里呢，他听西门庆一说想收拾我的人还没生出来呢，一瞅西门庆那个得意的样子，而且还气愤愤的，乔运哥心里咯噔一下子，哎呦，坏了，这吴大爷呀捉奸没捉成，

这时候他一劲儿直哭。潘金莲此时此刻的哭是一种复杂心情的表现。他来到武大郎的跟前，大郎，你怎么样？王婆也过来了，哎呦，你说这怎么说的？你看看，哎呦，我说武大郎啊，你感觉如何呀？啊，哎呀，这踢你哪儿了？武大郎在这半天不说话。这才喘上一口气来。王婆一瞧，金莲呐，干脆吧，搀着他回家吧。哎，那好，大郎，你起来。潘金莲伸手来搀武大郎，武大郎这两条腿一点劲儿都没有，站都站不起来了。王婆一看，俩人架都架不起来了。金莲呐，你把他粥给我，我背着，我背到你们家去。哎。潘金莲周着武大郎周到王婆的后脊背上，这王婆还真有把力气，背起了武大郎就来到了潘金莲的家中，一直送到楼上，把武大郎放到这床上。武大郎还在那喘气儿呢。王婆看了看他，金莲呐，你好好的关照关照他啊，我到下边一趟。哎，王干娘啊，你要走啊啊、哦、我到下头。王婆迈步就出来了。他出来之后下楼，潘金莲随后跟着也下了楼了。到楼下，潘金莲抓住了王婆。王干娘，你要走啊啊 我想回去看看。别去啊，王干娘，这事得怎么办呢？我没主意啊，您可别走。那好，我告诉你，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你就关照关照他，可能打得重了点，一会儿啊他就缓过来了，缓过来就没事了。那你说我现在得怎么办呢？你呀、啊、好吧，我先不走，我呀在厨房里边，我给武大呀做点吃的，我给他做碗热汤面啊，待会儿给他吃点，也许能缓一缓啊。那好，你就上去看着他啊，好好跟他说两句话。哎，潘金莲转身上楼了，来到楼上一看，武大郎躺在床上还是那个样子，面如电叶，两个眼睛直直地瞪着潘金莲。潘金莲一看，这怎么的了？给踢傻了。大郎，你感觉怎么样？老半天的功夫，武大郎不说话。武大郎这阵儿此时无声胜有声，他嘴里边没言语，心里边可有话呀。武大郎心中想，我武大郎不是男子汉，我捉奸都捉不了，我是个什么人？他感到自己丧失了做人的尊严，此时此刻心情，他是羞，他是气，他是恨，羞自己没有本事，他气的是潘金莲做这种事，恨他恨的是西门庆。潘金莲瞅武大郎这个样子，潘金莲眼里的泪水也往外流。潘金莲这阵他也有一种羞辱感，他感到自己办的这种事让自个儿的男人给堵住了，他感到羞，他心中同时还感到愧，他对武大郎感到有愧，他还恨，他恨武大郎，他恨武大郎不该去捉奸，不该把他这点事儿给揭露出来。他瞅着武大郎，不知道武大郎心里边在想什么，他很想知道武大郎此时此刻要干什么。等了老半天，武大郎在床上倒着倒着，突然哭出声来了：“兄弟啊！”这头一声哭啊，饱含着委屈，饱含着悲痛，哭了声他兄弟。武大郎这阵儿挨了打了，受了气了，首先想到的是他兄弟武松。武大郎心想，我兄弟要在家多好啊，我兄弟要在家，我能受这个气吗？他哭了声兄弟，这眼泪哗哗的往下就流了。

0: 他这一哭，潘金莲跟着这眼泪也流下来了。潘金莲这一哭，武大郎这个人还就这样，心慈面软，收不得这个。武大郎哭完了之后，自个儿擦了擦眼泪，我兄弟怎么还不回来？你大哥受了气了，丢了人了。哎，金莲呐，你别哭啊，我知道这个事儿不怪你呀，你呀还是好人呐，这都是啊那个王婆干的。那王婆呢？他上哪儿去了？大郎，王婆在下边给你做饭，告诉他他别做，他做的饭我不吃，他要在下边做饭你把他叫上来，我有话跟他说，你去。哎，好。潘金莲又打楼上下来了，一见王婆，王干娘，武大郎要找你，他说有话跟你说。
1: 哎，找我？
0: 嗯，好吧。
1: 王婆迈步跟着潘金莲就上了楼了。这个王婆那是经过世面的人，她跟潘金莲可不一样。潘金莲不管怎么说那还算个厨，王婆这是老手。噔噔噔上楼之后，一进门假装的面带羞惭，哎呀，我说武大郎啊，您这一叫我呀，我这心里边噔噔噔的一个劲儿直跳啊，我觉得自个儿脸上发烧啊，我现在恨不能的呀，地下有个窟窿啊，我就钻里边去呀。武大郎啊，我可真跟你说肺腑的话，掏心坎子的话，我对不住你呀。这个事儿吧，就是怪我，谁也不怪。当初啊，我让潘金莲上我的家里边给我做寿衣，我就是看上大娘子这把针线活了，那个针线活是真好啊。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你做的这个寿衣我要穿上，将来死了见了阎王爷我都感到光彩体面。大娘子给我忙忙活活的干了那么多天的活啊，这些天吧还有别人又去他做活，可是没想到啊，上我家常串门这个西门庆啊，这个小子是这么一个人。你说吧，小的时候我当过他奶妈，我把他就当我儿子那么看待。他来了之后啊，天天在那看大娘子做寿衣，他站在他旁边就瞅那针线活。我还说呢，我说你个男子汉你看这干嘛，他说他将来还行学点针线活呢。我说没听说过，男人哪有学这个的，我哪知道啊，他看上大娘子了。哎，谁让大娘子长那么漂亮的，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他对大娘子能有歹心呢。哎，这回啊我什么话也说不出口了，我是个老寡妇啊，寡妇门前是非多，是非多，我就怕我这摊事儿，怕摊事儿啊，偏偏就出事儿。你说今天让你这进去碰上这么一件的事儿，你说我这个老脸往哪儿高？喂，大郎啊，哎呀，我太对不住你了，我真想碰死啊，我真想上吊啊。这王婆说着假装还带哭音儿的，实际上眼睛里边一个泪花都没有。他这么一来呀，武大郎对王婆这感情也转换了。要不说这老实人厚道人呢，武大郎躺在床上看看王婆，哎，王干娘，行了行了，这事儿啊您就别说了啊，您这寿衣还做吗？
0: 哎呦，我不能让他再做了，我就有活我也再不能找他了，不做了。
1: 哎，不做就好啊。
0: 大郎啊，我给你做碗面条。
1: 不，我不吃，我吃不下去呀。武大郎这阵就觉得心口窝里一发热，嗓子眼里一发咸，一口血翻上来了。王婆赶紧端盆过来给接着，这口血吐出来，王婆把这盆到楼下厨房里边给他刷洗完了，接着又跑上来用手巾给他擦了擦嘴角上沾的血迹。哎呀，你看这怎么说的，哎呦，提得够重的，都吐血了，
2: 好啊，把这血吐出来就行啊，不作病。金莲呐，你好好关照他啊。那我回去了，大郎，你好好歇着啊，我回家了啊。
1: 哎，好，好。王婆出来下楼，潘金莲随后跟着也下楼。
2: 王干娘，您回去啊。
1: 我回去。我告诉你，金莲，他干什么，你都得跟我打个招呼。你呀，年轻，没准主意。有什么事儿，跟我说。潘金莲此时方寸已乱呐。
2: 王干娘，那好，我听您的。您说我现在得怎么办呢？
1: 你呀，上楼，少说话，多哭。你看着武大郎，你瞧他要干什么，随时告诉我，听见没？
2: 哎，好吧。
1: 王婆出了潘金莲的房门，回他自个儿家了。潘金莲转身上楼，来到床边坐在这儿了。该这武大郎面色焦黄啊，躺在床上，在这一口一口的喘着气，潘金莲坐在床头这儿就抹眼泪儿。武大郎瞧了瞧潘金莲，
2: 哎，金莲，你别哭。这个事儿我不说了吗？不怨你呀，你毕竟还年轻啊，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呐。咱们这个事儿是没好人，这个西门庆不是个好东西，你等着，等着，我兄弟回来的，跟他没完。我现在恨不能马上我把他抓过来，我咬他两口才解气呢。
1: 这武大郎啊，又怪西门庆了。潘金莲没有话说，光听武大郎在那自个儿叨咕。待了一会儿，武大郎又说了：“
2: 金莲，你上衙门里边去一趟。”“我上衙门里边干什么呀？”“
1: 你到那儿啊，去找武松的好朋友，你给我找两个衙门里的差役来，我把这肚子话呀得跟他说说呀。我要不跟他说说，我心里憋得慌，我让他给我出出气，找那西门庆去。我打不过他，我告他。你快去，听见没有？你要还承认是我老婆，你就给我跑这趟腿儿。我现在已经走不动了，我要走动的话我就自个儿去了。
2: 潘金莲说：“好吧，那你在这躺着，我上衙门里去。”
1: 潘金莲急忙出了自己的房门，下了楼，出了大门就奔王婆这儿来了。一见王婆，先跟王婆汇报，
2: 他说了要让我上衙门里边找两个公差来，他有话跟他说，您说这怎么办呢？
1: 王婆一听，哎呀，那可不行啊，那你要上衙门口里边找俩公差来，这武大郎嘚啵嘚啵把这事跟他那么一秃噜，这不就要漏了吗？
2: 那您说我得怎么办呢？
1: 这个事儿啊，这么的，你按我教给你的跟他说，你这么办这么办，然后再这么办，听见没有？
2: 好吧，我就听您的了，快去。
1: 哎，潘金莲待一会儿的功夫又回来了，回到楼上，在武大郎的床头旁边一坐。
2: 你给我找他们了没有？我去了，人家衙门里的公差今天都出去了，说郊外有个大案子，没人。
1: 哦，那你就明天去吧。
2: 哦，不过我从那儿回来在路上，我想啊，大郎，明天我要去喽，我把两个公差找来，你要跟他说什么呀？
1: 我跟他说什么？我就说西门庆他怎么欺负我，我告他，我让他们给我找人写状子。
2: 大郎，你光想到这个了。
0: 因为我想了没有啊？啊？你跟他这么一说，这不就等于把这个事儿都给张扬出去了吗？衙门里的公差知道了，整个衙门里边也都知道了。这样的话，武松回来之后一定也得知道。那你还让我活不活了？闹得满城风雨，我还有脸面见人吗？啊？你要不愿让我活的话，那你就等着我先死，我上吊，我死了之后你爱找谁就找谁，那我就不管了。
1: 说着潘金莲又哭了。潘金莲这一哭，这武大郎心里边就受不了了，这是个心慈面软的人。
2: 唉，金莲，你别哭，你别哭，这个事儿啊，说句实在话，我刚才呀还没想这么周到。
1: 是啊，要把公差找来这么一说，就等于把你们这事儿给张扬出去了，可是不说我心里憋得慌啊。
2: 好，金莲，我冲着你，这公差我先不找了，不找了，我就等我兄弟，我兄弟回来，这我得跟他说呀，我得跟他好好的诉诉苦啊，得让我兄弟给我出这口气。哼，你西门庆，你能打得过我？你打得过我兄弟吗？我兄弟在景阳岗上打过老虎，你西门庆再厉害，有老虎厉害吗？嗯，我兄弟那可不像我这样的人，三扁担打不出个屁来，我兄弟那是火爆脾气，那是英雄汉子，一身武艺，说打就落。西门庆那样的挡不住我兄弟打，我让我兄弟把西门庆这个兔崽子把他宰喽。武大郎越说这气越大，手气得直哆嗦。他一说到这儿，潘金莲在旁边一言不发，但是潘金莲心里边咯噔一下子。是啊，武松对潘金莲来说，这可是个很重的精神压力。武松要一回来，潘金莲也意识到这事儿可就麻烦了，但是究竟应该怎么办，潘金莲这阵自个儿也没有准主意。武大郎就好像中了神经病一样，躺在床上自个儿在那磨磨叨叨的，一句说，我兄弟快回来了，怎么还不回来呀、啊、也就这几天了吧，兄弟哎，你快点回来吧，你哥哥等着你等的都着了急喽，快点吧。
1: 挨到吃晚饭，潘金莲给武大郎做了晚饭端上来，武大郎没吃，他心里边焦着窝憋着火，吃不下去。潘金莲安抚武大郎在这好好躺着，自个儿说到外边要给他找个大夫找个先生，武大郎点了点头。潘金莲下了楼就到王婆这儿来了，到王婆家里一看呢，这功夫西门庆也来了，在这屋里坐着呢。潘金莲一进来，王婆一瞧，哎呦，来得正好啊，快点吧，把门插上。咕咚咕咚，门插上，三个人在室内密谋。王婆就问潘金莲，怎么样，他这一天跟你净说什么了？
0: 他跟我没说什么，他就一个劲儿的说等着武松回来，我就按您教给我那话跟他讲了，他说那衙役他不找了，但是他要等他兄弟回来，他说等武松回来要跟西门庆算账，他说武松景阳岗上打过虎，西门庆再厉害能有老虎厉害吗？他说非让他兄弟要西门庆的命不可。西门大官人，您说这事怎么办？
1: 西门庆一听这话当时脸白了，
2: 那西门庆不是会练武术吗？他是会练武术啊，他那个武术分对谁使啊，景阳岗的打虎英雄武松整个阳谷县的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且又是衙门口里边的都头，武松那可不是武大郎啊，谁都可以扒拉过来扒拉过去的，武松这两个字一说出来对人就有威慑力量。西门庆一听说武松回来，武大郎要让武松要他的命， 西门庆心想，自个儿

0: 将要面临着一场鏖战，能打得过武松吗？那武松打过老虎，西门庆别说打老虎，他连狼都打不死。西门庆心情有点紧张，别看平素说大话行，真要到了真格的时候，他也得掂量掂量自个儿有多大分量。西门庆脸白了，潘金莲不说话了，王婆也不言语，屋子里边一时沉闷。停了有那么两三分钟，王婆瞅了瞅潘金莲，又看了看西门庆，王婆说了：“哎呀，看来这个事儿啊，可得想个好主意呀。”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铺展英雄聚义的壮阔画卷，道尽乱世英雄的江湖豪义与命运沉浮。稍后17点，105开心茶馆继续伴您度过美好时光，为您带来欢声笑语。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健康。
1: 说到这关节问题啊，咱们很多听友或多或少的存在，比如说去楼下菜市场买趟菜不过十分钟，却要精心计划。首先是下楼，看似轻松，但是对于关节不好的朋友，每下一阶台阶啊，膝盖都像是在敲小鼓，隐隐作痛，必须侧着身子，先让不疼的腿下，然后呢疼痛的腿再跟着下。本来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现在得要用上五分钟。而到了菜场摊位前面站了没两分钟啊，膝盖就发僵发木，得不时的左右换着腿，像金鸡独立一样。那回家上楼啊更是艰难了，左手是菜，右手呢还必须扶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而有的时候啊，毫无征兆的疼痛来袭，腿啊疼得一软，整个人差点都要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生活啊实在是困难啊。
0: 没错，有些朋友无奈选择了送菜上门，可这价格高出不少，菜吧也没自己挑得满意，就这么个小小的一个买菜的事情，就折射出咱们这关节健康有多重要了。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这关节的问题还是得早发现早干预。所以不少朋友都知道可以吃氨糖。
1: 说到这个氨糖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这里啊，我们得提醒大家，氨糖吃对才有效，吃错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氨糖的核心作用是对早中期的关节问题有比较好的帮助，但对于咱们老胳膊老腿的朋友来讲，单纯的补充氨糖可就不够了。
0: 可不是嘛，初代的氨糖啊，它是针对一点，作用单一，是为修复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但其实我们除此之外还需要抗炎、镇痛、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协同增效，这就得考虑选择新一代的骨关节营养素了。就拿咱们一直在推荐的净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来说，它一片里面除了传统的氨糖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鲣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这整整十种，可以说是协同作战，全面覆盖。
1: 对，如果说啊，您以前吃氨糖像是给退化的关节只补充砖块，那么你吃这款氨糖啊，就像是组建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来对关节进行系统性的翻修和维护。因为我们大部分朋友都会随着软骨损伤而产生炎症加剧，然后呢积液越来越多，疼痛越来越难忍受，自然啊活动会减少，带动肌肉开始萎缩，腿脚无力，关节呢更加支撑不住了，从而又加剧了软骨的再次损伤，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想改善肯定啊需要全面考虑，打出组合拳。
0: 所以大家不妨来试试刚才我们提到的净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的十种营养素针对你的关节是在全面补充，而且补得快补得准，关键费用还低，市场价格每瓶149元。今天我们让您体验每天不到2块钱的惊喜福利，只要您此时此刻拨通我们的订购热线，厂家针对前20名订购的听友一对一的补贴到位，每瓶到手价格只要29元。热线电话现在正式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1: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咱们改善关节问题啊，可不是简简单单不疼了就满足了，您啊得答应我们一定要按周期来吃。今天能享受这个29元一瓶的价格，也是咱们厂家考虑到听友们长期按市场价149元一瓶吃，经济负担有压力，那我们既然享受到了福利，就一定要一鼓作气坚持100天，您说对不对？这次活动啊，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一定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0: 你看，咱们热线一公布，这来订购的电话就开始响了。我们看到张叔叔说，他得订上2组，给这自己的关节好好补补营养。原因啊，是他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就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膝盖弯曲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 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旁边花坛边上，弓着腰忍着疼系好。而且这么一疼之后啊，腿就立刻感到没劲儿。张叔叔说自己67岁，大好河山还没看够，这腿脚得保养好。
1: 我这里看到啊，75岁的赵奶奶也是订购了2组。她说啊，自己的关节啊比天气预报都准，最近阴雨天多，膝盖和手指关节就开始从隐隐作痛变得酸胀沉重，像有无数根小针啊在同时扎。原来啊也是吃过氨糖的，今天听到节目里的介绍，恍然大悟，原来关节需要的不仅仅是氨糖，更需要多种营养素的共同养护。更何况每天不到2块钱的花费，坚持吃也是很轻松。
0: 我还看到梁阿姨说，最难受的是晚上关节的疼痛，每一个姿势都坚持不了20分钟。她经常半夜坐起来靠着床头，老伴儿心疼的给她揉腿，却不敢用力。老两口是睡也睡不好，一个关节问题把身体都拖垮了。今天听到节目，梁阿姨说，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我就定。
1: 大家的心情啊，我们特别能够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你的关节啊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别当止痛药。咱们啊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0: 有朋友问，刚才我们提到了要按周期订购，

0: 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呢？这个问题大家听好，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呢，可以每天3粒，早上1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1粒巩固成绩，晚上1粒为夜间修修补补。
1: 没错，所以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在订购。毕竟啊，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0: 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今天这款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享受每天不到2块钱的改变。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1: 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啊，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啊，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啊，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今天别再犹豫了，立刻拨打热线参与起来，营养关节，拥抱健康。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2: 傍晚5点，现在是酉时。
3: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6: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9: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8: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9: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8: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10: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1: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侯宝林、郭启儒带来的相声《改行》。都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关系到讨营生、过日子的大事儿，为啥要改行呢？这说的是旧社会，百日国丧，禁止一切娱乐活动，戏曲名角被迫改行做小买卖，唱大鼓的编词吆喝小吃，花脸艺人用戏腔卖西瓜。这段相声里面，笑料里全都藏着辛酸的往事。您说这改行的窘境有多逗？
12: 现在演的这个节目啊，有很多都是演员自己创造的。
13: 是啊，
12: 能写。
13: 哦，
12: 过去啊，艺人呢，你像相声这一行啊，多是街头艺人，
13: 可不是吗？
12: 撂土地，
13: 哎，没有上舞台的，
12: 没有多大学问，
13: 是吗？
12: 不会写字儿，
13: 哎，
12: 解放以后学文化，
13: 是
12: 学政治，
13: 哎，
12: 不但人翻身，艺术也翻身了，
13: 是吗？
12: 啊。现在曲艺界里边也有了作家，
13: 作家
12: 不简单呢。
13: 没有，我们这里头哪有作家呀？
12: 有，
13: 谁呀？
12: 我，
13: 你
12: 啊，
13: 你不就是一个演员吗？
12: 不仅是演员，还是作家。
13: 你觉得这我倒没注意，
12: 没注意。
13: 啊，
12: 我净在家里坐着。
13: 哦，家里坐着呀？
12: 啊，
13: 你就这么个作家呀？
12: 我正在家里坐着呢。
13: 您得说要正在家里头写着呢。
12: 啊，写着呢。
13: 哎，
12: 写作嘛。
13: 哎，写作
12: 啊。
13: 哦，
12: 今天是有这个条件。
13: 是吗？
12: 你要过去哪行？
13: 过去
12: 一人，啊，天桥撂土地，
13: 可不是吗？
12: 累一天，挣这俩钱也不够买两颗白菜的。
13: 收入啊，就那么少。
12: 就是。
13: 哎，
12: 你后来有些人上剧场了。
13: 哎。
12: 剧场也分不了多少钱，
13: 那一定是生意不太好啊。
12: 生意不错，客满，总是满座。
13: 既然要是客满，我们的收入就多呀。
12: 收入不多？
13: 怎么？
12: 买票的时候少。
13: 怎么？买票的时候少？
12: 哎，规矩人、老实人买票。
13: 嗯，
12: 是那有钱有势力的，那都不买票，就是摇头票。
13: 什么叫摇头票啊？
12: 那这剧场里不是查票吗？
13: 啊，是啊。
12: 到时候下去查票，先生，您这有票吗？你看这劲儿。一翻眼，
13: 哦，
12: 一摇头，
13: 怎么完了？这是怎么意思呢？
12: 这说明他有势力，不买票。
13: 怎么连句话他都不说呀？
14: 他不说还好，他一说你更倒霉了。
13: 怎么？

0: 说话。
1: 嗯，
0: 先生，您这有票吗？
1: 嗯嗯，全是我带来的，
0: 全是他带来的，就拿手这么一指啊，这一大片都不买票了，
1: 那就全白听了。
0: 那年头就这样，
1: 嘿。你说那是年月没有穷人的活路，
0: 这还是说我们这一代，
1: 哎，
0: 比我们更老的那一代更倒霉了。
1: 怎么？
0: 你像刘宝全呢、啊、白云鹏啊、金万昌啊，
1: 嗯，
0: 那些老前辈，他们赶上帝制，
1: 帝制时代是有皇上的时候，
0: 有皇上时候，
1: 嗯，
0: 那年头名演员呢进宫当皇差，
1: 对呀、啊，
0: 给皇上家唱去。
1: 是啊，
0: 啊，特别是那个西太后，
1: 哎，
0: 给他唱去。
1: 对。
0: 今儿要是瞧你不高兴，一句话就把你发了，
1: 发了，
0: 发了。
1: 那么演员犯什么罪了？
0: 什么叫犯什么罪？瞧你长得别扭，
1: 哦，这就给发了。
0: 哎，你这什么样啊？黑了咕叽的，发了。
1: 发，这玩意儿就发了。
0: 你还不是皇上家？
1: 嗯，
0: 你就说做大官的家里头，
1: 嗯，
0: 他家有喜寿事，教堂会把艺人叫到家里去唱。
1: 是，
0: 进门先得问什么字儿，
1: 啊，
0: 有不许说的字儿可别说。
1: 哦，这叫什么忌字儿？
0: 哎，忌讳。
1: 哦，忌讳。
0: 哎，老爷的名字那个叫官讳，
1: 那能说吗？
0: 不能说。
1: 哦，不能说。
0: 忌讳嘛。
1: 哦，
0: 那什么死啊、亡啊、杀呀、寡呀，这个字都不吉祥，不许说。
1: 啊，这也不能说。
0: 哎，
1: 你跟这说相声的就难了。
0: 难了，说相声、拿谁逗哏呢？
1: 是啊，
0: 拿自己开玩笑吧。
1: 也就那样了。
0: 这回咱们俩说点相声。
1: 好了。
0: 啊，说不好啊。
1: 哎，
0: 那个咱们反正卖卖力气。
1: 对。
0: 啊，谁不卖力气，谁是小狗子。
1: 这话没错了，
0: 老爷生气了，
1: 这他生什么气呀、啊？
0: 老爷小名叫狗子，
1: 这谁能知道啊？
0: 就说是，
1: 嘿，
0: 那年头做艺更难了，
1: 是吗？
0: 一般相声演员呢，都是在道边上画个圈儿，这就说起来。
1: 哦，道边上
0: 说半天快要钱了，那边官来了。
1: 哦，
0: 看街地喊闲人闪开，大老爷过来喽，稀里糊涂全跑了。
1: 哦，这人都散了，
0: 官儿来了，谁不怕？
1: 那么没有给钱的了，
0: 谁能跑出八里地给你送钱来？
1: 这话对呀、啊，
0: 嗯，就是这样的生活。
1: 嗯，
0: 平常还不能天天演。
1: 怎么？
0: 皇上家有忌日，斋戒臣，禁止娱乐。
1: 禁止娱乐怎么样？
0: 歇工。
1: 他有他的忌日，咱们说咱们的，唱咱们的，歇工干嘛？
0: 那年头专制就这个制度，
1: 哦，就得歇工。
0: 哎，皇上要死了，你就更倒霉了。
1: 啊，
0: 皇上死了有国服，
1: 就是皇上就死了。
0: 哎，
1: 那死了倒好了
0: 啊，
1: 那死了就死了吧。
0: 嗯，你倒蛮大方啊。死了就死了吧。
1: 嗯，
0: 那年头说这么句话，有罪了，杀头。
1: 这怎么有罪了？
0: 清君之罪。
1: 怎么了？
0: 皇上死了不能说死。
1: 说什么？
0: 但有好的字眼形容他的死。
1: 那死说什么？
0: 死了叫驾崩。
1: 驾崩，
0: 哎，
1: 这俩字怎么讲啊？
0: 驾崩啊，
1: 嗯，
0: 大概就是嫁出去把它崩了。
1: 嫁出去崩了啊？
0: 嗯，反正是好字眼吧。
1: 哎，是好字眼
0: 啊。
1: 嗯，
0: 光绪34年，光绪皇上死了。
1: 嗯，死了。
0: 100天国服。
1: 哦，就是禁止娱乐，
0: 人人都得穿孝。
1: 那是啊，
0: 男人不准剃头。
1: 哦，
0: 妇女不准擦红粉。
1: 挂孝吗？
0: 不能穿红衣服。
1: 那是啊。
0: 梳头的头绳红的都得换蓝的。
1: 哦，干什么？
0: 穿孝嘛。
1: 挂孝。
0: 家里房子那个柱子是红的，拿蓝颜色把它涂了。
1: 这房子也给他穿孝啊？
0: 那年头就这么专制。
1: 太厉害了。
0: 卖菜都受限制吗？
1: 卖菜受什么限制？
0: 卖茄子、黄瓜、韭菜这都行。
1: 哦，
0: 卖胡萝卜不行。
1: 胡萝卜怎么不行啊？
0: 红东西不准见。
1: 那他就那么长来的？
0: 你要卖也行啊。
1: 嗯，
0: 得做蓝套把它套起来。
1: 套上。我还没见有套上卖的呢。
0: 那年头吃辣椒都是青的，
1: 没有红的。
0: 谁家种辣椒一看红了摘起来刨坑埋了，不要。
1: 别埋啊，卖去啊，
0: 不够套钱。
1: 对了，那得多少套啊。
0: 嗯，那个商店挂个牌子底下有个红布条
1: 啊，
0: 红的换蓝的
1: 也得换蓝的。
0: 简直这么说吧，连酒糟鼻子吃红脸都不许出门。
1: 那可没办法，那这是皮肤的颜色呀、啊、
0: 出门不行。
1: 嗯，
0: 我听我大爷说过
1: 啊，
0: 我大爷就是酒糟鼻子、
1: 啊，鼻子是红的。
0: 出去买东西，
1: 啊，
0: 看街的过来，啪给一鞭子，
1: 哇，
0: 赶紧站住了，请大人安，你怎么回事？
1: 打完人问人怎么回事？
0: 没事没事，我去买东西，不知道国服吗？
2: 是的，您看，没剃头。 哦，
0: 没问题。那个这鼻子什么色？鼻子是红一点，红一点，它是圆了蛋，不是现弄的。
2: 有把鼻子弄红了的吗？
0: 不让出门，不让出门不行啊！我妈病着，没人买东西
2: 啊。是啊，
0: 要出来也行。
2: 嗯，
0: 把鼻子染蓝了，
2: 染了，
0: 那怎么染？
2: 那没法染。
0: 就是，您弄蓝颜色在脸涂上，
2: 嗯，
0: 更不敢出去了。
2: 怎么
0: 成豆墩了？
2: 嗯，好嘛，
0: 那年头吃开口饭的全歇工了。
2: 全歇了，
0: 很多艺人有名的艺术家改行了，做小买卖维持生活。
2: 改行了。
0: 嗯，
2: 那么您说一说都什么人改行了？
0: 唱大鼓的刘宝全唱的好不好？
2: 好啊。
0: 那年头不让唱，
2: 改行了。
0: 改行了，
2: 干嘛去了？
0: 卖粥。
2: 卖粥？
0: 北京的早点嘛，精米粥，砂锅熬的精米粥。
2: 哦，
0: 烧饼麻花煎饼果子，
2: 下街卖粥。
0: 哎，就在口上摆摊。
2: 瞧瞧，嗯，当然得会吆喝。
0: 就是啊，
2: 还得，这真难。
0: 你说这吆喝就不容易，
2: 是吗？
0: 艺术家他哪会吆喝？
2: 不会啊。
0: 你想这些日子，因为禁止娱乐，
2: 嗯，
0: 嗓子都不敢溜，
2: 嗯，
0: 借这机会溜溜嗓子，
2: 干什么？
0: 自个儿会编词儿
2: 啊，
0: 把所卖的东西看了一下，编了几句词儿，合辙押韵，
2: 嗯，
0: 吆喝出来跟唱大鼓完全一样。
2: 是啊，
0: 嗯，
2: 唱大鼓他得有鼓啊，
0: 这不有这砂锅呢吗？
2: 哦，砂锅就当鼓，
0: 哎。
2: 打鼓的这个鼓垫子
0: 没有，有勺。
2: 那么这鼓板呢？
0: 没板，拿套烧饼果子。
2: 哎，他倒会对付。
0: 一和了这粥，
2: 嗯，
0: 当咕隆咚一根隆的咚，当一个隆隆的咚，当咚咕隆咚一根隆咚一根隆的咚，吊炉烧饼边有圆，那油炸的麻花。脆又甜，精米粥煎麦俩子儿一碗，煎饼大小你了看看，煎麦三天不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啊，我的名字叫刘宝全呐，嘣起不隆哗啦。
2: 嗯，怎么了？
0: 砂锅碎了。
2: 锅碎了，
0: 要怎么说外行干什么也不行，
2: 这被生活挤着的吗？
0: 是啊。
2: 嗯，
0: 唱京戏的也有改行的。
2: 哪位啊？
0: 唱老旦的龚云甫。
2: 哦，龚云甫，
0: 老旦唱的最好。
2: 是啊，
0: 听说拿手戏也是玉后龙袍，
2: 不错呀。
0: 后台一叫板，苦啊！
2: 就这句，
0: 就是可堂的彩声，
2: 真好听嘛。
0: 那年头不让唱了，
2: 也改行了，
0: 卖菜去了，
2: 卖青菜去了。
0: 嗯，
2: 哎呀，那可不容易，
0: 是吧？
2: 同样说，您得有那么大力气呀、
0: 啊。哎，
2: 是不是？
0: 过去北京卖菜的都讲单挑
2: 啊，
0: 单这一副挑啊，二三百斤菜。
2: 对，
0: 走起来这个人得精神，
2: 是吗？
0: 不但人精神，连菜都得精神。
2: 菜怎么还精神呢？
0: 哎，那行卖菜吗？
2: 嗯，
0: 先到水井那儿上足了水，
2: 哦，
0: 泥土冲下去，
2: 是的。
0: 上足了水，你看那个菜它精神
2: 啊、
0: 嗯，那韭菜多细呀、啊，一捆儿，啪往那儿一戳，
2: 嗯，
0: 你看韭菜那个像，
2: 倍儿挺。
0: 你不信，晒它俩钟头，
2: 嗯，
0: 全趴下了。
2: 那可不，鲜鱼水菜嘛，
0: 嗯
2: 嗯，
0: 卖菜的还得会吆喝。
2: 那是啊。
0: 北京这个卖菜的那吆喝出来跟唱歌一样
2: 啊，
0: 很那好听。
2: 是啊，
0: 十几样二十几样一口气吆出来，
2: 您瞧一瞧怎么吆喝，
0: 吆出这味儿
2: 啊。

0: 去买萝卜胡萝卜变萝卜嫩芽里香椿味村里好韭菜呀。
1: 嗯，
2: 吆喝的好听，这玩意外行哪干得了？
1: 是啊，
2: 郭云普是位艺术家，
1: 对呀、啊，
2: 老旦唱得好，
1: 嗯，
2: 干这不行，
1: 外行，
2: 没办法，弄块挑子买了几样菜，
1: 哦，
2: 走在街上迈着台步，
1: 怎么还带着身段呢？
2: 习惯了，
1: 哦，
2: 溜了半天没开张，
1: 怎么会没人买呢？
2: 人家不知道他给谁送去，
1: 原因是什么呢？
2: 他不吆喝，
1: 那哪开得了张啊？
2: 他一想，我得吆喝吆喝，
1: 那是啊，
2: 自己也会编词儿，
1: 哦，
2: 一看所卖的菜，
1: 啊、嗯。
2: 编了几句，
1: 哦，
2: 吆喝出来跟他唱戏一样。
1: 您瞧一瞧，
2: 哎，
1: 嗯，
2: 抬抬抬嘞，抬嘞抬，
1: 还带着家伙呢。
2: 走道的都奇怪了，卖菜的怎么要开戏？
1: 是吗？
2: 吆喝出来好听，
1: 怎么吆喝的？
2: 香。

0: 一锅通三那两条，
1: 还真没有这么吆喝的呢。
0: 真出了一买主。
1: 哦，开张了。
0: 出了一老太太买黄瓜。
1: 啊，
0: 买黄瓜的过来买两条。
1: 嗯，
0: 他一想卖两条黄瓜能赚多少钱呢？
1: 那也得卖给人家，
0: 总算开个张吧。
1: 对呀、啊，
0: 北京这老太太买黄瓜麻烦。
1: 怎么？
0: 不是给完钱拿起就走。
1: 嗯，
0: 他得尝尝，掐一块搁嘴里头。
1: 他干嘛尝尝啊？
0: 不甜他不要。
1: 哦，
0: 过来买两条啊。
1: 哎，
0: 把挑挑过来，
1: 嗯，
0: 往这一放，
1: 嗯。
0: 他一扶这个肩膀，这个疼啊，
1: 压的嘛。
0: 他想起那个叫板来了，
1: 哪一只啊？
0: 哎，苦啊！老太太误会了，
1: 怎么
0: 黄瓜苦的不要了？
1: 看，好容易出了个买主，这下子又吹了。
0: 还有一位唱花脸的也改行了，
1: 哪位啊？
0: 金少山。
1: 哼，那花脸可好，
0: 唱得好。
1: 哎。
0: 嗓头也好，架子也好。
1: 是啊，
0: 那年头不让唱，改行了。
1: 他干嘛去了？
0: 卖西瓜。
1: 卖西瓜？
0: 嗯。
1: 啊，那个卖整个的。
0: 门口摆摊。
1: 摆摊是卖零块。
0: 哎。
1: 嗯。
0: 人家常年做小买卖的，有这套家具。
1: 是啊。
0: 手推车。
1: 哎。
0: 往这儿这么一顶。
1: 对。
0: 上边踏好了板子。
1: 哎。
0: 铺块蓝布，拿凉水把它烧湿了。
1: 手那么干净。
0: 草圈把西瓜码起来。
1: 哎。
0: 你看着就凉快。
1: 是啊，
0: 切西瓜刀一尺多长，
1: 对，
0: 二寸多宽。
1: 哎，
0: 切开这个西瓜一看，脆沙瓤。
1: 嗯，
0: 先卖半个，上边搁半个做广告。
1: 哦，
0: 那你走那一瞧，和这西瓜好啊。
1: 嗯，
0: 是凉快。
1: 哎，
0: 切开这西瓜一瞧，生了，飞下边，
1: 那就不要了。
0: 天黑以后才卖那个呢。
1: 嘿，哦，蒙人呐，
0: 拿把扇子总得轰着苍蝇。
1: 怕苍蝇踪，
0: 吃了白闹坏了。口碗里添了两个大脸，吃了白脑快尝啊。
1: 哎，就这么吆喝，
0: 这是内行。
1: 哎，
0: 这位唱花脸的、
1: 啊、
0: 外行啊，
1: 就这位金少山先生
0: 做小买卖不行啊。
1: 是吗？
0: 门口买了八个西瓜。
1: 哦，
0: 把家里铺板搬出来摆摊。
1: 刀呢？
0: 就是家里用的切菜刀。
1: 切菜刀切西瓜。
0: 哎，切出来有块大有块小。
1: 他不会切呀、
0: 啊、应该卖完一个再切一个。
1: 是啊，
0: 他一块八个全宰了。
1: 他倒急性子，
0: 唱花脸的架子，
1: 嗯，
0: 攥着切菜刀往那一站，看着西瓜这样，
1: 嗯，
0: 呵，走路的人都不敢过去了，
1: 是瘆人。
0: 走他跟前吓一跳，
1: 嗯，这位愣住了，
0: 怎么怎么回事？
1: 嗯，
0: 卖西瓜的要跟谁玩命？攥刀直瞪眼。绕着点走吧。
1: 怎么着？绕着走了？
0: 没事的人老远就看着他。
1: 嗯，
0: 这怎么回事？他跟谁？
1: 不知道。
0: 他跟前没人。
1: 是啊，
0: 大概是对门的。
1: 嗯，这位还胡琢磨。
0: 他站那儿这么一看，
1: 嗯，
0: 老远好几十人，
1: 嗯，
0: 怎么不过来吃啊？
1: 过来吃？
0: 你那样谁敢过去？
1: 说的是呢。
0: 他想啊，他们爱听我的唱
1: 啊，怎么样？
0: 我给他们唱几句，他们就吃了。
1: 唱，
0: 可是卖西瓜的词儿
1: 啊，
0: 一叫板是这样，
1: 怎么样？嗯，这叫板呢？
0: 咱往后点吧，
1: 你躲开吧。
0: 我的西瓜在沙塘，真正是寒阳脆沙瓤，一字一块不要慌，你们要不？心情堂堂，你们吃啊，
1: 吃，
0: 全给吓跑了。
1: 那还不跑？
2: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3: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

0: 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侯耀文、石富宽与郑健带来相声《鸡年说鸡》。鸡年刚到，舞台上就闹起了风波，几只大公鸡怒气冲冲，组团来向人类讨个说法。他们说自己兢兢业业，每天报晓起早贪黑，却背上了不少黑锅。他们控诉人类，明明是正常工作，凭什么说他们是鸡鸣狗盗？猴子犯错，为啥要连累鸡？又凭什么要杀鸡儆猴？这几位鸡界代表不光要讨说法，还敢拉着人类比聪明。最终，他们能如愿翻案，赢回鸡的尊严吗？
1: 好，金鸡报晓，鸡年到。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抓住机遇，主动出击，激流勇进，家家有积累，人人有积蓄，恭喜发迹，鸡年大吉。
2: 好呀，欢迎大家步入鸡年，有时间上我们鸡窝串门去啊。
3: 欢迎
2: 大家，
3: 欢迎大家。
1: 哎，好，先别客气了啊，你们是？
4: 我们是啊。
1: 刚打完鸡血、
5: 对，什么叫打鸡血呀、
2: 那我就是芦花鸡，
1: 芦花、
3: 我就是大肉鸡，
1: 大肉鸡下，
2: 我是甭说啊，你准是那猴了吧唧，
1: 是哪个鸡？
2: 那里是，
1: 我是机灵，
2: 你哪儿机灵啊？
1: 我是鸡的领导。哦，
2: 那你是干什么的？
1: 我们是维基会。哎，
2: 不懂，
1: 维护鸡权协会。
2: 哎，那你今天上这儿干嘛来了？
1: 这不是到鸡年了吗？一来是给大伙儿拜个年，二来我们要在这儿讨个说法。
2: 对，
1: 谁招你们了？
2: 你就招我们了。
1: 我怎么招你们了？
2: 你平时你吃着我们
1: 啊？对，
2: 你平时你喝着我们。
1: 对啊，
3: 平时你花着我们。
1: 对，你等会儿吧。吃你们喝你们这不假啊，什么时候花过你们？
2: 我问问你们啊，你们有一个叫做妇女儿童保护什么会来的啊？
1: 基金会。
2: 您听见没有？基金会啊，
1: 那都是咱们的钱呢。
2: 对，行了，基金，
1: 这都挨不上。
2: 怎么挨不上啊？你们要光吃我们喝我们，我们一点意见都没有啊。你不应该背后说我们坏话呀。哎，
1: 说你们什么坏话了？
2: 我问你啊，你什么叫鸡鸣狗盗？你解释解释。
1: 这是一句成语啊，就是说呀，见不得人的勾当。
2: 那不对呀，那狗盗它是犯罪行为呀。
1: 是，
2: 这个鸡鸣啊，它是正常工作呀。你这俩事儿不能相提并论的。
1: 不能相提并论的啊。还有这么一句，
2: 哪句？
1: 什么叫偷鸡不成蚀把米？
2: 对呀，
1: 就是说想占便宜，没有占到，反而吃亏了。
2: 谁占便宜啊？
1: 谁占便宜？
2: 对呀，
1: 自古以来都是人类偷我们。
2: 对，
1: 您说我们这鸡偷过谁呀？
2: 就是啊。
1: 十那把米啊，就那把米啊，那就是给我们鸡的盒饭。
2: 对呀，
1: 你呀没有必要这么小肚鸡肠的。
3: 还有这句，
1: 我又给凑一句，
3: 多稀奇啊！还告诉你说，还有我们鸡那天，我们要给你们当钟点工啊！
2: 对呀，
3: 每天为你们报时啊，要过一分钱吗？
2: 没有过，
1: 没有。你看，说了半天了，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2: 还这句，
3: 叫谁？
2: 还这句，
1: 怨我。
2: 什么叫鸡毛蒜皮啊？我们那鸡毛最不济，我们还能绑胆子呢。
3: 对
2: 呀，那蒜皮能绑什么呀？
1: 什么也做不了，
2: 什么也做不了。你搁一块说，
3: 叫谁？
1: 这不是说惯了吗？
3: 说惯了行吗？还说我们变了味的鸡蛋里头透啊，那叫松。花
2: 对，
1: 嚯，还有这句的，这不能容忍呐！
3: 哪句？
1: 他们人类宰咱的时候，他们用这么大个的刀，
2: 有这回事吗？
1: 这句话你怎么忘了？
3: 哪句？
1: 杀鸡焉用宰牛刀？
2: 我问问他，哎，
1: 有这句吗？
2: 有。
1: 啊呸！嗨，
2: 我多这嘴干什么呀？我跟您说呀，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那句呀。
1: 哪句啊？
2: 杀鸡给猴干的啊？
1: 那是因为啊，那猴他不听人的话。
2: 那猴不听话，你杀我们鸡干什么？
3: 就是啊。
1: 那依着你呢？
2: 依着我，应该是杀猴给我们鸡看。
1: 对。别说了，你们不了解我们人类啊，对鸡非常尊重，
2: 是吗？
1: 有很多词汇啊，都是夸。

0: 机灵吗？
1: 什么学问呢？都把你煮熟了。这个意思就是说，人呢，一听见鸡打鸣，就起床了，努力的学习工作了。
2: 这是夸我们，
3: 还有什么夸我们的？快说，快说。
1: 没了，
2: 没了，
4: 没了，
2: 没了，
3: 没了啊！这人孤陋寡闻，哎，我跟你说啊，我们既是医学家，
2: 对，
3: 我们发明过特别著名的中成药，
2: 对，
0: 什么药啊？
3: 乌鸡白凤丸，哦，
1: 有，
2: 还有呢？
3: 还有什么？
2: 金鸡纳霜，
3: 有，
0: 这种啊，那是西药，哎，
2: 这说明外国人都尊重我们鸡的名誉，
3: 他为什么不叫富宽纳霜啊？
0: 真的没法解释，
3: 说出来不好听啊，
0: 什么意思？
3: 施富宽啊，接纳一位外国遗孀，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4: 早在三国时期啊，我们的家族就出现位伟大的文学家，
0: 谁呀？
4: 蔡文姬。
3: 哎，等会儿，蔡文姬啊，
0: 蔡文姬也算，
3: 我们单鸡就算
4: 是。
0: 那按这说法，那高尔基啊，柴可夫斯基，都是你们家族的，
3: 离得太远，多年不走动，
4: 那都是姑舅亲，
3: 姑舅亲。
0: 说点实在的有吗？
3: 说点实在的吧。啊，你们文艺界很多作品里边都有我们鸡的内容。
4: 对，
0: 有吗？
3: 特别是那歌里头特别多，
0: 没听过。
3: 你给他唱一
4: 首。我唱一首。雄鸡，雄鸡，歌不歌声唱。
3: 有鸡没有？
4: 有没有？
0: 有没有？
3: 有
0: 有
3: 有。
0: 还有啊，
3: 你来。
0: 太阳光金亮亮，雄鸡唱三唱，
3: 有鸡没有？啊，
0: 有
4: 有
0: 有。
4: 还有呢？
0: 有，
5: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鸡，
0: 有
5: 前面一只鸡，跟着一只鸡，身后还背着一个大公鸡呀，一呀一的飞。
3: 有没有？
4: 有没有？
0: 不是，你们唱这个？
3: 还有，
4: 还有，
0: 俺是个公社的，
5: 四样四样。

0: 一大群一大群小鸡子小鸡子一大群
1: 行行行行行
2: 改了一群鸡了、
3: 哎、经过你们这么一说一唱啊，还别说 啊我对鸡有了新的认识了。
1: 你有新的认识了、
3: 啊、有了。
1: 那我问你、嗯、你说是人聪明还是我们聪明？
3: 对，当然人聪明嘛、
1: 嗯、为什么？
3: 因为这人里头最笨最傻的才叫呆若木鸡呢。哈哈哈哈，人聪明。
1: 等等啊，那我问你啊、嗯、你敢跟我们三个人学说话吗？
3: 对，
2: 学
1: 我们仨人一人说一句啊，你能把头一个字学上了就算你聪明。哎，
3: 不就学第一个字吗？
1: 对，
3: 没问题，
1: 没问题啊。哎，你注意听啊，我给大家拜年，
3: 这第一个字是我。
4: 嗯，步步高升。
3: 有
4: 步、哎、如鱼得水。
3: 这头一个字是如，
4: 鸡年大吉。
3: 鸡，对，
4: 连起来说，
3: 我不如鸡。
1: 怎么回事
3: 呢？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阿峰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孙涛、郭跃演绎的小品《纠察》。在军队里，军容风纪可是重中之重，但有些人就是不当回事儿。这个女文艺兵穿着军装，却留着长发，化着浓妆，还染了红指甲，结果被纠察逮个正着。她还想狡辩说是工作需要，结果纠察可不吃这一套。下面就来欣赏幽默的军事题材小品《纠察》。
8: 哎，那个雪人，看什么看什么？我选你呢。你军帽呢？
9: 啊，军帽丢火车上了。
8: 丢火车上了？怎么没把你丢了呢？哪个部队的？证件。啊，你是话剧团的？
9: 啊。
8: 搞文艺的？
9: 是。
8: 我说你们这个看什么看什么。

0: 哇，啊，走吧走吧走吧，来来来来来，你这边来这边来。我说你们这个搞卫衣的穿军装，你也得注意军容风纪呀。
1: 我平时挺注意的。
0: 挺注意。你这是留了个什么图啊？你这个头发怎么这么长啊？
1: 我这是工作需要。
0: 工作需要？你画眼圈了吧？你画眉毛了吧？你那个嘴巴怎么这么红啊？你这也是工作需要啊？
1: 我上火车之前有场演出，来不及卸妆，就是工作需要。你把指甲给我。
0: 别动！你还染红指甲盖了？你这也是工作需要啊？
1: 就是工作需要，怎么了？
0: 你什么态度啊？
1: 什么什么态度啊？这件我不要了，我走。
0: 你走，你走不了。三号，三号，我是四号，有一个女学员向你方向走去，身高1米65至1米66，留了个长头发，画了个红嘴巴，别让她跑了，拉咱们练步去。走，我就不相信我收拾不了那个女学员了。
2: 同志，同志。
0: 啊，你不走了。三号，三号，我是四号，他没向你方向走去，又向我方向走来，警报解除。
2: 首长同志，
0: 不是首长，是纠察。
2: 对对，纠察同志。
0: 干什么？
2: 我军帽确实丢火车上了，我不是有意的。
0: 你这不是有意没有意的问题啊？你看看，穿军装不戴军帽，头发这么长，画眼睛、画眉毛、染红嘴唇，还染红指甲盖，你一个人就破坏6项军容风纪啊！我告诉你，超过3项就进学习班。
2: 啊？还进学习班？
0: 对，学习班时间不长，2个月，总共60天。
2: 哎呀，你可千万别让我进学习班，这是让我们领导知道了，可就麻烦了。
0: 为的就是让你们领导知道。你这已经记录在案，还得全军通报呢。
2: 什么？还得全军通报？
0: 对。
2: 哎呀，那我不就完了吗？
0: 完就完了吧，你不是还出了名了吗？
2: 哎，别别别，我求求您了，您千万别让我们领导知道，那还得了？我以后改还不行吗？我这是头一次，刚才我对您态度不好，您别生气。
0: 我不生气。那您说怎么办吧？
2: 那您就别记我了。
0: 不行。
2: 行。
0: 不行。
2: 行。
0: 哎呀，我说不行就不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麻烦呢？
2: 哎，老兵，听您的口音是山东人吧？
0: 山东人？怎么了？
2: 没怎么没怎么，我是说我也是山东的。
0: 哦，你也是山东的？
2: 啊，我是淄博的。
0: 我是临清的。
2: 临清啊，临清可是个好地方，去年5月份我们团还去临清演出了呢，您在吗？
0: 五月份我不在。
2: 哎呀，那太可惜了，都没看上我们演出。
0: 可惜什么呀，我在我也没票啊。
2: 那您不是认识我吗？
0: 嗯，我认识你，我要不逮着你，你能认识我呀？
2: 老兵，你就放了我吧。老祥，
0: 你干什么干什么，你这是，你别拉拉扯扯的啊！我告诉你，你别跟我俩老乡关系，在我这儿没有用。我问问你，你认识到你自己的错误了吗？
2: 啊，我认识到了，我以后一定注意军容风纪，保证下不为例。
0: 嗯，好，我相信你，这是最后一次啊。
2: 是。
0: 你要记住啊，你是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2: 是。
0: 要时刻注意俺们军人的形象。
2: 是。
0: 以后一定要注意。
2: 是。
0: 那我抓你抓错了吗？
2: 是。
0: 啊？啊，
2: 我没抓错，没抓错，您抓得特准。
0: 嗯。
2: 那你还记我吗？
0: 啊，我已经记下来了。
2: 啊，说来说去，你还是要记我呀？
0: 那这个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
2: 可是，这要是把我全军一通报，给我们带来抹多大黑呀？
0: 嗯，你还有点集体荣誉感啊？
2: 那当然了，我怎么跟我们领导交代呀？我还怎么在单位工作呀？那承认了错误不就完了吗？坦白应该从宽，那抗拒在从严呢。
0: 你还想不想解决问题？你还想不想解决问题呀？
2: 想。
0: 对嘛？你想解决问题你就别哭啊！你老哭怎么解决问题呀？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我问问你，你在这个话剧团你是搞什么的？
2: 我是搞表演的。
0: 哦，搞表演的呀？行，一会儿哭一会儿乐，我看你就够能表演的。
2: 这单子
0: 放包里了，掉不了。
2: 哎，老兵，您天天在这值班吗？
0: 干什么呀？
2: 到时候有演出，我好给您送票来呀。
0: 哦，不用了。
1: 那您不喜欢看我们演出？
0: 不，我喜欢。
1: 嗨，那你还客气什么呀？到时候我一定给您送票来。
0: 不用了，
1: 您千万别跟我客气。
0: 不用了，
1: 这回你也认识我了，我下回就给您送站了。
0: 哎呀，您这个人怎么这么麻烦的？我说不用送就不用送吧，干什么呀这是？哦，对不起啊。
2: 您怎么了？
0: 再过几分钟，下了这班岗，我就退伍了。
2: 退伍？你
0: 到明天，我就不能再穿着这身军装，再站在这里巡逻了。
2: 老兵。
0: 哦，我跟你说句心里话。这个军装啊，可不是谁都能穿一辈子的。当你想穿它的时候，可不一定就能穿得上。我说这话你不一定能理解啊。
2: 不，我能理解。
0: 你看啊，你看，你穿上这身军装，那不管走到哪儿啊，那跟普通女孩子那就是不一样啊。有多少眼睛在看着我们呀？明白吗？
2: 明白了，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0: 你看，怎么学着，怎么又来了啊？你别哭，别哭，别哭。那我问你，我记你对不对呀？
2: 对，你应该记我。
0: 好，我跟你说啊，你让我记呀，我倒不记了。我今天呀就破回例，来，把它送给你。
2: 这
0: 什么？这不是白送给你呀？我是让你经常看看它。好让他经常给你提个醒儿。
2: 谢谢您，您就放心吧，您这回没白抓我，我知道我以后该怎么做了。
0: 好，那我的目的就算达到了。以后呢，好好学习，好好表演，
2: 哎，
0: 多搞点小品，争取在晚会上上一上。
2: 哎，那我就走了。
0: 哎，谁让你走了？
2: 您不是？
0: 你这样不是还违反军容风纪吗？过去还不得逮你呀？你这样吧，你先暂时把你这个剪掌和零活摘了，回到部队以后马上戴上。
2: 嗯，老兵，金牌太硬了，帮个忙行吗？
0: 哎呀，我去，你们这要打起仗来可怎么办呀？你们这。那你把你那个头发甩过去，
2: 哎，
0: 还有点零碎儿。
2: 嗯，
0: 啊，对了，还有你那个化妆的问题啊，生活中就不要化妆了啊。
2: 嗯
0: 啊，对了，还有那个红指甲盖，回去以后拿小刀刮喽。
2: 老兵，你心眼可真好。
0: 好什么好啊，我这犯错误呢。
2: 那我就走了。再见，老兵。
0: 得了，走吧。
3: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成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黄宏、巩汉林与林永健为您表演小品《装修》。千禧年买房装修可是热门话题，不少人都跟风砸墙改格局，却把安全问题完全抛在脑后。这不，这位九楼的房主刚搬新家就开始了折腾，钥匙捅不开门，不找锁匠，直接喊来大锤80小锤40的黄大锤，没图纸照样敢砸承重墙。本想让空间宽敞点，结果一锤下去砸到了邻居家，好好的新房硬是被砸成了马蜂窝。这场没谱的装修还得闹出多少乱子，咱们接着往下听。
5: 急，我买了新房，我装修忙，装修的程序都一样，家家户户

0: 九层，我的新房到了。哎呀，等装修完了，请你们来串门啊，看一看新房的门就是漂亮啊。哎呦，你看看这个门板，你看看这个门锁，你看的，你看，你看。哎呀，现在这个防盗门质量真不赖，自己家的钥匙都捅不开呀。黄大锤，
1: 哎，我来了。东风吹，战鼓擂，装修离不开黄大锤，砸了那家，砸那家，是让我砸谁，我砸谁。大哥，
0: 哎，
1: 砸谁呀？
0: 咱门，
1: 咱。大哥，
0: 哦，
1: 挺好，我门砸了不可惜了吗？
0: 哎呦，反正装修完房子都是要换门的。
1: 为啥都得换门呢？
0: 你想啊，
1: 嗯，
0: 我让你来装修，
1: 是
0: 这个钥匙我要交给你吧，
1: 嗯，
0: 你拿着钥匙就天天来吧。
1: 那我们得来呀，
0: 一两个月你就走顺腿了啊。等房子装修好了，趁着我们家没人的时候，你可能还来呀。
1: 不，你这啥意思？你这是？
0: 哎呦，你怎么还不明白呀？说白了，换门不是为了防小偷的，主要是为了防你们装修的。
1: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0: 哎，
1: 这不是侮辱人格吗？
0: 不是，
1: 还防装修的？真要进这个门，我还用钥匙吗？
0: 不是，你就
1: 我还用钥匙吗？我呀，他妈进来了呗，还整这事儿给我？
0: 对不起啊，
1: 没你那么说话的，关键是，
0: 不，你看这样好不好？这个门拆下来，我送给你。
1: 对不起。我们农村最不需要的就是防盗门。
0: 为什么？
1: 家家户户都养狗，不是跟你吹、
0: 哦、
1: 我们的一条好狗等于你们五个保安
0: 啊，
1: 手里的警棍、
0: 啊、吓我一跳、啊、
1: 说话呢你说。
0: 哎，快看看我这个新房怎么样？
1: 还挺宽敞啊。
0: 哎呀，过去不行啊，过去我只住四平米啊，冬天漏风，夏天漏雨，三口人睡在一张床，这孩子老往中间挤，晚上想跟老婆要亲热，条件根本不允许啊。
1: 那还用说吗、
0: 哦、
1: 一看这个身条就知道过去住的挺窄吧。
0: 你的意思我这个身材是嫁出来的？
1: 有关系。你住房子跟我们农村养牲口一样
0: 啊，
1: 棚矮了不长个，圈小了不长膘。现在房子住的大呢，儿女全比父母高吗？
0: 胡说八道。
1: 怎么胡说呢？
0: 个子高矮跟房子高低没关系。
1: 他怎么能没关系呢？
0: 那我问问你，
1: 你说
0: 姚明的个子高不高？
1: 高。
0: 和他们家房子有关系吗？
1: 网上都说了，
0: 嗯，
1: 篮球巨星姚明家里的房子没顶棚，小品明星潘长江家里房子像水缸，你看把孩子憋成啥样了都。
0: 你可真幽默哟。
1: 我发现你更有意思
0: 啊！
1: 你说买桶油漆还用自己去啊？
0: 那当然了
1: 啊！
0: 装修嘛，就是要发扬四不怕的精神。
1: 四不怕？
0: 不怕麻烦，不怕出力，不怕返工，不怕生气。为了包工头防止他给你作弊，就是买一颗小小的螺丝钉我都要打的亲自去，便宜。
1: 螺丝钉多少钱一个呀？
0: 一毛一呀、啊、
1: 打地费呢？
0: 77呀、啊、
1: 这脑袋在我们农村就是让驴给踢了。我告诉你，照你这么装
0: 啊，
1: 有四大基本结果。
0: 什么？
1: 那就是家底儿基本搞光，身体基本搞伤，生活基本搞乱，夫妻基本搞僵。
0: 哎呀，真有同感啊。
1: 肯定的嘛。
0: 自从我装修开始啊、
1: 嗯、
0: 我老婆是天天跟我闹别扭，白天跟你们小工吵，晚上跟我这个老公吵啊。
1: 那你得跟大嫂说清楚
0: 哦，
1: 白天可以把老公当小工使唤。
0: 好的。
1: 到了晚上千万不能把我们小工当老公使唤呢。
0: 明白。你占我便宜是
1: 不是？我们晚上不加班呢，我们扰民啊、哎、对不对？
0: 过来看啊。
1: 嗯，
0: 我准备在这个地方装一台这个56寸的背头啊。
1: 背头
0: 这个距离就有点近、啊、
1: 是有点近。
0: 先把这面墙砸掉。
1: 大哥
0: 啊，
1: 没问题，不就这面墙吗？
0: 对。
1: 人家说，大哥
0: 啊，
1: 这墙不能砸呀。
0: 为什么？
1: 这后面是厕所啊。
0: 厕所怎么不能砸？
1: 你想一下，前面是电视，后面是厕所，你要一。

0: 方便，那不现场直播了吗？都啊，
1: 那这个事儿，
2: 你怎么一点浪漫都不懂啊？
0: 我怎么不懂浪漫呢？
2: 你以为这个厕所就是为了方便用的吗？
0: 那厕所不方便，你还能干啥玩意儿呢？我不明白。
2: 你可以冲冲凉啊，啊，你可以泡泡澡啊，啊，你想象一下，如果你坐在这里看电视，我的老婆站在那里洗澡，
0: 那我哪有心思看电视啊？
2: 我坐在这里看，
0: 那我干啥呀？
1: 砸墙。
0: 砸墙，大哥，咔咔，我上大锤了啊！
2: 快点，
0: 停！大哥，你说，
2: 工钱还没有谈嘛？啊，
0: 那个锤子不同的，价钱不等啊。小锤40，哦，大锤80。
2: 不，你这就翻了一番呐，
0: 大哥，大锤就相当于大腕儿嘛。哦，这分量出场费肯定高啊。
2: 80就80，
0: 谢谢大哥啊，80了啊，
2: 80，
0: 谢谢大哥，砸了啊，
2: 砸，
0: 80，80，80，
2: 停，
0: 干啥呀？
2: 哎呀，大哥呀，轮锤的时候最忌讳喊停，容易腰间盘突出啊。对不起啊，
0: 那啥玩意儿？
2: 我是想问问清楚啊，啊，你是砸一天要80，还是砸一锤要80？
0: 一天80，一锤子80，那不是一锤子买卖了吗？
2: 那你干嘛砸一锤喊一句？
0: 我这么喊，心里不是有劲儿吗？
2: 可我心里边没底呀。
0: 那你连定金都不给我，不喊你忘了呢？
2: 好，好吧，
0: 你这个人毛病太大了，
2: 小心眼，
0: 喊喊都不行，
2: 这就80。
0: 我喊了啊，
2: 好，
0: 80。大哥，搞定，
2: 好，
0: 大哥，水管哪里了？
2: 呀，太
0: 大哥，哎，
2: 好，就在这个地方，给我搞一个喷泉。
0: 大哥，啊，恐怕不行。
2: 为什么？
0: 错，下水管。
2: 这个都堵上。
0: 大哥，坐。哎呀，这边太味儿了。哎呀，
2: 这边不行，砸这边，
0: 砸这边啊。80，80。

0: 大哥，没事吧？
1: 我要跟你讲清楚。
0: 你说，
1: 砸墙给钱，砸我就不给钱了吧？
0: 大哥呀，这锤算我送你的，春节大酬宾，砸一送一啊！
1: 谢谢啊！哎，太危险了。
0: 那可不，你得有装修图啊。
1: 是，
0: 要不然这玩意一锤子水，一锤子电的。我真要砸出没气儿了，咱俩全没气儿了。我，大哥啊，你干啥玩意儿？这是
1: 图啊，按照这个图给我砸一个。
0: 不行，大哥，承重墙一砸梁下来了。
1: 不要砸透，砸一半留一半，掏一个壁橱出来。
0: 那这玩意儿要技术了哦，不能大锤轻举妄动哦，先得小锤扣缝哦。然后大锤搞定，
1: 小锤好，小锤便宜。四十，
0: 你喊啥呢？你喊的？
1: 你不是讲大锤八十，小锤四十吗？
0: 如果再加这四十，就一百二了，你知不知道？
1: 再打个折，六十吧。
0: 不干了，别送你一锤，你咋还要求返券呢？你
1: 八十。
0: 没那耐性，直接上大锤。八十，大哥，搞定。
1: 好啊，
2: 大哥，
0: 你们干嘛呢？
2: 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
1: 大嫂，没干嘛，我只是想拓展一下空间。
2: 你拓展空间，砸我们家墙干嘛呢？
0: 大哥，那不是你家里屋啊？
2: 那是我家里屋啊。
0: 咋过界了的？
1: 大嫂、我本来不想过界，只是想套一个壁橱。
2: 你套壁橱啊？我们家壁橱刚做好啊，我正烧灰呢。好嘛，一个大锤抡过来了，幸亏我躲得急眼，要不然我这个脸呐可就破了相了，知道吗？干嘛嘛这是？
0: 哎呀，大哥呀，就这模样破相等于整容啊。
2: 别说话了。
0: 不是，我就说
2: 你，你说啊，
0: 是
2: 买个房子容易吗？
0: 不容易吧？
2: 一天没住啊，让你们就搭上了破房子了。
0: 大哥，你下水管还味儿啊？
1: 啥？大嫂啊，不要生气啊！你看唐爷说的好吗？有了这堵墙，我们是两家。
2: 对，
1: 拆了这堵墙
2: 也是两家。
0: 对，各家是各家，你不能私通嘛。
2: 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
0: 不能私自打通的。
2: 行了，少废话了、你们说能办吧？能办，
1: 马上给你砌墙。
2: 砌，
0: 能拆就能砌，能破就能立。挖工我也会，我现在。
2: 我想过去。
0: 串门啊！我要砌上走正门。
1: 黄大锤，我看你就是一个黄大锤。
0: 我也不知道他抠了一半了，我按整个墙使的劲儿啊！
1: 你给我砌墙，
0: 砌墙行，没砖呢。
1: 砖呢？
0: 砸他家去了。
1: 搬去！
0: 我大哥，我不敢呢。我一看他的模样，我也怕破相啊。
1: 那我怎么办呢？
0: 你怎么办呢？
1: 你看看这个墙。
0: 大哥，隔壁有动静啊！听见没有？程序都是一样的。哦，先是小锤抠缝，
1: 知道，
0: 然后大锤搞定。
1: 明白，
0: 搞定。哎呀，哎呀，干什么呢？哎呀，大哥，对不起，我想掏个笔数，砸过界了。大哥，咱有砖了。砖呢？
1: 那我这面墙怎么办？
0: 你管那么多呢？咱先拆了东墙补西墙呗，大哥。
1: 哎呀，我怎么那么倒霉呀、啊？这东一锤西一锤，把我的好好一间房给砸成了蜂窝煤了。
0: 那绝对。
3: 谁砸的？谁砸的？谁砸的？
0: 我砸的。
3: 谁让你砸的？
1: 我让他砸的。怎么的？
0: 这太横了，可能是物业的。
1: 物业有什么了不起啊？
0: 我怕你。
1: 装修保证金我已经捐过了。我告诉你，我想怎么砸我就怎么砸，因为这是我的家。
3: 你们家住几层啊？
1: 九层。
3: 这是几层？
1: 九层。
0: 大哥没错，你看这牌子写着的吗？你看，
1: 不是说你啊，
0: 门口挂个牌子，上写着九层啊。
3: 你知道什么呀你？ 我告诉你，这是昨天对门那家砸墙，把这个钉子给震掉了。这不是九层，是六层。你们砸的是我家。
0: 完了，完了，大哥，把人家给砸了。
2: 大哥，找物业，找物业，找物业。
0: 大哥，
2: 找物业，找物业去。
0: 找物业。大哥，还没给钱呢，八十啊！大哥，农民工工资不能拖欠。
4: 你跑，你跑，我让你跑，我告诉你。你跑了和尚，你跑不了庙。今天我坐这死等。哇！哎呀！楼下楼上打电钻呢，打愣了，上医院呢。
5: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范琳琳《黑头发飘起来》。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5: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8: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9: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

0: 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0: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1: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0: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3: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苏文茂、马志存精心呈现的相声《爸爸儿子》。儿子一心想去边疆搞科研，老爸却想把儿子留身边。一番推心置腹的交流之后，父亲开始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和时代的变化。这部作品中既有争执，也有和解，更有关于成长和梦想的深刻思考。下面请听《爸爸儿子》，体会那份跨越代沟的父爱吧。
4: 我想啊，跟您提个问题。
5: 哦，有什么问题您可以提。
4: 您说世界上什么声音最美？
5: 什么声音最美？哎呦，这点我还真闹不清楚。
4: 不知道，告诉你吧。
5: 那么您说什么声音最美呢？
4: 我儿子叫我。
5: 哎，你别说，做家长的还都喜欢听这句。
4: 见过我那儿子吗？
5: 太见过了，那可是个漂亮小伙。
4: 看见我，您就瞧见他了。对。
5: 怎么呢？
4: 有这么一句话吗？爹是英雄儿好汉。
5: 不，您那儿子长得可比您顺眼多了
4: 啊。这叫青出于蓝胜于蓝呐、
5: 啊。哎呀，也对，这玩意儿一齐萝卜一齐菜，自己的孩子自己爱。
4: 不，您先等一等
5: 啊。
4: 您这叫什么比喻？
5: 嗯，
4: 你说我那孩子是红萝卜呀，还是芥菜疙瘩？
5: 我是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4: 我的儿子跟别的孩子就是不一样。
5: 哦，怎么不一样呢？
4: 他叫我的时候
5: 啊，
4: 富有音乐感。
5: 怎么这说话还有音乐感？
4: 对了，他叫我虽然只用了两个音符
5: 啊，
4: 那听起来是非常优美。
5: 哪两个音符啊？
4: 哆啦
5: 哆啦，
4: 爸爸
5: 爸爸。哎呦，哎呀，我发现您这耳朵比您这大脑还有想象力呢。
4: 虽然只用了两个音符，
5: 嗯，
4: 但是它有着交响乐的深韵，抒情歌的妩媚，好似高山流水，空谷回音。
5: 嗯，
4: 哆啦，爸爸。您听多美啊，真是绕梁三日余音未绝。
5: 感情这位是儿子迷。
4: 哎，
5: 嗯，
4: 我迷儿子，儿子不迷我呀。
5: 怎么了？
4: 翅膀一硬他飞了。
5: 哟，
4: 脚底下抹油溜了，脱缰的马跑了，说句北京的土语，他挠鸭子了。
5: 哎呀，孩子要这样做可是让大人伤心。
4: 我后悔哟。
5: 后悔什么呢？
4: 我后悔当初他叫我的时候怎么不拿录音机把它录下来。
5: 您录这干什么呀？
4: 哎，坐那儿没事听听多过瘾啊。
5: 感情还真是儿子迷。
4: 哎，更严重的是他偷着把自己的户口给迁走了。您说这意味着什么？
5: 意味着什么呢？
4: 这意味着要和我这做爸爸的彻底

0: 你决裂。
1: 哟，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0: 嗨，你问这干什么呢？
1: 你看咱这关系老朋友了，您说出来我替您分担一下忧愁也是好的。
0: 不，现在我只有快乐没有忧愁。
1: 怎么呢？
0: 我儿子给我来信了。
1: 是啊，哎呀，那可太好了，您赶紧的把这封信念念，也让我跟着您分享一下快乐吧。
0: 那可以啊。亲爱的爸爸，
1: 念吧。
0: 完了，哎，
1: 完了，就这一句。
0: 哎，我最欣赏这句了
1: 啊！
0: 他这句不仅弥补了我们之间的裂痕，减轻了我精神上的负担，熄灭了我心头上的怒火，更重要的是，重申了我们之间的隶属关系。
1: 哦，就是您又听到了那个哆啦，
0: 在那个哆啦的前面又加上亲爱的这个形容词作为定语
1: 啊，
0: 犹如增添了一组美妙的旋律。通过文字的传导，我仿佛听见他的雄浑有力的男高音。
1: 还是个男高音。
0: 亲爱的爸爸。
1: 对，打住，您这是种噪音，这玩意用长了容易污染环境，这玩意儿啊。
2: 老爷，
0: 这个我的声音不如他好。
1: 对，您呢留点气力，接着念这封信得了。
0: 好。亲爱的爸爸，当您接到我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远离家乡，来到祖国的边陲。
1: 哦，
0: 我的心情异常兴奋，好像冲出了繁笼的小鸟，自由飞翔。
1: 哦，你们家是鸟笼子？
0: 你们家是养鱼缸啊？
1: 啊，这叫怎么说话呢？
0: 你这个人什么全不懂，这是多么优美的文笔，你跟着搅和什么呀？
1: 您再念我就不言语了。
0: 这里的领导和群众对我们非常热情，他们欢迎我们把知识送到边疆。
1: 哦，他的儿子支边去了。
0: 由于我的出走，家里可能会产生一些波澜，我想喧闹过去总会恢复平静的。记得我在报考大学专业的时候，我们就埋下了这颗分歧的种子。我立志学地质，您却坚持叫我报考哲学系。我体察到了您的哲学头脑，您是想为我毕业流程取得保险的系数。这和您平时对我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是多么不协调。我第一次感觉到您是一个很微妙的矛盾体。
1: 这句话倒有点意思。
0: 亲爱的爸爸，记得您跟我妈妈谈恋爱的时候。
1: 那得，哎，不，您先等等，他这话念你来听地了。不，你跟你爱人，你们两口子谈恋爱的事儿，你这儿子怎么会知道的？啊，
0: 那可能是我喝多了时候给秃噜出来
1: 的。哎呀，我劝这个酒啊，今后您还是少喝，这玩意容易泄密啊。
0: 我们的恋爱史没有什么可保密，
1: 还倒挺开放的。那您就介绍介绍你们两口子恋爱史吧。
0: 不是，您是想听我儿子的信呢，还是想听我的恋爱史呢？
1: 说真的，我还都想听。
0: 嘿，都不给你听。
1: 别的，你看这人，您儿子信中已经涉及到你们的恋爱史，您就公开公开吧。
0: 嗨
1: 啊，
0: 说起来也很简单
1: 哦。
0: 我原籍是北京，他原籍是上海。
1: 你爱人
0: 当时我们家庭的物质条件都不错
1: 啊。
0: 我们受着时代潮流的冲击，于是呢我就考上了西南地质学院，他考上了民族音乐学院。
1: 哦，这点我明白了。您常用的那个哆啦是受您爱人的熏陶。
0: 对对对，在一次联欢晚会上我们偶然相遇。啊，青年人充满了美丽的幻想，青春的活力。
1: 您看这意思。
0: 哎
1: 啊，
0: 我求爱的过程您还想听吗？
1: 不必了
0: 啊，
1: 都这个年纪了还是稳重一点好。
0: 当时我是浪迹天涯，四海为家
1: 啊。
0: 到了60年代初期，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才在天津安了家。
1: 不，您说到这儿，这点我倒不理解了。您是一位老地质工作者了，那为什么今天要反对您的儿子学地质呢？
0: 哎呀，地质工作太苦啊。
1: 那您是怎么过来的呢？
0: 时代不同了嘛。
1: 对， 今天的年轻人更应该让他闯一闯。
0: 不行，他太小。
1: 哦，比您还小。
0: 对，比我大是我哥哥。对，
1: 我这句话您可误解了。嗯，我说他现在比您当时的年龄还小啊。
0: 那怎么比呀？当时我才十几岁，现在他都二十多了。
1: 你看，那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0: 不行，他不会生活。
1: 是啊，
0: 这么大个子，颜面碱面愣分不清。
1: 是啊，
0: 有一天他妈做汤口清了啊，我让他抓点盐来，结果他抓把碱面给扔锅里了。嗯，弄得我们全家一块儿洗肠。
1: 对啊，其实啊，这也不是太难解决的问题。
0: 说实在的，他考地质我也不反对啊，可是毕业以后你干嘛非要去边疆啊？这城市里头又不是不能给你安排工作。
1: 哦，这学校嘛已经给安排了。
0: 不，我自己给张罗。
1: 对，自己张罗的。哎，我记得我那孩子毕业分配的时候您可鼓励过他，要振兴中华，志在四方啊。
0: 对年轻人就得进行正面教育嘛。
1: 那么您这个孩子毕业分配怎么想起给张罗来了呢？
0: 他啊，你的儿子跟我的儿子毕竟有区别。嗯，
1: 有什么区别？
0: 他不是一个旗里的。
1: 对，还是菜园子。哎呀，你可真是个矛盾体。
0: 我给他找这工作可真不容易啊。
1: 找的是什么单位啊？
0: 食品厂。嗯，
1: 这倒得吃得喝。
0: 哎，他愣不去。
1: 用非所学，人家干什么去啊？
0: 哎，你先过渡一段，以后再调。说实在的，搞科研工作还是在大城市有条件，容易出成果呀。啊，可是人家孩子不去，他说什么怕挨骂，怕人家骂他是后门货。
1: 哎，有他那么一想。
0: 你说要不怎么说是孩子呢？嗯，他连在骂声中成长这个简单的道理他都不懂。
1: 您办的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
0: 哎呀，我告诉您呢，啊，他确实他那个高调不够他一人唱。
1: 是啊，
0: 呵。有什么决心要开垦处女地？
1: 这是好事啊！
0: 你说他是看上那处女了，他还是相中了那块地了？
1: 对啊，我您能把名词给分开了用啊？人那目的是在于开垦，
0: 那食品厂那么些罐头呢？你开开随便啃去吧。
1: 对，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您是一位老地质工作者，怎么连开垦处女地这词儿都不懂啊？
0: 我能不懂吗？我当初就是开垦处女地的。
1: 那您这是干什么呢？
0: 我这是讽刺他。
1: 您跟孩子没有必要这样。
0: 哎，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啊，我为给他找这接收单位，我是求爷爷告奶奶，托人情送礼物，东走西奔的，我容易。他可倒好，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哼，不去我白忙活了。您说食品厂那儿我怎么交代？送出去的礼物还能退回来吗？
1: 谁让你给人送去的呢？
0: 那天我们爷俩正式摊牌啊，举行最后一轮谈判。
1: 哎呦嚯！
0: 我说 ，sofa。
1: 对，哎，不，您打住的。这 sofa 是谁啊
0: ？sofa 就是儿子。
1: 儿子是 sofa。好，他们家人还都有音符。嗯
0: ，sofa， 道路已经给你铺平了。通行证也拿到手了，今天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不，
1: 您这种强硬的态度，您那儿子能接受得了吗？
0: 他不服啊。
1: 你看怎么样？
0: 爸爸，我不能听从您的摆布。嗯，您这是为我安排了一条毁灭的道路，我这一脑子都是矿石，您非让我跟罐头盒一块打交道，我不去。
1: 对，那根本就挨不上，
0: 即便还能调动我也不同意。城市里知识分子这么多，三四十岁的都挨不上个儿。说句不好听的话，嗯，就是把你们这老一辈的都熬死，我也就半截入土了。
1: 他这还是实话。
0: 您不理解我，我看呢，家庭这个铁饭碗也应该打破。哦，我们这一代是幸运儿，在家里端的是铁饭碗，吃的是营养菜，这样只能增加我们的依赖性，促使我们的晚熟，使我们的社会继续老化。这是对我们80年代年轻人的好心误解。
1: 说的在理。
0: 爸爸，您要非留我不可的话
1: 怎么办呢？
0: 我拿碱面当白糖给您沏水喝。
1: 那是干什么？
0: 让您天天洗肠子。
1: 这回他彻底干净了。
0: 这几天我的思想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哦，一方面是父子之情母子连心，一方面是祖国的召唤四化的需要。爸爸，我知道您跟我妈妈都不易， 你们就像一对老燕子一样，衔泥雕草，想为我铸造一座安乐窝。可是我的理想，我的抱负，
1: 对，
0: 我今年都23了
1: 啊。
0: 瓦特就是在我这个年龄发明的蒸汽机。
1: 对呀，
0: 爸爸，您就这么忍心让我成为废物机吗？
1: 对，废物机呀。
0: 日本影片《狐狸的故事》您是看过的、
1: 嗯、
0: 老狐狸为了使小狐狸获得独立生存的能力，不得不把小狐狸推出门外。
1: 哎，
0: 这种人生哲理您真的不懂吗？
1: 嗯，
0: 我想您会懂的。
1: 对，
0: 我倒希望您能成为那只老狐狸。
1: 对，我这可没有。
0: 嗯，
1: 他这可是讽刺你。
0: 不、哦、这是恭维我。
1: 还恭维了、
0: 嗯、
1: 他说你不如那只老狐狸。
0: 不、哦、他说我应该成为那只老狐狸。
1: 那也不好听，这狐狸是狡猾的象征。
0: 嗯，狡猾跟智慧是双生。
1: 怎么呢？
0: 不信你看聊斋去，是狐狸都是好样。
1: 你看他还真有的说。那你这儿子又说什么了呢？
0: 爸爸，这几天哎，我一直在研究您。
1: 嗯，
0: 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我不愿意揭您的伤疤，可是今天不能不说。
1: 哦，
0: 文化大革命时期，造反派压着您到干校去改造，您反抗了吗？上山下乡运动，我15的姐姐不得不独自去山沟接受再教育，您走后门了吗？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的口号下，我跟妈妈也下了乡，你又怎么着了呢？三中全会以后，你又成为受人尊重的人，现在党和国家为我们去边远地区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各种优惠的待遇，您反倒百般阻拦。哼，我看您真有点谦。
1: 说得太对了，
0: 在您身上我不仅看到了封建社会的遗迹、
1: 嗯、
0: 同时也看到了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不应该有的奴隶性。
1: 说得多好啊。
0: 哼，好小子、
1: 嗯、
0: 他敢说我身上有奴性。
1: 对了，一点都不过，
0: 可把我气坏
1: 啊。
0: 当时我一拍桌子，
1: 干什么呀？
0: 我
1: 怎么着？
0: 我是你爸爸。
1: 不，您这叫什么理由呢？
0: 哎，他也不含糊
1: 啊。
0: 什么？你是我爸爸？我是你儿子。
1: 您听这爷俩多热闹吧。
0: 我是你儿子是次要的，
1: 嗯，
0: 更主要的我是祖国的儿子。
1: 哦，
0: 你也是祖国的儿子，咱俩没有区别。
1: 哎呀，哎呀，这一点呢你们还真应该划等号。
0: 爸爸，
1: 嗯，
0: 您应该很好的想一想、
1: 哎、
0: 您的道路是怎么走过来的、
1: 嗯、
0: 您是50的创业者开拓者，我正是由您身上吸取了精神力量才献身于地质事业、
1: 嗯、
0: 没想到安定的环境使您增长了惰性，舒适的生活促使您精神老化。哼，您一点也不像我原来那个爸爸。
1: 说得太好了，您听听您这孩子多有志气、啊、
0: 我说好好好、
1: 啊、
0: 好啊。你好，
1: 哎，
0: 你是80的英雄好汉、
1: 嗯、
0: 我比不了。
1: 哎，
0: 我是外国人的名字。
1: 怎么讲？
0: 肖吉诺夫。
1: 对，肖吉诺夫。
0: 走吧，我不挽留，去吧，80的开拓者，伟大的青年英雄，去吧、
1: 嗯、
0: 去啃你那块处女地去吧。
1: 哎，你呀用不着冷嘲热讽，干脆让孩子走。
0: 走走哪儿去
1: 啊？
0: 哪儿也去不了。
1: 怎么呢？
0: 我把户口本给藏起来了。
1: 你怎么竟办这种事儿啊？
0: 哎呀，让您见笑，还没藏好
1: 啊，
0: 他偷着把户口迁走了。
1: 是啊，
0: 一走就是半年，渺无音信。他妈妈成天是嗨声叹气，我也是追悔莫及呀、啊。
1: 他也后悔了、
0: 哎、直到我儿子来了这封信以后
1: 啊，
0: 我这才转忧为喜。
1: 我们呢全都听明白了，您再把这封信的结尾念念可以吗？
0: 可以
1: 啊，听听。
0: 亲爱的爸爸，我庆幸自己的道路走对了
1: 啊，
0: 这里虽然艰苦，但生活充满了乐趣。更重要的是，我已经拿到了一项科研项目。
1: 是啊，
0: 我想你一定会为我的成熟而高兴，为我们这一代人的进取精神而欢呼。
1: 哎，
0: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永远是我的哆啦哆啦嗦哆啦。
1: 这怎么讲呢？
0: 爸爸爸爸好爸爸，
1: 还真能翻译。
3: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

0: 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施胜杰、于世德为您呈现相声《姓名研究》。
4: 您姓于？
5: 对，姓于。
4: 于世德老先生，我们很尊敬您。
5: 没有什么，
4: 我觉得您这个姓非常好。
5: 对，姓有什么好不好？
4: 当然了，鱼呀、啊，
5: 嗯，
4: 这个姓很好听啊。
5: 好听。
4: 在我国有一句俗话，
5: 什么呀？
4: 叫做富贵有余。
5: 那是个吉凶话。
4: 你看您姓鱼，
5: 嗯，
4: 就意味着吉祥，
5: 嗯，
4: 如意，幸福。
5: 嗯，
4: 好。看起来，
5: 嗯，
4: 您这个老同志在姓氏问题上还是很有选择能力的。
5: 对，选择
4: 很会挑。
5: 什么叫会挑啊？
4: 这姓跟谁要的？
5: 那是我挑的吗？
4: 啊，
5: 不是我挑的。
4: 怎么来的？
5: 是我爸爸挑的。
4: 嗨、
5: 不对，
4: 你爸爸挑的姓？
5: 不是，我爷爷。
4: 爷爷挑的？
5: 不，好像是我们老祖宗他们内部分的。
4: 看你都胡说八道！你怎么姓的鱼吧？我就问问这个怎么姓的？
5: 怎么姓的？就那么传下来的。
4: 你怎么知道传下来的？
5: 我那么琢磨着，
4: 那叫琢磨，
5: 是那俩字儿。
4: 琢磨，
5: 嗯，
4: 琢磨是一种猜想，
5: 嗯嗯。
4: 然而猜想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5: 是的。
4: 没有科学根据的猜想是靠不住的。
5: 嗯，对的。
4: 科学是学问，
5: 嗯，
4: 科学是知识，
5: 嗯，
4: 然而学问与知识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
5: 请你不要这样酸文假醋的。你这么说话别扭不别扭？
4: 我习惯了。
5: 你习惯我受得了吗？
4: 这都有共鸣吗？
5: 行了吧，你就说这姓怎么来的。
4: 你想问问吗？
5: 对，
4: 告诉你，
5: 嗯，
4: 在很久很久以前
5: 啊，
4: 当我们的人类还没有形成的时候
5: 啊，
4: 在那个阶段，我们的祖先。
5: 你又来劲儿了，再这么说话我揍你啊。
4: 得了，好好说。
5: 哎，
4: 过去原始社会
5: 啊，
4: 没有语言，没有文字，
5: 嗯，
4: 当然就不存在姓氏问题。
5: 对，
4: 对不对？
5: 那我要给你写封信呢。
4: 没有文字怎么能写信呢？
5: 哎呦，对呀，只好打电话了。打电话也不对。
4: 有电话吗？那时候
5: 没语言
4: 了。不会说话吗？
5: 嗯，不会说话呢，咱俩要见面打个招呼怎么办？
4: 打招呼很简单。
5: 嗯，
4: 我给你举个例子。
5: 哎，
4: 比如说吧，你呀、啊、正在那边刀毛呢。
5: 对了，你才刀毛呢，怎么说话这是？
4: 对了，你那时候没长毛了。
5: 哎，那时候根本没我。
4: 嗯，没你，这不是打比方吗？不是比方吗？
5: 打比方，你不会说我这儿捋胡子呢。
4: 对了，就好比你那儿正捋胡子呢。
5: 胡子长后边啊，
4: 怎么办呢？你反正你忙着呢
5: 啊、哦，
4: 你正忙着呢。我看你了，
5: 嗯，
4: 我得喊你啊。
5: 对啊，
4: 我喊你什么呀？
5: 喊我老于过来。
4: 会说话吗？
5: 对，不会说话。
4: 反正不会说话呀，不会说话也得叫你啊。
5: 那怎么办？
4: 你很简单嘛。
5: 啊、嗯，
4: 我一看这谁呀、啊？
5: 嗯，
4: 哦，这叫你呢。
5: 哦，我就叫。

0: 什么？这又怎么回事？
1: 老猴说那于世德哪儿去了？
0: 我哪儿去了？
1: 小猴说了，
0: 这有什么意思？
1: 说于世德呀，树杈上翻跟头呢。
0: 我吃饱了撑的，
1: 这样一来二去叫长了，你就姓欧了。
0: 你呀、你活动活动去吧。胡批呀、你当我真不懂呢？
1: 你明白吗？
0: 咱学过社会发展史
1: 啊、
0: 这个语言呢是从人类的各项劳动当中创造的。
1: 对，
0: 从原始社会到母系社会、父系社会，一直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逐渐形成了语言和文字，也就有了姓氏。你干嘛？你唬谁呢？
1: 行，没想到这老头有点学问。其实咱们两个说的那个一个意思
0: 啊。
1: 我刚才打那比方就是为了简单一点。
0: 没你那么简单的。什么欧啊？一来二去我就姓欧了。你打听有姓欧了没有？
1: 别着急，别着急。我是说这个姓名啊，这里很有学问。这个姓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0: 是啊。
1: 哎，你看，在解放以后啊，在党的教育下
0: 啊，
1: 我们的人民觉悟在不断的提高。起名字很讲究。我举几位大家比较熟悉的相声演员的名字，咱们分析啊，都很好听。咱们有个高英培，
0: 对，
1: 英培，在党的英明培养下茁壮成长，大家喜欢他，
0: 对，
1: 英培。姜昆
0: 啊，
1: 昆乾坤昆仑，胸怀坦荡，好听。圣洁，
0: 施圣洁，
1: 施圣洁，比他们都好听。
0: 什么？
1: 胜过豪杰。
0: 嚯，
1: 好听。
0: 我这也不错。
1: 你哎，
0: 于世德，
1: 你这就差点了。
0: 怎么了？
1: 您这岁数局限在这儿
0: 啊。
1: 旧社会起的名字带有封建迷信的色彩。
0: 可是
1: 世德世代积德呀。改了吧，
0: 改吧，
1: 缺德吧。
0: 哎，我没那么改的，我这么凑合着吧。
1: 你看现在女同志这个名字起的就更好听了。
0: 叫什么呀？
1: 女同志随着时代的发展起名字很浪漫
0: 啊。
1: 叫什么？丽丽。
0: 好听
1: 啊。佳佳
0: 啊。我那小姑娘
1: 微微。平平。
0: 嘿，
1: 玲玲。曼丽。丽娜。圆圆。多少钱？你这都多少钱？
0: 不是，你别这么甜不说的行不行？
1: 好听着说，就是为妇女没有社会地位。
0: 是啊，
1: 根本不允许起名字。
0: 哦，
1: 就一个字。
0: 什么呀？
1: 是。
0: 是非的是。
1: 姓氏的是、
0: 哦、
1: 姓什么什么是。姓张的张氏、姓李的李氏、姓王的王氏。您这姓欧的
0: 啊，
1: 欧氏、
0: 你这轰击呢。
1: 过去这妇女一结婚倒了霉了。
0: 什么？
1: 更没名字了
0: 啊。
1: 比如说你这姓于的嫁给我们姓施的，咱们俩人结婚了。
0: 我这姓于的干嘛单嫁你们姓施的呢？
1: 你眼睛长得秀气。
0: 你就行了吧你。
1: 这举这例子
0: 啊，
1: 你老于家姑娘嫁给我们姓施的了，起名就叫施门于氏。
0: 又多个姓。
1: 妻室妇女简称施于氏。
0: 那姓王的嫁给姓赵的呢？
1: 赵王氏。
0: 姓王的嫁给姓张的？
1: 张王氏。
0: 姓王的嫁给姓陶的？
1: 陶王氏。
0: 这就跑了。那姓朱的嫁给姓魏的呢？
1: 魏朱氏。
0: 改饲养员了。姓何的嫁给姓郑的？
1: 郑和氏。
0: 这还不错。姓马的嫁给姓骑的？
1: 骑马氏。
0: 有蹲裆式没有？
1: 那比那姓侯的嫁给姓孙的强啊。
0: 那个
1: 孙猴式。
2: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3: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4: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

0: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敢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五年，罗阳是五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熬。105开心茶馆，
4: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韩童生、张海燕与武清为您献上小品《十家宾馆》。不少商家把画大饼当成生意经，没付款之前说的比唱的好听，可等你付了款才发现货不对版，承诺全是泡影，商家摇身一变成了大爷，硬气得很。今天这位旅客被服务员热情地拉去住十家宾馆，可一进门傻了眼，宾馆原是屠宰场招待所，还没住下就收取过磅费、洗澡费，这套路也太离谱了。这场货不对版的住店经历藏着多少商家套路，咱们往下听就知道了。
5: 三师傅，各旅客请住我们十家宾馆，我们这儿价钱公道，服务热情，方便顾客，交通方便，房间舒适，各旅客各位顾。
6: 哎呦，哎呦呦，师傅师傅，您住我们十家宾馆吧，我们宾馆呢服务。哎呦，大哥大哥，哎呦大哥大哥，您住我们十家宾馆吧，我们十家宾馆呢。哦，哎呦，大哥，
7: 你们是什么宾馆？
6: 哦，我们是十家宾馆，我们宾馆呢价钱公道。
7: 好，对不起，等一等。人家已经给我介绍三角宾馆了。
6: 什么什么？三角宾馆？
7: 哎，
6: 哎呦喂，那三角宾馆怎么和我们十家宾馆相比啊？
7: 为什么？
6: 为什么？您听听，啊，三角，那多不吉利啊！您住那儿没两天啊，遇见个地山者插脚的，那非让您闹离婚不可呀！
7: 自己就不用担心了，我不怕这个。
6: 为什么？
7: 哎，我们家已经被别人插过脚了。我无所谓了。
6: 那这么说，您是离过婚的人？
7: 哎，我已经离过两次了。哎，这关你什么事啊？啊？
6: 这，哎呦呦呦呦！大哥大哥大哥，你可千万别误会，那那不是我们关心您吗？哎呦呦，大哥，您看您看，您这出门在外的，哎呦哎呦，这就倒不容易的了。那再遇见个那服务态度差的宾馆，那甭说您这么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了，那就是一般的工人他也受不了啊。您说是不是，大哥？
7: 哎，那照你这么说，三角宾馆的服务质量不好。
6: 哎呦喂，大哥，我跟您说吧，像我们十家宾馆呀，这么服务热情，急人所难，诚挚宾客，哎呀，这上这个热情服务这一套系列的宾馆呀，您就是打着灯笼他也找不着啊。
7: 是吗？
6: 大哥，我再告诉你啊，他们三角宾馆那些服务员呐，全都是从农村招来的
7: 啊，
6: 做饭不洗手，扫地不洒水， 哦，就端碗面条嘛。那碗里头还泡着俩黑手指头。
8: 我死了，我心死了，我心死了，我要死了。
6: 你看，
8: 哎，你们十家宾馆的服务员都像你这么漂亮吗？
6: 嗯。
8: 哦，对不起，我是说都像你这么有修养吗？
6: 我就是修着养的
8: 啊。
6: 不过呀，我是我们那儿那修养最差的。
8: 哦，
6: 我们那儿那些服务员呐，每个人呐都像那个时装模特那么高，那模样长得都跟那电影明星似的。
8: 是吗？
6: 我跟您说呀，我们十家宾馆的口号就是诚招天下客，满意在十家，十家十家宾客之家。我跟您说吧，我们宾馆呐，哎呀，那简直是太棒太棒了。
8: 嗯
6: 啊
8: 啊，对对对，有一个曲子叫十家宾馆是第一。
6: 对对对对对对，
8: 非常经典，很耳熟这个曲子。
6: 是吗？
8: 对对。
6: 大哥，那您还住那三角宾馆吗？
8: 嗯，不不不不不不。
6: 那住？
8: 当然住十家了。
6: 哎呦，太好了！哎，小李子，快备车，我要逮着一个。
7: 啊，逮着一个。
8: 啊，
6: 对对对，啊对，大哥，您是南方人吧？
8: 哎，
6: 我们北方的意思啊，就是又走来一个。
8: 哦，哎，你们离这里不远吧？
6: 哎，不远，哎，一点都不远
8: 啊，
6: 才半站地，一会儿就到。来来来来，我帮你拿。
7: 自己来自己来，我太重了，自己来。
6: 好好好，哎，小李子，把前门关上，别让他跑了。
8: 啊，别让我跑了。
6: 啊，不不不，不是这意思，我是说让他把前门关上，可别让您倒了。
8: 哦，最近我的耳朵有一点上火。
6: 是吗？来来来，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8: 哎，我这里面有东西啊，你不要扔的。我这里面有东西碎呀，这什么态度啊？
9: 明明说是半站路啊，啊，可是三轮车足足跑了有4个小时，方才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火车站和火车站之间的半站路啊。我到这里一天啊，一片旅游用的庄稼地呀，这到了郊区了吗？私家宾馆总算到了。小姐，小姐。
6: 哟，哥们儿，哎呦，终于来了，哟，哥们儿。
8: 哎，
6: 来来来，别别
8: 别，
6: 哥们儿您可来了，喝点茶吧。
9: 不对呀，你不像是时装模特呀？
6: 模特？
9: 哎，
6: 哦，大哥。这么回事儿，您看我们这儿吧，这伙食太好了，这减肥药在我们这儿都失效了。
8: 哦，
6: 您原谅啊，您原谅啊。
8: 没什么，没什么。
6: 我拿东西。
8: 哎，不用，一个人提不动。
6: 没没没。
8: 哎呦，他力气蛮大的呀。
9: 啊，哎，小姐
6: 啊，
9: 十家宾馆，这4个字写错了吧？
6: 错了。
9: 啊，
6: 没错呀。
9: 哎，
6: 您看这食是食品的食。家呢是加工的家，我们这儿呢是肉食品加工厂办的招待所，所以呢叫十家宾馆。
9: 哦，那么这个馆子肯定是错了。
6: 馆子？
9: 哎，
6: 更没错了。凡是来我们这儿住的旅客，都由我们管理。比如说，大哥您吧，您上我们这儿来了，归谁管呢？
9: 归你管。
6: 哎，这就对了。所以啊。就是这个馆
9: 啊，这么说话是有道理啊，就是听着有点别扭啊。
6: 别扭？哎呦，大哥哎，就这名您还别扭呢？
9: 啊、
6: 哎呦，您看以前那名字，又比这还别扭吧？
9: 那以前叫什么呀？
6: 以前呀、
9: 啊，
6: 屠宰场招待所。
9: 啊，这里原来是屠宰场啊！
6: 你以为这是哪呢？哎呦，这冷，
9: 我的浑身都是鸡皮疙瘩呀！
6: 你瞧瞧，你瞧瞧，你瞧瞧啊！要不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太不够朴实。这明明每天吃的都是猪肉，哎，一提这个屠宰场这仨字儿，哎呦，还起鸡皮疙瘩。
9: 你不能这么
6: 说吧你？闲话少说，大哥，交钱吧。
9: 我还没有住宿呢，就先交钱呢。
6: 大哥，这是我们这儿规矩啊，先付款后提货呀、
9: 啊。哦，啊，后提货、啊？
6: 不是，大哥，您是不是耳朵不好？我是说这个。啊，后住客。
9: 哦哦，
6: 交钱吧。
9: 好。

0: 多少钱呢？
1: 5块。
2: 啊，这倒是便宜。
1: 过磅费。
2: 哎，你们这里住宿之前还要先过磅啊？
1: 哎呦，大哥，这是我们这儿的规章制度啊！您要是在我们这儿吃肥了，跑瘦了，我们也还有个交代呢，不是？
2: 好，那就客随主便吧。
1: 再交5块。
2: 怎么还交钱呢？
1: 洗澡费呀。
2: 你们这里洗澡还要另外交钱呢？
1: 哎，大哥，我跟您说，我们这宾馆最讲究服务热情周到，每天是24小时的热水，都是100度健康啊。
2: 100度太烫了，
1: 不怕开水烫。
2: 我是死
1: 啊，是不是？我是说那个这个水热了，洗澡是真叫棒。
2: 我怎么听着这么瘆得慌啊？
1: 再交5块。
2: 哎，这又是什么钱呢？
1: 理发费呀。
2: 我不理发。
1: 那哪成啊，您看我们这宾馆啊，这条件这么好，您瞧瞧您，我看
2: 哎轻一点。
1: 哎呦，这头发这又长又脏的，不给您秃噜干净了不能让您进。
2: 秃噜干净？为什么啊？你们管给这个顾客理发叫做秃噜啊？啊，
1: 这您南方人您不懂，这是我们这方言，您听不懂啊。拿钱吧。
2: 好，这倒好，我听着怎么好像是
1: 啊？也好像是。哎，你还说什么呀？起来，交钱吧。
2: 怎么还要交钱呢？
1: 住宿费呀。
2: 哦，那多少钱呢？
1: 这样吧，您睡这案子上面呢是4张，睡这案子下面是2张半。
2: 哎，你等等啊！你不要搞错呀！我不要睡在案子上面呢，我要睡床啊！
1: 哎呦，大哥耶！我们这就是床啊，我们这床是以前剃肉用的那案子啊。
2: 我睡在案子上面非做噩梦不可呀。
1: 大哥，大哥您怎么？大哥，要不这样您看成不成？您就睡这案子下面您看怎么样？
2: 这下面怎么睡呀？
1: 呦，大哥，这下边怎么不能睡呀？以前我们这一扇一扇的都睡这下边。
2: 一扇一扇的。对，受得了吗？我
1: 哎呦，大哥，这底下可凉快，还不容易变质。哎
2: 呦，我听了这一套程序，我越听越好像是啊，
1: 别好像是了啊，交钱。
2: 怎么还交钱？
1: 这可是艺术欣赏费。
2: 什么？哎，你们这个宾馆里面还有艺术啊？
1: 哎呦，甭看你戴副眼镜，我敢说您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精彩的表演。
2: 什么表演？
1: 现场宰猪。
2: 还有杀猪呢。
1: 哎，大哥，您说我们这个宾馆是一个院俩门，这边宰猪这边宰人。大哥，交钱吧。你大哥，
2: 我不住了，我不住了。
1: 大哥，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5: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4: 聊聊微信。
6: 老李啊，最近好吗？
4: 再来一次找朋友。
6: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4: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6: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4: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7: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文星宇、蔡明与句号带来小品《爱笑的女孩》。家里孩子相亲，老爷子亲自上场把关。中间人介绍说，这是一个文静的姑娘，笑不露齿也不出声。结果这小蔡一出场就带着响彻云霄的魔性笑声，接着就要带老爷子去恐怖城玩蹦极。中间人在旁边干着急却帮不上忙，不过老爷子还是被那份热情

0: 情感染到了，最终接纳了这位爱笑的姑娘。果然，真诚和活力可以跨越年龄的。下面咱们就来欣赏这部精彩作品吧。
1: 小俊啊，小俊，
2: 哎，来了
1: ，哎，你介绍那个女孩怎么到现在还没来啊？
2: 哎呀，说好了，也该来了。
1: 哎，我听说呀，这个女孩特文静。
2: 太文静了。
1: 哦，
2: 她连笑都不带出声的。来了。
3: 谁信呢？郭达喝了三天减肥茶，长出头发来了。
2: 来了。
3: 来了。
2: 这就是小蔡。
1: 小蔡同志你好。
3: 你怎么都老成这样了？
1: 这话我都没法接，我老成哪样了？咱们好像是第一次见面吧？
3: 晕菜了你！咱俩小时候是一学校的，你不认识我了？我是菜包子。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什么眼神啊？
3: 啊，
2: 那是悠子他爸。
3: 他爸呀。
2: 啊。
1: 这可巧吗？你过来。
2: 哎，
1: 不是说特文静吗？
2: 啊。
1: 怎么这么闹的话？
2: 刚见面有点激动，慢慢就静下来了。你别那么笑啊！老爷子看你闹得慌。
3: 哟，那什么，人不在，我先走了。
1: 怎么叫人不在啊？我不是人吗？
2: 他不是那意思，他是说您儿子。
1: 哎，儿子不在，还有老子吗？来来来，小蔡同志，我们俩先谈一谈。
3: 跟您谈，
1: 他这怎么了？
2: 吃多了，喝口水。
3: 好了
2: ，谈吧。
1: 谈，他老咯楞咯楞的，我没法跟他谈。
3: 这不乐意了。
2: 说点好听的。
3: 大爷，我明白您的意思。作为长辈，对儿女的婚姻大事特别关心，想给把把关。
1: 啊，对，
3: 我们还都年轻，没怎么结过婚，初学乍练的，请你老多包涵。
1: 怎么这么别扭？
2: 什么叫没怎么结过婚呢？不会说少说。老爷子，他不是那意思，他是想请教您，您当年是怎么谈的对象？
1: 哦，我当年啊，那我就说一说。
2: 您说。
1: 哎呀，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是在1999几年来着？对，1949年。我们是一见钟情啊。他当时就梳着两条大辫子，哎呀，就像你一样，又天真又可爱。不像现在有些女孩，头发还没我的长呢。
2: 是，
1: 像你这样的，现在就很难得呀。
3: 带着玩的。
1: 得，刚才那话算我白说。
2: 不白说。
3: 对不起，你要看着别扭，我再戴上。
1: 来，站下来吧。我看这样吧。小蔡同志
3: 啊，
1: 你给我说说，你平常都有些什么爱好啊？
3: 爱好啊，那可多了去了。平常
2: 他平常啊，琴棋书画什么都会啊。最拿手的呢，就是那个绣花儿。绣一对鸳鸯啊，绣一对野猪啊。
3: 你才绣野猪呢，
2: 这不是文静吗？
3: 大爷，我平常啊最喜欢的是听音乐。
2: 哎呀，
1: 那咱们俩的爱好差不多呀。
3: 真的。
1: 喜欢音乐好啊。
3: 嗯。
1: 可以陶冶人的情操。
3: 嗯。
1: 啊，你就像那个梁祝啊。
3: 嗯。
1: 当当当当当当当
3: 当。Go go go go！ 你也快乐，我也快乐，爸爸爸爸爸爸爸。
1: 行了，还没过门呢，先叫爸爸。
2: 他先表
1: 小俊啊，这女孩可不是一般的闹啊。 这他要是到了我们家来，那有我的好吗？
3: 有。大爷，您要想安安静静的呢，我就陪着您看电视。咱俩看动画片《樱桃小丸子》，您看过吗？
1: 没有。
3: 那里边说话特好玩。爷爷，你为什么皱着眉头不开心哟？
1: 我没法开心，我。
2: 坏了。
3: 那我带您啊上那个游乐场的恐怖城。那里边特刺激，特吓人，里边黑极了，什么都看不见，就听见四周围呀、突然一只长满绿毛的大爪子。
1: 都是假的，吓唬小孩的，
2: 吓唬小孩的，这个不好玩。
3: 那要不然我带您去玩蹦极。哎，
1: 好，蹦极。
3: 对呀，蹦极呀、就是我把您啊领到那个好几百米高的悬崖峭壁上，我一推你就掉下去了。
1: 啊，我，
3: 您别害怕呀、您那个脚上还拴着皮筋呢，你就这下去了，下来了。下去了，
1: 我就上不来了，我
2: 这就是蹦极呀、
1: 我偏不蹦，我跟你们说啊，谁再跟我说这事儿，我跟谁急。
3: 哎呦喂，您这话说的跟我儿子说的一样。
1: 什么？
3: 真的？
2: 他不是那意思，他是说他儿子啊，你都有儿子了
1: 啊？
2: 你都有儿子，你跟他起什么哄啊你？
3: 谁起哄了？人家还没结婚呢。
2: 哦，
1: 那就更不像话了。
3: 你老可千万别误会。那小孩吧，他是个孤儿。我看着挺可怜的，我想应该让他跟其他的孩子一样幸福快乐，是我助养的。
2: 好嘛，吓我一跳。
1: 我就没跳。你看看人家小才同志多善良啊，啊，多。那个什么呀、
2: 啊、听出来老爷子的意思了吗？
3: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1: 不是那个意思啊，虽说你有点啊太活泼了、还是个好姑娘吧。
3: 真的，谢谢您、那我就先走了。对了，过年了，送您一个小礼物，祝您春节快乐。
1: 哎呀，你看第一次见面。
0: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名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柳时鸣《双脚踏上幸福路》。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晚上7点，现在是虚时。
6: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4: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8: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1: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4: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11: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 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4: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9: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钟振发《天呜呜》。作为闽南家喻户晓的传统歌谣，《天呜呜》承载着一代又一代闽南人的童年记忆，充满了浓浓的乡愁。歌曲以孩子天真烂漫的视角，讲述着下雨前的有趣故事，充满了纯真无邪的趣味。钟振发凭借对闽南文化的深刻理解和热爱，将这首歌的韵味完美诠释，使其跨越地域与时代的界限，成为华语民谣中不可多得的瑰宝，勾起人们对童年、对家乡的深深怀念，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梦之旅合唱组合，洗衣

梦之旅合唱组合洗衣歌，女生不清亮如高原的阳光，男生不浑厚如大地的回响。梦之旅的和声如同山间的回声，层层叠叠，既保留了原曲的民族韵味，又通过合唱的丰富性，放让洗衣这一日常场景成为军民与水情的生动写照。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杨林《别在窗前等我》。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张敏敏《冬恋》。听旋律，你是否能听出这是一首日本歌曲？后来这首《冬恋》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各种版本。张敏敏在80年代翻唱了这首歌曲之后，使得《冬恋》成为跨越时代的经典之作。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思农思雨，双双

双双飞、思农、思雨。思农与思雨这对孪生兄妹来自黑龙江哈尔滨，他们从小就展现出音乐天赋，后考入东方歌舞团。这首《双双飞》是他们的代表作，曾经登上过1994年的春晚，中展现了无人能及的默契。思雨的男声醇厚如暖阳，思农的女声清甜如晨露，他们将歌中爱情的热烈与坚定唱得格外动人，让双双飞的意象既有情侣的缠绵，又有亲情般的安稳。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克里木《阿凡提之歌》。

0: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心中的安妮毛宁。在这喧嚣尘世中，我们都曾寻觅心中的安妮，它或许是理想中的爱情，或许是纯粹美好的向往。李海英用此曲勾勒出的不仅是对某个人的思念，更是人们心底对美好与永恒的追求。这份跨越时空的深情守候，让我们相信无论岁月如何流转，总有一份纯粹值得我们永远珍藏。愿我们都能在生活中邂逅属于自己的安妮，拥抱那份矢志不渝的美好，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印度电影《大篷车》插曲的美妙歌声，美丽的姑娘，你在何方？

美丽的姑娘，你在何方？印度电影《大篷车》插曲，歌词以直白热烈的口吻唱出对心仪姑娘的深切牵挂与寻觅渴望，旋律融合了印度传统音乐的明快节奏与浓郁风情，歌曲不仅推动了电影剧情的发展，更成为角色内心世界的生动写照。在颠沛的旅程中，这份对美丽姑娘的追寻也暗含着对真爱与自由的向往，让我们在欢快的旋律中感受到那份跨越距离的深情与执着，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王军、刘海英《星星啊你知道》。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2: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1: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2: 意见不同
1: 可以坦诚相见，
2: 可以不予理会，
1: 只是别冷嘲热讽，
2: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1: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余淑珍手拿碟儿敲起来。红湖赤卫队作为一部反映革命斗争历史的电影，其中的插曲手拿碟儿敲起来不仅丰富了电影的情感表达，也成为了广为传唱的经典曲目。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童安格跟我来

和童安格那些情感收敛的歌曲不同，这首歌节奏跳跃，是可以唱的舞蹈，是可以跳的旋律，听完之后让人充满热情，洋溢快乐，就这样在旋律中毫无保留地挥洒个性，告别孤独，内心情绪得以尽情释放。童安格，跟我来，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命运不是碌碌，唯唯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茶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5: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1: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5: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1: 百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 记录中国。
6: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藩屡次举荐，助左宗棠步步高升，金陵破城，右天王出逃，左宗棠尽职上奏揭发，致使朝廷追责曾氏，根源在于他心气高傲，心存芥蒂。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45集。
3: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45集。
1: 处理好裁军的事宜，并不意味着曾国藩就解决了全部的危机。在平定太平天国后不久，湘军集团就遇到了另外一个危机。曾国藩和左宗棠这两个湘军领袖公开决裂。曾国藩与左宗棠的渊源也很深，他们也是湖南老乡，年龄只差1岁。左宗棠呢，自幼聪明，才华出众，可惜中举之后3次会试都不能中进士，所以说呢，他无法以正常的方式进入仕途。咸丰2年底，也就是1852年底，曾国藩莫迭出山到长沙办团练之事，左宗棠正给当时的湖南巡抚张亮基当幕僚。左宗棠以师爷的身份给曾国藩帮了很多忙。咸丰9年1859年，左宗棠因为在巡抚幕府中盛气凌人，凌辱朝廷命官樊谢，朝廷发下谕旨，命人逮捕左氏，国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那么曾国藩呢，闻讯之后是焦灼急切，全力以赴，托关系走后门帮左氏解脱。在众人的帮助下，左宗棠最终是化解了此难。左宗棠脱身之后来到曾国藩大营，曾国藩保举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皇帝呢，于是就命令左宗棠作为曾国藩的助手，相伴湖南军务。曾国藩派左宗棠回到湖南募勇，募成楚军5000人，屡立战功。咸丰11年1861年，朝廷命曾国藩督办江苏、安徽、江西、浙江4省的军事后，曾国藩决定将浙江军务全盘交给左宗棠，让他从此是独当一面。不久，清政府在曾国藩的建议下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从此，举人出身的左宗棠正式步入大员系列。同治2年1863年的3月，清廷更超擢他为闽浙总督。应该说，左宗棠的一生事业受曾国藩之提携甚力。然而呢，在攻下南京之后，两个人的关系却迅速的恶化。天津陷落，曾国藩

地封侯。然而呢，就在封侯的喧闹喜庆过去不久，曾国藩又一次陷入了苦恼之中。原来曾国荃午夜送来的那张捷报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南京城破前，洪秀全已经去世，他的儿子16岁的洪天贵福登基，被称为右天王。曾国荃在湘军攻破外城后即回营大睡，未进行严密的布置，集子营上上下下忙着抢劫各王府里的金银财宝，为此而放松了防守，让李秀成等人护送着右天王冲出城墙。曾国荃呢，没有掌握这个情况，他的判断是天王府火势猛烈，右天王等应该已经死于火中，因此他第一时间贸然向曾国藩汇报说，右天王积心宫殿举火自焚。曾国藩就相信了弟弟，向朝廷汇报说，据城内各贼供称，首逆洪秀全实系本年五月间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亦于伪宫院内立幼主洪福天重袭伪号，城破后伪幼主积心宫殿举火自焚等语，应似伪宫火熄，挖出洪秀全逆尸，查明自焚确据，续行举奏。也就是说，根据城内太平军的俘虏供称，洪秀全已经在同治三年1864年5月服毒而死，但事实上他并非是服毒。曾国藩这样说只是为了凸显洪秀全是死于湘军攻城的压力之下。洪秀全呢，埋在了伪王宫之中，他的儿子洪福天继位，城破之后幼主已经在宫中举火自焚，等以后火熄了，当挖出洪秀全的尸体，查到洪福天自焚的确切证据，再行上奏。那么这样来说呢，南京城内10万太平军皆被消灭，南京一役圆满成功。但是不久之后，李秀成就在城外被抓，供出右天王已经远走。曾国藩得知真相后如同兜头一瓢凉水呀。自古用兵讲究擒贼擒王，斩草除根，右天王逃走，则太平军残部由心有所系，镇压太平天国自然不能算彻底成功。曾国荃血战两年得来的首功由此也是大打折扣。曾国藩只能判布防的湘军在南京城外迅速抓住右天王，那么这样他也可以从容地向朝廷汇报，措辞中极力回旋，使他们兄弟不至于十分的难堪。让他想不到的是，右天王居然一路逃过湘军在南京城外的层层布防，千里奔逃到了湖州，投奔了当时太平军余部中的赌王黄文金部。更让他想不到的是，居然有湘军将领不禀告他，直接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朝廷。这个人就是左宗棠。左宗棠通过线人得知了右天王的踪迹，按照常理他应该及时把这个消息告诉曾国藩，让曾国藩决定如何处置整个事情。再退一步，即使是由他来向朝廷汇报，他无论如何也应该先向曾氏兄弟通报一下情况，这样于国家无损，而于私益有益。事实上，在以前的军务大端上，左宗棠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只有这一次，在涉及曾氏兄弟根本利益的大事之上，左宗棠没有。

族。在获得了右天王的下落之后，他立刻于七月初六日直接奏报朝廷，据金陵逃出难民贡，伪右主洪福天于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二十六日，赌逆黄文金迎其入湖南府城，茶壶郡守贼黄文金、杨辅清、李远济等皆积年不扣，贼数之多约计上十余万。此次互相勾结，本有拼命相持之意，资父借伪右主为名号召贼党，则其事不具他篡可知。也就是说，据金陵逃出来的难民交代，右天王逃到了广德，被赌王黄文金接入湖州城。黄文金等都是太平天国的骨干，右拥十万残部，本来就要战斗到最后一刻，如此又得到了右主作为号召，实在是十分危险。其他太平军的残部有可能前来会合。那么这道奏折有实情，也有夸大。右天王逃至湖州是实，但是所谓的受到太平天国十万残部的热烈欢迎、拼命相持，却是夸大不实之词。其实，洪秀全在天国覆亡之前已经人心丧尽，毫无政治经验、与臣下素无交往的右主，更谈不上什么号召力。李世贤、汪海洋等残余将领对迎驾护驾也根本不感兴趣，不想给自己找一个空头麻烦，所以右天王在逃亡途中总是赶不上他们。赌王黄文金虽有迎主的举动，其后却对右天王本人是避而不见。由此可见，右天王这条小泥鳅已经翻不起什么大浪，不值得人们那样大为紧张了。左宗棠夸大右天王的影响力，意图十分明显，那就是要贬损曾氏兄弟的战功。他告诉朝廷，右天王远比南京城更重要，右天王逃出并且受到十万残部的热烈欢迎，那么太平天国各地残部联合起来重新复兴并非没有可能啊。看来镇压太平天国大业只是完成了一半，而曾氏兄弟就是凭着这一半的战功骗得了封侯之赏。左宗棠的目的果然达到了，朝廷是勃然大怒啊。慈禧太后万万没想到，素称老实厚道的曾国藩居然敢如此的欺君罔上，于是降下严旨切责曾国藩。据曾国藩奏，洪福天积心自焚，茫无实据，似已逃出伪宫。李秀成供曾经挟之出城，后使分散，其为逃出以为一役。胡叔防军所报斩杀尽尽之说全不可靠，着曾国藩查明。此外究有溢出若干，并将防范不利之原变从重参办。这一道谕旨的语气可以说是空前的严厉，不仅指责曾国藩以前的奏折茫无实据全不可靠，而且要严惩曾国藩的部下，将防范不力之原变从重参办。不要说慈禧主政以来对曾国藩一直都是客客气气，就是对曾国藩不太感冒的咸丰皇帝也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重话。
曾国藩的自尊心受到了空前的打击，声誉也是大大的跌落。那么推动左宗棠做出这个举动的，是纠缠了他一生的科举情节和余亮情节。虽然说一生多次得到曾国藩的帮助，但是左宗棠对曾国藩的评价却是一直不高。当初曾国藩以二品大员的身份到长沙帮办团练，左宗棠以一介小小的师爷的身份与他初次接谈，就得出了曾氏才略平平的结论。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信中谈说，曾涤生侍郎来此帮办团房，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后来虽然曾国藩创建了湘军，在两湖接连取胜，左宗棠仍然看不起曾国藩。他在与胡林翼等朋友通信之中提到曾国藩时，经常说敌攻方略本不甚长，湘取气太重，才艺太缺，于兵势终显误处。左宗棠看不起曾国藩，有一个重要的心理上的原因。左宗棠自幼就自命不凡，认为自己是天纵之才，认为自己肯定能够早早的科名发达。不料呢，连年落地，因此对于那些高中科甲之人，他的下意识里一直有一股莫名的敌意。在他后来的家书之中，经常能够看到他对科名中人的讥评之语，比如人生经历有限，尽用之科名之学，到一旦大事当前，心神耗尽，胆气薄弱，八股欲作的入阁，人才欲减庸下。换句话来说，在他看来，科举越成功的人，能力往往那就越差。曾国藩中进士点翰林，很快做到侍郎，左宗棠才华横溢却晋身无门，只好充当幕僚。所以左宗棠看待曾国藩，下意识的一直戴着有色的眼镜，千方百计放大曾国藩身上的缺点和毛病，来验证自己的上天不公论和科举无用论，为自己寻找一个心理平衡。除了科举情节之外，左宗棠内心还深藏着余亮情节。左宗棠平生以诸葛自命，每与友人书自属老亮，以汉武侯自比，既又言金亮或胜于古亮。每提起曾氏，他这心里总会涌起一股难言的怨气。原因呢只有一个，那就是曾国藩在舞台当中占据了本来应该属于他的主角的位置。曾国藩正是直接阻碍他成为金亮的罪魁祸首。以主帅身份平定了太平天国，这就是曾国藩对不起的左宗棠的地方。我们来分享这样一个故事。在左宗棠的晚年，曾经呢为一幅叫《潼关赶旧图》的画作序。潼关呢，就是曾国藩靖港之败后自投湘江之处。那么《潼关赶旧图》这画的就是曾国藩当年自杀的事儿。左宗棠的序中有这样一句，公不死于潼关，幸也。这个公呢，指的就是曾国藩。即死于潼关，而未荡平东南，诸朝国让，
遂无望于记其者乎？待不然矣。

那么这句话呢，揭开了左宗棠心底的秘密。翻译成白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曾国藩那一次投水没死，当然是天下之幸，但是如果说他死了，天下就没救了，也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么从这句话不难看出，左宗棠真是恨不得曾氏死于当时。那么荡平东南，诸角国让，那这事儿应该就是他了。他相信如果这出大戏由他来导演，一定会比曾国藩导的精彩的多。所以在平定太平天国的战争之中，他多次在与朋友的通讯中认为，曾氏用兵呆滞，非叛贼之人，以为曾氏之才不足以平定太平天国，要拯救大清王朝还需要别人出手。那么曾国藩呢，是宽厚之人，左宗棠的恶评当然或多或少会传入曾国藩的耳朵里，曾国藩却没有过任何的反驳或者是辩白，对左宗棠仍然是一如既往的推崇。左宗棠在曾国藩的推荐下担任巡抚，已经属于破格超升，而仅仅一年的时间，并无特殊建树，朝廷又擢升他为闽浙总督，居然与曾国藩是平起平坐。那么这个决定的背后，也隐藏着朝廷极为深刻的用心。他们怕曾国藩伟大不掉，使左氏与曾分庭抗礼，就是为了分裂湘军，牵制兵权过重的曾国藩，达到分湘系集团而治之的目的。

0: 那么这一策略呢，很快奏效，南京城破，曾国藩获得封侯首功。只有左宗棠的心里非常的不平衡。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当时之人品评天下人物，每以曾、左、李为序，大家认为这是左宗棠的荣耀。左宗棠对此呢，却是相当的不以为然。后来，他曾经这样对郭松涛说：“阁下生平为之曾侯、李伯及胡文忠而已，以阿好之故，并欲柴我于曾李之力，于不宁生平至行，若无所亏，而但以强慕之，何其不达之甚也。”也就是说，你一直只推崇曾国藩、李鸿章和胡林翼，那为了讨好我，说我可以和曾李并列，其实你这样做是不了解我。言下之意是我比他们呀高得太多了。所以说，获知右天王的下落之后，他想都没想，凭着条件反射式的本能反应，第一时间做出了这个举动。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再现了曾国藩弃旧立新、力挽危局的壮阔历程。面对八旗绿营腐朽无能的乱象，他逆势而为，白手起家创建湘军，坚守练兵初心，不惧朝堂非议与官场打压，故事跌宕震撼，充满人生韧劲。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曾国藩传》，体会绝境破局的强者格局。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7: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左为右天王之事互相上奏争辩，自此绝交。左宗棠平日时常非议曾国藩，曾国藩却叮嘱亲友不予还击。后来左宗棠西征缺饷，坐镇两江的曾国藩足额公粮，调拨粮将。曾公离世，左宗棠送来挽联，坦言自认不及。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46集。
6: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可能会坦诚自己调查不周，引咎自责。但是这个事情涉及到他的部下，特别是自己的兄弟曾国荃，他就没法让步了。特别是左宗棠奏折中的蓄意诬陷，更是让他气愤难平。他固然知道左宗棠是脸酸心硬，但想不到他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到了如此地步。曾国藩轻易不会攻击别人，但是一旦出手，那锋芒也是常人难敌。他在回奏之中这样向左宗棠发起了攻击，置防范不利之援变，是夕贼从缺口冲出，我军巷战终日，并未派有专员防守缺口，无可指之训地，爱难查参。且杭州省城客副使韦康王汪海洋、韦听王陈炳文两股十万之众全数溢出，尚未就参。此次溢出数百人，已经暂缓参办。谕旨威胁要将防范不利之援变从重参办，那曾国藩却说什么呢？当时全军都忙于战斗，并未派有专员防守缺口，无可指之训地，由此呢推卸了部下的责任。那么接下来他反戈一击，揭出了左宗棠当年的一桩老底。原来同治三年1864年，左宗棠攻陷杭州后，曾有数万太平军逃出，左宗棠却汇报成只有数千人。这个事儿曾国藩早就心知肚明，却一直为左宗棠保密，直到今天才不得不作为杀手锏抛了出来。左宗棠没想到曾国藩会来这一手，事情闹到这一步，左宗棠已经是骑虎难下，况且他本来就是好辩之人，怎么能偃旗息鼓呢？他马上再次上奏，绞尽脑汁进行反驳，双方你来我往，攻防都很精彩，让他们互揭老底，自相残杀，这本来就符合朝廷分而治之之计。中书看到这些奏折，心中暗喜，但是现在毕竟敌人没有彻底被剿灭，还不到烹走狗之时，所以呢不得不和一下稀泥。朝廷与有功诸臣不欲苛求细故，该都也就是左宗棠与洪佑逆之入浙，则据实入告，于其出境则派兵跟追，均属正办。所称此后公事仍与曾国藩和中商办，不敢稍存意见，由得大臣之体，深堪加上。朝廷所望于该都者至大且远，该都其一家勉励，为一代名臣以赴厚望。虽然呢这封奏折里没有过多的指责曾国藩，却是大大的表扬了左宗棠的宫中正大，称左宗棠什么呢？为一代名臣，其贬低曾国藩，抬高左宗棠之意非常显然了。这一年的九月，清军终于在江西擒获右天王，从事实上证明了左胜曾败。曾国藩更陷于难言的尴尬，双方的彻底失和自此而始，直到曾国藩去世，二人之间再无任何的私下交往。正如薛福成云，左文襄公自同治甲子与曾文正公绝交以后，彼此不通书问。

左宗棠如此对待曾国藩，可谓是恩将仇报啊，实在出乎常情常理之外。其实左宗棠一生于朋友之道，不屑于用心讲求，先后绝交的朋友不止曾国藩一人，他和郭松涛、李鸿章、沈葆桢也无不闹翻。那么相比之下，曾国藩的人际交往就比左宗棠成功得多。曾国藩一生朋友如云，且其所深交都是相当杰出的人物。曾国藩一生的功业半受朋友之助，他事业的成功从某个角度来说是善于用人的成功，反过来说，他更善于舍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对朋友提携报答不遗余力。失和之后，曾国藩从来没有公开说过左氏一句坏话，私下里也不怎么对人谈论他与左氏的是非短长，真的做到了相忘于江湖。然而左宗棠停止不了对曾国藩的评论，许多笔记资料都记载，曾左失和之后，左宗棠每见一人都要谈他与曾国藩关系的来龙去脉，每谈此事则必大骂曾国藩。曾国藩的部下薛福成就这样记载说，文襄每接见部下诸将必骂文正，然诸将多就立文正者，退而运曰：大帅自不快于曾公私已矣，何必对我辈烦锅？且其理不直，其说不圆，令其前后所述不过如是，我耳中已生嫌矣。也就是说，左宗棠每次接见部下的时候有一个保留节目，就是骂曾国藩。然而呢，他的部下以前大部分都是曾国藩的部下，因此听了都很不高兴，出来后都说，你和曾公的恩怨是你们的私事儿，老跟我们说个什么劲儿呢？何况听来听去你也没什么道理，听得我们耳朵都长了茧了。同治五年1866年，郭松涛写给曾国藩的一封信也验证了薛福成的这一说法。郭松涛对曾国藩汇报说，退安言在营日两时，与左军同席，未尝一犯忘功，动至狂垢。也就是说，吴世迈号退安，吴世迈在左宗棠的营中吃了两顿饭，都跟左宗棠一桌，左宗棠没有一顿饭不提你的，动不动就破口大骂。面对左宗棠的不断攻击，曾国藩采取了如下的对策。一，是要求自己的亲朋好友及家人不要回击左宗棠，避免火上浇油，反倒鼓励他们尽量的与左宗棠搞好关系。他一再赞扬李鸿章，阁下不与左帅争义气，远近亲戚，并说这是礼尽德甚猛的表现。他还嘱咐自己的儿子不要因此与左宗棠、沈葆桢等人交恶，与左沈二公之以怨报德，此中诚不能无芥蒂，然老年笃畏天命，力求克去贬心智心，耳背少年犹不宜妄生意气，于二公但不通文问而已，此外着不得丝毫意见，切记切记。那么第二呢，是对左宗棠的攻击不闻不问，不予回答。曾国藩收到郭松涛的信后并不生气，盖着早在他的意料之中。他在赴郭氏信中委婉地说，左公之朝夕够力，鄙人盖亦粗闻一二。
然是朝夕以垢力达之，则素拙于口而钝于辩，终亦处于不胜之势，故以不垢、不力、不见、不闻、不生、不灭之法处之，其不胜也中同。而平日则心差闲而口差意，年来经历日颓，未属特甚，虽攻读最要之见，浏览不及十一者以弃去，及贺秉虚诵之尤美者，略观数语，一笑置之。故有告以立我之事者，以但闻其序，不令尽其说也。也就是说，我早就听说左公早晚不停地骂我，然而如果让我也这样骂他，我口笨心拙，肯定骂不过他，不如以一不骂、二不听、三不管的办法处理，结果也是一样的不胜，但是呢，我省心省劲儿。老来精力日颓，办事儿还忙不过来，听那些颂扬我的话还听不过来，所以有告诉我别人骂我的事儿，我就听个大概，不让他们说完。曾国藩的回信不温不火，你可以说他达观，也可以说他淡然，还可以说他幽默。他相信自己的拙诚终能白于天下，不必浪费精力与左宗棠争无谓之口舌。

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受命镇压西捻军。后来又因为西北地区回教起义，导致局势动荡不安，左宗棠是继续西征，那么曾左二人因此也有了平生的最后一次交集。左宗棠是十分看重这一次出兵的，平定太平天国他只是曾国藩的一个配角，这一次西征他成了主角。虽然头发已白，他却是豪情万丈，决心是倾情出演。那么然而这一次出征呢，面临一个最大的难题，那就是筹饷。因为西北乃天下贫瘠之区，饷源呢不能指望当地，势必要用东南之财富沾西北之甲兵。西征之初，他就对朝廷声明，这一次战争筹饷重于指挥战斗。他在信中呢甚至这样说，饷给各省携款，如婴孩性命寄于汝袄，汝之则生，断补则绝也。那就是说，仰仗各省提供的军饷，如同婴儿仰仗乳汁一样，一旦停了，命就没了。那么这样呢，曾国藩与左宗棠就不可避免的又要打起交道。因为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其辖下的江苏乃西征军重要的饷源地。晚清督府之间的个人关系对政治运作影响极为重大。事实上，虽然朝廷规定各省要按份额及时供给西征军的军费，但只有少数与左宗棠个人关系比较好的省份尽力供应，而那些与左宗棠个人关系一般的省份都没能做到如数按期供应。

光绪朝东华录概括西征之饷的落实情况说，各省拨解之数有过半者，有不及一半者，为湖南只解三分之一，河南拨解不及十分之一，广东福建四川欠解亦多。所以当左宗棠听说曾国藩回任两江后，第一反应是担心曾国藩不实心实意地支持他，破坏他成就大功。他说，我既与曾公不协，今彼总督两江，恐其引恶我饷源，败我功也。然而呢，不久之后他就发现自己的判断错了。其后曾国藩分内的那份军饷就源源不断、稳定而可靠地输送过来，不但足额，而且及时，这让左宗棠是大为意外啊。他说，文正为西征筹的饷始终不遗余力，是马实赖以保腾。那么除此之外呢，在左宗棠剿捻及西征之中，曾国藩又将最得意的部下刘松山交给左宗棠使用。刘松山屡立巨功，对左宗棠帮助极大，又选部下兵最练、将最健者，遣刘忠壮工义军西征。闻香之肃清陕甘乃新疆，皆以此军之力，是则闻香之功，闻正实助成之。曾左晚年的这最后一次交集，却是头一次感动了左宗棠。左宗棠第一次对曾国藩产生了发自内心的敬重和钦佩，这是曾左关系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此曾国藩去世后，身在西北前线的左宗棠派人千里迢迢送来一副谁都没有料到的挽联，其文曰：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功错若实，相期无负平生。他终于承认自己不如曾国藩。那么对曾左一生的恩恩怨怨，人们评价议论的也很多，其中老朋友郭松涛的评价值得一读。至于一生至交曾国藩，郭松涛是由亲近而敬佩，最后甚至达到崇拜的地步。有一次郭松涛在曾氏大营中待了几天，在日记中记下他人如何评价曾国藩的：相国好愚而不费逆耳之言，好霸气而一准诸情理之正，是从豪杰入者，其余用人处事大含元气，细入无间，外面似疏而思虑却极缜密，说话似广大不落边际，而处事却极精细，可谓苦心孤旨。常言李深府能治我深处，不能治我浅处，又常言古人办事不可急处，只是运用的极轻，庖丁解牛，将士运金成风，由此手段，所谓不动声色，挫天下于泰山之安者轻而已矣。也就是说，曾国藩喜欢听好话，也能听坏话，做事能决断有霸气，但都是凭情理，用人处事从大的格局到小的细节都值得学习。表面上看很疏朗大气，其实思维极其缜密，说话表面上听起来不着边际，实际上办

是极其的惊喜。他曾经说，李荣只了解我的深处，不了解我的浅处。又说，古人办事之所以不可及，只是能够举重若轻。为什么能够不动声色就改变天下大事了呢？所谓举重若轻而已。这哪是写曾国藩呢，简直就是在描写活圣人。在另外一处日记中，他这样评价曾左二人的不同：左帅以圣气行事而不求其安，以立功名有余，以与圣贤之道待位也。左宗棠做事凭的是一股气，但不管这个事儿千万年后能否经得住评价。王传山说，圣贤一定是豪杰，而豪杰不一定是圣贤。在郭松涛看来，曾国藩是圣贤，而左宗棠仅止于豪杰。那么这就是二人的根本区别。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1: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以写实视角讲述曾国藩科举逆袭、京官精进、乱世建军的完整人生。他博士聪明，坚守实干，在风雨时局中走出属于自己的成才之路。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与您不见不散，畅游故事天地，在有声小说里享受惬意夜晚。一阵阵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2: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3: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8: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7: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8: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7: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9: 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6: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水库建成后，灌溉、发电、旅游综合效益显现，带动周边经济发展，群众受益。许桥借此推动城乡融合，完善基础设施，商周面貌焕然一新，他的声望达到顶峰。请听《男人战争》第40到第41集。
7: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10: 就像从飞沙麦浪和波纹里能够看出风的姿态，商周的官员们看出了这个所谓的面团书记隐藏在柔和表面下的强硬。绵里藏针，这四个字算是一个比较恰当的比喻了。这是一个鼓励的信号，助长了医疗小组和慰问安抚小组成员们的工作热情。两天之后是中国人最重要的春节，虽然开发区所有的企业都顺势停产放假，但是慰问小组和医疗小组的工作并没有停止，他们开始乘胜推进，扩大自己的战果。一周之后，医疗小组和慰问小组完成了他们的工作，分别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医疗小组检查出来的职业病患者有300多例，可以立刻确定，这都是由于污染直接影响到的，诸如支气管炎、听力损伤、中毒性肝病等。尤其严重的是在雪山纸业的工人中们，查出了10几例慢性粒细胞白血病，这是一种职业性的慢性重度苯中毒，这让整个事件一下子变得严重起来，同时也证明了许桥关于成立医疗小组这个决定的正确性。没有人会在这个时候对于这些数字和结论表示质疑，也没有人会挑战市委书记的权力和卫生局的专业。虽然许桥早有心理准备，但这样的战果还是超出了他的意料。同时慰问安抚小组的战果也毫不逊色，也同样超出了许桥的意料。第二天就有慰问小组成员直接向许桥汇报了开发区主任刘丽的违法乱纪行为，先报上来的是一些敲诈勒索，到最后那就是直接的收贿和索贿了。许桥把这些情况全部转给了戴自更，结果纪委书记还没有来得及亲自行动，就直接获得了不小的战果。春节过后3天，开发区主任刘丽被停职，被由市纪委、市检察院和江北区检察院成立的联合专案组拘押审查。几天之后，江北区区委书记宋泰坤被纪委双规。这本来是许桥的一个战术反击，没想到收到的战果却是如此意外的巨大。在春节前2天工人游行的那天晚上，许桥要求所有的企业负责人3天之后拿出具体的治污报告来。但是随着医疗小组工作的进展和流利出现问题，许桥意识到他应该等待更好的时机了。许桥让古月通知这些企业负责人，把这个会议推到了医疗小组和慰问小组完全结束在开发区的工作之后。果然这个决定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如果说刚一开始这几家企业还希望负隅顽抗，多少还以为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争，同时因为赵文东先发制人，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有一定的优势。但是随着许桥的反击，短短几天舆论大变，已经大幅度的倾向于市委书记这一方了。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权力和强硬，而是因为他的巧妙战术导致敌对阵营出现意外的重大破绽，比如刘丽、宋泰坤的落马和300多例职业病患者。舆论是一个很玄妙的东西啊，它似乎触摸不到，但又实实在在的存在着，而且在具体的情况下还能够显示出巨大的力量，这类似于物理学中的场。同时舆论跟场还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在某种情况下能够产生完全相反的作用，比如接受场作用的主体发生改变，就像我们一般会谴责婚姻中的第三者，但是当这个第三者是才子徐志摩 或者是家人陆小曼的时候，那么我们的态度很可能就会由主旋律的道德观察变成了以煽情为主的艺术人生。毫无疑问，商周官场舆论的转变是因为这场局部战争迅速地分出了胜负。赵文东的突然袭击，最后的结果居然是损兵折将的惨败，不仅没有起到阻击许乔的作用，反而成全了新任市委书记大刀阔斧地推行他的软件园计划。就像化学反应中的催化剂，影响了本来缓慢进行的反应速度，或者是像台球中的高手对决，红球在这一方，进攻的白球在台的那一方，需要的只是一个跳板，一旦度过中间那段距离，就能够获得主宰这场游戏的权利。赵文东的进攻反而使许乔获得了一个进攻的跳板。在这种情况下，许乔现在处在一个绝对有利的位置，犹如兵法所云的那种居高临下，势如破竹。会议一开始，化工厂的厂长就首先表态，他们将整体搬迁，但是大部分工人肯定无法跟随他们离开商周，而且有关补偿的一些细节需要进一步洽商。雪山职业的老总黄

耀全这一次不再像上次那样夸夸其谈了，而是明确宣布他们将在3个月内完成治污改造，绝对能够达到排污标准，同时在达标之前坚决停产。关于停产期间工人的生活补助也不让市委市政府操心，他们能够自己解决。他不得不这么做啊，十几粒苯中毒就像一柄悬在雪山纸业老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呢，如何处理现在还是未知数呢。虽然有政协主席黄鹏志的努力，但许乔已经表现过他并不在乎这个政协主席的意见。接着硫酸厂厂长卢勋表示了差不多相同的意见，停产治污，这是赵文东通过王向阳发布的无奈的指示。这位五朝元老的市委副书记意识到时间可能是他们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了，或者说他们只有痛苦的等待，等待时机再次发动新的进攻，或者妄想立刻扳倒许乔，那都是不现实的。他们唯一的办法只有痛苦的等待，等待形势发展中出现新的机会，或者是这位新来的市委书记自己出现什么错误。在这三家具有强大权力背景的企业屈服之后，其他的几家企业纷纷表态接受了市委市政府产业调整结构的文件精神，积极配合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企业的治污工作。同一天，一个小型的总结和表彰大会在市委的二楼会议室举行，软件领导小组的所有成员参加了会议，市长邱仲成出席并做了热情洋溢的鼓舞和表扬。冯想想，一位医院的院长，一位内科主任和几位市委市政府机关的干部都得到了表彰。在完成这一切工作之后，大年初十的那一天，许乔回到了省城，分别向省委书记顾绍义、省长严宇、马副省长和组织部部长李小舟做了汇报。这个时间是许乔故意选择的，一则完全控制大局后再向领导汇报心里有底气，第二是因为春节对于任何一级政府官员们来说都是一段非常忙碌的时间。这几天除了马副省长之外，其他的省领导都不在省城，大多奔赴边远的山区或者是藏区去慰问了。他在电话中简短地向几位领导汇报了这段时间以来的工作和接下来的一些想法，但是对于开发区工人游行的事情只是简单地提了几句，然后含糊地宣称事情已经彻底解决了。几位领导也都没有发表什么具体的意见，用几句同样意义模糊的鼓励回答了他。许乔倒是在马副省长的办公室坐了半个小时，马副省长详细地询问了整个事件的起因、经过以及解决的办法。他虽然提出了批评，也赞扬了许乔后期几个补救办法的不错。总的来说，马副省长没有明显的倾向性，也没有明显的把这件事情当成一次重大事件的意思，这让许乔松了一口气。马副省长肯定会跟顾绍义书记和严宇省长汇报这件事儿，但是肯定不会再引起严重的反应了。作为一位刚刚上任的市委书记，许乔不敢奢望立刻得到省委的肯定，能够不留下不良的影响已经是求之不得了，尤其是这种可大可小的突发事件。似乎直到这一刻，这一起工人游行示威，这一场赵文东突然发动的袭击才宣告结束，或者说告一段落。在整个春节期间，除了大年三十，许乔回到了省城家里，跟妻子、女儿还有岳父岳母一起吃了一顿年夜饭，其他的时间他都待在商州。这次回到省城，他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似乎只有中午跟家人吃上一顿午饭了。吕小莲和他的母亲两个人一早就动手做了满满的一大桌子菜，因为心怀歉疚，虽然考虑到下午还有事儿，许乔决定还是陪岳父喝点酒。饭桌上的气氛非常融洽和温馨，似乎是为了凑兴，他们的女儿许思雨兴高采烈地告诉许乔，她下学期就要转到省城十五中了。这所中学以前是西川大学的附属中学，师资力量雄厚，10年前跟西川大学脱钩，转为了独立核算的实验中学，
发展迅猛，被评为国家级的优秀中学，是西川省数一数二的名校。省城所有的官员和有钱人的子弟都趋之若鹜，因此这个学校又被称为贵族中学。许乔大感诧异，吕小莲连忙解释，说是因为思雨的钢琴和绘画成绩突出被特招的。女儿课余时间学习钢琴和绘画，许乔是知道的，但是这两样专业似乎都是需要很长的时间以及刻苦的训练，再加上很大的天分，才有可能学有所成的。似乎是看透了丈夫的疑惑，吕小莲得意地笑着解释，说思雨在刚刚结束的全省推新人大赛中，钢琴得了少年组的二等奖，绘画是一等奖，而十五中觉得他很有潜质，因此找上门来，先跟学校联系，然后征求家长的意见。吕小莲自然答应了。许乔笑着打趣女儿，哎呀，是好事啊，有点像一个三流演员突然上了春晚啊。许乔一边笑着一边伸手捏了捏女儿漂亮的脸蛋儿。女儿在这一点上完全继承了母亲的优点，可同时也不完全是好事啊，听说那儿的孩子一个个家庭非富即贵，还喜欢攀比啊。富贵有什么不好啊，大家一生追求的不就是富贵吗？追求有钱有权过个好日子吗？改革开放不就是为了让大家富裕吗？中央也没有说怕被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腐蚀而闭关锁国吧？真想不到啊啊！你一个堂堂的市委书记还说出这样的话来。吕小莲连声地反驳着，许乔不敢接他的话，只好把话递给女儿，到了新学校要跟同学们搞好关系，不要跟同学们攀比嘛。你记着啊，你老爸老妈那都是拿工资吃饭的人，记住了吗？嗯，记住了。女儿脆生生地答应，伸手给父亲夹了个菜。这个举动让许乔的心里充满了温暖和满足。以前在省城工作的时候，天天能够看到这个乖巧的女儿还不觉得什么，这一个多月来在一起的次数屈指可数，心中不由得充满了歉疚。但这真是没有办法呀，就像古人所云的，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个人的事业与家庭的责任总是会对立的。思雨啊，你别听你爸的，凭什么咱们就要比别人第一等啊？你爸爸是市委书记，咱们不比别人差啊。吕小莲不满地拉了拉女儿，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儿，或者说这种想法已经在她的脑中根深蒂固了。许乔的脸色在这一瞬间微微地变了，吕小莲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她只是一脸爱怜地看着女儿。一直笑呵呵观看的吕小莲的父亲这个时候轻轻地咳嗽了一声，他举起酒杯对许乔说，你下午还有事儿，就把这点喝了就算了。许乔回过神来，下午聂冠军安排了他跟省城那些 IT 行业的老总见面，这是一件大事，他的思想立刻进入到了这件事的相关思考，忘记了刚才对于妻子的诧异和不快，最后他甚至忘记了女儿转学这件事。后来证明这是一个可怕的疏忽，但是对于一位事务繁多的市委书记来说，忽略这件毫不起眼的小事那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下午两点，在省城西川宾馆租用的一个会议厅，许乔在省城跟聂冠军邀请的十几位董事长和总裁见了面。整个见面会基本由许乔介绍商州各个方面的情况，重点是经济环境和开发区的具体情况。许乔超人的记忆力发挥了作用，提供了各种详实的数据，让人觉得他是在商州工作多年专门从事统计工作的专家。同时许乔的温和和儒雅也给所有的与会者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许乔如实地向这些人报告为了推行软件园所遭遇到的阻力，甚至工人游行示威写标语点名责骂他这位市委书记的时候，这些大多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老总们不仅都动容了。虽然不至于重现古代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冲动，但是许乔的坦诚和含而不露的魅力无疑征服了他们。当天基本上所有的与会人员都表明了明确的投资意向，除了几位无法独自拍板的总经理还需要回去跟董事长沟通以外，
许乔回到商州，

0: 立刻召集了开发区副主任丁志高和软件园领导小组，研究布置迎接投资商入场以及区域划分的相关工作。刘丽拘押之后，丁志高暂时主持开发区的工作。他肯定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商州第一位因为新任市委书记而受益的官员。这种机遇，在一位官员的仕途奋斗中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因此，丁副主任表现出了空前的工作热情，积极配合医疗小组和慰问安抚小组，然后又积极配合戴自更亲自挂帅专案组，推波助澜，落井下石。事实上，刘丽能够很快被突破，并且迅速把宋泰坤牵连进去，丁志高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啊。正像俗话所说，缺口最容易从内部打开。戴自更几乎每天都在向许乔汇报刘丽和宋泰坤的案子，许乔了解整个案子的进展和来龙去脉，但这不会影响许乔对一位基层干部的看法和任用的。决定性的因素是，这位一直默默无闻的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在短短几天内迅速拿出了一个比上次那个方案更加具体可行的开发区产业结构调整方案。在这个方案中，丁志高提出，鉴于开发区现有企业纷纷在治污上下大功夫，只有化工厂会搬迁，所以不宜一再采取强硬方式来处理，而应该在达标治污的基础上采取一些可行的政策扶持，让这些企业重新腾飞，成为商州的利税大户。具体的操作办法是在征用1500亩土地，把开发区划成软件园区和工业园区两大部分，互不影响，也便于分别对待，统一管理。同时，开发区扩容之后，将来的老城区的一些企业也可以迁入到工业园区，这是整个开发区的可持续的发展战略。许乔一眼就意识到了这个方案的意义，它是对于开发区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的一种有效的补充，有力地夯实了许乔大步前进而留下的空白，使整个产业结构政策变得更加明确和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对于这位丁副主任的表现，许乔心中充满了感慨，同时也充满了一种隐隐的得意。如果丁志高的表现多少还因为他所处的位置特殊，那么其他人这些天来的态度就很可能是一种真实的情绪了。其他人偶尔跟市委书记眼光对接的时候，似乎都带上了一些敬畏。许乔能够感觉得到，他的意图在软件园领导小组里现在是得到了真正的重视了，只要流露出一点，讨论的时候其他成员就会紧跟而上，这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势。虽然现在还不是完全的令行禁止，但是他没有理由不相信自己已经踏踏实实地踩在了商州的这块土地上，不久他还会让这座城市像驯兽一样的听话，像一切刚刚执掌牛耳的权力人物。商州市委书记开始觉得踌躇满志，步履生风了。正月十五的那天晚上，由市政府出面举行了一个答谢宴会，邀请前来商州投资的外商和一些相关单位的负责人参加。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和市纪委五大班子的一把手都出席了这个答谢会。虽然市长邱仲成既是做东的主人，也是答谢会的主持人，但是整个答谢会最引人注目的明星肯定是许乔。那些衣冠楚楚、操着各种口音的商人把许乔围住了，就像一群蚂蚁围绕着一块香甜可口的面包屑，企图分而食之。作为追逐利益的商人，他们对于商州的政治格局或者说权力斗争的关心并不亚于任何一位政府的官员啊。这位新官一上任就大显身手，声势逼人，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他们在商州的利益要受到这位市委书记的影响啊。面对众多或含蓄或直白的阿谀奉承，再加上很多无法拒绝的敬酒，市委书记很快有些醺醺然了。最后，政协主席黄鹏志为许乔今晚的美好感觉添上了最后一块砖。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

0: 谢您的收听。
1: 小说跳出单纯权谋争斗框架，有着极强的现实参考意义。它直面职场与官场存在的利益纠葛、派系矛盾、形式主义等真实问题，也展现出基层发展、民生建设、产业转型中的现实难题，让读者看清名利场上的规则与底线，明白权力与责任并存，思绪终究难抵民心所向。同时折射出现实社会里成年人的生存压力，让人读懂职场相处之道，看懂人情世故背后的处事格局。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3: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邱仲成彻底沉不住气了，他决定孤注一掷，策划一场大的风波，把许乔拉下马。他暗中勾结不法商人，准备制造安全事故，嫁祸给许乔的转型政策，引发恐慌和不满。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5: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

问题是一个方面，怎么处理又是一个方面。许乔已经表现得像一个老练的官僚，充分发挥手中控制着的每一张牌的价值，迫使一向倚老卖老的政协主席今天彻底的屈服了。市长邱仲成在一旁冷眼旁观，洞若观火，他佩服许乔派遣医疗小组和慰问安抚小组的招数，就算自己来处理，他觉得也不可能玩得比这个更好了。但是他也因此对许乔充满了不满，这件事情一直追究下去，他这位市长的领导责任是跑不了的。但是许乔一直隐而不发，也一直没有暴露出他的真实意图，似乎想以此做某种要挟，或者是谋求某种政治的利益，这尤其让他感到不快和担忧。但是他跟政协主席一样，同样无可奈何。相信抱有这种心情的人还有赵文东。现在许乔拿到了一张最大的牌，那就只能由许乔说话了。他们所有的人都只能等着许乔对自己的权力进行讹诈，然后再决定是否丢牌，是否跟进。因为心中不快，同时这样的答谢宴会年年如是，这样的应酬天天复制，而且主角也天天就是那几个，除了观众不停的变化，就像一个戏班子，今天演张生演莺莺，明天扮宝玉扮黛玉，实际上换汤不换药，还是那几个生旦净丑。更重要的原因是，像这样的宴会任何时候都不适合出现两个中心，或者说两个明星。权力具有向心性的特点，一个圆只能有一个圆心。以前他跟林明山不对付，双方的办公室主任在安排这种应酬的时候都会非常有技巧地把他们分开，他和林明山倒也处之泰然，反正整个商周都知道他们的分歧很大。但是现在换了新的市委书记，他不能不跟许乔一起出席这种场合了。许乔抢了所有的镜头，邱仲成不干不尬，他既不能另立中央，也不好搞山头主义，最好的办法似乎就是偃旗息鼓，退避三舍了。在挨桌敬了酒之后，他悄悄地向许乔告辞，宣称要去小青山水坝工程的工地上慰问一下还要加班奋战的工人们，然后又跟玉书里打了一个招呼，悄然离去了。实际上这种应酬在以前同样也是许乔所厌恶的，但是今晚有些不同。首先是角色的转变，从前他是无关轻重可有可无的配角，而现在是众星拱月的权力核心，加上酒，加上邱仲成首先告退的微妙心理，最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让市委书记坚持到了最后与民同乐。这个原因就是于曼作为于氏建筑公司的代表也参加了今天晚上的这个宴会。不知道为了什么，许乔在这么忙碌的日子里，偶尔在一些时候，也许只是极短的一瞬，在办公室伏案工作，或者是在庄重的会议中途，他会突然愣在那儿，脸上露出奇特的惊慌和疑惧，好像有什么深藏在他心里的幽灵在不经意间突然复活，扼住了他整个的人和心灵一样。在极短的惊悚之后，他重新恢复了那种温和的微笑和从容。这种现象重复两三次之后，古月注意到了，但是古月肯定不会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市委书记变成这样，他是没有办法走进市委书记的内心的，只有许乔自己才清楚，这个可怕的幽灵似乎就是那一身黑色紧身线衣的倩影，还有那一双幽潭式的眸子，或者说是他一直珍藏在心中的一个少年时期的情怀。但是自从那天在音乐的味道咖啡屋许乔逃跑之后，他和于曼再也没有见过面，他肯定不会主动的，一如20年前，他也不会找什么冠冕堂皇的借口让于曼来见自己。他能够克制，他一向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是每每眺望窗外萧瑟的冬景，他还会常常情不自禁地想起金东新的一句诗，故人笑比中庭树，一日秋风一日疏。
于曼

个故人吗？有时候他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的思想，他和于曼之间似乎什么也没有，也似乎根本就不可能，那他为什么会这么想呢？但是同时，徐乔又隐隐地觉得他和于曼之间似乎一定会有点什么。在古月向他报告政府那边的安排和邀请之后，他第一个反应就是他会和于曼在这个答谢宴会上见面。突然之间，他甚至有一些忐忑。十分钟后，他给聂冠军打了个电话，做了一个越俎代庖的行为，问他是否也想参加这个会议。他并不能肯定聂冠军的安排。春节对于这位事业正在蓬勃发展的商人来说，同样也是一段异常忙碌的时间。众多上游厂家和下游的销售商都需要应酬，整个公司内部还需要慰问，同时在商州要新上的制造基地也有太多的杂事。但是聂冠军在电话中愉快地回答说他肯定要来，虽然只能在宴会开始前赶到，但是也一定会赶来的。他还告诉许乔说政府那边早就邀请了他，这让许乔放下心来。在答谢宴会上，于曼坐到了距离主要领导最远的一桌，跟上次接标会一样，所有的人都以为于曼是一种此地无银的故意的拉开的距离，这让许乔心中有一些苦涩。这个时候，许乔觉得那天晚上自己的不辞而别似乎的确有些过分，同时他想到如果今天晚上于面当众对自己做出什么过分的行为让自己下不了台，那该怎么办？作为一位漂亮富有很少遭遇这种无理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侮辱对待的女人，她可能有资格报复自己那天的罪行吧。许乔甚至有一种直觉，觉得于曼完全能够做得出这种事来。但是无论是作为一位市委书记还是作为一位大学校友，他今晚都不可能不理睬于曼，同时他也不愿意这么做。幸好这样的事情最终没有发生。第一轮他和邱仲成联袂挨桌敬酒的时候，于曼表现得落落大方，平静自然，跟两位商州主官不卑不亢地打着去，既不过分的亲近，又恰到好处地体现出与其他商人略有不同的身份。邱仲成离去之后，许乔更加成了众人进攻的目标，无论他如何克制和婉拒，还是喝了不少。当又一波敬酒的人退回去，许乔准备找找聂冠军在哪儿，他迫切地需要这位学长来帮他抵挡一下，同时也需要聂冠军来成为他和于曼的缓冲。可是令人奇怪的是，整个宴会厅都没有发现这位学长的身影。忽然一个柔柔的声音在许乔的耳后响起，许书记在找谁呀？还有谁值得许书记这么关心呢？于曼端着半杯红酒笑盈盈地站在许乔的背后，同时许乔还注意到自己的身边不知道怎么回事已经没有任何人了，同桌的人不知什么时候都出去敬酒了。许乔心中不禁有一些慌乱，哈，我看看聂总在哪儿，那我是不是该专门敬你一杯啊？感激你对我的帮助，许书记。于曼举起手中的酒杯，脸上挂着奇特的笑容。许乔急忙也举起了自己的杯子，两个人轻轻一碰，许乔抿了一下，于曼一口喝下了一大半，然后看着许乔不说话。许乔看了看自己的酒杯，他明白了于曼的不满，刚才许书记那三个字也清楚明白地流露出他心中的幽怨。为了掩饰自己的紧张，或者说是为了躲这杯酒，许乔赶紧没话找话，施工队进场了吗？感觉怎么样啊？于曼头微微地倾着，眼睛里有一些怀疑，配着线条优美抿起的嘴，这值得你关心吗？这种说不出的俏皮可爱的表情，许乔已经是第二次看见了，他的心中荡然一动，这是一句含义丰富的话呀。如果是指工作，那么一位市委书记的关系是正常的，那么他说的

是他这个人吗？许乔胡乱找了一句套话，有什么困难就找邱市长解决啊！你们都是上州人民值得感谢的朋友啊。于曼继续保持着那种表情和姿态，那就不能找你吗？许乔不敢看他，当然可以了，我是市委书记嘛，我对所有的工作都要负责嘛。在我心中，你这个同学的身份比市委书记的身份可要重得多。于曼低下了头，悠悠地说，然后一口把杯中的剩下的酒都干了。为什么？明知这三个字是万万不可以问的，但这一瞬间许乔的脑子似乎已经发木，他情不自禁地问了出来。于曼再次倾着头凝视着许乔，表情认真的就像在研究一道难以解决的数学题。忽然他抿嘴一笑，哼，下次告诉你吧。说完转身袅挪而去。许乔看着于曼曲线曼妙的背影，竟然发起呆来。这一句下次告诉你，不像普通的女孩子撒娇那样我不告诉你，这一句更胜一筹啊，留下了一个充满想象的由头，颇有一些旧时评书结尾的套路，且听下回分解。这搞得许乔不由得意乱神迷，魂飞天外，一时间竟有些《天龙八部》第十一、十二章的回目，向来痴，从此醉的感觉了。就在这个时候，许乔寻找的聂冠军正在遭遇他一生中最艰难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次谈话。如同许乔知道他可能会和于曼见面一样，聂冠军也预感到在这次答谢宴会上他可能会碰上那位金发美女。他的直觉是正确的，但是这主要归功于电视台台长的自作聪明。自从春节前两天许乔在市委会议室召开的那次特别办公会议之后，凡是有关阮建元的、有关许乔的一些活动，这位台长都会不露声色地专门安排岳胜男去采访。同时这样的娱乐新闻已经在商州相当的一个圈子内开始传播了，但是一直到现在为止，故事中的男女主角都还没有引起警惕。许乔事情太多，无暇注意这些细节。岳胜男呢，他对于工作之外的事情一向大而化之。答谢宴会开始，这是岳胜男最忙碌的一段时间，他指挥着两个助手拍摄下来每位领导的祝词和每位来宾的特写。一个如此漂亮的女人在宴会厅中鹤立鸡群，肯定会吸引不少眼球的。虽然这些商人绝大多数是来捧许乔的场的，他们中却不乏好色之徒啊。但是岳胜男过去的传说和现在的传说，让这位漂亮的编辑部主任成为了一个带刺的玫瑰，有毒的罂粟，让人望而却步，有心无胆，只能远远地欣赏了。除了聂冠军，他的眼光一直追随着岳胜男，看着岳胜男的曲线美好的身影飘来飘去，美丽的脸庞望而垂涎，白皙的皮肤给人干净清新的感觉，金黄色的头发在灯光中闪烁着梦幻一样的光辉，每一个凝眸，每一个蹙眉，都让他呼吸停止，心神荡漾。当程序的祝酒词、敬酒词结束，进入与会者互相交流、自由发挥阶段，岳胜男的工作也就基本结束了。按照惯例，阮大康为电视台、电台、报纸和政府网的记者会安排一桌的，但是岳胜男没有丝毫想待在这儿的意思，他离开了宴会厅，在外面大厅的沙发上坐起来休息，等待助手们收拾东西，然后跟阮大康核实一些数据和统一报道。就在这个时候，聂冠军跟了出来。相见就像是一个爱迟到的孩子，而分别却是一位刻板守时的教师。聂冠军可不想这么简单就浪费他们这次难得的相见的机会，这可不是他的风格。这半个多月来，无论是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还是夜深人静一个人躺在卧室宽大的双人床上，这一张艳丽如花的面庞都会时时浮现在他的脑海。

0: 影随形。西方人称赞美女经常用的经典语句叫做魔鬼的身材，天使的面庞，这两句话完全适用于岳胜男。而聂冠军认为还应该再加上青春薄怒，皓齿大嘴。前一句好理解，青春薄怒嘛，就是形容一位有魅力的女人要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形容一位有魅力的女人常说风情万种，再漂亮的女人如果不会表达情感，那也会打折扣的，就像塑料的花和木雕的美人，仅能给人美感而无法像佛法一样直指人心呢。毕竟在这个人世间，少有如段誉那样能对一个冷冰冰的玉像就走火入魔，或者像李寻欢那样寄相思于一块小小木头的人。而皓齿大嘴这四个字是聂冠军专为岳胜男量体定制的，这种行为类似大多选美比赛，既放之四海皆准，也没什么科学的依据，评委们竟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贩卖私货。于是在聂冠军重新制定的审美标准里，他看到了一个完美的岳胜男。当他隔离了这么久，再一次真实地面对这个女人，聂冠军只有一个感觉，那就是他这半个多月来的任何想象都无法描述这个女人本身的美丽。越是这样，聂冠军越觉得有压力，时间仿佛一下子回到了20年前，自己又变成了一个患得患失的青涩少年，不知道该怎么去接近自己的梦中情人，怎么向梦中情人表达自己的爱慕。直到最后，当他看到岳胜男准备离开的时候，他的强人性格开始发挥作用，他决定贸然进攻。虽然这场战争他一点把握也没有，但他总要尝试一下吧，这么多年打拼商场的经验或者能够帮助他顺利完成一次推销自己的公关工作吧。因为仓促之间，他实在没有办法设计更好的计划，他准备使用一贯的成功的套路，这个套路就是砸钱投其所好。就像西方骑士文学中那些伟大的骑士总是依靠杀毒龙、除巨人和魔法师搏斗来赢得美人的芳心，作为商人最得心应手的套路就是利用自己的最大优势金钱。同时投其所好是任何时候任何行业都永远适用的必杀之计啊。聂冠军走到了坐在沙发上沉思着的岳胜男身前，堆出了一个自认为恰到好处的微笑。岳主任，我可以请您帮一个忙吗？岳胜男抬起头来，脸上的表情迅速变化，或者说因为被打扰了，或者说是因为不喜欢被这样的人打扰，或者说是因为那次冲突和对这个人一向不好的印象。他轻蔑地扫了聂冠军一眼，冷冷地说，不可以。虽然这样断然地被拒绝于千里之外，但是聂冠军早就做足了心理准备。他继续保持微笑，那要是跟您的节目有关呢？他的伎俩得逞了，岳胜男果然再次抬起头来看了他，露出了感兴趣的疑惑。什么节目啊？我看了您制作的有关商州山区农民的两期节目，非常震撼也非常感动。作为有良知的商人，我觉得我们应该尽到更多的社会责任，回馈社会，所以我们公司有一个捐资助学的计划，希望能够得到岳主任您的支持啊。你可以直接跟民政部门或者教育局，甚至团委、妇联、工会都可以跟他们联系啊，怎么会找到我呢？岳胜男表情依然很冷淡，但是语气平静下来了。啊，我们需要您来宣传啊，帮助山区农民，这是一个全社会的共同问题，光靠哪个部门哪一个人是绝对无法完成的。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行动中来，我想让我们飞宇高科先做个表率，这恐怕需要你们媒体的配合呀，希望你们可以把我们作为一个典型来宣传。岳胜男有些吃惊地看着这个男人，他可能从来没有遇见这样一个人这样直接地提出这样无耻的要求。他怔了一下，脸上再次露出了一丝轻蔑。
1: 听众朋友， 聊。
2: 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3: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茶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杭家兄弟决意买下吴声囤积的茶叶，吴声会答应吗？这笔茶叶生意的背后又暗藏怎样的玄机？请听《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第51集。
7: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51集，真正是打蛇要打七寸。赵继克的话是触到小扣一郎最痛处、最隐秘处了。他便像搭错了神经一样的歇斯底里起来，端正的五官一下子就扭曲的乱七八糟。他越是歇斯底里，赵继克就越看清他，话就说得越毒。他声音不大，鼻尖对着对方的鼻尖轻轻地说：你嚷嚷什么？谁说你不是日本人了？谁说你有中国人的血了？你配有中国人的血吗？
5: 两人就在苏曼殊的墓前僵着。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就摆在这里，一方面他们是这样的不共戴天，另一方面他们又是那样的相像。他们的身高、蜷曲的头发、鼻梁、下巴，甚至他们今天都穿着同样款式的同样色泽的中国长衫，他们暴怒时的神态也像极了，都把一口白牙咬得咯咯咯响，眉头皱得连成了一条线，手掌握成了一个死死的大拳头，也在咯咯咯地响着。不同的只在于小哭一郎有两只拳头，而赵继克却只有一只了。渐渐的，小哭一郎的双拳就举了起来，一直举到了胸前，赵继克的手掌却松开了。小哭一郎就勉强地笑了起来，一边笑一边说，你没有理由恨我，就像中国人今天的下场不能怪日本人一样。在你应该教导我的日子里，我从来也没有得到过你的教导，这不能怪我，我比你想象的要好得多。我喜欢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事情、许多人，比如成吉思汗。我的岳父是武士出身，他也喜欢中国的许多事情。来支那前，他让我记住成吉思汗的这段话：人生最大的快慰在于战胜，在于克服敌人，在于追逐他们，在于夺取他们的资产，使他们所爱者哭泣，骑他们的马，搂抱他们的妻女。您听说过这段强者的语录吗？

客说，我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话并不重要，不管谁说了这样的话，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我听了都恶心。我来问你，你照这话做了吗？做了，你没有一样落下过。那么你快慰吧，我倒是想听听你的真心话。你杀我们中国人，夺他们的财产，骑他们的马，使他们的所爱者哭泣，强暴他们的妻女，你快乐吗？小哭一郎面色苍白，连胡子都白了起来，说，我不快乐，不是因为做了这些而不快乐。他突然咬牙切齿地挥着拳头叫道，你知道我从小就不快乐，从小人们就骂我杂种，谁都可以这样骂我。你别以为一个道貌岸然的成年人不再会回忆往事，我有权利恨你。你也可以杀我，赵继克说，他从来不说伤感话，此时倒有几分感慨，如果我死了能够消解你的恨，从此你放下屠刀不再杀中国人，我倒也是死得其所了。小哭放下手来说，我和你不一样，尽管我是你的，但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让你死，而你倒是和这个城里的每一个杭州人一样，都在盼着我的死期呢。赵继克说，一个人活到世上来可以什么也没做，但不应该再给世上留下一个畜生，你叫我赵继克耻辱丢脸了。小哭说，你不要忘了这是战争，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效忠天皇是我们军人的天职。小哭的话多少带有些辩解的味道了。赵继克说，你不是一个军人，军人只在战争中杀人，他们从来也不杀女人和儿童。小哭一郎从赵继克的目光中看到了什么，他声辩着，这不能怪我，我并没有下令杀他。你住嘴！赵继克的独臂一拳头砸在了坟上，你一张嘴，牙齿缝里都嵌着我们中国人的血。他的牙齿咬得咯咯直响，两个腮帮都咬得鼓了起来。他是直到家平来看他，才知道了绿艾和家草是怎么死的。他不能接受女人们这样死去，他不能接受他们死了而他自己还活着的事实。他曾经想过要活下去，以此来保护更多还活着的人，现在他不再那么想了。小哭一郎别过脸去，看着西湖边随风扬起的杨柳条，他的心里充满绝望。他知道他是不可能得到站在眼前的这个只有一个臂膀的人的心了，可是他又何必一定要得到呢？就像他何以非得喜欢那个生肺病的中国姑娘呢？还有什么力量要大于效忠天皇的力量呢？天空很亮，反衬着他的心一片昏暗。他被赵继克说中要害了，他参与着杀人、放火、抢劫、强暴，可是他越来越不快慰，越来越陷入迷乱了。小哭一郎恍然一笑，坐到了曼殊墓道旁的石阶上，说，好了，我们不谈别人的事情，我倒是真想听听你对我怎么看。你说，像我小哭一郎这样的人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下场？我会死无葬身之地吗？赵继克也坐到他对面的一条石阶上去了。小哭的这个问题倒是使他感到意外的了，他没想到这个人也会想到

他对他充满警惕，宁愿把这样的问话当作陷阱或者伎俩。因此他并没有放弃他的嘲讽的口气，他的话一直把小哭赶到了情感的死胡同里。你这样的人还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下场呢？我想，首先你是回不了你的日本了，你会死在这里，死在中国。其次便是怎么样一个死法的问题。当然你是不会颐养天年的了，你将死于非命，在战场上被打死，或者穷途末路，自己灭了自己的一条生路。就是这样，再没有别的出路了。赵继克说这番话的时候，刚巧太阳从一片云彩中钻了出来，照耀着墓地上的一丛丛新发的梅树叶子，它们的倒影贴在墓丘上，衬出一片花底，发亮的阳光斑点就在墓地上跳起了舞。小哭一郎忧郁地站了起来，说：我们还是有缘的，你看，你说的和我想象的完全一模一样，只是我还不知道我将是怎样消灭自己。按照我们日本人的传统，剖腹自杀？他笑了，虚拟的拿着一把刀朝自己的肚子一刀刺去。赵继克也站了起来，他的目光中突然出现了一种东西，这是小哭一郎从小到大从未领略过的神色，他就用这样的神色看着他。赵继克说：如果说我们还算是有点缘的话，你就不会拿把刀剖自己的肚子了，你哪怕是跳到对面西湖里去呢。他突然指指西湖水说：你哪怕是跳到对面西湖里去呢，也还不算是死无葬身之地呀。小哭面无表情地走出了曼殊墓，他想，这大概就是我只配得到的父爱吧。

快到车旁的时候，小哭一郎突然漫不经心地问道，听我母亲说你曾经到日本去接过我们，我一直不明白你为什么没把我们接走。赵继克的眉头一下子皱紧了，就在这一刹那，他显出了他松去盔甲时的神情。他说，这话你应该去问你的母亲。小哭说，东京大地震那年他就死了，埋在倒塌的大楼底下了。赵继克说，那他没有告诉你他不愿意离开艺妓生涯吗？你应该比我清楚，日本的传统艺妓是不结婚的，但他们有时会有阔绰的主顾，你母亲也一样，她不愿意离开那种生活，至少那时候她不愿意。冷场了片刻，小哭一郎已经走到了车前，打开车门的一瞬间，他突然回过头来，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了一个信封，又从信封里取出一张照片递给赵继克。见赵继克不接，才说，我女儿的照片昨天刚刚收到的。赵继克就接过来看了，是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了，虽然穿着和服，但大眼睛和一头卷发不变，一看就是她赵家的主。小哭说，她叫小何，在女子大学读书。赵继克看了一会儿，要把照片还他，小哭正在发动车子，不知道是没有看见呢，还是故意装作没有看见。赵继克就把照片放回自己的口袋中去。接下去，他们就一直沉默。小哭一郎把发动机重新关掉，两人一声不吭地坐在车内。车外柳树上，春天的鸟儿在欢。

的提名，小哭的嘴角颤动了起来。如果我告诉你，有一天我会到那湖里去，你会对我好一些吗？赵继克紧紧地抿着嘴，当他再一次面对他时，他惊讶地挑起了浓眉，他看见他流泪了。他痛恨他流泪，因为他的泪水使他赵继克的喉咙哽咽。他的双眼开始迷离，他咬牙切齿地用自己的独臂一把抓住小哭一郎的肩膀，轻声吼道：你不要再杀中国人了，不准你再杀中国人了。小哭一郎的两只手猛然压住赵继克的毒手，两手推搡了许久才渐渐松开。此刻他们再也无话可说了。沿西子湖，过毛家埠，龙井基隆山行家祖坟前，沈立村的车已经沿着土道开去，他还能从窗口看到生孙和他依依惜别时招手的情景。在招手者的背景上，乃是一片深绿浅绿的茶坡，茶坡又是被一条条细黄绳一样的小道隔开，中间有一条绳子上又密密地拴着几个人。他看到杭家坪正走在家桥和无声之间，到底还是一个爹养的。沈立村不满地叹了口气，他并不想看到他们兄弟之间成为死对头，但也不想看见他们突然之间握手言和，毕竟妹妹绿爱是死在杭家桥手里的呀，没良心的子孙。他不知道数天前嘉禾陪着嘉平就已经到过昌生茶楼了，他们和吴生已经有过一次秘密的接触。吴生见了杭家兄弟二人的突然造访，先是做出一副有点受宠若惊的神情，又是点茶又是寒暄，直至杭家平说明了来意之后，吴生这老皮蛋才又突然摆出一副死样怪气的相道，苦着脸说：二位少爷，如今可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的了。你以为还是前两年日本佬没来的时候，有生意没生意的开了几十年茶庄，总还有口茶叶饭吃。日本佬一来，你倒去龙井山里去看看，茶地都荒掉了，哪里还有什么生意好做？你没听说吗？从前龙井茶卖到16块钱一斤，如今2角钱一斤也没人要了，说得难听一些，饭都吃不饱，人都活不成，哪里还有人喝茶？你看看我这个茶楼，如今落魄到什么地步？二位少爷也是见过世面的人物，怎么这种兵荒马乱的年头，还有心思做茶叶生意？嘉平耐心地等着无声诉完苦，才缓缓道来：吴老板，你这就是过谦了。茶叶生意虽然如今不比从前好做了，但也不是没有人做。您老也不是不晓得，我们中国对外的输出品向来就是以生丝、桐油和茶叶为主的。抗战以来，虽说茶叶凋零，但还是有人在做茶叶生意，有些茶商还发国难财，乘机把茶价压得很低，还有不少商人收得茶叶就运到上海黑市上去，日本人乘机吃下，再转售外人，从中牟利，以战养战。你的大儿子吴友干的不正是这个买卖吗？他可是把你辛辛苦苦收来的茶叶都卖给日本人了，日本人再用这些钱来换了枪炮打中国人，这件事情你莫非一点也不知情？吴生听了可是吓了一跳，连连摇手说：吴友把茶叶运到上海去，这我倒是晓得的，不过把茶叶卖给日本佬，我可是真的不晓得，真的不晓得呢。

0: 嘉禾淡淡地插了一句，你不晓得，嘉桥可是晓得的，吴有卖茶叶给日本人，还是他暗中牵的线。吴生恍然大悟的样子说，怪不得吴有这段时间那么忙，还跑到山里去收茶叶，我是在想收那么些茶叶怎么卖出去呢。哎，我老了，我是插不上他们的手了，可我还有这点良心，哪怕我饿死，我也总不会把我们中国人的茶叶卖给日本佬去换他们的枪炮，再掉过头来打我们中国人。我吴生早年也是打过日本人的，日后也不想让人家来挖我的坟，把一把老骨头抛尸荒野。嘉禾一看他没完没了地说下去，晓得又搭住他的筋了，他就是千方百计地要在他们行家人面前洗刷他和日本人之间的关系。吴友和日本人有生意往来，他隐约知道，可是他不赞成。他认识的人当中有好几个做此种生意的人被暗杀了，况且日本人杀价也厉害，挣不到几个钱，还要把脑袋别在裤腰上，吴生觉得不上算。嘉禾不想让他再那么洗刷下去，便轻轻摇摇头说，晓得你不知情才来找你的嘛，晓得你仓库里还有批猪茶没出手，我们想接过来替你做，至少不会卖到日本人手里去嘛。这个嘛，让我再想想，如今吃茶叶饭，哎，实在也是风险大，性命都要搭进去的。嘉平就有点沉不住气，他到底不是做生意出身的人，一点也没听出来老吴生这句话后面的意思。倒是嘉禾卖了十几年茶，什么样的生意人没有领教过，一下子就明白吴生是在思忖着价格。要赚钱呢，怎么能不卖卖关子呢？这种人嘉禾是有数的，有铜店，老虎头上也敢拔毛。嘉禾轻轻地敲敲桌子说，吴老板你放心，这批茶叶你就吃给我，我这里也还藏着一批猪茶，正好以此出手，价格嘛高出你原来的一成，不吃亏了吧，真有什么事情来了我担当就是。这个嘛，吴生还在搓他的手，假模假样的犹豫着。嘉平看看嘉禾，不知道吴生到底什么意思，大哥嘉禾却已经站了起来说，我们走了，一会儿我就给你送定金来，你库房里的货我会差人通知送到哪里去的。路上嘉平还在犹疑，问着嘉禾，他总不相信这就算是谈完了一笔生意。嘉禾说，做生意和做人也是一样的，说话听声，锣鼓听音，你以为吴生这老头真的不晓得吴友在做茶叶生意呀？他非但晓得，或许还是在他指导下做的呢，只是他不晓得他儿子会把茶叶卖给日本人罢了。如今我们替他做了，钱却比从前还赚，风险却是一点也没有的，他怎么会不高兴？那么价格，嘉平问，这你放心，不会叫我们吃亏的，我已打听了吴友的生意经，这个人实在不是东西，自家老头这里也是打了埋伏的，扣下了一成的铜店呢，我们不赚这个昧心钱就是了嘛。嘉平听了大哥的话，半晌才说，跟着吴觉农先生做助手的真应该是你，不是我呀。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2: 不夜之侯以江南茶商的家族命运为脉络，串联百年时代风云，悠悠茶香间尽显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2集。原来此番家平回杭州来，虽甲乙扫墓，却是有重任在肩的。当此烽火连天、兵险遍野之际，中国茶叶也正在此间发生着摧枯拉朽、敌污振兴大变化。自旧年初与苏俄签订第一个以茶抑军火的协议之后，成交得以完全成功。六月中，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管理全国出口茶叶办法大纲颁布，中国茶叶统购统销的政策终于出台。正是在此背景下，吴觉农先生和他的志同道合的中国茶人同仁代表贸易委员会吩咐各产茶大省各个的成立了茶叶管理处。上个月，家平正式在浙江永康参与了油茶棉丝管理处，并和茶叶部主要负责人讨论了管理职责之后，才回故乡来收购茶叶的。茶叶管理的职权主要有四条：其一，办理茶叶加工登记及茶叶贷款；其二，加强技术指导，改进茶叶品质；其三，派员驻厂检验，发放成品合格出厂许可证；其四，协办当地香茶收购评价。家平虽然全身心地投入了此项重振中国茶叶雄风的大规模的茶人大行动中去，但他毕竟是个半路出家的茶叶行中人，他更合适的还是办报、搞宣传、搞教育。故此，对吴觉农先生的诸多茶事大行动中，他更感兴趣的还是正在洽谈中的复旦茶学专业的设置。他已经暗暗决定，这一次回重庆就把汉儿带上，让他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代茶学专业大学生。与此同时，他还有一个越来越鲜明的想法，动员大哥离开沦陷区到吴觉农先生身边去，替代他的位置。他相信像大哥这样的人才才是中国茶叶界中货真价实的佼佼者，是无法取代的有真才实学又有实践经验的中国茶人。他曾为此暗暗试探了嘉禾，但看上去大哥对此却不接铃子，反而要他在扫墓那一天帮他做一件事情，若在坟地上碰到了家乔，要他帮助他支开这些人，他和小撮帚要把那批祭器埋到祖坟前的茶地里去。杭家平对祭器之类的事情倒是真的没觉出有多么重大意义的，他并不觉得为此冒生命危险有什么值得。杭州城太局限他大哥的眼界了，他把这层意思也毫不客气地对大哥说了。杭家和听了好一阵才说，你不是已经去过赵先生那里了吗？家平立刻就缄口了，这是另一种语言的责备，整个行动都是赵先生安排的，赵先生现在是笼中的困兽，他能做的也就是这样的事情了。杭家平和赵继克多年不见，可是见面后除了通报了一些必要的情况之外，几乎都成了家平劝他放弃在孔庙坚持下去的会谈了。他希望他能够从孔庙里脱身出来，只要你能够回家，我就有办法把你救出杭州城。虽说这个小窟对你看上去还客气，到现在还没有动你一指头，不过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谁知道，你在这里太危险了，我知道你是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可是你也该知道抗日的中国人活一个是一个，何必去做无谓的牺牲呢？赵继克回答说，你怎么知道我这是在做无谓的牺牲？我赵继克身在孔庙中，一举一动杭州人都看在眼里，我在日本人眼面前抬一天头，杭州人心里头就长一天志气。你还以为我人老力衰，英雄气短，早就没有30年前头辛亥一举时的风光了？告诉你，我赵继克不吹牛皮，

今日照样是杭州城里头一条汉子。不信，你走出去问问，你走出去问问。杭家平有些奇怪，他不明白，怎么赵先生活到今天这把年纪，在这样的生死关头，反而看重起别人怎么评价起他来了。他记得，赵先生从前不是这样的。也许正是为了说服他，他才把母亲和妹妹的惨死真相告诉了赵继可。他对赵继可说，你就听我一次，我把你送到重庆去，那里有你那么多的老同仁，你就到那里去抗日吧，我不能让你再像我母亲和妹妹那样去死了。赵继克却在这时候闭上了眼睛，他的神思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好半天他才睁开眼睛，长叹了一口气说，没想到你娘是这样走的，我赵继克这辈子有这样的情缘，活得值了。家平明白赵先生是决意一死了，这么想着，刚才没有流出的眼泪唰的一下流了下来。赵继克却说，你不要哭，我还是哭哭你的大哥吧，你哪里晓得这些年他是怎么过来的，你把他带走倒是正经。还有叶子，对女人不上心你要后悔的，肠子悔青也没有用了。你呀，你不要总学我，我也有心事啊，要带到地底下和你妈说去了。这以后赵先生就神情恍惚起来，他就再也没有和家平说上一句话，甚至在家平走的时候也只是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而已。家平最后看着他那蓬松的白发白须时，心想，战争把一切都改变了，甚至把赵先生这样的人也改变了。此刻杭家平和吴声、家乔一起从山上下来，杭家乔心里怕着二哥家平的发难，但即便如此，他还是不敢一口就答应下义父和家平要他做的事情。原来他们是要他开一张通行证，允许杭家忘忧茶庄的茶船从钱塘江封锁线上通过。家乔嘴里支支吾吾没敢说出来，从杭家平一回家，小哭的秘密特务就出动了，到处打听情报，摸他们这两个回来的杭家人的真正底牌。从别的地方回来的消息倒是都对家平有利的，只是国统区的耳目还没有回来，小哭的心放不下来。家乔虽然有意回避着这件事情，但小哭的话已经放了过来，要他小心一些，不要一脚踩到汪塘里。在此种情况下，他杭家乔又怎么敢给他们开通行证呢？吴声看家乔一言不发，心里也有些急了，说，你又不是没做过这件事情，前两回吴有的生意不是你给他趟的路子，以为我老糊涂了不晓得了，我不过是装作不晓得罢了。杭家乔为难地看看义父，才说，二哥现在的状况真正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本来还想和二哥打招呼，让二哥能走就快走呢，免得夜长梦多再生出是非来。杭家平沉吟了片刻，才说，家乔，你要赎罪呀，你再不赎罪，你的死期就近了。他就不再说第二句话了，
扔下了瞠目结舌的杭家桥。

转过身就重新上了山。家乔盯着家平的后背，突然大叫一声：二哥！见家平回过头来，他又说：母亲真的不是我害死的，真的不是我害死的。杭家平手都抖了起来，他盯着家乔的那根细脖子，他真想一把掐死他。多么想回到二十年前呢，多么想回到二十年前呢。杭家平叫一声还我青岛，杭家河就应一声还我主权。如今的大哥却是大相径庭了。也许大哥从来就是和他杭家平大相径庭的，只是他不愿意在家平面前有所流露罢了。家平曾经在许多次的万人集会上发表抗日演讲，每一次演讲完，再小心眼的女人也会把自己的耳环摘下来献给前方抗日将士，热血沸腾的年轻人则会跟着他一直走到家里，然后再随着他指引的方向走向炮火连天的最前方。然而这一切在大哥面前都不灵了。大哥并不为抗日和中国茶叶的起死回生的契机而跃跃欲试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怎么大哥也和赵先生一样了呢？继续住在杭州城里，与小哭一郎这样的豺狼为邻，这是多么的危险呢、啊、早晨你还活着，晚上你的尸骨可能就不知道荒抛何处了呢。这两兄弟现在终于有时间坐在祖宗坟前的茶树棚中，细细地讨论今后的安排了。杭家平说了许多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他一向就有这种以排比句式的方式，以排山倒海的气势来征服别人的本事，这一次他也不例外。他说：大哥，你居于东南一隅，不知中国世界的形势，你或许并不晓得，战争初起之时，我国大部分原有的经济机构便有所破坏，至于全国茶叶也一并陷入停滞之中，直到去年春才着手改进茶叶。当时所预期的目标就有四项：一为争取物质，二为增强金融，三为安定农村，四为改造茶叶。这四项工作中前两项我倒还尚可勉强为之，后两项却是离不开如大哥你这样的人才。我特意在吴觉农先生面前举荐了你，事不宜迟，你还是早早做了决定，与我同行吧。太阳升得老高，茶地也热腾腾地冒着暖气，家平的脸上就冒出了汗，他等着大哥能说上几句，大哥却嘴里嚼着生茶叶一言不发，他的手指缝里都是黄土，正细细地用老茶叶揉出了绿汁来，一个手指一个手指缝地擦过去呢。一直到把十个手指都那么细细地擦完了，他才说：觉农先生到底是真正懂茶叶的呀。又见大地一脸真诚地看着他，期待着他，才说：大哥，我或许就是你说的那种居于东南一隅，不知中国乃至世界之大局的井底之蛙，不过也不像你那样天马行空，走马观花，仿佛一切都在眼中，其实大而无当。嘉禾停了下来，看看大地的表情，又说：你若不想听，我就不说了。哪里哪里，大哥一向是忍无可忍才后发制人的，我就等着大哥教导我呢。大哥若是不理睬我了，那才是真正的大事不好了。家平笑着说。家和也淡淡的笑了，他说：就是你倒是把我当成什么样的鼠目寸光似的人物了，我岂不晓得吴先生等人的一片苦心。战前

我做了十来年的茶叶生意，就晓得中国人的茶叶饭是越吃就越吃不下去了。战争来也好，不来也好，迟早这样下去，茶叶这一行是要彻底破产的了。此话怎讲？何以见得？嘉平问。喏，你听我讲来。一是茶叶生产的落后，你放开眼睛看看我们龙井山中的这片茶地就晓得了。我们中国人种茶是贫困小农以副业的形态种植，绝无印度西兰的大规模的茶厂经营。再者，采得青茶粗制滥造一番，为之毛茶就拿出去卖了，价格连成本都不报。说起来这也是没有办法之举，茶农穷苦，每年秋冬粮食不济，只得告贷于当地殷实的大户和商贩，愿以明年毛茶出底换粮钱，价格可低于市场的三分之一。再则，当地的茶商因为人地关系早已控制了产地商场，茶农也没法因为一点点小批量的茶去远道跋涉推销茶叶，常常不得不以二分之一的市价低价出售。三者，茶厂茶商来产地购茶，往往只给茶农先付一部分钱，其余的都要等到茶厂茶商卖了那香茶才给予清算。万一茶厂倒闭，茶商破产，茶农的茶款便再无着落，那才叫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呢。说起来你或许不知，前四五年茶厂茶商多有破产的，连带着茶农活不下去自杀的也时有所闻。我们家从前在绍兴平水拾得一个茶农，就是因为如此活不下去了，举家自杀。你想想，茶农过着这样的日子，又怎么可能改良技术扩大生产呢？而中国茶叶的运作方式如此落后，又怎么能不在国际市场上败北呢？杭嘉平听到这里插话说，我一直听说我们忘忧茶庄的口碑好，好就好在不给茶农压价，也不给茶农打白条。杭嘉和真正叫做是仰天长叹一声说，口碑再也好不下去了，独木岂可成林，我们杭家既不嫁祸于人，自己家又是银年吃着卯粮的了，祖上留着的一点点底子在我杭家河手里也差不多已经十斤。说句绝话，这杭家五进的大院不是日本佬进来惹得我一把火烧了，如今也恐怕是要被我一进进的卖出去了。杭嘉平心中暗惊，想这么多年家里的情况原来竟已破败至此了。杭嘉和打开了话匣子，便也不顾嘉平听不听，只顾自己的思路往下说了。刚才我只说了茶叶这一行第一关的弊病，这第二关就是毛茶的加工了。毛茶加工之厂大多为手工作坊，时开时歇，哪里有什么长远之计，所集资金大多到沪上洋庄茶站高贷，这就是最最残酷之高利贷剥削。因为一旦向这些洋庄茶站高贷，除了还之以高利之外，还规定了制成的香茶必须由这些茶站洋庄来代售，他们又可以拿20%的佣金，故而茶厂总少有盈利，甚至亏本。一旦亏本，自然又转嫁茶农，到头来茶农与这些小茶厂往往落得一个同死入棺材的下场。再说那些洋庄茶站，他们都是一些买办商人，与上海的华茶出口洋行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些买办既然只是代办茶事，本身不负盈亏之责，自然就是有奶变为娘的，他们先从洋行那里贷得款来，然后再放高利贷给内地茶厂，从中就大赚一笔。

0: 在给洋行做生意代售香茶时，又加上许多漏规名目，比如吃棒等等，不下二三十种。何为吃棒？嘉平不由插话问道。这些名堂说起来，你听的都要吃力死，什么吃棒、贴息、过棒费、打样、修香打样、回扣、避重就轻等等。你问我什么叫吃棒，简单的说，一箱茶叶60磅，到了洋行手里就得扣去2.5磅，也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就是这么一个规定。还有其他七七八八的手法，内地茶厂只得落一个永劫不复的境地了。嘉平说，无怪吴觉农先生提到洋行如此深恶痛绝呢。嘉禾接着说，我这就要说到洋行了。你虽从不沾茶事，但生在茶人家里，想必也晓得我们这些茶商与海外做生意，从来也不曾直接与他国消费市场交易，不通过洋庄茶站，不通过洋行，我们中华茶叶就无法进行对外贸易。这百多年来，洋行垄断华茶贸易也已经成了惯例，华茶的市价就控制在这批外国商人手里。他们说东，我们不敢说西，他们说南，我们不敢说北。中国如此一个堂堂的产茶古国，茶叶生产的生杀大权就捏在这等洋人手里，如此华茶还能有什么出路呢？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2: 不夜之侯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线，在清幽茶香中铺展百年时代风云，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
1: 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5: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4: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9: 大家好，今天。

0: 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察组》。天赋异能的警察陆天峰率领麾下队员与不法之徒展开生死博弈，接连偏离过往循环的意外事件层出不穷，幕后真凶接下来又会如何暗中布局？请听《逆时侦察组》第15集。
1: 一场侦察与反侦察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察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2: 第15集。童瑶反应奇快，根本没有耽搁时间就开始着手分析了。陆天峰说道，
3: 放心吧，难道他们还能戴着口罩喝咖啡吗？
2: 陆天峰倒是慢慢沉下心来，因为他通过观察之后判断，这两个男人虽然行迹可疑，但似乎只是想来这里喝一杯咖啡而已。两人的座位也离洛腾峰有好一段距离，应该构成不了什么威胁。
3: 哎，老大，又有人过来了，会不会是沃利的投资人呢？但他可是个中国人。
2: 陆天峰又好气又好笑，国外的公司就不能聘请中国人了吗？
3: 哦，不是，当然不是啊，老大，只是我听说洛腾峰是用英文跟对方沟通交流，就潜意识地认为对方是外国人了。
2: 陆天峰怔了怔说道，没准人家是个 ABC 呢。
3: 啥？
2: American born Chinese， 就是在美国出生在美国长大的华裔，他们很多人都不会说中文的。耳机里飘来了童瑶淡淡的声音，
3: 好了，别闲聊了，他们接上头了。
2: 来者果然是沃利的副总裁 Steven。 陆天峰看着他们热情的握手交换名片，然后双方就坐，很快就进入了讨论的状态。另一边，那两位奇怪的男子却是自顾自地喝着咖啡，他们自然已经脱下了口罩，但也没有完全脱掉，而是把口罩的带子挂在耳朵上，一副随时准备重新戴上的势头。于永生说，
3: 哎，老大，那两个人的举动有点像逃避狗仔的明星啊。
2: 是吗？哪位明星？
3: 我哪认得那么多呀、啊、哎，让轩轩去看一下，他熟悉这些。
2: 其实啊，于永生说出这句话之前，黄轩轩已经找了个借口走进那两个人。
4: 黄轩轩轻声问道，啊，两位还需要点什么吗？
5: 不需要了，谢谢。
2: 红衣人的声音有点沙哑，而蓝衣人甚至第一时间放下了咖啡杯，重新戴上口罩，生怕被人看见容貌似的。黄轩轩的目光在红衣人脸上停留了几秒钟，他确实没认出对方是谁，只觉得有点眼熟。
3: 童瑶，这次可以看清脸部了吗？
2: 陆天峰注意到洛腾峰和 Steven 之间的交谈很顺利，因此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那两个神秘男子身上，他认为这两个人才是现场最大的变数。
3: 稍等啊，有结果了，红衣服这人是著名的男子组合 Power Up 的经纪人苏雷，所以蓝色衣服那位根据有限的脸部特征推断应该是 Power Up 的成员陈航飞。
5: 啊，这都谁啊，没听过啊。
2: 于永生依然是糊里糊涂的。
3: 黄轩轩说，你当然不知道了，但是人家现在可是当红的明星偶像呢。
2: 听黄轩轩的语气，他显然是知道这个组合的。陆天峰问，
3: 所以说这两个人是怕被粉丝认出来才特意找了个偏僻的地方喝咖啡的？
4: 嗯，应该是这样的，
2: 黄轩轩回答道。然而陆天峰的心中仍有疑惑，他不相信世界上会有如此巧合，更何况这循环里头出现的意外情况已经够多了。
3: 轩轩，你说这个 Power Up 组合有机会在今天晚上的电视新闻里出现吗？
2: 陆天峰突然想到了一种可能性。
3: 老大，以他们组合的火热程度，上娱乐板块那是一点也不奇怪，万一被他们的疯狂粉丝发现，再弄出点什么岔子来，搞不好还能上头条新闻呢。
2: 陆天峰心想，对了，就是这么一回事。 陆天峰自己甚少关注。

0: 乐新闻，尤其最近一段时间忙于工作，更加没留意这些花边八卦的东西。但 X 却有可能是一个关注这方面新闻的人。如果在上一循环当中 X 注意到 Pop Up 出现在本机场的相关新闻，然后在这一次循环里面加以利用的话，陆天峰不由打了个冷战。如果今天发生的一切变故都是由 X 主导和控制的话，那么这个 X 实在是太可怕了，可怕的让人心生绝望。而这也是陆天峰第一次体会到时间循环给自己带来的障碍。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昨天的话，那么无论是多么隐蔽的事情，警方也都可以派人去调查。但所有发生在上一循环的事件过去了就是过去了，即使陆天峰真有通天的本领也无从查起。这是一场信息完全不对称的战争， X 应该非常清楚今天 Pop Up 组合会在机场遭遇些什么，并且利用这一点布下了陷阱，而陆天峰等人则是毫无头绪，只能见招拆招。所以陆天峰决定兵行险招，打乱 X 的计划。我们换个地方吧。啊，换地方？于永生愕然。
1: 不是老大，陆腾峰现在正在聊着几个亿的生意，他愿意换地方？
0: 姚快，轩轩负责带走他们，永生找另外一家咖啡馆或者是没有顾客的快餐店也可以。陆天峰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直接扬手就让两人行动。于永生和黄轩轩虽然不明就里，但依然按照陆天峰的指示准备行动。只不过两人刚刚有所动作，正在喝咖啡的苏雷和陈航飞就突然双双放下了杯子。大概20个身穿同款但不同颜色运动服的人，不知道由什么地方钻出来，一下子就围在了咖啡馆门前。这些人大部分是年轻人，有男有女，领头的是一位高大的男生，他手里拿着一块塑料板，上面写着硕大的英文 Power Up。 于永生已经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远远地观望着。
1: 他们这是要闹事吗？
0: 陆天峰也是愁眉苦脸，现在把洛腾峰他们带走吧，不是不行，但是20多个人在围观，搞不好还更容易出乱子，倒不如静观其变。
2: 轩轩，注意保护好洛腾峰。
1: 明白。
0: 黄轩轩挪动脚步，不动声色地靠近洛腾峰的座位，然后才说，
1: 老大，你也不用太担心，我看他们似乎是应援会的粉丝。
2: 那又如何呢？
0: 陆天峰还真的不太懂现在年轻人追星的事情。
1: 应援会比较循规蹈矩，属于有组织有纪律的粉丝团体，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因为他们都很爱惜自己的偶像和自己的名声。
0: 陆天峰一看还真是那样子，虽然突然冒出来的这群人看起来有点诡异，但他们只是静静地站在10米开外，举着牌子看着自己的偶像喝咖啡，连上前索要签名的人都没有。于永生有点目瞪口呆了，
1: 不，这又是什么操作啊？我还以为追星就是一股脑儿冲上去什么合照啊拿签名什么的呢。
0: 黄轩轩笑道，
1: 你的思维还停留在10年前吧，
0: 现在应援会的粉丝很讲究尺度的，他们看见偶像在工作或者是休息，就会远远的观望，不去打扰，除非偶像主动招呼他们靠近。
1: 啊？换了我是明星，才没空理睬他们呢。
0: 所以啊，你就当不了明星喽。
1: 哼！
0: 童瑶终于受不了这两位的斗嘴了，只好出言提醒道：“
1: 各位，麻烦保持安静。”
0: 陆天峰基本上不会阻止下属打嘴仗，认为这也是拓展思路的一种方式。然而他分神听着于永生和黄轩轩讨论的同时，目光却紧紧锁定在洛腾峰身上。只要没有可疑人物靠近洛腾峰，他才不管什么粉丝不粉丝的事情呢。苏雷和陈航飞当然也看到了这些粉丝，他们稍微商量了两句之后，陈航飞就摘下了帽子和墨镜，向粉丝团的方向招手。

0: 失忆，粉丝们立刻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声，但并没有吵闹太久，而是很自觉地排成一条队伍，一个接一个地走进咖啡馆，与陈航飞握手，还有一些人拿着早就准备好的 CD 请陈航飞签名留念。这阵仗吸引了不少过往旅客的目光，有些路人注意到原来是 Power Up 的陈航飞出现在咖啡馆里，也立即加入了追星的队列当中。人群越聚越多的同时，苏雷在不停地打着电话，大概是要安排人手来接应。
1: 老大，越来越多人了，怎么办？
0: 按兵不动，保护好洛腾峰。洛腾峰、陈诺兰和 Steven 也已经站起身来，看来是嘈杂混乱的环境让他们无法专心谈判，三人准备离开这里，另寻地方继续了。然而洛腾峰还没来得及走出咖啡馆呢，现场又发生了变数。四名看似保镖的彪悍男子风风火火地赶到现场，随即开始疏散人群，留出了一条通道好让陈航飞离去。这下子一些眼见马上就能够获得偶像签名的人只能失之交臂了。队伍最前方有好几个凑热闹加入的路人义愤填膺地叫骂起来，而被骂的人竟然是应援会的领队。陆天峰听到断断续续传来的几句争吵，原来路人认为是应援会的粉丝阻挠了他们接近偶像，应援会的人则指责那几位路人想插队扰乱秩序，而一位打扮时髦的年轻女子吵闹得最起劲儿，她用手指指着应援会领队的鼻尖，正在破口大骂。那位身高超过1.8米的大男生站在原地憋得满脸通红，看来是女子骂得很难听。陈航飞在保镖的护送下匆匆离开现场，而一部分忠心粉丝亦步亦趋地跟随偶像离去，但更多的人留在原处围观，还有三三两两的在趁机起哄的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眼见这一幕，陆天峰心中浮现出不祥的预感来， X 应该是在上一循环当中看到了这条发生在机场的新闻吧。如果只是普通的粉丝追星新闻，相信根本不会太起眼，并不容易被 X 注意到。难道真的如黄轩轩随口戏谑的那样，这是一条足以上头条的新闻吗？
2: 永生过来帮忙，轩轩看好了，别让人靠近洛腾峰。
0: 陆天峰一边说一边跑向矛盾冲突的中心准备劝架。
1: 老大放心，他们只会追随偶像的脚步离去的。
0: 黄轩轩虽然嘴上说得轻松，精神上却完全不敢怠慢，警惕地盯着人群。眼见陈航飞的背影已经消失远去，年轻女子更加暴躁不安，也许是觉得领队的男生骂不还口，懦弱可欺，她干脆一手指狠狠地戳到了对方的脸上，指甲顿时划出了一道鲜红的划痕。男生终于忍无可忍，情绪失控了，他反手就是一个耳光扇在年轻女子的脸上。女子根本没有料到对方会反击，加上男生的力气并不小，他脚步不稳，一下子就被扇倒在地。哇的一声，女子坐在地上鬼哭狼嚎起来。围观人群中突然冲出一个体型魁梧的壮汉，大喝道：
3: 连老子的女人也敢打！
0: 话音未落，硕大的拳头就向应援会领队的脑袋上招呼。一声可怕的闷响后，那记重拳正中领队的面门，竟一下子就把他打趴在地，昏死过去。壮汉迈开步子，高举拳头，还想继续追击，没料到一只强而有力的手紧紧地抓住了他。陆天峰严肃地说：
2: 警察，住手！还想打死人吗？
3: 不，这家伙动老子女人！
0: 壮汉还是一副骂骂咧咧的模样，有什么跟我回警局再说。此言一出，身材高大的壮汉顿时好像矮了几厘米，换上了一张笑脸。
3: 不是，警察同志，有话好好说。哎呀，大哥，我们还要赶飞机呢，这

0: 你们还知道这里是机场啊？陆天峰板着脸提高了音量，也是对四周的围观群众说道，看热闹的就散了吧，要不然就带回警局录个口供协助调查。一听可能会惹麻烦上身，四周的好事者立即一哄而散，只有几个应援会的粉丝还瑟瑟发抖地留在原地，想查看他们同伴的情况。陆天峰松开制住壮汉的手，走上前去一看，那个领队的男生仰面朝天，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口鼻处正不停地渗血。糟糕！陆天峰跪下身子，摸了摸男生的鼻息，竟是冰凉冰凉的，几乎没有一丝热气。机场候机楼内闹出了人命，难道 X 在上一循环之中看到的就是这条新闻吗？快封锁现场，叫救护车，另外派人把这家伙押过去。陆天峰冷静下来，在通讯频道内下令。刚刚还是气焰嚣张的壮汉和大吵大闹的女子都吓得脸色煞白，神色慌张，两人互相搀扶着，连站都站不稳的样子。
1: 警察大哥，我就打了他一下，我
0: 有什么事情留到审讯室里慢慢说吧。陆天峰回头看了一眼骆腾峰等人，只见他们还是静静地站在咖啡馆的角落里，而黄轩轩则尽职尽责地守在一旁，看来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于永生也跑了过来，慌忙疏散人群，机场保安和医疗人员随即赶到，将昏迷不醒生死未卜的伤者送走，而动手打人的壮汉和吵吵嚷嚷的女子则一同被带回了警局。看着眼前这忙乱的一切，陆天峰有点恍惚，这就是 X 刻意安排的事件吗？制造这样一场混乱对 X 而言有什么好处呢？陆天峰一时半会儿还想不明白，但他坚信 X 的举动绝对是有充分理由的，这种看不穿的阴谋诡计才更为可怕。于永生问，
2: 老大，我们可以说对了吗？
0: 原来在那边骆腾峰和 Steven 的初次会晤已经结束，虽然被突发事件干扰导致有点草草收场的感觉，但看骆腾峰脸上的笑容和陈诺兰充满自信的表情，可以推测这一次的会谈还是很有成果的。
2: 好，收队啊，永生，下午你记得去找莫瑞，把他控制住。轩轩，你跟我一起去地城大学一趟。
3: 明白。那监视任务还是由童谣负责吗？
0: 陆天峰心想，现在监视任务已经意义不大了，每个人的行动轨迹都完全偏离了上一次循环，即使获得他们今天的行动路线也无法对比分析，但是他当然不能这样说，只好吩咐童谣道，
2: 是的，童谣，你继续监视几位嫌疑人。顺带问一句，樊敏恩有出门吗？
3: 好，明白了。另外报告陆队，樊敏恩一整天都在家里没有出门，刚刚吃了一整盒雪糕，草莓味的。
0: 陆天峰苦笑了一下，他对樊敏恩吃了什么口味的雪糕毫无兴趣，但仔细一想，这好像是他布置监视任务时半开玩笑时对大家说出的要求，看来童瑶这人认真的有点过头了。
2: 下午可千万小心点。
3: 好的，不过老大，
0: 黄轩轩不无担忧地说道，
2: 我们到底要防备什么呀？
0: 我也不知道。陆天峰无奈地说出了心里话。4月15日第三次循环下午的2:40，在地城大学礼堂内，由于从地城机场返回市区的路上遇到了大塞车，骆腾峰一行比原计划晚了一些抵达，但是他的风度和气派依然让在场的大学生们为之折服，再加上这位霸道总裁刚登台的第一句话就是为自己的迟到而道歉，瞬间挽回了不少好感度。而骆腾峰的第二句话就是向大家郑重介绍一位颜值极高。

0: 屋的编外学姐，并邀请陈诺兰上台讲话。表面上看来，是因为路上堵车浪费了不少时间，来不及绕路把陈诺兰送回封腾金了，洛腾峰才临时改变安排，带着他一起出席地城大学的活动的。但实际上只要仔细一想就能明白，洛腾峰如果不是心底里想让陈诺兰多在公众面前曝光的话，大可以让他在半途下车自行返回公司，又或者将他带到现场，但是不做任何高调的宣传。可是洛腾峰却选择了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回应近期满大街流传的绯闻，实在是有点出乎意料。陈诺兰迈着充满自信的脚步上台，又微笑着向大家挥手致意，而陆天峰总觉得他的目光在有意无意地避开自己。陈诺兰说道，
1: 我真的很羡慕在座的各位能够成为地城大学的一份子，这也是我童年以来的梦想。
0: 陈诺兰的开场白也让学生们对他的好感度大增，这次讲座的现场气氛比起第一次循环时还要更加融洽。那么编外学姐的称谓是怎么一回事呢？连陆天峰也是直到这一刻才知道，原来啊，当年陈诺兰还只是一名高中生的时候，就曾经好几次跑来地城大学旁听生物系的课程，只不过最后他并没有参加高考，而是选择了出国读书。陈诺兰简单地讲述了自己在封腾基因内部工作的感受，以员工的身份阐述着这家公司的一些优点，但又并非一味盲目的吹捧和讨好，显得特别真诚。陆天峰在台下听着，就觉得这样一来对封腾基因的正面宣传效果要比洛腾峰的独角戏好一大截，所以当洛腾峰再次登台时，现场的热烈氛围达到了另外一个新高峰，甚至让人有种置身于明星演唱会现场的错觉。现场越是热闹，陆天峰的心里就越苦涩，他心神不宁地掏出手机给黄萱萱发了一条信息，门外有什么动静吗？
2: 没有，一切正常。
0: 隔了几十秒，黄萱萱又发了一条信息，
2: 老大，你在担心什么吗？
0: 陆天峰有点为难，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复。黄萱萱跟第一循环的时候一样，坐在礼堂的最后一排，离出口位置很近，不过这一次她并没有听见外面传来的抗议声。也就是说，在这一循环里，逆风会成员的行动轨迹也发生了变化。想到这儿，陆天峰根本就没有心思再听洛腾峰的高谈阔论了。谭家强和徐朗两张面庞在他的脑海里来回闪现，挥之不去。最后他还是决定让黄萱萱先发制人。
3: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察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4: 悬疑小说《逆时侦察组》讲述精英侦察队智斗神秘反派，步步为营攻克连环奇案。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察组。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绳，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谭家强突然现身挟持了一个女生，危急关头陆天峰会怎样破局救人？精彩内容让我们一探究竟，请听逆时侦查组第16集。
2: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5: 第16集。在帝城大学的礼堂里，陆天峰根本就没有心思再听洛腾峰的高谈阔论了。谭家强和徐朗两张面庞在他的脑海里来回闪现，挥之不去。最后他还是决定让黄轩轩先发制人。轩轩，你现在去一趟生物系的教学楼，到系办公室找一位叫谭家强的老师。

0: 没有经过足够长的时间考验，那么我们如何确信 RA 技术的安全性呢？让陆天峰震惊不已的，并非这个问题本身带着的侵略性，而是那个身材瘦削拿着话筒发问的男生竟然是徐朗。他为什么会没有埋伏在教学楼准备袭击洛腾峰啊？既然徐朗出现在了这里，那么谭家强是否也改变了原定计划呢？洛腾峰下意识地握紧了拳头，全神戒备，警惕地打量着四周的听众。遇到这样充满敌意的问题，在台下负责替提问者传递话筒的主持人神色非常尴尬，反而是站在台上的洛腾峰依然面带笑意，若无其事。他说道，
1: 这个问题啊，非常有深度，不愧是我的师弟啊。
0: 洛腾峰竟然还给了徐朗一顶高帽，然后他话锋一转，但是疗效和副作用这一对矛盾是医学界数百年来研究不止、争论不休的话题。 RA 是否有安全隐患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说清楚的，我只能向大家保证，我和我的团队已经使用了一切最先进的技术手段和最严苛的检验标准来论证 RNA 技术的安全性，迄今为止也并未发现任何安全问题。站在观众席上的主持人脸上一直带着僵硬的微笑，等着洛腾峰话音刚落就想夺回徐朗手中的话筒，可徐朗又大声说道，虽然封腾基因没有检测出安全隐患，但是最近两年来先后有好几位专家学者都指出了 RA 技术的缺陷，可是这些言论都被舆论封杀了，这难道不是封腾基因的公关手段吗？洛腾峰的脸色一沉，这位学生的提问已经远超一般学生能够掌握的信息了，但是他还是一副淡定的样子，不紧不慢地答道，其实你说的这些言论我们内部技术人员都非常认真地研究过了，不过目前依然无法印证这些所谓专家学者的空想。说白了就是 RA 技术至今还没有害死人，所以它就是安全的，对吗？徐朗诡异地笑了笑，革命果然还是需要流血啊。此言一出，全场哗然，徐朗的提问已经有点无理取闹了，而洛腾峰的神情也变得很不自然，陆天峰紧绷的神经更是到了极限，他的手探入怀内，随时准备掏出枪应对突发情况。洛腾峰说，
1: 这位同学，希望你好好了解一下相关知识再来跟我讨论。
2: 但 RA 技术已经害死人了不是吗？贵公司的高管张翰林和高俊杰他们为什么被杀？罗总难道心里没数吗？
0: 徐朗几乎是声嘶力竭地喊着。这下子不仅仅是洛腾峰的脸色变得更难看了，陆天峰也大吃一惊，为什么徐朗会知道这些警方严密封锁的内部信息呢？礼堂里就像炸开了锅似的，大家纷纷议论着，现场瞬间变成了一个嘈杂的菜市场。两名保安冲上前去想要按住徐朗，徐朗则跳到后排座位上试图逃跑，还边跑边喊道，
2: 还会有新的牺牲者出现，大家等着瞧吧。
3: 安静，请大家安静。
0: 主持人试图维持秩序的声音显得弱小而无助，
2: 萱萱立刻返回礼堂。
0: 陆天峰紧急呼叫救援。
2: 收到。
0: 黄萱萱的语气充满了困惑，但来不及跟他解释了。陆天峰也不等事态进一步失控了，连忙一个箭步冲上讲台，用身体护着洛腾峰和陈诺兰，准备带他们由侧后方的安全出口离去。没想到人群里又发出一声高喊，
4: 洛腾峰，新的牺牲者就在这里。
0: 人群当中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尖叫，陆天峰循声望去，原来谭家强也潜伏在会场之中， 不仅如此。

0: 他手里还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并且粗暴地用手臂勒住了坐在他旁边的女生的脖子。陆天峰依稀还认得被劫持的那位女生，她在第一次循环时曾经羞答答地上台向骆腾峰献花。
1: 我是警察，放下武器。
0: 在群众生死面前，陆天峰也顾不得掩饰身份了，直接拔枪瞄准了谭家强。
2: 警察，警察有什么用？任由封腾基因横行霸道，你们还要替他保驾护航？
0: 谭家强不仅毫无惧色，反而狂笑起来，匕首的锋刃贴上了女生的脖子。被劫持的女生则吓得花容失色，大颗大颗的眼泪不停地往下掉，身子摇摇晃晃的，像随时要倒下去的样子。
1: 你劫持一个无辜的女生又有什么用呢？放开她，有话慢慢说。
0: 意识到这位老师已经失去了理智，陆天峰缓缓地将枪口对准了谭家强。
2: 警察同志，你一定没听说过，只有用无辜者的鲜血才能唤醒麻木的围观群众。
0: 谭家强的眼泪散发出疯狂的光芒，匕首已经几乎要插入女生的颈部了。
1: 我最后一次警告你，放下武器。
0: 陆天峰的手有点微微发抖，这并不是因为他面临着生死抉择，而是因为眼前这一幕太像上一循环之中白诗雨在婚宴现场被劫持的情景了，简直就是同一出剧本，换了时间、地点和角色而已。为什么会这样呢？太迟了。谭家强诡异的一笑，手中的匕首用力一划，女孩雪白的脖子上顿时多了一道细细的血痕。砰的一声，几乎在同一秒钟，一颗子弹正中谭家强的眉心，他几乎没有什么挣扎，直挺挺的后仰跌倒在地。学生们尖叫着、哭喊着，争先恐后的往出口方向逃跑，有人摔倒在地发出凄惨的叫声，继而有什么东西被撞翻了、打碎了，各种可怕的声音此起彼伏，现场宛如人间炼狱，混乱不堪。陆天峰冲上前去搀扶着那位受伤的女孩子，只见她双手死死地捂着自己的脖子，鲜血不断地由她的指尖渗出，把她的衣服染成了深红色。
1: 冷静，别慌张。
0: 陆天峰想替她包扎，但实在是无从下手。女孩的脸色变得越来越苍白，她的嘴唇颤抖着，却说不出一个字来。没过多久，女孩终于垂下了捂着脖子的手，她的身体变得软绵绵的，没有一丝力气，靠在陆天峰的胸膛上。陆天峰脱下身上的衣服，帮她按压住脖子处的伤口，可血还是不停地涌出来，显得这举动徒劳无功。
1: 老大，怎么回事啊？
0: 黄萱萱终于返回现场，她好不容易才逆着人潮冲进礼堂里，却一眼就看到了如此惨烈的一幕。
1: 快叫救护车！
0: 虽然明知道已经回天乏术，也知道女孩可以在下一循环当中复活，陆天峰的心情依然非常沉重。他不忍亲眼看到这样一条年轻而鲜活的生命在自己的怀内慢慢凋零。
1: 坚持住，别闭眼，你会没事的。
0: 他不断地鼓励女孩，而女孩的目光却渐渐变得呆滞，失去了焦点。黄萱萱也伸出手来帮忙按压女孩的伤口，看起来血好像渐渐止住了，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已经失血过多，再也没有多少血能流了。女孩动了动紫青色的嘴唇，好像说了一声什么，但没人能听得清，然后她就慢慢合上了眼睛。
1: 老大，她不行了。
0: 陆天峰一言不发地将女孩的尸身平放在地上，再转头看向谭家强，眉心重。

0: 枪的他倒是死得痛快。这时候他才有空注意到蜷缩在角落的陈诺兰，他被吓得脸色苍白，双脚发软，一副连站都站不稳的样子，全靠洛腾峰的搀扶才没有倒下。洛腾峰如同戴着人皮面具一样，看不出他的情绪变化，而陆天峰注意到他的肩膀在不停地颤抖着，看来这一幕同样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冲击。陆天峰站起身来，出于本能就想走过去安慰陈诺兰，却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双手和身上全是血，刚迈开的步子又停住了。黄轩轩敏锐地察觉到了什么，他擦了擦自己手上的血，走到陈诺兰的身边说，陆总，陈小姐，我先带你们离开这里吧。等一下，陆天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强迫自己镇定下来。轩轩，你带人搜索校园，一定要找到一位叫徐朗的男生，他与这次事件有密切关联。知道了。黄轩轩的语气出现了含有的犹豫，毕竟刚才陆天峰一个莫名其妙的指令就把他调离了现场，然后一转眼的功夫礼堂里却死了两个人，难道说这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吗？而陆天峰有意忽略了他的犹豫，只是催促一句，快去吧，这里交给我。黄轩轩离开后，陆天峰也走到了洛腾峰和陈诺兰的身边，洛腾峰依然绅士地用手搀扶着陈诺兰，而陈诺兰似乎还没有从震惊中恢复过来。我们走吧。陆天峰从嘴里挤出这四个字来。去哪里啊？洛腾峰还能平静地发问，陈诺兰则是一直死死地盯住两具尸体，紧咬嘴唇。回警局，有些问题我需要搞清楚。警局？洛腾峰皱了皱眉头。今天在洛总身边已经接连死了三个人，我觉得你还是跟我到警局会更安全。哪三个人？除了眼前这两个，还有今天中午在机场被打倒在地的那名年轻男子，他被送到医院后抢救了两个多小时，最终还是没有救过来。洛腾峰沉默了好一阵子才说，他们的死应该跟我没有直接关系吧？我不知道。陆天峰直直地盯着洛腾峰，而洛腾峰也毫不退缩地迎上了他的目光。那我们走吧。4月15日第三次循环，下午的4点钟，陆天峰静静地坐在警局审讯室内，双手托腮，隔着单向玻璃墙观察分别坐在两间审讯室里的洛腾峰和陈诺兰。其实他并没有想好把两人带回这里到底有什么意义，但最起码可以让他们待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在这次循环里头， X 至少布下了机场和地城大学礼堂两处死亡陷阱。陆天峰暂时还想不通 X 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但他坚信在警察局里面 X 再也没有搞小动作的机会。陆天峰也正好趁此机会喘一口气，回忆和整理一下今天所发生的种种事情。老大，你在这里啊？于永生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生怕打扰到陆天峰似的。啊，莫瑞带来了。哦，不过他一再坚称什么都不知道，看他还真不像是在说谎。于永生说话也有点吞吞吐吐，可能他的内心也在怀疑陆天峰到底在搞什么鬼。那我先去见一下莫瑞，洛腾峰那边就交给你了。我该问洛腾峰什么呀？于永生还真有点糊涂。询问他关于逆风会和地城大学的事件。我刚刚才发现洛腾峰和陈诺兰两个人都跟地城大学有交集，所以根植于地城大学的逆风会也许跟这件事情还有更深层次的关系。 啊，连嫂子也牵涉在内啊。在工作中，她就是陈诺兰，不是什么嫂子。哦，明白，明白。在另外一间审讯室内，陆天峰见到了莫瑞。这个男人的长相毫无特点，属于很容易被忽视的那种人。如果不是有着每隔半分钟就要耸一下肩膀的坏习惯，那他真是一个做间谍或者是卧底的最佳人选。莫先生，你好。莫瑞的目光游离不定，似乎心事重重，他用干涩的声音回应道：警察同志，我一向奉公守法，别跟我扯这些有的没的，我只想问你一件事。陆天峰看准了莫瑞的性格，直截了当地问道：你今天晚上是不是接了一件特别的活？
1: 啊？
0: 没有啊，这些天我一直在剧组里头，今晚有我的戏。我……他的肩膀又耸了耸。没有其他人来找过你，让你去别的地方吗？陆天峰盯着莫瑞的脸，希望寻找到对方在撒谎的蛛丝马迹。
1: 啊，你说什么呢？我这……
0: 莫瑞完全就是一脸茫然，看起来不像在说假话。陆天峰想了想，换了一个提问的方式：你平时都是怎么接到剧组工作的？
1: 哦，我们这些混影视圈的人啊，自然有自己的门路了。比如说经纪公司之类的。
0: 在警局里头最好说实话，你哪来的经纪公司？唯一一家挂靠的经纪公司就是你自家开的，只有你一个正式员工。陆天峰把资料摆在桌上，莫瑞吐了吐舌头，苦笑起来。
1: 大哥，你都查清楚了还问我干嘛呀？
0: 别在这给我嬉皮笑脸的，难道你忘了上次携带危险品乘坐地铁的事情了？要是你不好好配合的话，我倒想看看哪个剧组会录用有案底的十八线演员。莫瑞好像被吓了一跳似的，整个人的身子往后缩了缩。
1: 我很配合啊，警察同志，我的工作一般都是圈内朋友介绍的，毕竟我懂的东西比较多嘛。啊，除了当替身演员之外，我还可以做场务、道具、爆破，什么脏活累活我都不挑剔的，所以啊，在圈内这人缘也还挺不错的，经常有人替我介绍工作。
0: 莫瑞一股脑的说了一大通。最近几天有谁联系过你没有？向你介绍过新的工作吗？
1: 没有，真没有。警察同志，我上星期就进剧组了，根本就没空接别的活呀。
0: 陆天峰心里纳闷得很，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在上一循环之中莫瑞会出现在白家婚宴的现场，并诱发了一系列的事件呢？唯一的可能性是 X 直到上一循环的白天才紧急联系上莫瑞，并以重金为饵安排他前往天峰星华酒店，但上一循环所发生的事情如今已经无从查起。
1: 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0: 这时陆天峰的眼睛一亮，拿出了一台平板电脑，调出了这起案件的相关人物相册。 X 不太可能临时抱佛脚去找一位不入流的演员来执行计划，更大的可能性是莫瑞和 X 以前在其他场合见过面，两人是有过交集的。你看看这里有没有你认识的人。
1: 啊，这人我认识啊。
0: 没想到只是第一张照片莫瑞就说认识了，
1: 这不洛腾峰吗？还有谁不认识啊？
0: 我说的认识指的是你在现实生活中有打过交道的那种。陆天峰只觉得又好气又好笑。莫瑞耸耸肩说：
1: 那就不认识了。
0: 下一张图片是樊敏恩，莫瑞笑着说：
1: 这人我也知道，樊敏恩，陆腾峰老婆。哎，当然了，我还是不认识他。
0: 你倒是见多识广啊。
1: 嗨，搞我们这行的，什么新闻啊都得关注一下。
0: 然而接下来的张文哲、高淼淼还有陈诺兰、郑远志等人，莫瑞就完全不认得了。这些人你从来没有见过吗？
1: 没有，如果见过我一定会有印象的。
0: 罗腾峰心想，那么到底是因为 X 不在其中，还是说 X 真的只是用了一上午的时间就临时找到了莫瑞去白家婚宴上搞小动作呢？
1: 对了，你认得这些人吗？
0: 陆天峰灵机一动，又调出了刚刚才收到的谭家强和徐冷的档案证件照。
1: 这小伙子我不认识，这个他好像是地城大学的老师吧，叫什么名字我给忘了。
0: 谭家强
1: 啊，对对对，谭老师，我上过他开设的那个选修课，不过课程名字叫啥我给忘了。哎，
0: 莫瑞摸了摸脑袋，怎么，你是地城大学毕业的？陆天峰没想到自己这一试还真试出来些意外信息。
2: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察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3: 你有一双透镜眼代替天理。
4: 悬疑力作《逆时侦察组》，聚焦刑警陆天峰，携手侦察小队，依靠特殊异能与敌人周旋博弈，揭开连环奇案的神秘面纱。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5: 大家好，我是张强，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77年上映的电影《白求恩大夫》。由张俊祥等执导，谭宁邦主演。影片根据周而复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加拿大医生白求恩跨越万里支援中国抗战的感人故事。白求恩在艰苦条件下不畏艰难，亲自上前线救治伤员，最终牺牲。影片以革命现实主义结合浪漫主义朴质严谨的手法，真实再现了白求恩的英勇与无私。虽然没有惊险的场面，但却扣人心弦。一同重温白求恩大夫，感受这位国际友人的伟大与不朽。
6: 诺尔曼·白求恩，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劳工进步党党员，著名外科医师，是在1938年初远渡重洋，突破重重阻挠，到达延安，并在同年6月进入晋察冀根据地。那时正是希特勒、墨索里尼趾高气扬、横行无忌的年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蒋介石反动派不加抵抗，望风溃逃。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人民，坚持抗日。八路军歼灭日本精锐，消息震动全世界。白求恩当时从西班牙马德里前线回到美洲，正在加拿大和美国旅行演讲。在国际援华会的支持下，他立即组成了一个医疗队，来华支援中国人民的神圣斗争。

0: 晋察冀边区的一个山村，一个虎头虎脑的孩子手持红缨枪站在村口，机灵地注视着过路行人。忽然有两个人骑着马向村里走来。
1: 哪去？有路程吗？
2: 同 There's a little diplomatic work for you.
0: 他说什么呀？这孩子正好奇地打量着这样子特别的人。这陌生人已经下了马，微笑着来到孩子跟前。
2: Hello, young fella.
1: 干什么？路桥。
0: 正在这时候，从村里跑来一个穿军装的八路军小鬼。
3: 杨大夫来了。
1: 杨大夫，
4: 医疗队延安来的。
0: 村子里响起了锣鼓声，人们喊着欢迎白求恩大夫的口号蜂拥而出。
5: Welcome.
0: 走在前面的是八路军一个干部，他尊敬地向白求恩大夫敬了一个礼，旁边一个干部向白求恩做了介绍。
6: 这是军区卫生部的余部长，
4: Health Commissioner Yu。
2: Norman Bethune of the Canadian American Medical Unit reporting for duty.
4: 加美医疗队队长诺曼白求恩向你报道。
2: 欢迎啊，
4: 欢迎你啊，白求恩大夫。
7: 欢迎白求恩大夫。
8: 欢迎白求恩大夫。
7: 欢迎白求恩同志。
8: 欢迎白求恩同志。
7: 国际主义万岁。
9: 欢迎白
2: 求恩。This is Tong, my other half.
4: 他说我是他的另一半，我姓童，我是翻译。
2: 好，欢迎欢迎。
7: 欢迎白求恩大夫。
0: 军区卫生部余部长陪同白求恩大夫朝村里走去，道路两旁挤满了群众和八路军战士。快到一栋瓦房的时候，军区司令员在门口热情地迎接了他。
10: 白求恩同志，欢迎你啊。
4: 司令员 Commander，
2: 欢迎欢迎。
11: 白求恩同志，
2: 你知道吗？外面报纸上说，你在过黄河的时候，就是被人捉去了。
4: Crossing the Yellow River, you were captured by the Japanese.
2: Well, according to U.S. Naval Intelligence, the Jingchadi District no longer exists.
4: 他说，根据美国海军情报组的估计，晋察冀根据地早就不存在了。
0: 司令员领着白求恩走进屋里，可老乡们还聚集在门口，轻声地议论着。
12: 模样可真怪啊，一个花白头发脸红的像胡萝卜。
13: 外国人吗？
12: 外国人到咱这山沟来干啥？
1: 干啥？帮咱们抗日来了，是白大夫，打延安毛主席那来的。
0: 外面的老乡陆续走了，屋里白求恩正兴趣浓厚地听着司令员关于边区形势的介绍。
14: 压力是不小啊，白求恩同志。
4: The pressure is considerable.
14: 国民党放弃了这个有80万平方公里、
4: Again,
14: 有2500万人口的地区。
4: 800,000 square kilometers and 25 million people.
2: 日本人集中了山西、河北、察哈尔、山西的兵力来追捕。
4: 河北、山西、察哈尔 on us.
14: 白求恩同志，可以说你现在是在战争中心的中心。
4: Someone might say you are now in the heart of the heart of the war.
2: You mean we're encircled by the enemy?
4: 你是说我们现在处在敌人的包围中间？
2: 不是，我们包围了敌人。
4: No, it is we who have encircled them.
2: 就晋察冀根据地来说，
4: In the 晋察冀 district,
2: 敌人是掌握了我们25个城市。
4: The enemy now holds 25 cities.
2: 但是广大的乡村全是我们的。
4: But the entire countryside is ours.
2: 就全国来看，
4: Look at it from the whole country.
2: 敌人是淹没在我坚决抗日的人民的海洋，而晋察冀根据地就像一把插在敌人心脏里的尖刀。
4: It's a dagger struck in the air.

0: name is Hart。
1: 好吧，我们还是先来安排一下白大夫的工作和生活吧。
2: 白奇温大夫安排了工作和生活以后，就用打字机写信告诉他在加拿大的亲密朋友伊迪斯和党组织，报告自己已经到达了目的地，并荣幸地被委任为晋察冀军区这个英雄部队的医疗顾问。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八路军小战士端着一个砂锅和一盘白面薄饼朝他的住房走过来。
3: 走，白大夫向你报道。
1: And just who are you?
3: 哦，请你吃饭。
2: 尽管他们语言不通，白秋恩还是明白了对方的意思。他起来洗了洗手，打开砂锅，发现里面是一只鸡。
1: Chicken? Why chicken?
3: 我是派来招呼你的小鬼。
2: 这位小战士回答的牛头不对马嘴。
1: Come and help.
2: 幸好翻译童秘书进来了。
1: Who is he?
2: 白秋恩这才弄明白，他面前的这位可爱的小战士是卫生部派来照顾他的勤务员，叫小少。于是白秋恩问他，是不是今天战士们都吃鸡。他对小少说，从今天起我是一个八路军，大家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并要小少把鸡端走。
3: 报告，鸡已经烧好了，不吃就是浪费，八路军可不吃浪费。
1: He says the chicken's already cooked, and in the 8th Route Army, we don't allow waste. 好，我去。明天。
2: 白秋恩做了一个明天不许再做的手势。
1: 回来。Sit down. 坐下。
2: 白秋恩把一只鸡腿递给了小少。小少连忙摆了摆手。
1: 是。In the 8th Route Army, we don't allow waste. 他说，八路军不许浪费。
2: 童秘书笑了，小少一副狼狈相。从此，白求恩就结识了这位可爱的小战士。根据计划，白秋恩就要出发去视察各金分区的医疗单位。头一个是杨各庄，方兆元医生陪同他来到病房。突然他在伤员的病床前停了下来。
1: 孩子你好。
4: 白大夫好。
2: 白秋恩伸手摸摸他的额头。
1: 发烧。
5: 从昨天晚上起他就。
2: 白秋恩不等护士说完，就叫打开伤员腿上的绷带，伤员疼得抽搐了一下。
1: 小心，这不是木头。
2: 白秋恩推开护士，自己动手拆绷带，没想到从里面拆出几根输液杆。
1: 这是吗？
3: 输液杆。
1: Sogan stocks. Why didn't they use splints? 他说为什么不用夹板呢？
3: 夹板没有了。
1: 没有。 If we have no bullets, do we stop fighting? 他说要是没有子弹，难道我们就停止战斗吗？
2: 白秋恩看到了伤口，手术是蹩脚的。他严厉地回过头来。
1: Who's responsible for this? 他问这是谁负责的。 Who performed the operation? 手术是谁做的？是我。
2: 回答问话的是陪同白秋恩视察的方兆元医生。白秋恩十分不满地看了他一眼，走出门去。余部长、童秘书、方医生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也都跟了出来。
1: 你也叫医生？他是这里的主任，方兆元同志。 This is Comrade 方兆元。 Then Comrade, you must realize,Because of your extremely poor technique, that boy has to lose his leg. 他
0: 他说由于你糟糕的技术，我们必须锯掉他的腿。

0: leg of an anti-fascist fighter，
1: 一个反法西斯战士的腿。
0: Prepare immediately for an operation，
1: 他要马上准备做手术。白大夫的手术器械还没到吧？ Your instruments haven't arrived yet。
0: Then see what we have here。
1: 他要看看这儿的设备。
2: 白秋恩又看了这个医院里的各种设备，这里没有消毒锅，只有大蒸笼。这里没有截肢用的锯子，只有一把工农用的锯子。白秋恩眉头皱得紧紧的，什么话也没说，走了。在视察了杨各庄以后，又视察了其他医疗单位。两个月以后，他来到了松岩口。在用打字机给加拿大写信的时候，谈到了这段时间里的生活感受。情况比我设想的还要差，这儿没有正规的医院，这儿没有正规的手术室，但是最大的困难是缺乏受过正规训练的医生。我已经向司令员提出请求，办一个示范的后方医院，调集各分区最好的医生来训练。就在这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山沟里的小村子，就在白秋恩的倡议下，松岩口模范医院办起来了。当地的居民在白秋恩亲自指导下，终于把一所破旧庙宇修建成具有几个病室、手术室、托马式夹板式的模范医院。根据通知，各军分区派出自己的医生背着背包来到松岩口模范医院进修学习。能够得到白秋恩亲自指导，这是多么幸福的事啊。
3: 同志啊，训练班是这儿报到吗？
4: 老方啊，
3: 王科长，你也来了，
5: 争取了好几次才批准了。有这么好的学习机会，谁不想来啊？
3: 是啊。
5: 老王啊，是在这儿报到吗？
3: 你等一下吧，来实习的都要白大夫亲自审查。
5: 那白大夫呢？
3: 到村子里边给老百姓看病去了。
5: 哎，你坐，坐嘛，啊。
2: 白秋恩大夫到村里给孟奶奶看病去了。孟奶奶是光荣的抗蜀，两个儿子都参加了八路军。刚看完病，一个虎头虎脑的孩子手持红缨枪从门外进来。
6: 小虎，快叫白大夫。这是我孙子。
7: Hello。
8: 我们是老朋友啊，陆家。
2: 白秋恩认出来了，这就是当初自己进村的时候向他要路条的那个孩子。白秋恩怀着愉快的心情回到了模范医院，在那里等候多时的方兆元递上了自己的介绍信。
3: 白大夫。
2: 白秋恩一看，原来是杨各庄那位做错了手术的方医生。
5: 九旅派我来学习，这是王旅长的介绍信。
9: This letter of introduction from the 9th Brigade。
2: 白秋恩迟疑了一下，最后还是把介绍信交给了翻译。
8: 不，你回去，我写信给王旅长。
2: 白秋恩走了，方兆元有点茫然。
1: 去找找于部长吧。
2: 晚上，在一盏油灯下，白秋恩正在准备讲稿，童秘书正在油印他写好的讲稿《十三步消毒法》。
10: 哎，白大夫还没休息呢。
5: 哦，于部长。
10: 哦 ，Hello you，
5: 怎么样？讲义搞得差不多了吧？哎，老童啊。
10: 要照顾白大夫休息啊。
7: 是，白大夫说学员都到了，马上要开课，一定要赶出来。
0: 请坐。什么事儿？这么晚你来？
1: 想跟你谈一谈实习医生，九旅方医生的事儿。He wants to talk to you about Dr. Fang。
0: 这不需要谈。方不是医生。
7: 他还不是个高明的医生。
1: He's not yet a skilled doctor。
7: 可是用普通的句子，我们不是也要做手术吗？
1: But even with an ordinary saw, one has to operate.
7: 何况人不是锯子。
1: And people are not saws.
7: 我看是学得好的。
1: They can learn.
7: 方兆元是个很好的同志。
0: 好吧，如果组织决定。
2: 但是于部长心里明白，白求恩对方医生仍有自己的看法。筹备工作已经结束，白求恩开始讲课了。他从如何消毒、外科换药、托马式夹板使用，一直到截肢手术，都做了详细的讲解。白求恩大夫不但细致讲课，还带领大家到病房实习，亲自指导他们做各种外科手术。每个八路军医生都认真地学习着。一天，熄灯号吹过很久了，病房里伤员们都已安静地入睡。白求恩提着油灯，挨着病床一个个地检查。突然，一个双眼蒙着绷带的伤员哼了句什么。白求恩赶忙走过去，从床底下拿出尿盆送进伤员的被窝里。
7: 白大夫，
2: 当他巡视完病房准备回去睡觉的时候，忽然发现实习学员的住房里还有灯光，他就朝那里走去。
11: 白大夫，你还没有睡觉？
12: 我底子差，借同志们的笔记对一对。
11: 哦，好好，但是要休息。
12: 休息，
11: 懂吗？
12: 对，我休息。
11: 等，睡觉。
2: 方兆元微微点点头，只好把灯灭了。等白秋恩一走，他又点起了小油灯，开始学习起来。
13: 这老头子，你自己可以没休息啊。
2: 方兆元知道自己底子差，水平低，但是为了适应革命工作的需要，他加倍努力，刻苦学习，因而很少注意身体。一天，他正在河边洗绷带，洗着洗着，突然一阵心跳，头晕目眩起来。他想站立起来，但失去了控制，晃了两下，跌倒在河滩上。
14: 哎呀，有人昏倒了！有人昏倒了！
2: 当方兆元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睡在病床上。在白秋恩大夫精心的治疗下，他很快恢复了健康。白求恩大夫当然知道，方兆元这是休息少、劳累的结果。为什么他的底子这么差？为什么他学习起来这样吃力呢？当他在河边散步的时候，他向卫生部余部长提出了这个问题。
0: I don't understand.
1: 他说他不明白。
0: Fang is such a hard worker.
1: 方这么用功。
0: Yet his technique is so poor.
1: 但是技术这么差。
0: What school is he from?
1: 他什么学校毕业的？他从来就没有进过学校。
9: He's never been to any school.
1: 要我给你讲一讲方的故事吗？
9: Would you like to hear Fang's story?
1: 方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死了。
9: His parents died when he was very small.
1: 家里很穷。年老的祖母只好把他送到地主家去放牛。后来病倒了，被地主赶了出来。八年前红军走过他的家乡，收留了他。在红军里，他抬担架，在火线上背伤员，负过三次伤，立过两次功。因为革命的需要嘛，他学会了换药，看护伤员。后来因为革命的需要，他硬着头皮动手术。
9: Steel himself to perform operations.
1: 就是这样。
9: Thus,
1: 经过八年的顽强的自学，他成了医生。
9: Assistant self-study, he became a doctor.
1: 当然了，是个技术不好的医生。
9: Of course, one with poor technique.
0: 他自己学习成了医生，
1: 完全靠艰苦的摸索。
9: Completely by groping the doctor.
1: 看人家动手术，
9: by watching,
1: 然后学着做。
9: He learned to do it himself.
1: 说起来似乎难以相信。
9: Sounds incredible.
1: 就用这种顽强的精神，
9: But with the same
1: 方学会了认识拉丁文的药名。
9: Fang learned to read medical terms.
1: 现在又在努力地学习英文。
9: Now he's trying hard to learn English.
0: 为了革命的需要？
1: 是啊，就是为了能跟你多学点东西，更好的工作。
9: You and work better.
0: 可是我不给他学习的机会。你为什么以前不告诉我？
1: 八路军里，方兆元这样的同志多得很呢。
9: There are many like him in the 8th Army.
2: 余部长的话给了他极其深刻的印象，重重地打在了他的心上。他走到核心一块大石头上坐了下来，久久不语，眼里噙着泪水。

0: compromise too long with the enemy within myself.
1: 他说他和自己身上的敌人妥协得太久了。
0: 帮助我，同志们，帮助我。
2: 由白之温倡议而举办的各军分区医生实习班结业了。在模范医院门口，学员们背着背包向自己尊敬的老师白之温大夫以及余部长挥手告别。方兆元怀着特别激动的心情来到白求恩面前。
0: 再见方，请交给王路长，这是我的枕头。白大夫，
2: 深夜明月当空，一个骑兵策马越过河滩飞向松岩口，把一份重要文件及时地送到了余部长的手里。正在熟睡中的白居温大夫一觉醒来，听到了院子里轻轻的说话声。
3: 那就等天亮再告诉他，我们先准备起来。
4: 对，还可以让老头子多睡三个钟头。
0: Hey, what's going on? 怎么样？告诉老头子啊，
3: 你不是总想带领医疗队到前方去做手术吗？现在三五九旅要在灵丘方面打一个比较大的伏击战。
0: 灵丘？在那里？
3: 离这儿400多华里。
0: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出发！
3: 天还没亮呢，我们也得先把医疗队组织起来啊。
0: 好吧，马上组织。哎，不要忘记方兆元。
2: 要在灵丘方面打一个大的伏击战，同时组织医疗队开赴前线，白求恩非常高兴。按照白求恩的要求，方兆元被调来参加这个医疗队。在灵丘广陵之间一条公路上，一场伏击战打响了。一队日本鬼子分成的汽车刚进入山沟，就遭到埋伏在两侧的我八路军迎头痛击。敌人挤在狭窄的山沟里乱成一团，我八路军的机枪、步枪、手榴弹像雨点般的泼向敌人，打得敌人来回乱窜，死伤一片。一个敌军官从泥土里抬起头，声嘶力竭地命令部下抵抗。硝烟中，敌人跌跌爬爬，企图寻找掩蔽体还击。我八路军徐连长眼睛像要喷出火似的，率领战士跃出工事，向山沟里压了下来。敌人吓得直往后躲。突然，一颗炮弹朝他们打了过来。一个战士因此而受伤，但很快被担架队背下了阵地，送到了离战场只有几里路的一座小庙里。现在他已经成了临时手术室。白修恩大夫身穿一套八路军制服，光着头，袖子卷得高高的，胸前系着一条长长的橡皮围裙，脚下是一双大洒鞋，裤脚管用草绳扎得紧紧的，鼻子上架着那副金丝细边老花镜。他正从容地给从战场上抬下来的受伤的战士做着各种手术，方兆元、贾护士都在给他当助手。灵丘伏击战仍在激烈地进行着，战斗一直继续到第二天早晨。敌人在留下一片尸首之后，企图从豁口突围，绝不能让敌人跑掉。徐连长又一次带领战士发起冲锋，突然他的肚子像被水打了一拳似的，他踉跄了一步跌倒了。 当他被抬到小庙的手术台上的时候，脸白的没有一点血色，呼吸微弱，生命好像已经完结。白求恩大夫检查了徐连长的伤势，立即采取了紧急措施。
5: Abdominal bullet wounds.
1: We must work fast. 腹部多处中弹，要抢救。
5: He's lost too much blood. We must give him a transfusion immediately.
1: 他失血过多，必须马上输血。
6: 可是血浆粉用完了呀。
0: 令，快来。
5: 是我的血。
0: 是我的血。
5: 没时间验血，我是 O 型的。
0: 令，快来。
2: 我是 O 型的，抽我的。白求恩输完以后，立即卷起袖子，命令林医生给他抽血。医生怀着激动的心情，把一根针头刺进了白求恩的左臂，鲜红的血液一点一点被吸进透明的针管。人们屏息着，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注视着白求恩。针管吸满以后，林医生马上把它输进徐连长的胳膊。一次抽血之后又来一次，慢慢的，徐连长的蜡黄的脸上逐渐有了血色。他终于微微的睁开眼睛，生命又回到了这个战士的身上。

0: 鲜牛奶罐头送给了白求恩大夫。在河边，白求恩大夫高兴地接受了这些礼物。忽然，他像想起什么似的，大步朝驻地的厨房走去，亲自动手煮起牛奶和鸡蛋。煮好以后，就朝病房走去。这是怎么回事？炊事员老张好奇地跟着他。老张从窗外探头一看，只见白求恩在徐连长的床前停了下来。
1: 去吧，孩子，没见去，乖乖的好，等你好一些，我们会送两口魔方医院。
2: 白大夫。
0: 就在这时候，勤务员小少从病房外面走过，发现老张在抹眼泪。
3: 哎，老头，你怎么了？
4: 哦，我给白大夫煮上药蛋去。
0: 老张答非所问，但是小少心里却完全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他深深热爱这位外国朋友。一天，小少正在河滩洗东西，一位八路军干部朝他走来。
5: 小鬼，白大夫住哪里啊？
3: 白大夫，你是哪部分的？啊，司令员。
0: 原来司令员来看望白大夫，小少很快把他带到那里。
5: 白先生同志，我们接到余部长的报告，知道你在前线医疗做出了非常好的成绩。
6: Excellent work at the front.
5: 伤员的死亡率大大减低了。
6: Casualty mortality rate has dropped greatly.
5: 白先生同志，我给你带来一份贺电。
0: 司令员把电报交给了童秘书。
6: 毛主席。
0: 童秘书把电报的内容用英语翻译给白求恩听。毛泽东同志祝贺你的成绩，并祝你健康。
6: 谢谢，谢谢，
5: 我也代表全军去向你祝贺，向你表示感谢。
6: Congratulate you and thank you。
5: 我白求恩同志，我也要批评你两句，你不很注意，你很不注意你自己的健康啊！我听说你把每个月给你100块钱津贴都买东西给商人吃了，你知道这是特别发给你照顾你的健康的。
1: 可是司令员，你每个月多少钱？5块，是不是？
5: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哎，还有，
0: 你正准备出发，童秘书手里拿着一叠东西向他跑来。
7: 白大夫，白大夫，信，白大夫，信，加拿大来信了。
1: 什么信？到底来了，
6: 还有这些报纸。
1: 谢谢你童，谢谢。
0: 白求恩正要拆信，从村里医疗站抬出两副担架。白求恩大夫把信和报纸往口袋里一放，先迎上去检查伤员。
8: 哎，别的伤员呢？
9: 没有了，只留下4个。轻伤员昨天夜里就送走了。
8: 送走？送到那里？
9: 大王庄30里铺。
8: 大王庄？谁的命令？
9: 是方政委安排的。
8: 方？
0: 白求恩找到了方兆元，他现在是医疗队的政委。
8: 方，你把伤员送走了
9: 啊？
8: 但是他们还需要治疗，
9: 那里也有人照顾他们。
8: 大王庄那是游击村？
9: 是啊。
8: 谁决定的？
9: 我。
8: 为什么？
9: 伤员带多了，妨碍队伍的行动，上级已经一再批评我们。
6: 走吧，队伍已经出发了。
8: 好吧。

0: 现在这是你的命令，政委，但是我有意见。
1: 医疗队进行了转移之后，白求恩终于挤出了空余时间，看了加拿大的来信和外国的报纸杂志。过了一会儿，童秘书从外面进来，看见白求恩不停地在吸着烟，显然他一肚子的不高兴。
2: 嚯，都拆开了，有什么新闻呢？
0: 什么新闻呢？ New York Pact Madrid is doomed. Chiang Kai-shek selling out the Chinese people.
1: 白求恩激动地说，慕尼黑协定，马德里危在旦夕，蒋介石出卖中国人民，迈阿密还在选美女，这整个世界发了邪。
0: I want the world to know how the East Berlin.
1: 这家杂志要我写篇稿子谈谈晋察冀，而且要文章最好多一点浪漫气息。见他的鬼，他们以为我是非洲丛林打猎的白种冒险家吗？好吧，我写，可不是他们要我写的那种东西。浪漫气息，见鬼，我要叫世界上人人都知道八路军怎么样吃着小米儿，拿着步枪在这儿单独抵抗几十万日本精锐部队。
2: 加拿大的来信怎么说？
1: 白求恩把信递给了童秘书，童秘书把信的内容念给了刚从门外进来的方政委听。
2: 援华会的药品早就寄出了，而且一共寄出过三批，这就证实了那个消息，有人在重庆的黑市市场上发现过这批药品。
0: 现在谈我们的事情，
2: 是不是另外找个时间？
0: 现在谈，不要去打完仗，不要去警察工作。
3: 我们不是不让你去啊，白大夫，因为大王庄离敌人据点太近了。
0: 那伤员为什么送去？你说那里有医生护士不是吗？
3: 是啊，可是
0: 那他们可以去，我为什么不可以？
3: 他们穿的是便衣，化妆成老百姓。
0: 我也可以化妆。
3: 你
1: 这方政委忍不住的笑了，正要说什么，白求恩站了起来。
0: 不行，大王庄一定要去，我要去看我的伤员。
1: 一个满天星斗的夜晚，白求恩、方兆元、童秘书和警卫人员骑着马在平原的小道上走着，还有一批牲口驮着卢沟桥，他们都化妆成老百姓。白求恩穿了一套河北农民穿的土布衣裳，头上扎了一条毛巾，还戴上了一个大口罩。走着走着，白求恩把口罩取了下来。
0: 怎么放了？你还在生我的气吗？
3: 我还是认为你这样冒险没有必要，敌人已经知道我们部队里有个外国大夫，正悬赏3000元捉拿你。
0: 哦，3000元，这就是我的家钱。
3: 你可真是个难对付的人。
1: 他们终于到了大王庄，村口早就有人等候了，等候的人很快地把他们带进村子。门轻轻地开了，从里面出来一个20来岁的农村小媳妇儿，头上梳着小嘴儿，穿件花布袄。他们进门以后，那位小媳妇儿随即把门关上。
0: 我来介绍一下，白大夫，这是老冯。
4: 就去病房吗？
0: 医生，谁是医生？
4: 我就是医生。

0: 看病房吧。
1: 白秋恩不相信似的，一边走一边看着被叫做老冯的农村小媳妇儿。老冯领着他们穿过堂屋，来到小后院。白秋恩正不知往哪儿走，老冯把靠在墙上的熟秸杆一挪开，露出了一个小门。白秋恩弯着腰进去一看，里面又是一个小院子，迎面是一排房子，纸窗上映着灯光。老冯领他们走进屋子，地上堆着商货，倒很像一家商店的仓库。这时候睡在炕上的一个伙计高兴地坐了起来。
2: 白大夫，
3: 老高峰山。
2: 哎，王，你也在家里？
3: 白大夫。
1: 白秋恩很快认出来了，这是他给做过手术的八路军伤员。
2: 你们在家里不错，
0: 好，什么都好，就是老冯不可以给我们唱歌，
4: 就你调皮。小琴，请白大夫检查吧。
2: 不需要。你的药方？
4: 药方啊。
1: 他们搬开靠在墙根箩筐这类东西，轻轻一推，露出一个漆黑的洞口。白秋恩走到洞口，惶惑地端详着这个机关。
4: 我来领路吧。
2: 啊哈！
1: 老冯领着白秋恩、方兆元、佟秘书，在一条只有一人多宽的地道里前进。白秋恩个子高，几乎是在爬着，但是他兴致勃勃，一面匍匐前进，一面开玩笑似的说
5: Where are we? The cave of Alababa and the 40 thieves?
1: 这是什么地方？天方夜谭，阿里巴巴四十大盗的山洞。他们转过一个弯，老冯划了一根火柴，点上了小油灯。白秋恩看见墙壁上结出一排排的架子，上整整齐齐放着药瓶、药罐，泡着剪子、镊子的药水缸，一切都非常引人入胜。
2: 好，很好。
1: 忽然他发现桌子上还放着几本书。什么书？佟秘书过去念给他听。
6: 一本是外科换药法，一本是十三步消毒法，是一个叫诺尔曼白秋恩的人写的。
4: 这是年初从区里讲习班带回来的。
2: 啊！
1: 视察了药房，他们重新回到了地面。白秋恩觉得站在他面前的这位农村小媳妇儿简直是个传奇般的英雄。
2: 你学过医生？
4: 学过一年，在河北医学院。
2: 为什么没学完？因为战争。
4: 嗯，保定待不下去了。
2: 你的家庭在哪儿？
4: 我没有家，他牺牲了。日本宪兵队，
2: 对不起。
1: 白秋恩明白了，老冯是个烈士的家属，因此更令人尊敬。这一天的经历给白秋恩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深夜，佟秘书已经熟睡，可白秋恩还在油灯下写着什么。
0: 你还没睡？等等，
1: 白秋恩哪里睡得着啊？他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把他来到中国以后的生活感受，像泉水般的

0: 清楚地出来。
1: When I decided to come to China, Dick O'Brien, one of my colleagues, thought I was crazy.
0: 你知道吗？我决定来中国的时候，我的一个同事说我是发了疯。他说日本人有最现代化的武器，而八路军不过是拿红缨枪的农民。我回答他说，我就是要了解一下为什么这样的军队能够当法西斯在全世界横行的时候给了他当头一棒。我想我今天已经找到了这个答案。
1: This is my country. This is my...
0: 这是我的国土，这是我的人民。半年以后，白秋恩又回到了松岩口。
2: 小少叔叔，奶奶，小少叔叔回来了。
3: 哎呀，可不是小少吗？孟奶奶，你们回来了？
4: 回来了。
2: 小少叔叔。
3: 哎呀，可去了有半年了吧？
4: 嗯。
3: 白大夫呢？
4: 住河北村了，回来就忙，没工夫来看您，叫我来问您好。哦，还给二妞送来点东西。
2: 哎呀，小狗！
3: 嘿嘿，这个白大夫这么个狗娃娃也。
4: 白大夫说他找达英送给二妞的。
3: 白大夫他身体可好啊？
4: 哎，白大夫可老多了，头发全白了。
0: 是啊。白秋恩是老多了。来中国以后，他想的是抗战，做的是抢救伤员。可是这里药物奇缺，更缺少麻药。做手术的时候，伤员们要忍受无法忍受的痛苦。日本鬼子对解放区封锁得很厉害，八路军派到北平、天津买药的人一直没有消息。白秋恩经过周详考虑之后，决定回加拿大想办法。他向卫生部余部长提出请假，余部长马上向司令员做了汇报。
5: 哦，白大夫想回加拿大去？
6: 是啊，他请你给他四个月的假期，他要去蒙特利尔、渥太华、纽约、芝加哥去募捐款和药品器械。
7: 他说他要去大嚷大叫，让全世界的人明白这里的真相。他要去宣传八路军，宣传晋察冀。
8: 那还好啊，白大夫的宣传将起很大的作用。白大夫这次回来身体差多了，我早就想让他休息一下的。
0: 召开欢送大会，五个军分区医疗单位的代表举着五面锦旗走到主席台前。这五面旗子上写的是：献给白秋恩，我们的顾问；献给白秋恩，我们的老师；献给白秋恩，我们的模范；献给白秋恩，我们的战士；献给白秋恩，我们的同志。白秋恩严肃而激动地听着佟秘书给他翻译这些词句，然后和献旗的人一一握手拥抱。他眼里噙着泪花，来到台口一张桌子跟前讲话。
1: Thank you. Dear comrades, a thousand thanks.
7: 感谢你们，亲爱的同志。

0: 1000个感谢。
1: But it is I who should present you with a banner. I, Bethune, am your student.
0: 但是应该是我献给你们一面旗子，是我白求恩你们的学生。
1: Perhaps in this year and a half I have been able to impart you some medical technique.
0: 也许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我教会了大家一些技术。
1: But from you,
0: 但是从你们，
1: from the soldiers of the 8th Route Army,
0: 从八路军的战士们，
1: from the people of the 晋察冀，
0: 从晋察冀的人民，
1: I've learned much more.
0: 我所学到的就太多了。
1: From you, I've learned how to be a real revolutionary fighter of the people.
0: 我从你们身上学到了如何成为一个人民所需要的真正的革命战士。
1: 同志们，我感谢你们，因为你们给了我最大的快乐。
2: 欢送大会开了以后，白求恩就开始收拾行装，桌子上堆得满满的日本军刀、大衣、望远镜、太阳旗、神符，这都是他准备回国开展览的东西。他又拿起一叠照片，和司令员谈话，在小庙里动手术，还有输血给老百姓治病。突然他翻到一张他和小虎子合拍的照片，这使他陷入了沉思。
3: 白大夫。
4: 哦，老张，进来。这什么？
3: 哦，我给您弄来一口袋山药袋。我怕您在路上弄不到这东西。
4: 嗯，

0: 我的老保姆。
1: 白大夫，早点回来。
2: 炊事员老张热情地握着白秋恩的手，他还想说些什么，但就是说不出来。白秋恩拍拍他的肩膀，一直把他送出门口。白秋恩站在门口，看着远处村子里飘起的缕缕青烟，要离别这战斗的土地，哪怕只有短短的几个月，他的心情还是沉甸甸的。这时候，不知从哪里传来了笛子声。

0: 他正听得入神，童秘书来了。
1: What's that?
2: A flute.
1: Beautiful. Once in Madrid, I heard a soldier playing.
0: 这声音真美。
1: A Spanish.
0: 有一次在马德里，就在前沿工事里，有个战士吹起了一支管子，他在我心里唤起的几乎是同样的感情。童秘书看着这头发全白了的老人，低声地问他：“想家吗？”白求恩点点头。假如飞机顺利，我可以赶上和我的老母亲一起过圣诞节。我真想再看看晚上满是灯火的蒙特利尔，真想再看看那些漆得雪白的手术室，想在圣凯瑟琳大街走一走。童秘书问：“和伊迪丝？”是的。

0: 和伊迪斯。我有多少话要告诉他，但是我得尽快回来，我的战友们在等待麻药动手术。童秘书看着在苍茫的暮色中飘着白发的老人，眼睛忍不住的湿润了。正在白秋恩要起床的一个傍晚，突然从村里传来了紧急集合号，装备齐全的队伍向村外开拔。
1: 哦，什么事？
2: 有战斗？
1: 嗯，
2: 在来源方面，冬季扫荡提前开始了，一个叫阿布的中将亲自指挥，摩天岭已经有了接触。
1: 一辆队就上前锋车。
2: 是啊，白大夫，你动身的时候我怕不能赶回来给你送行了。白大夫，再见吧。
1: 放在你的医疗队里加上白秋恩的名字。
2: 那怎么行啊？
1: 为了革命的需要，同志。
2: 可是司令员已经批准你回加拿大，这个任务更重要啊。
1: 那可以等一等，这个简单忘了我走一样。
3: 我看还是先请示一下余部长吧。
1: 好吧，请示余部长，请示司令员，但是我会说服他们。
2: 方，
1: 你知道我是一个难对付的人。
0: 不，他不是一个难对付的人，他是一个心中装着全中国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伟大共产主义战士。白秋恩终于留下不走了。医疗队快要出发的时候，孟奶奶特地给白秋恩送来一双用千针万线缝制起来的布鞋和一些鸡蛋。白秋恩把它看作是中国人民的情谊，收下了，然后跟着队伍走了。白秋恩又上了前线，转战各处，最后参加了著名的黄土岭战役。医疗队驻扎在离前线不远的一个山坳的破庙里，手术室就设在破庙的小戏台上。方兆元在给伤员动手术，白秋恩在给他当助手。忽然童秘书和勤务员小少进来报告，在前面山头发现敌人，指挥部命令医疗队马上撤退。
1: 从敌人打这里要多少时间？
3: 40分钟，不，30分钟。
1: 这个手术我来做，做完了马上走。
2: 白大夫，
1: 快，没时间讨论。
2: 好吧，老童，你先把伤员撤退，豆子准备好。
0: 时间紧迫，闹钟上的时针指向4:01。破庙里，伤员们都及时的撤退了。戏台前，白秋恩、方兆元和护士小贾还在做着手术。
3: 白大夫，必须马上撤退。老方，
2: 不行，白大夫，要撤。
1: 这是补不上，不马上走，有生命危险。
4: 白大夫，你们走吧，别管我。
0: 白秋恩根本没理伤员要他先走的要求，方兆元十分为难。
2: 好，白大夫，你走吧，我来做完的。
1: 为什么？
2: 我是共产党员。
1: 我也是。
0: 现在已是4:40，敌人的炮声越来越近，炮弹在不远的地方爆炸。4:45， 白秋恩终于做完了手术，他吁了一口气，忙于洗手。突然，他的左手中指被手术刀碰了一下，疼得他皱了皱眉头。
3: 怎么了？刚碰了一点。快，马上准备好。
0: 白秋恩翻身上马，跟随医疗队安全转移了。天气转冷，北风怒吼，他们躲在一个石岩下避风烤火。白秋恩坐在火堆跟前，他的左手已经包扎起来，用纱布吊在脖子上。谁都看出来，白秋恩大夫最近突然消瘦，面容憔悴。
5: 白大夫，喝碗粥吧。
3: 你是不是病了？
1: 不，有一点疲倦。
5: 哦，下雪了。
0: 天空飘着鹅毛大雪，尽管白秋恩感到极其疲乏和劳累，但他还是在天亮之前到了一个医疗站。
6: 大家快坐下烤个火吧，
1: 这个天儿真是。
6: 白大夫请坐吧。先来壶热茶喝喝，我马上告诉他们做饭。
1: 这里多少伤员？
6: 五十多个，绝大多数是刚从前线撤下来的。
1: 我去检查。
6: 可你们一夜没睡，连口水都没喝，这
1: 好吧，喝一杯茶再去。
3: 没用，这是白大夫的老脾气了。
7: 老童啊，你陪白大夫检查病房，我去和司令部联系一下。好，可是检查完了就请白大夫马上休息啊。
0: 方政委走了，白秋恩来到病房，一个伤员头肿得有八斗大，他已经昏迷不醒，白秋恩对他进行了细致的检查。伤员睡在手术台上，白秋恩左手戴着橡胶的手套，用食指和中指伸进伤口，慢慢摸索着。一会儿，他脸上露出一丝微笑，一粒小小的弹片被他夹出来了。当白秋恩给这位伤员缝上最后一针的时候，方兆元回来了。
7: 白大夫
1: ，Hello， 方，你来着晚了。希望不大，但是应该试试。
7: 你应该休息。
1: 好，现在可以休息，睡觉。
0: 白秋恩大夫一边说，一边把橡皮手套丢进盘子里。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只手套的中指破了一个小小的口子。谁又能想到，就是这个小小的口子竟造成了多么严重的祸害。不久，白秋恩左手的中指肿得像胡萝卜，但是他仍以坚强的毅力克服中指感染给他带来的痛苦，照样跟随医疗队在那无穷无尽的山岭中行进。天空阴沉沉的，白秋恩穿着大衣，还披了一条军毯，他还觉得冷。一只手用带子吊在脖子上，昏昏沉沉的骑在马上，吃力的在雪地上走着。突然，一股冷风迎面吹来， 白玉坤睁开了眼睛。
3: 怎么了？
1: 哪儿去了？战斗在那边。
7: 司令部的命令要我们撤到唐县。
1: 为什么？
0: 白求恩抬了抬左手。
1: 这伪军啊，
7: 看。
0: 白求恩想照转马头，突然眼前一阵发黑，从马背上跌落了下来。于是白求恩病重的消息随着电话传到了晋察冀军营的耳朵里。
3: 喂
6: 啊，
3: 什么？白大夫血液中毒。
7: 血液中毒？
3: 血液中毒
6: 啊？白大夫
3: 血液中毒？
6: 白大夫血液中毒很危险。
0: 当白求恩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担架上，有人抬着他在雪地上走着。他努力地睁开眼睛，模模糊糊地只见天空和路边树木的枯枝不停地在往后移动。忽然他仿佛听见有人在哭泣，他吃力地抬头看看，只见勤务员小少在用手臂抹着眼泪。
8: 怎么，小贵，哭什么？
9: 谁哭了？我没有哭。
8: 唱一支歌，唱好吗？来，我们都是生产手，每一颗子弹都是
9: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消灭一个仇敌，我们都是北京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面

0: 中间。
1: 白求恩大夫得了重病，他牵动着多少革命战士的心呢、啊、医疗队不能再往前走了，就在黄石口停了下来。司令员亲自打来电话，要不惜任何代价抢救白求恩，并且让卫生部余部长亲自赶到黄石口。
2: 白大夫怎么样？
3: 余部长，情况很不好，已经输过了三次血，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可是，徐北平天津买的药怎么样了？
4: 我们已经派了五六批人，可是敌人封锁得很严，一时还来不了。我现在把各分区最好的药都弄来了，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1: 方兆元把余部长领到了白求恩床前。
3: 不，没有用。我的血中了毒，没有办法。
5: 白大夫，打过这一针了，会好起来的。
3: 方，你知道的，这是白血病，我们没有药。不，我们有的是张之士呢。
4: 不要激动，白大夫，我们已经要派专人到天津去想办法了。
3: 谢谢，可是怕来不及了。
1: 尽管白求恩的身体如此虚弱，他还是支撑起来打听前方的消息。
3: 怎么，战斗
4: 形势很好，敌人已经被我们全部包围了。
3: 好，放，你应该去休息，明天我们要做横斗手术。去吧，我想一个人。
1: 为了让白求恩休息，余部长他们只好退出屋子。刚来到院子，炊事员老张来了。
6: 余部长，老乡们听说白大夫病了，都想抽血给白大夫。
1: 余部长抬头一看，只见这个小小的山村，群众陆续朝这边走过来。余部长正要说什么，突然从屋子里传出了打字机的声音。这又是什么响声？余部长他们立即推门进去，只见白求恩又昏了过去，打字机翻落在地上。正当他们进行抢救的时候，一匹快马朝黄石口飞驰而来。马刚停下，一位八路军战士跳下马背，直奔白求恩的驻地。白求恩靠在枕头上，慢慢睁开眼睛，努力地辨认进来的那个战士。
3: 徐
7: 白大夫。
1: 被白求恩大夫用自己的鲜血抢救过来的徐连长极其激动地来到病床前。
7: 白大夫，我给你送来了。
1: 白求恩从徐连长手里接过一个日本中将的肩章。
3: 什么？一个中将？
7: 我们消灭了敌人4000多，这是他们的司令官，可惜没有抓到活的。
3: 好，好，
1: 徐连长又将一把日本指挥刀送到了白求恩面前。
3: 谢谢你徐，谢谢你勇敢的孩子。请把这个刀，还有这个保存好，将来在新中国诞生的时候，把他们放在博物馆里，找我们的下一代，不要忘记。痛，请把我的刀拿来。
1: 童秘书取出白求恩的手术刀。
3: 我的刀要少得多了，但是方兆元同志，请你说什么，这是我的武器，我们的武器。
1: 方政委流着泪接过了手术刀。
5: 同志们，努力吧，为革命的需要。
4: 白大夫，
1: 白求恩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靠在枕头上，直指打字机上的信，请童秘书念一念。
0: 亲爱的司令员同志，今天我感觉十分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了，请转告毛泽东同志，并且给加拿大党组织一封信，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多做些贡献。
1: 方兆元政委再也忍不住了，跑出屋子，失声痛哭起来。

白求恩同志去世了，他就这样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光辉的名字将永远活在我们心里，他那崇高的共产主义思想将永远鼓舞着我们胜利前进。

谢大家的收听，105幸福老电影为您送上温暖回忆，我是张强。稍后在夜的深沉中，我们将一起拨开迷雾，揭示真相。记得2点钟继续锁定105悬疑剧场。

0: 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高科技犯罪频发，刑警陆天峰组建精英侦查队伍，与不法分子展开殊死较量。众多线索都牵扯地城大学，骆腾峰的大学岁月究竟藏着怎样的隐秘往事？请听逆时侦查组第17集。
5: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6: 第17集。陆天峰没想到莫瑞竟然是地城大学毕业的。莫瑞自嘲地说，
7: 看起来不像，对吧？其实无论是哪所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啊，也分为这混得好跟混得不好的这两种嘛。
6: 又是地城大学，这似乎是所有人命运的交汇点。你也是生物系的，读书时认识洛腾峰吗？
7: 啊，不，我读的是社会系，当年选谭老师的课，那纯粹是为了混学分。洛腾峰跟我好像不是同一届的吧？刚才我也说过了，我不认识他。
6: 你听说过逆风会吗？
7: 什么？不知道。
6: 为什么会是地城大学呢？为什么会是莫瑞呢？ X 选中这个人一定是有原因的，莫非 X 本身也是地城大学的学生或者老师吗？陆天峰陷入了沉思，眼前的线索如同一团被揉乱的毛线，根本看不清线头在哪里。
7: 警察同志，我可以回去了吗？今晚这场动作戏非常的重要，少了我这个武打替身那可不行啊。
6: 再等一下吧。陆天峰抛下这句话，也没理会莫瑞的反应，直接就离开了审讯室。现在他的脑海里有一个模模糊糊尚未成型的想法，但他有预感这应该是个突破口，所以现在他要再和洛腾峰好好谈一下。而在此之前呢，他想先和陈诺兰私下说几句话。
7: 辛苦你了。
6: 陆天峰再三斟酌，最后选择了这样一句开场白。坐在他对面的陈诺兰抬起头来，眼内全是疲倦之色。
7: 我还好，你呢？
6: 早就习惯了。陆天峰还是不太习惯在这样的场合下跟陈诺兰对话，他叹了口气，又有点生硬地说，
7: 我只是在执行任务。
6: 我知道。陈诺兰轻轻地点点头。今天一整天，这对情侣就像陌生人一样，几乎毫无

0: 交流，而这也是按照当初陆天峰对他的叮嘱行事。那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们带回警局吗？
1: 我不知道，但你一定有你的理由，所以我一点都不担心。
0: 我只能告诉你，现在骆腾峰的生命遭受威胁，警方正在保护他，更详细的情况不能再透露了。陈诺兰眨了眨眼睛，并没有显得太过吃惊，大概已经猜得七七八八了。
1: 所以有什么地方是我能帮忙的吗？
0: 我怀疑犯罪嫌疑人和地城大学之间存在某种关联，而骆腾峰当年也是地城大学的学生，这一切恩怨的起源也许要追溯到他的大学时代。陆天峰轻轻地敲了敲桌子。你是骆腾峰最信任的下属之一，他曾经对你提及过自己的大学生活吗？陈诺兰想了想，摇摇头说，
1: 好像并没有，从来没有吗？
0: 陆天峰拖着下巴沉吟道，
1: 你不觉得奇怪吗？
0: 骆腾峰在学校里是风云人物，做毕业设计时研究出 RNA 技术的雏形，以本科生的身份获得惊人的技术突破，这全是足够他吹嘘一辈子的荣耀。
1: 也许他只是不爱出风头？
0: 陈诺兰不太确定地问道。那你看他今天参加讲座时有条不紊、侃侃而谈的样子，再加上隔三差五地上报纸头条，像是那种不爱出风头的人吗？陆天峰把桌子敲得更响了，他只是不愿意提及自己的大学生涯而已。
1: 为什么呢？
0: 这也正是我想知道的问题。而想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只能找骆腾峰了。
2: 终于轮到我了吗？
0: 骆腾峰虽然看起来有点累，但精神好像还不错。
2: 很抱歉，骆总，有些事情我必须向你确认一下。
0: 陆天峰翻开了面前的笔记本，他说，希望你配合。
2: 我一向很配合警方的工作啊。
0: 好，那么请问一下，你和逆风会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2: 逆风会吗？
0: 骆腾峰的眉头上挑了起来。
2: 他们就是一个没事找事儿、处处跟我作对的民间组织，不足为患。
0: 可以说实话吗？陆天峰稍稍提高了音量。
2: 这就是实话。
0: 然而谭家强为了抹黑封腾基因，竟然杀死了一位无辜的女生。陆天峰把身子向前倾，咄咄逼人地问，你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骆腾峰的目光往下垂，好像想隐瞒些什么。
2: 与你大学时代的经历有关，对吗？
0: 其实即使你不说，我们也可以想办法去查，只不过会浪费更多的时间。
2: 骆腾峰终于慢慢地开口了，
1: 这只是一场误会。
0: 误会？陆天峰的眉头拧成了一团。骆腾峰说出了他大学时代的故事，至少是故事的其中一个版本。当年的骆腾峰虽然学习成绩并不抢眼，但能言善道，擅长交际，先后参加过好几个社团，而且在每个社团里面都能够做出耀眼的成绩来。久而久之，他就成了大家眼中的校园风云人物。当骆腾峰进入大四，面临毕业论文、就业前景等一系列现实问题时，他做出了一个让人惊讶的决定。他毅然选择了在生物系诸多老师之中以极度严苛著称、连续好几年没有指导过本科生毕业论文的生物医学界泰斗周焕胜作为自己的导师。周焕胜对骆腾峰的选择表示难以理解，于是私下约见骆腾峰，告诉他自己是个标准非常高的人，如果不是学校强制要求每位老师必须向学生开放挑选导

0: 老师的权利，他根本就不想掺和到本科生毕业论文这种毫无技术含量的事情里头。周焕胜甚至直接劝说骆腾峰更换导师，没想到骆腾峰也是倔强，坚决不肯换导师，说自己觉得跟着周焕胜老师才是最有前途的。无奈之下，周焕胜只能带着这位资历不足的小本科生参与自己的项目，并决定找一些不太重要的内容让骆腾峰尝试跟进，想办法替他弄一篇质量过关的毕业论文，就万事大吉了。然而骆腾峰的表现却超乎周焕胜的预期，虽然在最初阶段骆腾峰跟不上周焕胜实验室的那几个硕士生和博士生的节奏，但没过半个月，聪明伶俐的骆腾峰就渐渐成为一位得力干将，而一个月之后，他已经熟练得不像一名本科生了。周焕胜对骆腾峰刮目相看，开始劝说骆腾峰报考自己的研究生，并表示只要骆腾峰考试过线，保证会将他招入门下。骆腾峰并没有一口就答应下来，因为他自己也在工作就业和继续攻读更高学位之间摇摆不定。但是能够成为周焕胜的弟子，对有志于投身生物医学领域的年轻人而言，肯定是个极大的诱惑。骆腾峰犹豫了一个多星期，正当他准备答应周焕胜时，事态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当时周焕胜已经投入了多年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基因疗法，但是总是卡在几个技术瓶颈上，迟迟无法突破。骆腾峰加入团队后，曾经提出了很多异想天开的观点，可周焕胜对这些想法总是一笑置之，劝说骆腾峰潜心钻研学术，不要老想着走捷径。而随着骆腾峰在团队内慢慢确立地位，他提出的一些怪方法也终于获得了初步实践的机会。当然了，骆腾峰的大部分创新思路最终都被证明无效，但是他提出的某个看似绝对行不通的想法，却阴差阳错地解决了一直困扰着周焕胜的难题，停滞多时的研究进度终于有了重大突破。骆腾峰听到消息后也是满怀欢喜之心，想借此机会答应成为周焕胜的弟子，大展拳脚。没料到周焕胜与骆腾峰再次见面时说出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收回了之前招收研究生的承诺，并劝说骆腾峰别再走科研这条路了。骆腾峰自然是惊愕万分，并且有点愤怒，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替导师攻克了一个棘手的难题之后，导师不但不嘉奖他，反而是劝他退出学术领域呢？按照周焕胜的说法是，他觉得骆腾峰很聪明，甚至可以说有点太聪明了，而太聪明的人往往不愿意踏踏实实地做学问。周焕胜原本以为让骆腾峰尝试一下他那些所谓的新方法，等他遭到挫折之后就会明白踏实研究的重要性了，没想到歪打正着，骆腾峰还真的解决了一个以常规方法不能解决的问题。周焕胜对骆腾峰说，
1: 自此以后你会更沉迷于寻找捷径，而忽略了基础。
2: 但只要能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好方法，这不对吗？
1: 总有一天你会知道那样是不对的。
0: 周焕胜长叹一声，这是师徒两人最后一次平心静气的促膝长谈。那天过后，骆腾峰申请更换导师，并专注于以他独有的思路去研发基因疗法，最终在本科毕业后研发出震惊世人的 RNA 技术。而周焕胜则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过对骆腾峰的质疑，认为骆腾峰的能力不足以主导技术研发工作。师徒之间的矛盾激化程度在骆腾峰首次发表关于 RNA 技术的论文时达到了巅峰。周焕胜认为论文的技术水平

0: 过关，而且骆腾峰还剽窃了自己的实验数据，声称一定要把他告上法庭。然而两个人没来得及对簿公堂，周焕胜却神秘地失踪了。当时他只是在家中留下了一张纸条，说要出门散心，随后就人间蒸发。由于周焕胜平日就不常跟人来往，有时候会把自己关在家里，接连几天都闭门不出，所以直到他出走之后的第五天，才有人注意到他的消失，并连忙报警。警方翻查了好几天的监控视频，都没能确认周焕胜是什么时间通过什么方式离开的，更没有办法寻找到他的下落。就这样大海捞针似的翻查了大半个月，周焕胜依然下落不明，只能列为失踪人口处理。由于当年 RA 技术还没有真正引起公众关注，知道这段轶事的人并不多，基本上只是在地城大学内部和专业圈子里流传着这个故事的各个版本。后来骆腾峰出名了，封腾基因渐渐做大之后，也自然花了点钱去做舆论公关，把这一段容易引起人们遐想的往事从网络上抹得一干二净。此时在审讯室内，骆腾峰接着说，
1: 而逆风会处处针对我，也正是因为他们一直以为当年是我害死了周焕胜。
0: 骆腾峰总算是说完了这一大段话，长舒一口气。陆天峰反倒皱起了眉头，
2: 按你的说法，逆风会的真正目的是替周焕胜报仇？
1: 我认为是这样的。
2: 那谭家强跟周焕胜到底是什么关系？
1: 谁？
0: 骆腾峰瞪大了双眼，
1: 我不认识什么谭家强，
2: 就是刚才在礼堂袭击女学生的那个男人，他是生物系的老师，也是逆风会幕后的组织者。
1: 陆队，你们搞错了吧？逆风会的创始人和组织者可是周焕胜的儿子。
2: 什么情况？
0: 陆天峰还真是被吓了一跳，他一直以为谭家强就是逆风会的首脑呢。
2: 你的信息来源可靠吗？
0: 骆腾峰说，
1: 逆风会针对封腾金已经好几年了，难道我就不会去派人去起他们组织的老底儿啊？
2: 这样说来，你早就知道这个组织。
0: 陆天峰开始快速地回忆前面两次循环当中骆腾峰听到逆风会这三个字时的反应。骆腾峰曾经表示过不屑，也会冷笑着嘲讽他们，但真的好像从来没有表现过惊讶，而且他还说过自己在论坛上跟逆风会的人吵过架。
1: 是啊，陆队是最近才开始调查他们的。
0: 陆天峰有点哭笑不得，他当然是接手了骆腾峰的案件才会关注逆风会的信息，而且实际上他是在今天的第一循环时才首次听说这个组织的名字。短短一天时间调查所得的资料当然比不上骆腾峰数年的积累。
2: 那么周焕胜的儿子到底是什么来头？
1: 周焕胜因沉迷工作忽略家庭，结婚没几年就离了，后来妻子带着年幼的儿子周明乐一起移民美国，父子之间也主要是通过书信交流，多年来只见过他两次面而已。
2: 在周焕胜神秘失踪之后呢，周明乐就联合父亲的几位好友成立了逆风会，专门针对我。
1: 那周明乐现在人还在美国吗？
0: 骆腾峰摊开双手，
1: 那我就不知道了，毕竟我不是警察嘛。
0: 逆风会的大部分行动他都可以通过网络远程操控，国内这些人全部是他的傀儡而已。对了，另外周明乐现在应该不叫这个名字了，他的母亲已经改嫁，他好像是改了个英文名，但是我确实查不到更多关于他的信息了，国内的私家侦探也不怎么靠谱。
1: 周明乐

0: 陆天峰喃喃地重复着这个名字，又凭空冒出了一个新的嫌疑人，他的内心有点崩溃，下一步该去调查谁呢？陆队，我们这边可以结束了吗？洛腾峰看了看腕上的手表，今晚那场婚宴我可不能迟到啊。再等一会儿，我跟你一起去酒店。离开警局之前，陆天峰听取了各方回报的情况，并在脑海内快速整理了一遍。樊敏恩的举动还真是大出所料，他一直窝在家里，直到下午3点多才出门做了个头发，买了2套新裙子，然后就回家折腾他的化妆品，为晚上参加婚宴做准备。这个在上一次循环之中充满谜团的女人，在本循环却几乎什么都没做，难道她并不是关键人物？张文哲和高淼淼则一直留在公司，两个人既没有出门，彼此之间也没有特别的交流，就像是今天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作日一样。莫瑞在接受问话后乘坐出租车返回了位于郊区的剧组，看来他在这次循环里面真的不会跟白家婚宴产生任何关联了。这进一步说明 X 很可能是在第二次循环的当天上午才接触莫瑞，并把他当作棋子使唤的。中午时分在机场发生的冲突事件已经有了初步调查结果，发生争执的双方并无积怨，可以说纯属偶然。动手打人者目前还在拘留当中，很可能会被起诉为过失杀人。而地城大学的血案性质更加恶劣，虽然各大主流媒体只发了一篇简短的通稿文章，但满大街的自媒体纷纷爆料，众说纷纭，更有好事者添油加醋，绘声绘色地描绘出了一段不堪入目的故事，将遇害女生说成是谭家强和洛腾峰共同的秘密情人，并把案件定性为情杀。刚刚经历了如此惊心动魄的场面，公司也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处，而洛腾峰竟然还有心思惦记着出席别人的婚礼，这个男人的心脏难道是铁铸的吗？陈诺兰的表现就相对正常多了，他坐在审讯室里面，脸色苍白，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陆天峰看到这里颇为心痛，于是走过去悄悄地问，
1: 要不我先送你回家吧，你有空吗？
0: 陈诺兰的眼内先是闪过一丝喜悦，然后很快就意识到应该是自己理解错误了，陆天峰现在怎么可能会有时间送他回家呢？陆天峰脸上的笑容也有点尴尬，
1: 我还有点事，我可以让我的同事送你回去。不，不用那么麻烦了，我自己回去就行。
0: 陈诺兰有点冷漠地站起身来，
1: 是不是我现在就可以走了？
0: 嗯，
1: 但是我没问题的，你放心吧。
0: 与陆天峰擦肩而过的时候，陈诺兰用不太自然的声调说，
1: 你要注意安全啊。对了，你今天晚上有什么安排吗？
0: 陆天峰突然想起来，陈诺兰在前两次循环里面都出席了白家的婚宴，难道这一次他不去了吗？
1: 啊，原本是要陪老板去应酬的，但现在我有点头晕，就先回家睡觉算了。
0: 那你回去好好休息吧。陆天峰有点发愣，心里隐隐约约捕捉到某些东西，但又说不出来。恍惚之间，陈诺兰已经离开了审讯室，而陆天峰一个人呆呆地站了好一会儿，突然一拍脑袋大喊一声，
1: 我明白了。
0: 他想通了关于莫瑞的那条线索。
2: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3: 你有一双透明眼代替天明。
4: 刑警陆天峰。

凭借特殊能力与队友通力协作，寻迹追查，揭开连环奇案背后的重重谜团。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查组。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

0: 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电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电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陆天峰逐一梳理多轮时间循环留下的蛛丝马迹，他能否顺着线索锁定真凶？请听逆时侦查组第18集。
4: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5: 第18集，陆天峰想明白了关于莫瑞的那条线索。既然莫瑞今天没有出现在天峰星华酒店，而且再三盘问也显示真的没有人委托他前往白家婚宴现场，那么可以推断出 X 是在第二次循环的白天与莫瑞见面的。虽然已经无法调查第二次循环的具体情况，但 X 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机约见莫瑞呢？肯定是因为 X 知道婚礼上有秦达之这个人的存在，甚至 X 看见了秦达之携带着那把自制的纸匕首，所以才想出利用秦达之制造混乱的计划。顺着这个思路推理， X 只有在第一次循环当晚出现在婚礼现场，才有机会看见秦达之和他携带的武器，因此 X 一定是现场宾客当中的一员。陆天峰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他甚至好像一下子就看穿了 X 的整体战术思路。 X 在每一次的循环当中都在寻找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制造混乱情景的机会，然后以特定的战术诱发混乱，并在多次对比测试之后，在最后的第五次循环当中使用最稳妥的方案来行凶。白家的婚宴，帝城大学的现场活动，机场的游客斗殴，回想这一系列的事件都完全符合陆天峰的推断。他终于抓住这只狡猾老狐狸的尾巴了。在警方的重点嫌疑人列表当中，樊敏恩、张文哲和高淼淼都出席了第一循环的白家婚宴，陆天峰基本可以锁定 X 就是这三个人之一。陆天峰越想越兴奋，大脑飞速运作。为什么今天的事态发展与前两个循环大相径庭呢？他想到了一个非常合理，而且可能是唯一合理的解释了。洛腾峰的晨跑计划被改变了，证明 X 一定是在清晨六点之前就做了某些事情，从而影响了整个循环的进程。而且几率最高的可能性是 X 直接与洛腾峰本人发生了互动。能够在凌晨时分跟洛腾峰互动的人不就只有樊敏恩一个吗？想到这里，陆天峰立即拨通了童瑶的电话。替我盯死樊敏恩，他现在的嫌疑很大。另外替我查一下樊敏恩在今天凌晨零点到六点之间有没有跟什么人联系过，他的通话记录、网络通信记录全部彻查一遍。明白了。顺带问一句，陆队，你那边的事情还没结束吗？樊敏在不断的抱怨，说他正等着洛腾峰回家跟他一起去参加婚宴呢。别管他说什么，盯紧他的一举一动，绝对不能松懈。我让程队多派两个人给你。陆天峰心底涌起了莫名的紧张和激动。樊敏恩，你会是

0: 过了话头，语气里带着一丝批评的意味。陆天峰当然知道自己身为警察带队执行任务时连续碰上两起命案，怎么说都难辞其咎，承诺要问责那也是合理，但也不至于那么着急特地跑到任务现场来追究责任，更加不像程璐平日的作风。
1: 很抱歉，是我没有做好应急预案工作。
0: 程拓拍了拍陆天峰的肩膀，
1: 哎，别误会了，我只是想问你是否需要增派人手，现在你的下属也压力很大吧？
2: 暂时还能应付得来。
1: 关于案件有什么最新的想法可以一起讨论吗？今天你可是把骆腾峰都带回警局了，引起了舆论的诸多猜测。
2: 就让他们瞎猜去吧。
0: 陆天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才继续说，
1: 头儿，回到案件本身，我现在最怀疑的人是范明恩。
3: 他为什么？
0: 程拓对这个答案似乎不太满意。
1: 这个
0: 陆天峰一下子卡壳了，他的推理过程显然是不能告诉程拓的。
1: 那该怎么说呢？
0: 因为他实际上是利益关系网的最核心，虽然张文哲和高淼淼都是因为父亲的死才有机会进入丰腾基因，但他们在公司内部很难获得相应的地位，犯案动机过于间接了。反观樊敏恩，他和骆腾峰的关系最为密切，一旦骆腾峰出了事，出了什么意外，那丰腾基因几乎肯定是落入他的手中，动机也是最为直接的。更何况现在我发现樊敏恩可能和他的前男友有暧昧关系，这也加重了他的嫌疑。陆天峰急中生智，现编了一段好像还勉强说得过去的理由。程拓没有说话，他只是静静地看着陆天峰，良久才开口说道，
1: 我不知道这次你有没有动用你的秘密线人，但我知道你的线人很厉害，而你在办案之中也非常看重他的情报。
0: 陆天峰一时摸不清程拓的心思，干脆缄默不语。
1: 然而我担心的是你太过依赖线人提供的线索，从而忽略了一些显而易见的东西。
0: 程拓语重心长地说道。陆天峰闻言心头一震，难道自己真的是本末倒置，一心只想着利用时间循环的特性来破案，反而忽略了正常的侦查流程吗？
1: 头儿，何出此言？因为我觉得樊敏恩犯案的可能性是最低的。
0: 陆天峰刚刚清醒的思路因程拓的这句话而重新变得混沌起来，他继续分析道，
1: 你仔细想想看，与丰腾基因关系最为密切的三个人当中，只有樊敏恩是自小养尊处优衣食无忧的，他这种人犯罪的可能性较小，而选择使用极端暴力来杀人的机会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0: 陆天峰恍然大悟，真是一言惊醒梦中人呢。按照刑侦学理论，像樊敏恩这样的人如果沦为罪犯，最大几率是涉及经济纠纷当中，而即使上升为谋杀案，也习惯使用毒药之类相对温和的杀人手法，安装定时炸弹这种事情实在不像是出自他之手啊。
1: 反观张文哲，在道上混了那么多年，黑白通吃，做事心狠手辣一点可以理解。高淼淼看似是个内敛平和的女孩子，但她太内敛了，某些负面情绪长期深藏在心底，遇到变故时很容易激化和爆发，而且他是读生物专业的，拥有理工科学生的思维，从犯罪心理角度去分析，这两个人的心理状态都要比樊敏恩更像犯人。
0: 陆天峰连连点头，果然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承托的一席话指出了

0: 自己的思维盲区，眼下可不能光指着借助时间循环来破案，还需要踏踏实实的调查和分析。头，依你所见，下一步该怎么做？陆天峰想听听程拓的建议，毕竟到了下一次循环，也就没有这个机会了。直话直说了吧，樊敏恩、张文哲和高淼淼三个人已经被一支队的伙计翻来覆去调查了好多天，如果他们真有什么问题的话，早就被查出来了。你的意思是 X 不在他们当中？我的直觉是这样说的，但我也很清楚，查案不能凭直觉，他们三个人肯定还是嫌疑最大的。陆天峰突然想起了今天才刚刚听到的那个名字，周明乐。头，如果 X 因为多年前的往事与洛腾峰积怨，如今想一手毁掉封腾机呢？什么意思啊？你说明白点。于是陆天峰把洛腾峰大学毕业前后的那段往事简单地复述了一遍，程拓越听眉头皱得越紧。那么周明乐到底人在哪里呢？还没来得及去细查，按照洛腾峰的说法，周明乐移民之后就音讯全无，此后只在网络上出现，远程遥控逆风会运作。就算是要动用国际刑警，也得把人找出来啊。这样吧，这条线索由我来跟进，争取在24小时内查出周明乐的下落来。陆天峰的心里暗暗叫苦啊，只可惜他们实际上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了，真正的调查可能得放在下一次循环了。此时耳畔隐隐传来了婚礼进行曲的音乐声，白家的这场奢华的婚礼第三次开始了。陆天峰没想到这一次的婚宴全程欢天喜地，竟然没有出现任何意外的状况。端坐在人群中的秦达之似乎仍然带着那把纸片制成的奇特刀具，而他几次把手伸进自己的怀内，却始终没有把纸匕首给拿出来。陈诺兰没有出席婚宴，他跟樊敏恩之间的那场冲突自然也就没有发生。而封腾基因前来参加婚宴的一行人，除了洛腾峰之外，其余几位都有点心不在焉。毕竟现在网络上铺天盖地都是关于帝城大学那起恶性杀人事件的新闻，也不知道会带来多少负面影响，因此他们的心思早就飘到远处了。正因为气氛尴尬，张文哲和高淼淼全程几乎没有说上几句话，洛腾峰和樊敏恩之间也仅仅是最简单的交流，负责监控的警察们反倒乐得清闲。婚宴进行到后半程的时候，童瑶给陆天峰打了个电话，原来他已经把凌晨时分樊敏恩的手机和网络通讯记录彻查了一遍，但他并没有打电话给任何人，而网络浏览记录也全部是购物和美妆方面的信息，没有可疑之处。还有陆队，我也顺带查了一下洛腾峰的电脑使用记录，发现他凌晨时分一直在加班，发了几个工作邮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好的，辛苦你了。大概是因为婚宴现场太无聊了吧，准备挂断电话的陆天峰随口问了一句，那个洛腾峰的工作邮件是他发出去的还是别人发给他的？我看看啊，邮件有很多，那你看一下今天零点之后的第一封邮件是什么内容就可以了。找到了，那是陈诺兰发给洛腾峰的。发件人是陈诺兰，收件人是洛腾峰。陆天峰毫无必要地再确认了一次。是的，没错，邮件内容是陈诺兰说他经过再三考虑，认为可以尝试一下新的挑战，感谢洛总的知遇之恩云云。 也没什么不妥之处。陆天峰心里咯噔了一下，这可是大大的不妥。陈诺兰这封邮件很可能是一系列连锁反应的开端，虽然目前还不知道这封邮件在上两次循环当中有没有出现，但是由之前两次原本在 Rose 的西餐厅里的安排推测，陈诺兰当时是还没有接受洛腾峰的提拔的。但在这一次循环的凌晨时分，陈诺兰却主动发邮件给洛腾峰，答应了他的请求。那么洛腾峰通宵加班肯定和这件事有关联，而取消晨跑又跟加班有关联。陆天峰猛地摇了摇头，越往下想就越觉得不对劲。 Rost 的早餐会取消显然也和这封邮件有关，更何况在这个循环内发生的两起特别事件竟然都跟陈诺兰直接相关。在机场与玻璃投资人的见面是由陈诺兰牵线搭桥的，而下午在地城大学的活动，陈诺兰同样打破了原定的命令进程，出现在讲座现场。陆队，还有什么指示吗？童瑶打断了他的思绪，原来他还没有挂断电话呢。啊，暂时没了，辛苦你。陆天峰草草收线，心中的疑惑有增无减。今天下午的时候，陆天峰还想不明白 X 大费周章在机场安排那么一场戏到底意义何在，但如果陈诺兰跟 X 是一伙的，甚至假设他就是 X 的话，那所有的事情就都很好解释了。当时现场一片混乱，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发生争执的几个人身上，没有人会留意到陈诺兰在做些什么，就连贴身保护的黄轩轩都肯定是面向冲突现场，随时准备阻止闲杂人等靠近，而不会注意到背后的陈诺兰。如果陈诺兰想要下毒谋害洛腾峰的话，那可是个很好的时机，尤其是事发后，他完全可以推说那时候现场人太多了，自己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在地城大学礼堂内的情况也是差不多的，可以说当时的现场更加混乱，尖叫声此起彼伏，学生们只顾着四处逃窜，即使是陆天峰也只能将全副注意力集中在谭家强身上，无暇顾及洛腾峰和陈诺兰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想到这里，陆天峰甚至有一种立即派人去监视陈诺兰的冲动，但是他怎么想也想不明白自己的女朋友哪来的动机去做这种事情呢。陆天峰不敢说自己能够百分之百的了解陈诺兰，但在两个人相处的过程中，他能够切实的感受到陈诺兰的真诚和善良，这样的女孩子会去杀人吗？陆天峰再也坐不住了，他在通信频道内呼叫道，
1: 永生、轩轩，你们两个人过来接我的班，婚宴结束后护送洛腾峰和樊敏英回家。
2: 明白，老大。你要去哪儿啊？
1: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要立即去查证。
0: 陆天峰只是简单的解释了一句就准备离开，没想到洛腾峰反而有点愕然。
1: 陆哥，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0: 陆天峰转念一想，自己的公开身份毕竟还是洛腾峰的保镖，这样子离席确实有点不太合常理，于是用谦卑的语气回道，
1: 洛总，我家里有点急事要回去一趟，我的同事会负责保证你的安全。
2: 啊，原来如此，赶快去吧。
0: 其实洛腾峰只是需要在公开场合找一个台阶来下。陆天峰匆匆地离开宴会厅，刚走到停车场就接到了程拓的电话。
3: 周明乐的下落有眉目了。
2: 啊，那么快？
0: 陆天峰诧异万分。
3: 一方面是找到了局长，联系了他在美国的朋友帮忙，另外一方面可以说是纯属巧合，因为当年的周明乐今天依然以另一个身份出现在我们的视野范围之内。
2: 啊，他是谁啊？
0: 陆天峰走到了车子旁，
2: 几个小时之前你还见过他一面，他就是沃利的副总裁 Steven。
0: 什么？
1: 陆天峰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洛腾峰在会议上向股东们介绍说，这次全靠陈诺兰搭线，他们才能够顺利联系上 Steven。
2: 天峰，陈诺兰和周明乐是大学的校友，两个人在美国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
1: 知道了，头儿，我现在就去找他问清楚。
0: 陆天峰用最冷静和克制的语气回答道，只是当他挂断电话坐到驾驶座上时，整个人仿佛僵硬了，手脚都不太听使唤了。陆天峰的胸口憋着一股闷气，狠狠地砸了一下方向盘，然后也搞不懂自己为什么生气，在生谁的气，只是几秒钟之后又更用力地砸了一下。他突然觉得身心俱疲，只想趴在方向盘上睡一觉，不管有什么事情都等他睡醒了再说吧。可他不能这么做，他是警察，他要保护洛腾峰，要查出案件的真相，即使这个真相会令自己遍体鳞伤。陆天峰抬起头咬咬牙，双手拍打着自己的脸颊让自己清醒过来，然后用力把牛门一踩到底。车子冒着细雨，以接近极限的速度一路狂奔，没多久就来到了陈诺兰所租住的公寓楼下。其实陆天峰不太喜欢来到这里，每次到访他都有一种错觉，觉得完全是这间公寓导致了他和陈诺兰的分居两地。但实际上他心里非常清楚，两个人之间若即若离的真正原因是他们对各自工作的热爱和追求，如果彼此都不愿意退让和迁就的话，结果只会是渐行渐远。陆天峰来到公寓门前按下门铃，但一直没人来开门，他开始怀疑自己走错了房间，但仔细一看并没有搞错。那么陈诺兰为什么不应答呢？门缝里面看不到屋内有光线，那么只有两个可能性，陈诺兰没有回来，或者他已经睡着了。陆天峰终于想起来，其实当初陈诺兰给了他一把备用的钥匙，只是他觉得几乎没机会用上，把钥匙就扔在家里了。于是陆天峰只好掏出撬锁工具来开门，一边埋头操作一边不禁苦笑。身为警察的男朋友想进女朋友家的门，使用的手段居然跟小偷没有两样。咔嗒，门终于打开了，陆天峰小心翼翼地推门进去，屋内却没有任何人存在的气息，温度也好像比外面低了一两度。他轻轻打开灯，一眼就确认了陈诺兰不在这里。
4: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察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5: 身怀逆时绝技的陆天峰率领侦察组员与对手斗智斗勇，逐一勘破连环奇案背后的隐秘。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0: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

0: 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1: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3: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许乔早有警惕，一直密切关注邱仲成的动向，他收到线报，得知邱仲成的阴谋，立刻部署防范，加强安全监管，同时暗中调查取证，准备将计就计，一举粉碎对手的最后反扑。请听《男人战争》第42到第43集。
1: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土正，演播王明君。
4: 月城南有些吃惊地看叶冠军，他可能从来没有遇见这样一个人，这样直接地提出这样无耻的要求。他怔了一下，脸上再次露出了轻蔑的表情。你准备捐多少钱呀？几千万还是几个亿？是不是想因此替你们公司省下一笔广告费啊？你可以找你那位市委书记的同学帮忙吗？如果他下了命令，不仅是我呀，我们整个电视台都会围着你转的。聂冠军坦然自若地笑了一下，面对着岳胜男的刻薄讥讽，好像什么都没听见。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子路子贡都是孔老夫子的学生啊，两个人都特别爱做好事。子路看到别人家的小孩掉进河里，就跳下去把人给救了，那家人感激他，就送给了子路一头牛，子路挺高兴的就收下了，杀了牛和老师同学们一起分吃牛肉。孔子就很高兴的说，子路是个好同学呀，从此在我们鲁国救落水者的人一定会越来越多。而子贡呢，他到楚国去，发现有鲁国人被贩卖到当地做奴隶，就花钱把人赎回来了。按照鲁国的规矩，赎人的钱可以由国家报销，同时还可以给做好事的人一笔奖金，但是子贡慷慨地拒绝了。结果呢，孔子就说子贡是个不懂事的学生啊，从今以后我们国家从人贩子手中救出的鲁国人会越来越少了。岳胜男沉默地盯着聂冠军，一时之间他找不到适当的话来反击。聂冠军看着岳胜男不服气的表情，在心里愉快地笑了。有一种女人就像核桃，你只有砸碎她坚硬的外壳，才能够触及她的内心。像岳胜男这种女强人，你必须要显示出比她更强大的力量，才能够征服她。在对待女人的态度上，聂冠军基本上是跟董仲舒、尼采、古龙一个流派的，但是他的表情这个时候显得更加坦诚和谦逊。我说这个故事，岳主任可能已经明白了，这就是主旋律需要弘扬，必须弘扬。咱们国人一向不习惯做这种事情，但是为了表示对岳主任这个节目和对岳主任您本人的支持，我愿意来做这个出头鸟，哪怕因此被人讥笑、腹诽、辱骂，只要为了让山区的孩子们受益，我在所不辞，无怨无悔。聂冠军巧妙地换了主动和被动，厚颜无耻地表白着自己伟大的牺牲精神。岳胜男冷笑了一声，哼，你以为你这么说就能够哄骗我呀，改变我对你这个奸商的认识吗？看来岳主任您对我的误解真是不浅啊。那么我只好为自己辩白一下了。聂冠军叹了一口气，耸了耸肩膀，无所谓地笑了笑。这个他认为很潇洒的动作，在岳胜男的眼中却是说不出的讨厌。岳主任啊，我们的产品面向的是全国市场，商周只占其中很少很少的一部分，要在全国造成某种影响，不是你们商周电视台就能够达到的。而且你认为我是一个奸商，好吧，我不能立刻改变你的偏见。那就算是这样，奸商就不能偶尔产生一下高尚的情怀，做做慈善义举了？啊，当然，我们也希望从这。

一次捐资助学中获得回报。可我如果说我们能够获得心灵的平静和净化，你肯定不会相信。那么我就说的实在一些，目前看来唯一的现实利益是能够获得一些伪善的名声和政治资本，对吧？但是一个商人希望向善有什么不对呢？一个商人追求政治上的进步又有什么不应该吗？难道不应该大力宣传吗？如果是在辩论赛上，岳胜男肯定不是聂冠军的对手，何况聂冠军是有备而来，破釜沉舟，气势满满。岳胜男再次被说呆了，可是突然他笑了起来。岳胜男笑的时候抿起了嘴，嘴唇的线条弯曲，就像美好的花瓣。聂冠军的心跳了一下，他似乎突然明白了林明山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勇气去面对这一切。正像夏奈尔的名言，时尚不仅仅指服装，时尚存在于天空中、街道上，它和观念、生活方式以及各种变化都有关系。一个女人的美丽似乎也可以存在于她的一根头发、一处衣服的褶皱，甚至是一片小小的指甲。聂冠军知道自己无法抵挡这个女人的诱惑，如果这个女人真的是在诱惑他的话。岳胜男笑着看了聂冠军一会儿，似乎在考虑这位奸商所说话的真假，或者是在研究这个人。然后他笑着问，你真的如你所说有这么高尚吗？你不应该总是用怀疑的眼光去看待别人吗？聂冠军得意洋洋地回答，他觉得有必要在美女面前表现一下自己，同时为自己的行为做出某种理论上的阐述。岳主任，我佩服您亲自去山区，佩服您做了这么好的一个节目，但您也许不知道，当今世界上还保持着城乡户籍壁垒的国家不超过三个，农民一出生就注定了比我们这些所谓的城里人要承担更多的苦难和不公正，无论是在物质上、文化上、生存和发展上，以及子女的教育上。我们这些所谓的城里人在无形中对农民进行了掠夺和抢劫啊，霸占了更多的社会资源和生存空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在剥削我们这些农民兄弟啊。有良心的城里人会感到汗颜的。这么说吧，我们应该觉得我们对不起这些农民兄弟。岳胜男的身子轻轻地抖了一下，他的表情变得有些奇怪。聂冠军的话让他想起了林明山。在林明山的办公室，前任市委书记豪情万丈地向他讲述过他所准备的三大战役，当说到农民问题的时候真是难以置信呢、啊、这两个人的意思竟然差不多完全相同。一瞬间岳胜男有些恍惚，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只有深深吸一口气，才能够清楚地知道眼前这个人不是他那位眉骨嶙峋的情人。但是他觉得这个奸商好像没那么讨厌了。他说的话虽然不如林明山那样慷慨激昂鼓舞人心，但同样饶有趣味，回味悠长。聂冠军以为自己的耸人听闻把对方吓住了，他感到很得意，这正是他想要的效果。他继续夸夸其谈，我们每每提倡号召保护弱势群体，却每每陷入空谈与表面文章。农民在政治上一向表现出民生意义上的数量悖论，什么意思呢？就是人数多影响小，农民是比妇女和儿童更值得关注和扶持的对象啊。可眼下呢，许多官员天天谈论着 GDP 的增长，羡慕着别人的高楼和工厂，却从来没有埋下头来关心我们的农民兄弟生活水平增长了多少，甚至能否解决基本的温饱。这是一种极端虚伪和荒唐的行为，就像连自己的邻居都不认识，而对世界上到底还有没有的外星人却关心得要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岳主任，你做了一件一国一民的好事啊！比起那些夸夸其谈的政府官员来说，你更值得尊敬和钦佩啊！好了，你是不是想打我的主意啊？岳胜男这位从大西北走出来的美女，再次显示了她性格中直爽的一面。或者是一种女人的直觉，或者是聂冠军的夸夸其谈让她警惕起来。她盯着聂冠军冷笑着问道，

但是聂冠军并没有太多的吃惊，也没有被他呛住。他上次在市委大院门口已经领教了这个美人的脾气，现在只是再次沉醉于这个美女的这种生气的表情之中。聂冠军没有躲闪，他正面应战。聂冠军目光灼灼地盯着岳胜男，可以换一种说法，我准备追求你。聂冠军表情严肃，语气很重，既然直接进入了白刃格斗，他就索性抛开所有的迂回和伪装吧。一瞬间两个人面面相觑，谁都没有说话。我未娶亲未嫁，我有这个权利来追求你。似乎是心里有些发虚，一向满不在乎的聂冠军罕见的有些紧张起来。他没有抗住岳胜男的压力，首先开口说话了。这句话看起来是为了说服对方，实际上一望而知他是在为自己打气。因为这种微妙的心理变化，岳胜男觉得自己在这场对峙中取得了胜利，压倒了对方，他就愉快而大方地说，好啊，我接受你来追求我呀。聂冠军把手放在胸前，非常绅士地点了点头，非常荣幸。哎，这话有些为时太早，请你清楚一点，我只是接受你来追求我，并不是接受了你的追求。哈，我当然明白，你只接受我的行为，结果嘛，还需要努力。不过这很公平啊，我很喜欢，我也非常希望能够通过我的努力来实现这个美好的结果呀。聂冠军坦然自若地回答，显得镇定而自信。可是他的心中完全不是这样。停了一下，聂冠军继续说，那么我要怎样才能获得成功呢？可否给一些答案或者是提示啊？你很狡猾，所以才是奸商嘛。好吧，我给你一些提示，我会对你进行一些考验。你不会像戏文中的那样吧，什么苏小妹、三男、秦少游，要么像007勇闯夺命岛，或者唐三藏去西天取经。我只是想问问你具体如何援助这些山区的贫困农民。岳胜男没有理会他的胡扯。啊，我们公司可以赞助先建两所希望小学，我看以前那些报道大概是50,000元左右就能够修一所了。因为话题变了，聂冠军变得严肃起来，沉思着说，但是我们有一些跟以往的捐资助学不同的是，我们将负责整个希望小学的运转，招募志愿者，担任这些学校的教师，全部义务教学，不向学生收取任何费用，这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啊，并且能够保证每一位山里的孩子都能够真正的无忧无虑的没有负担的接受教育。志愿者的时间暂定1到2年，每年都进行更替，这样可以保证志愿者们充满热情，不至于难以忍受那里的艰苦条件。我理解教育对于山区农民孩子的重要性，但是我更想听听另外的援助计划。岳胜男打断了聂冠军，对于绝大多数还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山民来说，你的捐资助学显得太遥远了。嗯，好吧，我们公司同样愿意做一点实际的工作。聂冠军从善如流，那么您希望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春节期间商州市民和政府捐助的钱物应该能够让他们过一个不错的年吧。那么化肥、种子，对于马上来临的春耕这是有用的，我们能够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是不是要跟民政部门联系啊，或者直接跟乡一级的政府联系？我会在5个工作日之内完成这个工作的，我向你承诺。聂冠军说着笑了笑，突然话锋一转，但是我这么做并不表示我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我实际上并不赞成这种纯粹书写式的援助，我希望能够开发山区农民自身的造血功能。想想吧，我曾经在新闻报道中看见过，居然有向贫困地区的农民捐助方便面和矿泉水的，你就直接捐麦当劳和肯德基不更好吗？商州这次应该没有这种笑话吧？岳胜男笑了，当然没有了，我同意你刚才的意见，造血比书写更重要。那么请问你有什么自己造血的好办法呀？

0: 聂冠军立刻明白自己要为自己的拙见不凡付出代价了。虽然岳胜男给了他一个笑脸，但这肯定无法补偿这个工作。接下来的几分钟之内，他要取代许乔的工作了，但是他只能体会到其中的苦恼，而收获不到得意和成就。前不久我在一个卫视节目中看到一个山区的县委书记的采访谈话，我觉得他们似乎搞得不错，比如说山顶栽烤烟啊，山脚是柑橘啊，山腰种的什么我记不太清了。我觉得商州可以借鉴一下这种做法吗？经济作物比单纯的农作物价值要大一点，也有助于他们快速脱贫。当然了，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一些配套的工作，比如说烤烟的加工和销售。不过这都需要政府来做这方面的工作呀，或者政府自己做，或者招商引资。但总的来说，我认为这种模式至少比年年慰问一通，山区农民的生活年年又得不到改善要好得多呀。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说，山区农民他也有自己的尊严啊，他们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劳动脱贫致富，过上好日子，而不能总是靠别人的施舍式的援助来维持生活呀。对，你说的有道理。那么你们公司愿意来做这件事吗？你们也可以投资这类加工的企业呀。开发区保留了工业园区，还有一些优惠的政策，你们公司正好进军别的领域啊。似乎有投资专家说过，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吗？贵公司也应该多种经营啊。岳胜男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紧追不舍地问着。只迟疑了一秒钟，聂冠军就斩钉截铁地回答，完全可以啊。如果我们公司董事会不能通过，我可以个人投资，或者联络一些人来共同做这件事。聂冠军当然不会否决岳胜男这个近乎白痴的想当然的投资建议，他的脸上露出了一种故意的得意洋洋。同时，我现在是开发区的主任助理啊，这也算是我分内应该做的工作吧。岳胜男发了几秒钟的呆，脸上的表情变幻不定。好吧，我希望你说的不是一时的痛快的大话，也不是用来哄一个女人欢心的谎言。
1: 绝不是，我可以发誓啊。
0: 聂冠军举起手，真的像小学生一样发起誓了。那我认为应该让市委书记现在就要听到这样的好消息啊。岳胜男的脸上突然露出了狡诈的笑容，我们现在就进去向他汇报吧。聂冠军显然无法拒绝如此理性的要求，或者说他无法拒绝岳胜男的笑容。他们两个返回了宴会厅，岳胜男走到专门为媒体安排的那一桌，举杯倒了一杯白酒。这个动作让本来一直笑盈盈的聂冠军目瞪口呆。政府的招待用酒是商州本地产的商州大曲，当然了，今天用的是系列酒中的高档的老窖52度。岳胜男的酒杯是那种能够装2两多的葡萄酒杯，他差不多都倒满了。而岳胜男的助手实习生唐永良用愤怒的目光瞪着聂冠军，不仅仅是因为岳胜男这样喝酒，但是聂冠军已经无暇注意他人了，他有些发愣地跟着岳胜男亦步亦趋。许乔看到他们一起走来的时候，脸上吃惊的表情一闪而过，随即他就明白了。他跟聂冠军打电话一说，这位学长就痛快地从省城赶来。许乔还本以为他是想多交几个生意上的朋友呢，或者是为自己来助阵呢，看来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岳胜男走近许乔，举起了杯子，许书记，您的这位同学刚才跟我说呀，他们公司有一个庞大而系统的援助山区农民的计划，不仅有一定的实物捐赠，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帮助山区农民劳动致富的脱贫计划，他说需要我们电视台配合宣传呢。
1: 好事啊，治标和治本同时进行，可以让政府那边的老于配合一下吗？
0: 许乔笑着说，哎，这可是值得宣传的好事啊，你们应该大力配合，但是酒就免了吧，我今晚真的过量了。聂冠军有些尴尬地站在一边，他既不便承认也不便否认。岳胜男满含敬意地看着许乔，这杯酒肯定是要敬您的，许书记，您是一个好书记，
1: 不仅因为您在上个节目上大力的支持了我，而且在这次对待开发区工人的问题上，您显示出来的魄力和克制、关爱与善后，都表明您是一位真心实意替老百姓着想、急人民所急的政府官员。这跟那些尸位素餐、一心只谋私利，或者整天的眼睛只盯着形象工程、重点工程，却忘记了生活在最底层的普通百姓的政府官员比起来，您是一个称职的、高尚的、具有党性的政府官员。我不能代表上州的老百姓，我现在只代表我个人，表达对您的崇敬和钦佩。我敬您一杯，您随意。岳胜男口齿清晰，层次分明，吹捧起来毫不含糊，充分显示了一位编辑部主任的业务素质。许乔在这一瞬间想到的是，果然不愧是严省长慧眼赏识的人呐、啊。但似乎也有一些自信的过分了吧。聂冠军在一旁看着他们，岳胜男看许乔的眼光让他的心里竟然酸溜溜的，同时他觉得刚才自己对这个女人的看法肯定出现了一些错误，或者说是偏差。这个女人似乎不是他想当然的认为如此容易的对付了。岳胜男举杯饮完了杯中的酒，许乔浅浅的喝了一小口，但是当岳胜男拿过桌上的白酒瓶又倒了大半杯的时候，许乔才明白过来，岳胜男刚才喝的是满满的一杯白酒啊，这让许乔感到十分的震惊。
2: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3: 作者意在刻画当代男性在事业征途上的初心与坚守，他不想单纯写权力争斗，而是借主角的仕途经历传递正直做人、踏实做事的处事理念，批判职场当中投机钻营、拉帮结派、以权谋私的不良风气，赞美坚守原则、心系百姓、沉稳睿智的实干者，同时也告诫身处名利场中的人，切莫被欲望迷失本心，无论身居何种位置，守住底线，心怀格局，方能行稳致远。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3: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邱仲成按计划制造事故，一家关停企业发生意外爆炸，造成人员伤亡。他立刻煽动舆论，指责许乔强行关停企业，忽视安全，要求追责，企图把事态闹大。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2: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4: 当许乔明白过来，岳胜男刚才一饮而尽的是满满一杯的白酒的时候，

这让他感到非常的震惊。岳胜男又拿过桌子上的白酒瓶，又倒了大半杯。许书记，我再敬您一杯，希望您以后能够继续支持我的工作。岳胜男目光坚定地看着许乔，他并没有说支持我们电视台的工作，或者是我们这个栏目，而是直截了当地说支持他这个人的工作。许乔虽然有些发怔，但是并没有忽略这个差别，他无可奈何地笑着说，对于你们电视台的工作，市委和市政府一向都是支持的嘛。岳主任啊，你这句话是不是在批评我们对你们的工作关心的不够啊？但是编辑部主任没有再跟市委书记绕圈子，他严肃认真地说，许书记，我准备做一期有关看守所的节目，但是公安方面一直拒绝配合，所以我希望能够得到许书记您的支持。聂冠军再次目瞪口呆，许乔也恍然大悟，心中也再次受到了震惊，不知是他佩服这个女人的有情有义有胆有识，还是该责怪这个女人一再的这么跨越规矩。他肯定应该明确地拒绝这个女人，或者用某种套话来敷衍她。但是面对岳胜男灼灼的目光，许乔不知道是不忍心，还是知道这样也没有用。这个女人肯定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她的咄咄逼人的表情似乎显示出了一种毅然和豁出去一切的决心。如果许乔不能正面地回答她，天知道这个女人接下来还会做出什么更加出格的事情来。如果她随便地敷衍她，那么岳胜男一定会不依不饶地追问到底。一瞬间，许乔遭遇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在私立中，许乔不自觉地抬起头来，他看见于曼正在远处冷冷地看着他们。虽然他看不清于曼的表情，但是似乎能够清楚地感觉到于曼讥讽的目光。同时，宴会厅中的这些人看似在各自为战，实际上他们的注意力任何时候都有一部分在这位市委书记的身上。这个时候不用多想，这些人肯定都在用暧昧的眼角余光扫着他们。这又是一起莫名的误解啊，许乔肯定想不到误解已经远比他想象的要严重得多。许乔不再犹豫了，政府机构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各司其职，循规蹈矩，任何事情都要讲究一定的程序。如果你们电视台的确有这方面的计划，应该由你们台里出面与公安方面先行沟通，同时公安方面拒绝，那我想肯定有他们正当的理由和他们自己的工作安排吧。再有问题可以让上级领导来协调安排，而不能像你这样总是擅自主张，一切以本部门的工作为中心，以自己为中心，而忽视其他部门的独立和纪律，这是不是有点自由主义啊？岳主任你说呢？许乔的语气凝重，表情严肃，气氛在这一瞬间凝固了。岳胜男咬起了嘴唇，三个人僵持了一分钟。岳胜男举起酒杯，一饮而尽，谢谢许书记的教导，然后把酒杯随手放在桌上，转身离去。不知道什么时候，宴会厅已经安静了下来，岳胜男踩在厚厚地毯上的声音似乎都能够清楚地传入每个人的耳中。许乔不敢去看周围的表情，他拍了拍聂冠军的肩膀，故作轻松地笑了笑，压低了声音说，傻小子，被人耍了吧。聂冠军难得的一次没有反击，他苦笑着摇了摇头，迟疑了半晌，哎，你在这儿还要待多久啊？许乔听懂了聂冠军的意思，他的脸上也露出了意兴阑珊的表情，好吧，咱们换个地方。一刻钟后，他们来到了音乐味道酒吧，坐在同样的座位上。聂冠军问道，怎么样，来点啤酒解解酒啊？许乔点了点头，两个人都是无声的一笑。在等待服务生的这段时间，两个人都没有再说话，各自沉思着。酒来之后，聂冠军让服务生下去了，他亲自动手，一人倒了一杯，然后两个人轻轻地举杯碰了一下。哎呀，这啤酒

定不会提到这个人的名字。聂冠军垂头丧气地说了一句，哎呀，恋爱中的男人头脑都是发昏的。他这是在委婉地向许乔表示歉意。他被岳胜男拉着去向许乔敬酒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料到岳胜男会这么做。许乔笑了一下，行了，我记得钱钟书先生说，老头子谈恋爱像老房子着火，烧起来是没救的啊。但阁下的年龄按中药的标准，似乎是不是还可以勉强挤进青年的行列嘛？啊？聂冠军没有笑，他皱着眉头。哎，就算是现在，我知道他狡猾地利用了我，可是我还真没生他的气，反而我还增加了一些对他的好感。作为一位千万富翁，同时又不像我们有这么多的清规戒律，你身边应该有不少女孩子吧？这个岳胜男的确很美，但是你应该对美女有免疫力吧？现在怎么表现得像个中学生一样啊？你太给我们男人丢人了吧？你会毁坏你在我心中的形象的啊！许乔没好气地开着玩笑，聂冠军确实一直独身，他和许乔聚会的时候偶尔会有一两位生意上的合作伙伴，但大多数只是他们两个人，从来没有什么女人参加过。但是这个话题并不是他们的禁忌，因为他们似乎都对这个话题没有什么兴趣。许乔从来没有向聂冠军提过吕小莲以及他自己的家庭，而聂冠军也从来没有显示过对这方面的兴趣。他们两个的话题基本都是事业。曾经有一次，因为偶然提到了许乔的女儿，许乔问过聂冠军是否可以考虑什么时候完成这件人生的重大任务。聂冠军豪气地笑笑，哎，前路未破，何以家为啊？是商场如战场的他，自然把前奴看成比匈奴厉害得多，需要认真对付的强敌了。听许乔这么说，聂冠军回答了一句差点让许乔恶心地笑起来的台词，哎，但是以前碰到的女人不是她。就在许乔想笑的时候，聂冠军跟着的一句话恢复了他这位学长的正常言辞。怎么说呢，以前接触的女人稍微有些出色的，不是风尘中的就是别人包养的，或者就是虎视眈眈准备钓个金龟婿的物质女，所以一向都是胡乱找个人陪陪算了。许乔好像故意要给聂冠军打擂台。那我就不明白了啊，这个岳胜男有什么了不起的，能够让你也中招？她是长得很漂亮，但是一点也不温柔。所谓女人如水嘛，一个女人如果不温柔，再漂亮也要打折扣的。还有啊，你看那嘴那么大。说到这儿，他忽然想起了岳胜男的过去，但是许乔忍着没有说出痛下杀手的话。聂冠军端起酒杯喝了半杯，摇头晃脑的恢复了侃侃而谈的本性。一个长相平庸的女人如果身材平庸，那就是合理搭配，如果她拥有一双性感的玉腿，那就会把倾慕者带到肉欲的领地。反过来说呢，一张漂亮的面庞配上搓衣板的身材，那绝对不会使追求者上当。但是一个女人如果同时拥有天使般的面孔和魔鬼般的身材，那对于男人来说那就是无坚不摧的核武器啊。但是这个岳胜男，他对于我来说呢，已经不能用这么简单的标准来确定了。他的身上有一种东西，有一种气质，或者说是一种魅力，要么就是独特的个性，比如说他的倔强，他的坦荡，包括他的莽撞，他善变的表情，甚至他的狡猾，包括你说的他的大嘴，这一切都吸引着我呀。哎呀，我还一时之间真的无法表达我的感觉，或者说一时之间我还真是无法理清我的感觉。许乔看着聂冠军迷茫痛苦的表情，有些真

看来这次你是真的陷进去了，这太不可思议了。如果你是为了婚姻目的的话，我给你讲个段子啊。萨达姆被逮起来以后，他向他的看守提过一个选择配偶的标准啊，他告诉那个看守说，你一定要找个好女人，这个女人不要太聪明也不要太笨啊，不要太老也不要太年轻，但是这个女人一定要会洗衣服会做饭。许乔原本想把气氛搞得轻松一些，但是他的努力没有成功。聂冠军反应敏捷，许大书记，你难道是说我是为了性吗？或者吧，我自己也不能肯定，她是长得好看，确实能够引发我的性欲，但是如果追求她能够让我产生这种快乐，有一个哲学家说过，色欲是一种充满激情的对性行为的向往以及随之所产生的快乐的感受，要是能够有这种感受有何不可呢？许乔瞪着眼睛看着这位不可救药的学长，痛心疾首，哎呀，好吧好吧好吧，行行行，你好好享受你的快乐吧啊！但是我想告诉你一句话，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哎，当你在迷失在极乐世界的时候，你总有东西要损失吧，比如说你的腰包也许会面临着遭遇抢劫啊，哎，也无所谓啊，反正你也是个有钱人，正好有人出来帮你出出血，均均贫富吧。喂，许大书记，我也算有钱人啊，您作为一个市委书记眼界不会这么小吧，我可要友情提示你啊，以后要是有人向你行贿100万以下你都不用理他。聂冠军不怀好意地笑了起来。我告诉你啊，我看过英国的泰晤士报的一篇报道，有一家专门为俄罗斯亿万富翁服务的超奢华商业中心，这个名字叫豪华联盟超级市场，它主要经营别墅、公寓、私人飞机和游艇，它的广告词是百万富翁不得入内，如果你只有100万美元的资产，你就根本没有办法眷顾这个商场。想想吧，光这广告词就不知道叫多少英雄折腰啊。许大书记啊，在我们这个时代，我的看法是啊，除非你是比尔盖茨，否则呀，一场经济危机、一个诈骗合同、一次火灾，甚至你生场大病，都能让你破产。许乔忽然笑了，怎么又这么悲观了呢？啊，你们 IT 行业是朝阳产业嘛，你现在能够在这个圈子啊，至少在省城，在全省这个行业中算是出类拔萃的吧，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哎呀，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糊涂啊？啊，你还记得我跟你讲过的一个故事吧？因为一顿午餐，仅仅一个小时，8个月的辛苦，几百万投资全部化为了乌有，这应该很能够形象地说明我们这个行业激烈的竞争，还有无处不在的风险吧？淘汰，那就意味着死亡啊。同样，换代升级呢，那就意味着曾经的价值一下子就为零了。有的时候啊，这个行业比其他任何的行业都残酷。聂冠军说完喝了一口酒，忽然放慢了语气，缓缓地说道，哎呀，古人说得好啊，富不过三代。从深处来分析，其实不是因为有钱人家的孩子相对都是败家子儿，那是因为在三代人的时间里，技术、行业、管理方式与消费方式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延续经营的企业最容易被固化在企业自身的自然寿命里，同时它还要面临其他趋利资本的进攻，这一点尤其致命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不要说三代了啊，也不说3年，甚至3个月就可以完成一次新陈代谢，或者更换一种全新的模式，任何不适应变化和发展的企业都将被毫不留情地淘汰出局啊。许乔没有捧聂冠军的场，也没有笑，也没有什么表情，他听聂冠军说着，沉默了一会儿。

正像你在事业和爱情上的追求，总想命中完美的靶心，可是你却发现这是一个移动靶，对吗？或者我也是如此。聂冠军以惊人的敏感，他突然听出了许乔的意思。你有些后悔了，或者说你觉得自己冒进了？他的话有些打击市委书记的底气，因为如果他们这个行业不能良好的发展，那么他们这些人入驻软件园，也许会给许乔摆一个烂尾楼。想到这儿，聂冠军苦笑起来。要是这样的话，我真得向你说抱歉啊，因为是我鼓动你做这件事儿的嘛，我才是罪魁祸首啊。许乔没有回答他。哎呀，我这两天一直在想，我为什么这样理所当然地推行软件园？是不是有些受了邱仲成的刺激？你想啊，邱仲成搞了一个小青山水坝工程，那么我的下意识里面是不是觉得也要搞一个大项目来跟他匹敌啊？聂冠军没有正面回答，而是从另一个角色切入。徐书记啊，一味追求宏大，那是某些著名导演团体操节目的拿手好戏，哎，就像中国农民无论喜丧婚嫁都喜欢那么大排场一样，对不对？这句话已经有了明显的批判意义。聂冠军东张西望了一下，发现没有禁烟的标志，就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包烟。哎呀，来一支吧。上帝发明了寂寞空虚无聊，然后呢又发明了香烟，来。许乔也笑了，他接过聂冠军递给他的香烟。聂冠军其实跟他一样是不抽烟的，他身上的烟都是准备用来敬人的，但这个时候情况似乎有些特殊，他们两个人此时的心情都有一些异样，许乔也就没有再拒绝。聂冠军已经听出了许乔的犹豫和动摇，他明白此时必须要鼓励一下这个书记了，同时因为彼此相知，一味的简单说法是无法产生作用的，他决定先抑后扬。许书记啊，你说的对，现在政府工作的大项目就像电影的大制作一样蔚然成风啊，哎，但是并不能说所有的大制作都能够取得很大的成功吧。我听说电影圈里有这么一句话呀，说你想捧红一家电影公司，一个电影明星，那么就请他来拍大片吧。同样，如果你想毁掉一家公司，一个明星，那也请他来拍大片啊。什么意思呢？这就说明大项目大制作是一把双刃剑，这政府的大项目啊，跟电影业的这种大制作一样大。所以说呀，徐书记，你不能因此责怪和否定大项目。一个开百货店的老板可以天天看见自己的成绩，大一些的超市呢可以一个月结算一次，但是一位政府官员的努力很可能在他的任期内看不到任何一点的实际，这实际上就有点逼良为娼的意思了，或者说是逼迫一些希望上进的官员铤而走险。那么对于记者还有对于上级领导来说，只有大项目才能够引起他们的注意和敬意啊。对这些人而言，那就意味着规模就是重要性。哎呀，这是一个悖论啊，但是无数才智杰出野心勃勃的政府官员，无数男人中的这些精英们，经过痛苦的思考，那最后不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这条路，坚定地走下去了吗？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深层次的思考，英雄主义的理想其实是蛰伏在每个男人的心里的，但是在和平时期，权力绝荡的官场和风云诡谲的商界，那就是最好展现男人们热血搏杀的舞台啊。你和我都渴望一展身手笑傲江湖，所以再也没有比一个大项目更能淋漓尽致地展现我们的个人才能了。这似乎就像是指挥着千军万马攻城拔寨的一场宏大的战争。许乔听懂了聂冠军的话，是的，只要自己能够把软件园做起来，这就是成功。这些企业赚不赚钱跟他有一点

0: 但也仅仅是一点点的关系而已，甚至连领导责任都说不上。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至少比小青山水坝工程要值得多。小青山水坝工程耗资巨大，而成效在两三年内都只能是摆在纸上，而阮建元呢，仅仅不过是一点补偿的费用，并且能够很快地见到效益。如此想来，自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许乔忽然想起自己曾经写过的一篇论文，题目叫《政府的有限责任和无限责任》，不禁在心中有些哑然失笑。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安稳，确保莲藕越冬。前期灌浅水，中期深灌水，后期浅灌水，是世代莲农对莲田水分管理的精准把握。这些静卧于山间的古老石器梯田，则是先民们另一项农业智慧的结晶。广昌多山，在一些平地良田稀缺的山村，先民们沿着海拔较高的山坡开辟出层层梯田。在昼夜的温差里，莲子吸收和积累了更为丰富的养分，而这也是广昌白莲形成独特品质的奥秘之一。临近中午，赖琴生的妻子准备着午餐，将今年第一批采收的莲子拌以肉丝和辣椒清炒。经过炒制的莲子外脆里糯，清香爽口，一道简单地道的小菜成为了农人们辛勤劳作的慰藉。在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下，世间万物寻觅着庇荫的场所，莲花也会以朝开舞弊这种独特的节律性开合行为来调整姿态，以达到自我保护的效果。头顶烈日，身陷淤泥，白莲的生长环境并不绝对安全，因此广昌的白莲研究人员会定期深入田间，对白莲的生长状况进行评估。
1: 估计老多就从
2: 老东西，今年就是各种那些负量点，你想给一讲，给讲这些老早已经放了，就是早料，这些早料也长也啊也长，这个都没毛有些，这一组全部都是。
0: 腐败病是威胁着白莲生长的常见病症，它悄无声息地侵袭着莲的根部，继而蔓延至地下茎，导致地上部分的叶片自边缘起逐渐向内倾枯，严重时可能会导致莲田产量下降20%至80%，甚至绝收。
2: 突然你连年种莲的，这里都少了又多又多这些元素，你也元素就嘛不平衡些。
0: 在同一块田地上长期种植单一作物，使得土壤渐渐失去了原有的肥力，成为了腐败病扩散的主要根源，同时也给其他各类病虫害提供了可乘之机。
2: 腐败病防治的基本上是两种，一个是预防，另外一个你可以轮作拆下，本来拆下这就有药用的功效，部分的过到泥里去。
0: 泽泻是早在清朝道光年间广昌先民们为莲找到的同为水生作物的伙伴，其花材食用之味美，其茎块药用之效佳。农人们将泽泻种子撒入湿润的土壤，大约一个月后幼苗长成，即可将其移栽至莲田。再过短短几个月，泽泻便成熟可收，

0: 成就了一年两季甚至三季的丰收。泽信雨莲同期于水泽之中，不仅使田地的利用率与互种率得以提升，更打破了病虫害侵扰的节律，调和了土壤的肥力与养分。如今城方的每个村落会依据各自田地条件与传统，精心布局连田中的种植养殖。五月，农人们将鱼苗放入连田，鱼在连田中穿梭，摄食害虫，清除杂草，也为连田带来源源不断的有机肥料。同时，连鱼晚稻随季节而轮种，稻谷收割后秸秆化作绿肥，可以滋养下一季白莲的生长。连与鱼、泽蟹、水稻等动植物的泡养、泡种、轮种，已成为广昌连作系统中重要的农业智慧。
1: 对于中国传统农业的而言，我们经常讲靠山吃山啊，靠水吃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在江西广昌地区呢，啊，它这个独特的丘陵山地，水土资源、水热资源非常丰富，水生动植物之间彼此共荣共存，那么对生态环境的改善和自成体系的这样一个山屋林的构成，起到了很好的互相影响的作用。
0: 平畴丘壑，结成丰饶之源，轮作之下，土壤问题得以缓解，土地得以全年无闲，岁岁丰收。除了呵护作物、调理土壤，广昌莲农还借助了另一种自然力量，增加莲子的收成。家中三代养蜂的张延光受莲农所托，每年花期都会带着100多箱蜜蜂到广昌，驻足在各个村落的莲田旁。在莲花的生长周期中，花粉与柱头是否能邂逅是孕育莲子的关键。由于莲花的花药低于柱头，所以只有少量的花粉能自然地散落到柱头上，依靠自花授粉难以达到最佳结实率。

0: 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时，一群花间精灵轻盈而至，穿梭于莲田。他们在不经意间施展魔法，让所到之处增加了生命迭代的几率。
3: 我们有一些甜块的话，结实率只有20%-30%。如果是你放风，周围有风箱或者养蜂的人在，它的结实率可以上提高到80%以上。农民也是在长期这个摸索发现，这个蜜蜂可以提高授粉，提高他们的收益。
2: 放蜂授粉看似是一个轻巧的活计，实际并非如此。经验老道的蜂农掌握着微妙的诀窍。
4: 采莲花都是要喂白糖的，不喂白糖它不干活。
2: 莲花没有蜜腺，不产花蜜，所以蜜蜂无法从中汲取自己所需的能量。在授粉期间，张延光每隔一两天就会调制新鲜的糖浆来喂养蜜蜂，保证它们的活力。当晨光照进莲田，蜜蜂从巢中振翅而出，响应着每一朵莲花的呼唤。莲花散发出的淡雅香气吸引着蜜蜂来到花蕊深处，它们用足部的绒毛采集着蕨蕊上的花粉，这些细小的颗粒是传递生命的种子。蜜蜂携带蕨蕊上的花粉飞向下一朵花，在足尖轻触柱头之际，新的生命开始孕育。当蜜蜂后体的花粉筐装满，它们会返回蜂巢。养蜂人精心安置的脱粉器为蜜蜂卸下了重负，使它们得以轻装上阵，进行新一轮的采粉之旅。这样一来，授粉的效率显著提升。大约27天后，完成授粉的莲花结出饱满的果实，莲子。如今，农艺师们已经可以通过人工异花授粉技术，将具有不同特性的品种进行杂交。在一次次的选育工作中，莲的品质不断被优化，产量也得以稳步增长。
5: 我们广昌太古莲的选育工作是从1994年开始的，到目前已经进行了6次航天大战。综合表现最好的是太古莲36号，这个品种目前也是全国紫莲产区的主栽品种，每年覆盖全国紫莲种植面积应该在80%左右。
2: 盛夏时节，莲叶在广昌11万亩莲田中铺展开来，莲花点缀其间。正是这一年中最热的3伏天，广昌白莲迎来了它的黄金采收期。莲农采莲，万户作莲，是在广昌沿袭千百年的莲作图景。很多人并不知道，通常所说的广昌白莲并不是指白色的莲花，而是指经过传统加工技艺得到的蜂心白莲子，其以色白、力大、味甘、清香而闻名，被誉为莲中珍品。清晨6点，温度就已攀升至35摄氏度，长袖和手套是莲农们进行采摘的必备行头，以保护自己不被莲茎上凸起的小刺刮伤。得益于浅水养殖，莲农能够轻松踏入莲田，及时观察莲蓬的成熟状况，把握采摘的最佳时机。 将一根莲茎作为饼钩，是莲农们采摘莲蓬时的小巧思。用其轻轻一勾，隐蔽在茂密莲叶中的莲蓬便跃入手中。随着莲农手腕的巧妙翻转，莲蓬就此告别了滋养他们的莲田，准备开启新的旅程。八成熟的莲子，莲壳微微泛棕，是制作通心白莲的最佳状态。制作通心白莲子是广昌每户莲农代代相传的宝贵手艺。
6: 那这个给你吧。
2: 当天采摘回来的莲子仍饱含水分，莲蓬在掌中旋转，随着手指的施力，莲子便轻盈脱落，为后续的精细加工拉开了序幕。从莲刀将其按压于莲子之上，往前一推，莲壳在翻滚中绽开缝隙，内里的莲子仍保持完好。早在明代，广昌本土诗人黄中旦就用垂手劈莲子描述了这一融合技巧与力量的莲子去壳技艺。
6: 然后莲子不要动，我们这个手哦往这里，然后这样撕这个皮哦，然后这个手就可以像这样做莲子了。
2: 随着表面干涩的薄膜被褪去，莲子展露出润洁如玉的内核。通心签是制作通心白莲子的灵魂工具，它轻柔精准地穿透莲子，顶出那一丝极朴的莲心，这便是通心白莲十之清甜的秘密。通心后的莲子被平铺在莲筛中，沐浴着阳光，准备迎接下一步的蜕变。烘烤是使通心白莲形味兼备的关键，这一工序考验着莲农对火候和时间的精准把控。脱粒后被晒干的莲蓬化作燃料，为莲子的烘烤提供热量。这种较为传统的烘烤箱仍被一些农户所使用，莲农们需要每隔三四十分钟为莲子翻面，以确保其受热均匀。在烘烤过程中，莲子内部的氨基酸和糖分交织，赋予其更为馥郁的香气和口感，莲子的色泽也呈现出自然的微黄。最后把历经了将近四个小时烘烤的莲子静置放凉，在慢慢降温的过程中，莲子的风味得以凝聚，口感更加细腻。
6: 还要一勺，
7: 还要一勺，还要一勺呢。
2: 傍晚，冯润华一家品味着这份他们亲手采制的美味。
8: 哇，莲子真香！
6: 妹妹尝一下那莲子好不好吃？那吃完这一碗再打一碗给你，行不？
2: 莲子融入日常粥饭之中，莲香与米香交织，回味无穷。《神农本草经》中，莲子被称为滋补之宝。通心白莲子做法多样，可为主料，将其用热水焯一下，即恢复饱满圆润的形态。将莲子层层码放入碗中，填入糯米蒸熟，翻转倒扣，浇上芡汁，一道入口即化的扣莲是每逢佳节必不可少的传统佳肴。莲子亦可做辅料，与肉泥拌成馅，制成莲包，口齿留香。不与红

0: 会员一起经过熬煮，成为滋养的佳品。这些经过精心加工的东心白莲子，一部分留在家乡，化作一道道家常菜肴，承载着温馨与记忆；另一部分则踏上旅程，成为广昌奉献给世界的美味。广昌县是全国重要的白莲集散中心、价格形成中心，并且已经形成了白莲专业市场。每月农历逢三、逢六、逢九，广昌及周边的莲农莲商们便汇集于此。眼一看，鼻一闻，手一掂，耳一听，富有经验的莲商们便可辨别出莲子的新旧优劣。随后，凝聚着世代莲农智慧与匠心的通心白莲子就从这里启程，带着独特的香气流向千家万户的餐桌。在通心白莲声名远播的同时，广昌莲人仍在不断探索着这株白莲所蕴藏的更多秘蕴。这些刚刚从莲田采摘回来的荷叶将被用来制作新一季的荷叶茶。以嫩荷叶为材制成的荷叶茶汇聚了切片、杀青、揉捻、烘干等一系列传统制茶工艺的精髓，将荷叶独有的色泽和清雅香气封存。一经冲泡，荷叶在杯中宛如重生，其天然的纹理在水中舒展开来。轻饮一口，清新的荷香在舌尖绽放，仿佛置身于盛夏的莲田之畔。在制作通心白莲时被剔除的莲心，这些小小的绿色胚芽也被农人细心的收集，晾晒烘好，被为清新降火的草本之选。冬季再将莲藕挖出，经过古法刀削工艺制成细腻如雪、口感黏糯爽滑的藕粉。近年来，随着现代科技的融入，莲子汁、荷叶汁等莲饮应运而生，开创出全新的莲食文化。而那些曾被遗忘的莲子壳也经过晒干碾碎，化作培养人工菌的有机基料，焕发新生。历经千载，广昌人对莲的细腻发掘和妙用宛如不息的清泉，赋予了广昌白莲恒久的生命力。莲座在广昌不仅是一种生产活动，更是文化的绵延与传承。每年农历6月24日至26日，广昌赤水镇都会为莲庆生，锣鼓声声，礼炮齐鸣，家家户户制作印有莲花图案的糍粑馈赠亲友，共庆莲的丰收。义前古镇，明末清初的古建筑群落星罗棋布，几乎每座老宅都镌刻有细致生动的莲花石雕、木雕、砖雕，这些印记都在诉说着世代广昌莲人与莲的深厚情感。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的淳朴，孕育的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一到盛夏，商家就会同步推出荷叶茶、莲子甜品这些消暑饮食。其实早在千年前，古人就把荷花、莲子、荷叶端上了餐桌，创造出了一整套夏日清雅食俗。尤其是宋代文人把以荷入馔玩出万般风雅，荷叶卷酒的碧桐饮，芙蓉豆腐做的雪霞羹，莲蓬酿鱼肉的荷包饭，每一道菜都自带诗意。赏荷不再只是远观风景，而是亲手采摘，入酒入菜，在饮食里和自然相融。下面我们跟随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解锁藏在古籍里的宋代荷花宴，看看古人如何把一池莲变成萧夏的舌尖雅趣。
4: 我们来看宋代词人叶梦得的避暑良方：荷叶荷花水底天，绿湖冰酒酿新泉。荷塘真是避暑圣地呀。叶梦得说，我在荷花船上飘荡着，看着蓝蓝的天，白白的云，我吹着凉风荷香，这时候再喝一杯小酒，这个酒还是冰酒啊，非常清凉的小酒，这一口下去啊，顿时觉得酷暑都已经不在了。在宋代的很多绘画当中，也画了荷塘避暑的情景。那么在荷塘当中乘凉啊，你不仅可以欣赏湖光山色，还能够真实的开发出几种好吃的食物来呢。比如说，我们以下就介绍四种餐桌上的荷花宴。第一种叫做碧桐酒。宋代诗人娄耀在西湖避暑的时候，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诗：小须夏日醉满荷，脱洗东归干已矣。娄耀在荷塘泛舟的时候说，你看我在夏天的荷叶当中真是感到沉醉呀。这首诗当中的醉满荷，经常啊会被人理解为我沉醉在荷塘的美景当中，但是其实这一句诗还可以做另外一种理解哦，就是碧绿的荷叶真的可以做成酒，让人饮下去，让人喝醉。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碧桐酒的做法。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就记载了碧桐酒的做法。这一做法在当时的杭州非常流行。暑月，命客泛舟莲荡中，先以酒入荷叶数枝，又包鱼札他叶内，四周回，风熏日炽，酒香鱼熟，各取酒及札，真佳是也。我们看到这是在一场聚会当中做饭的场景，宋代人真是风雅会享受呀。他说，我先开出大船，邀请客人到大船当中去乘凉，这时候呢让大船当中的仆人开始做饭。这个做饭的第一步是这样的，先采摘几片鲜嫩的荷叶，要那种嫩的还卷起来的那种荷叶哟。摘取一片荷叶，把酒倒入荷叶当中，紧紧地扎起来，然后再取一片荷叶，把腌制好的鱼肉放在这一片荷叶当中，等大船当中的人把酒啊、鱼呀、饭呀都做得差不多了，快煮熟了，这时候乘着小船出去钓鱼、出去游玩的人们就回来了，正好开饭。我们看这一顿饭吃得怎么样啊？刚回来的时候米饭也熟了，鱼已经有了荷叶的香味，那么酒呢，这也就是我们说的碧桐酒也就做好了。那么大家可能会想，经过荷叶包裹浸润之后的酒

辛苦，但是这种苦不是苦涩，而是一种清香的苦。一桶酒的吃法一直延续到后代，比如说呀，在明代陈洪寿的生活当中，他也非常喜欢一桶酒。陈洪寿呢，是一位隐居世外的高人，他曾经总结了隐居十六关，也就是隐居生活当中最舒服的十六个片刻。我们来看是哪些片刻呢？仿妆、酿陶、教书、醒时、喷墨、味相、数据、帐局、幻宴、寒孤、问月、普泉、囊忧、孤往、漂香、品饭。这十六个片刻，无论哪一个都令人神往啊，每一个都对应着古代的一位隐士高人。咱们来看第三个，教书。什么叫教书？教书就是喝一桶酒的意思。我怎么知道呢？因为陈洪寿他还给每一关配了一幅图，就在教书这幅图当中，图中的隐士就是喝着一碗一桶酒，他还是从这个荷叶巾这样在吸一桶酒呢。那么陈洪寿受谁的影响把一桶酒称作教书呢？他用到了宰苏东坡的典故。苏东坡有这样一个解释，因为他本人特别爱喝酒，而且从早到晚都喝，尤其喜欢早起喝酒。我们觉得这个生活习惯不算健康吧，所以当时就有人劝他说，东坡，你早上就别喝了呗。东坡说，你不知道，我不是爱喝酒，你看早上刚起来，我觉得我腹中有诗书啊，我的诗书胀着了我的肚子，我不舒服，我喝酒是来浇灌我腹中的书的。这个回答有点可爱，还有点猖狂。古人饮酒看来不仅仅喜欢酒的美味，他更在乎的是饮酒的乐趣，饮酒的境界。哪怕在苦夏时节，喝一桶酒自有一番清凉惬意啊。我们今天要讲的荷花宴的第二道菜，这一道菜呢，相信大家都还比较熟了，叫荷包饭。荷包饭怎么做呢？林洪在《山家清供》当中有详细的记载，还给他取了一个非常风雅的名字，叫莲房鱼包。这个名字一听啊，就是宋代文人菜的极品啊。那么莲房鱼包到底要怎么做呢？它的做法非常的精巧。首先呢，你要采摘一个很嫩的小莲蓬，然后把其中的莲子都除去。那么莲蓬上是不是留了很多的洞？这时候把桂鱼，把它的肉剁得细细的，捏成一个一个雪白的小鱼丸，塞到莲蓬的洞中，再把这个制作好的小莲蓬放到荷花熬成的汤中煮熟。我们看这一番操作呀，技术难度不会很高，但是它非常能看出厨师对于这个食材的一种珍惜。这还不算完，还有人吃起来更加的讲究，他要把这个莲蓬里里外外都涂上蜂蜜，等它做好以后呢，还要来蘸着鱼腐三鲜来吃。鱼腐三鲜是哪三鲜呢？那就是莲花、菊花和菱角调成的酱料。这一顿饭呢，可谓是非常的风雅，难怪林洪吃了之后赞不绝口。他就写了这样两句诗送给他的朋友，说永生寄入莲房去，好度华时独化龙。那是对于鱼的一个比方，然后说这个鱼啊，一定能够鱼跃龙门吧。朋友听了之后喜不自胜，当即送了一方砚台给林洪。所以我们看，荷包饭也好，莲房鱼包也好，它不过是把最普通的鱼肉用莲蓬来进行包裹，但是经过这样一番制作以后，它顿时就有了荷的清雅。其实直到今天呢，莲房鱼包这道菜还在杭帮菜博物馆当中有所展示，足以见得这道菜在今天也是长盛不衰的。荷花宴的第三道菜，莲藕。莲藕没有什么稀奇啊，
但是宋代人吃莲藕的

方法可是非常特别的，在他们看来，荷花荷叶很难直接吃，但是莲藕可以，而且一般莲藕都是生吃的。我们来看《山家清供》所记载的用莲藕制作的几道菜。第一道菜名字就很奇怪，叫做石榴粉。为什么和石榴有关呢？莲藕不是雪白的吗？我们看这道菜的制作方法，他先把藕切成小小的丁，越小越好，再把这个丁磨去棱角，让它变得圆圆的，非常圆润饱满。然后呢，用东西给它染成粉色，你猜用什么东西呢？当然不能用染料，他用的是梅花的汁水和胭脂，这就太风雅了。这样还不够，还要在外面裹上一层粉。用什么粉来裹呢？用绿豆粉。做完之后，我们说这个小圆子啊，晶莹剔透，鲜亮粉嫩。再把这个菜放到滚水当中过一下，捞起来，石榴粉这道菜就做好了。石榴粉这道菜呀，不仅创意新奇，技艺精雅，而且让人难以忘怀。

0: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山家清供记载莲藕的另一种做法叫做玉井饭。玉井饭从名字我们就能猜出个一二了。我们看它的做法呢，是将新鲜的莲子剥了皮儿，将莲藕剥皮儿切块儿，然后等米饭快沸腾的时候，把莲子和莲藕都加入饭中。说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和今天的焖饭、煲仔饭挺相似的？不过呀，你可不要小看玉井饭这道菜，它实际上出自唐代韩愈的一句诗：太华峰头玉井莲，开花十丈藕如船。诗人韩愈呢，在诗歌当中用了夸张的手法，他说华山的主峰非常的大，它上面开了一朵莲花，莲花也非常的大，那个莲花谢了之后结出的藕也特别大。这是一句夸张的诗歌，而宋代人就从这句唐诗当中得到了灵感。那么所谓的玉井饭，你就可以想象它的分量应该挺大的，要么就是以饭为山，要么就是以锅为井了。那么莲子和莲藕当然就对应着特别宽大的莲花和莲藕了。我们看宋代人做菜的灵感不仅来自于现实的生活，还能够来自于唐代的诗歌。经过这一番制作，将唐诗搬上了宋代的餐桌。大约因为莲藕的美味，有时候人们也将荷花称之为藕花，尤其是喜欢吃莲藕的诗人最爱这样称呼了。比如说南宋诗人杨万里，他就非常喜欢一边赏荷一边吃莲藕。我们看他的诗是这样写的：人间暑气正如吹，上了湖船便不知，湖上四时无不好，旧中最说藕花时。杨万里说，夏天真是太热了，但是一旦我上了湖中的船，我觉得所有的暑气都被这个湖风给吹退了。当然了，湖中的景色四季都很好，但要我说呢，最好的肯定还是能够吃莲藕、能够赏荷花的时节呀。为什么夏天最好啊？因为不仅能看还能吃呢。赏着荷花，口里嚼着生的莲藕片，那该是怎样的清凉与惬意啊。荷花宴的第四道菜终于来到了荷花本身，它叫做荷花馔。怎么用美丽的荷花来做菜？山家清供记载了一道又美又好吃的菜肴。这个菜肴的做法是这样的：先采摘新鲜的荷花，去掉花蒂和花心，然后把完整的荷花瓣与切好的豆腐放在一块煮，加一点点的佐料，比如加点姜加点葱就可以了，不要太多。这道菜做好之后端上来，大家想它是什么样的颜色呀？白中带粉吧。所以宋代的文人一看说，哇，这一幅场景像不像雪停之后晚霞刚刚出来呢？那不就是雪霁之霞吗？所以文人们给它取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雪霞羹。这个名字啊，真是配得上荷花佳人。后来到了晚清时期，还流行过一道菜叫油炸荷花，而且据说呀，慈禧太后特别喜欢这道小吃。油炸荷花怎么做呢？先摘取一朵完整的荷花，然后取下完整的荷花瓣，把它拌上鸡蛋清和面粉。加佐料的时候呢，可以分两种口味，甜的或者咸的都可以做。并且呢，为了增鲜，你还可以加一点鸡汤，把这个已经拌好的荷花瓣放在油锅当中去炸。

0: 起来以后，那就是慈禧太后最爱的油炸荷花了。这种做法呀，真是令人感到有点唐突佳人呐、啊，真是让人觉得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啊。那么有没有更加适合荷花佳人的品尝方式呢？我们还是来看一种更加适合荷花佳人的制作方法吧。清代的沈复在他的散文集《浮生六记》当中记载了他的妻子芸娘制作荷花茶的方法。这位聪明的女子芸娘啊，在她嫁给沈复以后，生活一直都很清贫，但这一位蕙质兰心的女性啊，总是能把贫苦的日子过成诗。她亲手制作荷花茶的过程是整本《浮生六记》当中最让人感动的一个细节。夏月荷花初开时，晚寒而小放，芸用小沙囊搓茶叶少许至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韵犹绝。我们看这一段记载呀、啊，芸娘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孩，她发现荷花的开放有其规律，一般呢会在黄昏的时候含苞，第二天早上再盛放。她利用了这样一个特点，在傍晚的时候就把茶包放在荷花的花心当中，然后这个荷花自动的合上，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荷花已经盛放了，那么经过了荷花一夜浸染的茶包是否也带上了荷花的香韵呢？再将这个有荷花香韵的茶包烹上山泉水，如此泡的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荷花茶了。这段文字啊，沈复写得极美极琐细，他为什么要写这一本《浮生六记》呢？其实啊，源于苏东坡的一句诗，世如春梦了无痕。沈复就想啊，我不要让发生过的往事在我的生活中了无痕迹，我要用我的笔将我与芸娘生活的点点滴滴都记载下来，于是才有了我们今天读到的凄美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当中，制作荷花茶的芸娘到底是一位怎样的女子呢？她的荷花茶为什么能让沈复念念不忘呢？林语堂曾经用一句话来评价芸娘，说芸娘是中国文学中一个最可爱的女子。芸娘何以单此美誉呀？她有什么特点能够让沈复念念不忘呢？我想总共有这样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芸娘与她的夫君沈复呀是灵魂伴侣。芸娘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家中非常贫苦，她还有一个母亲和一个弟弟需要奉养，芸娘啊就自己靠做女工来赚钱。但是贫苦的生活并没有磨灭她的意志，芸娘特别的上进，非常的爱学习，她自学认字，自学写诗。据说呀，在沈复13岁回老家探亲的时候，他一眼见过了芸娘写的诗，便心驰神往，不能忘怀。所以沈复和芸娘的相知源于诗词文学的相通，这当然就注定了他们婚后的生活是恩爱非常的呀。我们知道呀，沈复是一个典型的文人，他喜欢的生活也是芸娘所钟爱的，他喜欢诗词歌赋、花鸟鱼兽、山水田园，而芸娘也与他兴趣相投。比如说呀，芸娘特别喜欢搜集那些残破的字画书籍，那么沈复呢就会帮他一块儿把这些字画书籍给补全。他们还非常喜欢一起吟诗作对，每当芸娘写了一首诗，沈复呢就会给这首诗做一个题签，或者为他写一个序。他们两人像久未相逢的挚友一般，有着非常恩爱的婚后生活。第二个原因，芸娘啊整颗心都在夫君沈复身上。他们两人两小无猜，13岁订婚，18岁结婚， 婚后啊，芸娘孝顺双亲，婚后两人举案齐眉。哪怕在结婚以前呢，芸娘对于沈父已经是非常偏心了。比如说有一次，芸娘的堂哥晚上回家说，我肚子饿了，给我找点吃的吧。芸娘本来做好了一碗粥一道菜，但她故意藏起来跟他说没有。等到沈父回来以后，她就把粥和小菜给了沈父。还有一次啊，也是在结婚以前了，沈父啊出水痘。我们知道这个病啊，在古代那是很凶险的，芸娘啊就自己吃斋祈福，但是都没有告诉沈父，一直到了婚后，沈父才知道芸娘曾经对他如此的用心呢。无论在婚后日子过得多么贫苦，芸娘从来都没有动过气，她也从来不曾劝她的夫君去考取功名。芸娘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和沈父在一起，哪怕过那种农耕田园生活也很好呀。他曾经跟沈父说，我好想跟你过种花前月下，男耕女织，我来刺绣，你去种田，那种最简朴的农村生活呀。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芸娘视名利如浮云。我们知道她出身非常贫苦，可是正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却比一般人更加轻视名利。比如说有一次，芸娘的堂姐出嫁，出嫁的时候满屋子的宾客都穿上了最华美的衣裳，只有芸娘通体素淡，全身上下只有一双鞋子上有一点刺绣，而那点刺绣还是她自个儿做上去的。还有一次，当沈父和朋友们在萧爽楼一块吟诗一块作画的时候，缺了一点买酒的钱，这时候芸娘就想，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3: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6: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7: 105健康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0: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1: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很多人在三伏天都会出现食欲不振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吃什么东西比较好呢？
12: 这个最近我们是正在三伏之际，前面是小暑，后面是大暑。这个老百姓经常说呀，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所以这个小暑气节一过， 真正的盛夏

入伏就算来临了。那么马上我们又要迎来大暑节气，所以在饮食上我们要适当的调整。餐桌上我们建议多吃一些绿豆或者绿豆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夏天呀，你出汗多，钾呀、钠呀这些维持体内电解质平衡的矿物质就容易随着汗液被排出，但是你补呢又很难补进来，所以用绿豆汤来补充，这就是最好的方法。而且喝绿豆汤啊，它不仅能够补充水分，还能及时的补充矿物质，对维持水液电解质的平衡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在一日三餐当中啊，你不管是在酒店吃饭还是在家里自己吃饭，加上一盘绿豆芽啊，这个是最好不过了。这个绿豆啊，它通常是不含维 C 的，但是发芽以后它的维 C 含量就会升高很多，尤其是发芽4到7天的绿豆，在发芽的过程当中维 C 会增加很多，而且部分蛋白质也会分解为各种人体所需的氨基酸，它可以达到绿豆含量的7倍，所以营养价值比绿豆是有所提升的。所以最近你每天吃点绿豆芽保证是有好处的。而且这个绿豆芽当中还含有丰富的烟酸，还有维生素 B2、 维生素 B1 以及贝塔胡萝卜素啊，这个绿豆芽当中含有的这个 B2 啊，可以用来缓解口腔溃疡啊。最近不是很多人跟我讲吗，这个特别爱上火，嘴里这个溃疡啊就总是好不了，那你最近抓紧时间多吃点绿豆芽。而且绿豆芽还富含膳食纤维，很多便秘的人啊，你用这个绿豆芽要比吃其他的这个蔬菜要好得多，它是我们便秘患者的最健康的蔬菜。那么我们在烹调绿豆芽的时候注意，一定要用热锅快炒的方式，这样它的维生素 C 就会被破坏的较少，同时需要注意加一点醋，这个炒绿豆芽加醋它是能保护维生素 C 和 B 族维生素的，又能提味儿，吃起来口感特别好。当然你焯了水之后凉拌是更爽口更健康的。那么在这个季节多吃点绿豆，大家已经非常清楚它的好处了，那么其他豆类应该不应该吃呢？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我来告诉大家，天热就要多吃各种豆，因为在夏天我们就应该适当的注意多吃一些富含钾的食物，用这个钾呢来补充因为出汗丢失的钾。那么钾最好的食物来源就是蔬菜啊，尤其是绿叶蔬菜啊，菌藻类包括薯类，其次便是豆类和一些水果。而豆类的钾含量是非常丰富的，平均每100克豆类它就会含钾800到600毫克，其中黄豆、黑豆、红豆它们的含钾量高达800毫克以上。所以夏天呢，你吃点绿豆汤啊，吃点豆浆，吃点红豆稀饭，这个都是不错的。另外一些含钾丰富的蔬菜水果也可以吃，比如一个中等大的土豆它就含有将近1克的钾，一根香蕉大约含有400毫克的钾。总之盛夏补钾是比较关键的。另外关于这个绿豆汤啊，我想多说两句。这个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有没有这种体验，就是我们熬出来绿豆汤是什么颜色的。我们一想绿豆汤嘛，熬出来都是碧绿碧绿的，对吧？那么有的人熬出来绿豆汤它呈现红色，那么哪种更好一些呢？一定是碧绿碧绿的这个最好，它解暑的效果会更好一些。这个绿豆汤能解暑主要是因为绿豆皮当中的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所以我们熬煮解暑的绿豆汤需要保持多酚类物质的活性。那么当你熬的绿豆汤变红了，这就意味着从绿豆表皮部分溶出的多酚类的物质被空气氧化，多酚类的物质就减少了，所以它解暑的效果就没那么好了。那么经过抗氧化性的测定发现，绿豆汤
它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和绿豆汤的颜色关系很大，颜色碧绿的绿豆汤效果要好得多，变色的绿豆汤就明显要差一些。所以我们熬绿豆汤一定要注意细节，这个绿豆和水的比例1:10为最佳。那么煮汤的时候要把这个绿豆淘净，放在凉水锅里面用大火煮上10分钟左右，这个时候的绿豆汤的颜色一定是碧绿色的。那么溶脂的物质主要是豆皮当中的活性成分，而且氧化程度最低，清热的能力最强。同时我们要想保持绿豆汤的碧绿，最好使用纯净水。这个咱们国家地大物博，各个地区的水质不同，你包括自来水它的水质不同，如果有可能的话你尽可能用纯净水。我们在超市里面买的水是一般是两种，一种是矿泉水，一种是纯净水。你去买那个大桶的纯净水，超市里头可能10块钱一大桶吧，哎，用这种纯净水去熬绿豆汤效果是最好的。当然也可以不用这个纯净水，就用家里面的自来水。那么你可以在这个自来水当中啊挤上一点柠檬，挤柠檬的意思就是防止氧化变色。那么如果有条件，你熬煮绿豆汤的锅最好选砂锅，煮的时候呢要盖上盖子，快煮快喝，一定不要加碱。很多人这个有这个习惯，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家也是熬稀饭，那么老太太要放一点碱，这样呢炼出来汤很稠很香。但是熬绿豆汤你不能放碱，因为绿豆当中的类黄酮它抗氧化的成分会因为你加了碱就损失掉了，而且会使这个汤色变黄，这一不好看，二没有营养，再一个又对身体没有实际意义，所以不要放碱啊。那另外有些人呢希望把这个绿豆汤啊熬得稍微粘稠一点啊，不想那么清汤寡水的，那你可以考虑加少量的燕麦片或者糯米来蒸稠。那么糯米和燕麦片之间我肯定选燕麦片，我不会选糯米。那你这样给绿豆汤蒸稠以后就适合你的口味了。另外蜂蜜和糖最好也别加，这个我记得小的时候喝绿豆汤啊，这个家长啊愿意给绿豆汤里放点糖哄着孩子们喝，这个做法实际上是不对的，最好不要加糖啊，什么也别加，就碧绿碧绿的绿豆汤啊，喝下去绝对清热解暑。另外你这个绿豆汤你喝剩下来的绿豆不要把它扔掉啊，扔掉就太可惜了，我们可以再加开水继续煮，记住再加开水。你这样继续煮能煮出什么呢？就能煮成绿豆沙，或者你加米煮成绿豆粥啊。对于四肢发凉的、腹泻的、腹胀的、体质虚弱的人来说，绿豆粥比绿豆汤可能更合适。民间还有这个吃中药避免吃绿豆以免解药的说法，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啊，因为我这一趟课讲完之后肯定有人在评论区问我现在这吃的中药或者我在吃着什么药是不是不能喝这个绿豆汤，一定有这一种问法，因为在民间这种传说呢是根深蒂固的。其实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大家记住啊，在服用黄连、板蓝根、牛黄这些清热类的中药的时候，你可以和绿豆同服的，它会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但是你在服用人参、黄芪，前两天我不是跟大家讲那个黄芪粥吗？黄芪粥和绿豆汤是相克的，你要喝绿豆汤你就不要喝黄芪粥。你像那种干姜、桂枝这些温经散寒类的中药的时候，你尽量避免食用绿豆。所以大家知道一个原则，这种热药和绿豆是发生冲突的，相反那个板蓝根啊、黄连啊、牛黄解毒丸啊，它们是相辅相成的，你跟那个绿豆是可以同服的。但是也请大家记住，即使在炎热的夏天想解暑，也不能天天把绿豆汤当水喝。什么频率最好呢？一个星期2-3次就行了。

0: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夏天，不同体质的人养生方法也不一样，具体来了解一下。
3: 夏天，不同体质的人养生方法不一样。现在网上流传一种说法，入伏了，这是补阳的好机会，要尽量吃温热的食物，不要贪凉，注意保护阳气。我觉得这种说法似乎也对，但是都似是而非。为什么呢？不同的体质在不同的时间段，外部环境变化的时候，调整的方式它是有区别的，所以您不能用同一种说法一刀切，让所有的人都用同一个方法去养生。当天气变得炎热，不同体质的人养生的原则是不一样的。夏天有淤血的朋友每天吃三参粉，驱淤血效果最好。血液是液体，温暖则通畅，寒冷则凝滞，受寒是体内产生淤血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夏天，血液循行加快，此时最有力活血化瘀，将体内的淤血彻底化掉。体内有淤血的人可以每天服用三参粉调理，这里的三参粉指的是三七粉、西洋参粉和丹参粉，分量各用一克，用温水冲敷即可，每天可以喝两次。我母亲管这三味药叫老年三宝，也有人说这是三参粉。这三味药呀，可以活血化瘀，尤其在夏季，每天饮用更有助于化掉体内的淤血。夏天，水湿重的人要多吃冬瓜、薏米、赤小豆、淮山药、莲子肉、芡实等祛湿健脾。有的人会奇怪，夏天天气炎热，我们出汗很多，难道不有利于水湿的排出吗？其实，虽然我们在夏天容易出汗，有利于水湿排出，但也因为天气炎热，会更容易喝很多水，尤其有人会喝很多冷饮，这非常容易超出身体负担。我见过很多人吃西瓜，吃得肚子很大，一肚子水，然后卧床睡觉的，这样呀，对身体非常不好。夏天的时候，水湿重的人要更加注意健脾祛湿，比如经常喝点冬瓜、薏米、赤小豆做的汤，可以有效祛湿，或者经常吃点淮山药、莲子肉、芡实熬的粥，也可以起到健脾的功效。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天空。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顶苍穹星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脾胃乃后天之本，如何调理孩子的脾胃，增强体质，少生病呢？
6: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养生应该从何入手。上天有时候似乎也有不公，有的人天生身体素质好，有的人从小就体弱多病。中医有肾为先天之本的说法，认为这些区别是由先天精血遗传所决定的。同时中医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先天不足可以通过调理后天的脾胃来弥补。先养脾胃，而不是急于补肾。我们的身体禀受父母的精血，出生之后一个人身体的先天素质就已经决定了。肾为先天之本，就是指受自先天的元精，同时您的肾中精气是否充足也会决定孩子的先天素质。但是先天因素只是决定身体素质的条件之一，您身体的实际健康情况看的还是后天的调养。就像一个大水缸，缸的大小决定了能装多少水，这是先天因素，而水缸里实际装了多少水，看的就是后天因素了。后天的生活方式及环境可以改变先天基因的序列，所以中医也讲补养后天来资助先天。去年的时候，一个患有变异性哮喘的4岁小男孩问我，我能跑得像刘翔那么快吗？我告诉他，能啊，只要你勇敢坚强，不挑食，长大以后就能跑得像刘翔那样快。这句话并不是安慰他的，其实天地生养万物，待人最后，人体包含着无限的可能性。从先天的角度来说，每个人跑步速度的极限都是很高的，大多数人都能跑得像刘翔一样快，但是实际能跑多快就得看后天的训练了。当然先天素质越高，训练的效果也就越明显。先天因素决定了一个人寿命的极限，所以称为天年。人的天年一般能达到120岁而不衰，只是现实中很少有人能活到天年，因为一个人的实际寿命更主要是由于后天因素所决定的。而后天的关键在于脾胃，在于个人饮食有节，生活有规律。上天给了人很长的天年，这是上天和父母的恩赐，我们要知道珍惜，才能无灾无病活到天年。现在我们很多人不知道珍惜身体，年轻时似乎也看不到什么不适的反应，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正处在蓬勃旺盛的时期。但是30多岁以后，人近中年，不良的生活习惯的影响就逐渐显露出来了。 就说古代的武状元和现代的运动员，他们魁伟强健，精力充沛，可以说是先天素质比较好的人了，但是他们的平均寿命都偏短。生卒年有史可稽的武状元平均寿命只有60多岁，

在超负荷的基础之上。他们运动量大，消耗的能量物质多，身体正常的恢复和补充能量的能力供应不上。在过度消耗之后，我们的身体出于一种补偿制度，会让身体的某些部位得到超量恢复。这跟会哭的孩子有糖吃的道理是一样的。某个部位消耗过度了，受损伤了，就开始向身体母亲喊委屈，身体就调动元气，让这个部位得到超量的补充。但是我们身体的恢复能力也是有限的，不可能无休无止地满足超量恢复。这种锻炼方式通过身体的补偿机制，让肌肉发达了，让肺活量增加了，让心肌增强了。但是在这种超量恢复的过程中，脾胃这个为身体补益元气的后天之本被损伤了，人就会元气不足了。元气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力，也是人体最基本最重要的精微物质。它由先天精血所化生，依靠后天水谷精气的不断补充，才能发挥正常的生理作用。脾胃如果受到了损伤，那么元气就得不到水谷精气的补充，这样以后天资助先天的基本生活活动就出现了问题。长期下来，身体健康怎么能不出问题呢？所以中医说，存得一分胃气，便留一份生机。平日我们的身体一旦出现什么问题，首先就会在胃口上反映出来。不管是伤风感冒、头痛小疾，还是患上重病，身体一旦不舒服，食欲就会下降。我们看一个病人是否恢复得彻底健康，也可以看出他的脾胃功能是否恢复。如果胃口开，吃饭香，就说明他基本痊愈了。这是因为脾胃在五行方位上居于中央，其作用就像大地一样，可以生养万物。所以中医认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反之，身体其他部位产生病变也会影响到脾胃。在旧社会，有一个让现代人听来发笑的习俗，那个时候准女婿第一次上门，先要考验的就是饭量。能吃饭说明他身体没毛病，能干活女儿嫁过去就不会吃苦受累。如果脾胃出现了问题，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也必定会受到影响。脾胃是人体从外界摄取营养物质的源泉地，我们身体其他部位需要的物质和能量都需要通过脾胃消化腐熟水谷而产生，而且我们服用的药物也是需要脾胃来吸收的。如果脾胃不好，补品和药物吃了也不能很好的被吸收，那再好的补品和药物也就没有意义了。脾胃健旺，自然后天营养充足，体力好，免疫力强，即使生点小毛病也会好得很快。这就是四季脾旺不受邪的道理。因为脾胃健旺，元气就会充足，病邪就不容易入侵身体。所以说，脾胃是无病到天年的关键，也是我们养生的入手之处。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突然胃疼别着急，艾灸这几个穴位可以缓解胃痛，一起来了解一下。
3: 今天呢，有一个朋友啊，他出现了突发型的一个胃痛，在我了解之后，发现他是属于一般型的胃痛，并不是说我们有的时候碰到的像胃溃疡穿孔，或者说是急性的一个胰腺炎这些剧烈的腹部疼痛。如果只是一般的胃痛，大家呢可以针对下面的四个穴位进行一个按揉或者是艾灸，一般来讲会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作用。第一个呢就是承山穴，承山穴在我们哪里呢？就是大概就是小腿肚内侧1/3肌肉的部分。如果你没有艾灸条，对这个地方进行一个就是捏一捏，捏3-5分钟也能起到一个缓解胃痛的效果。当然如果你有艾灸条直接艾灸承山穴的话效果更佳。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个中脘穴，中脘穴呢属于是脾胃的连接点，也是我们任脉上的一个穴位。这个穴位呢它连接着我们的就是消化，一般来讲我们脾胃呢是主消化的，是后天的气血生化之源，人体的正气包括抗病能力都是和脾胃有着息息相关的作用。所以如果我们对我们的中脘穴进行艾灸的话，我们的脾胃可以感到一个特别的舒服，我们中医上呢也叫做热敏点，就是感觉到特别舒服的地方称之为热敏点。热敏点呢在这里呢我顺便提一句话，就是以前啊有朋友问这个痔疮该怎么治疗，其实呢大家可以针对我们背后，也就是在命门穴附近到八髎穴这个位置，也就是到尾骨这一段找一个热敏点，就是你艾灸的时候感觉到特别舒服或者说有酸胀的这个点，找1-2个进行艾灸。你艾灸几天之后你会发现痔疮它会得到一个很大程度的缓解或者是彻底性的治愈。如果你有痔疮可以针对这种方法进行一个治疗。好了，我们言归正传，继续说我们的胃痛。胃痛呢除了刚刚我们说的承山穴以及中脘穴之外，还有两个穴位，一个是足三里穴，一个是内关穴。足三里穴大家都很熟悉了，它也是我们艾灸之后对脾胃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调理作用。内关穴呢它其实对脾胃没有一个太大的作用，但是它呢可以说是我们人体的一个止痛的穴位，一些疼痛的发生也都可以通过按揉或者是艾灸内关穴起到一个止痛的作用，大家呢对这个穴位可以记住一下。
2: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一直是105幸福健康会的追求，感谢您与我们一同探寻。接下来的6点请继续关注我们的105田园牧歌，与您一起领略生活的美好。我是小雅，明天我们再次相聚，不见不散。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天感觉都在发光。
5: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马伊拉·殷秀梅。这首歌被誉为哈萨克族民歌中的璀璨明珠，鲜活塑造出马伊拉动人的形象，尽显草原儿女的豪迈风骨。殷秀梅是优秀的女高音歌唱家，嗓音明亮开阔，音色饱满，演唱融合民族韵味与美声技法，将这位草原少女热情开朗、能歌善舞的灵动气质演绎得鲜活明媚，歌声里充盈着草原的辽阔与生机，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梦之旅合唱组合的美妙歌声，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梦之旅合唱组合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这首歌采用三拍子的圆舞曲节奏，轻快悠扬的韵律，既带着面对风雨的坚定，又透着一份举重若轻的乐观。不怕风吹雨打的誓言在圆舞曲的节奏里流转，让革命的理想主义少了沉重，多了份昂扬的生命力，恰是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最生动的写照，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张行，迟到。

你那会儿心的一笑，张强。这是张强众多经典代表歌曲之一，充满深情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让这首歌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经典之作。这首歌曲不仅让张强赢得了大家的关注和喜爱，也进一步巩固了他在乐坛的地位。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铜铁心，夕阳红。

红铁心，夕阳红。1993年，乔羽和张丕基受央视邀请，为一档筹备之中的老年栏目创作主题曲。他们接受任务之后，乔羽先开始了歌词的创作。一个月的时间，张丕基通过电话听到乔羽念出歌词，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心中居然涌现出创作的灵感。仅仅半个多钟头，他就完成了歌曲《夕阳红》的谱曲。创作完成后，交由歌唱家童铁心录制。很快，这首充满温馨感觉、没有暮年苍凉的作品得到了大众，尤其是老年观众的认可和赞赏。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王杰石、谢丽丝夫妻双双把家还。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罗大佑为缅怀三毛创作了《追梦人》，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深情，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仿佛看到了三毛在撒哈拉沙漠中自由行走的身影。凤飞飞用她温柔而有力的嗓音将这份深情演绎得淋漓尽致。凤飞飞《追梦人》，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 Rhythm of the Rain， 雨的旋律， The Cascades，

The Cascades, Rhythm of the Rain, 雨的旋律。对许多中国听众而言，这首歌与绿箭口香糖的经典广告紧密相连。那句标志性的 Listen to the Rhythm of the Falling Rain 响起时，广告里少年少女共享绿叶避雨的清新画面便会浮现，歌曲的轻快旋律与口香糖的清爽质感完美契合，让这首诞生于60年代的西洋金曲在轻快的雨滴中找寻到共鸣。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朱明瑛《彩云追月》。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3: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2: 聊聊微信，
3: 老李啊，最近好吗？
2: 再来一次找朋友。
3: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2: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3: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2: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价值，也是一部反映时代精神的艺术作品。歌曲自问世以来便广受欢迎，成为了激励人们投身国家建设、奋发向前的精神动力。它不仅在矿山工人中传唱不衰，也深深打动了无数普通民众的心。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邓妙华《温柔的夜》。

人这一辈子就像这夜色，年轻时急着赶路，嫌星星不够亮，月色不够暖，到了后来才明白，温柔的不是夜，是经过了岁月终于能慢下来的自己。邓妙华，温柔的夜。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家在东北，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2: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1: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貌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7: 财经市场如同一片变幻莫测的大海，每一个数据就是一朵掀起波澜的浪花，此刻这些浪花如何翻涌？我是张驰，带你一探究竟。105财经早知道现在开始，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财经早知道的冠名支持。
8: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顾江。
9: 大家好，我是林瑞。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 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 60%。 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大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4: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国新增电力装机的 82.7%， 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连续两年过1000瓦，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2025年全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约41000瓦时，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1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中的占比双双突破 10%。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
10: 2025年风光装机实现跨越式增长，风电、太阳能发电累计装机历史性超过火电，电源结构转型步伐进一步加快，零碳园区、绿电直供、风光制氢、光伏制砂等新产业加速普及，清洁能源逐步渗透经济社会各领域。
4: 今年我国将加快推进沙歌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11: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已经完全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经济增长的新增能耗首次全都由绿电支撑。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正在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工业降碳、绿色交通、零碳园区、生态修复等更多应用场景。
4: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3.99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6%， 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 38.3%。 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已完全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经济增长的新增能耗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正在从装得上加快转向用得好。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
10: 展望15-5，进一步推动可再生能源实现扩量提质、可靠替代，要统筹好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开发和高水平销纳，进一步强化多维集成、系统协整的发展逻辑，推动新能源向产业链上下游、多能源品种协同、多产业开发利用集成融合发展转变，持续拓展应用新场景、新模式。
4: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砂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证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联、就近消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轮驱动新阶段。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张义国：
12: 未来四年可再生能源领域发展要进一步拓展场景，以多可再生能源打造零碳园区、零碳工厂，扩大绿电在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的应用，积极发展绿氢、绿氨、绿纯等非电利用的模式，持续做大绿电自交市场，引导全社会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
9: 抽水蓄能作为技术成熟、经济性优、具备大规模开发潜力的绿色灵活调节电源，是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这次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抽水蓄能行业发展从规模扩张转向规模与质量并重。15-5时期，我国将新增投产抽水蓄能1亿千瓦左右。
4: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抽水蓄能产业保持快速发展，全年新核准抽水蓄能电站27座，装机容量3580万千瓦，新增投产装机容量748万千瓦，全国投产在运总规模达到6594万千瓦，连续10年领跑全球。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赵增海：
13: 14-5时期，我国抽水蓄能以定速机组为主，技术创新主要集中在工程建设领域。15-5时期，智能建造、智慧运维等产业全链条。

0: 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广泛应用，更好使用新型电力系统对灵活调节资源需求。
1: 十四五时期，抽水蓄能电站主要集中在东部负荷中心，重点解决经济发达地区用电高峰的调峰问题。进入十五五时期，抽水蓄能布局将形成东部负荷中心与西部新能源富集区协同发展新格局，与新能源协同更加密切，有效平抑新能源出力波动，大幅提升新能源利用效率与消纳水平。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赵增海：
0: 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未来五年需要新增投产抽水蓄能1000000瓦左右，预计到2030年。全国抽水蓄能总投产规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
2: 从去年十月以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案已经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近年来，未成年人、学生群体以及老年人已经成为电信网络诈骗分子重点瞄准的诈骗对象。目前，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等十大高发诈骗类型，占全部电诈案件的85%。不法分子具体都有哪些套路？我们一起来识别。
3: 当前，针对中小学生群体的常见诈骗类型，主要有虚假游戏交易、追星以及直播间诱导打赏类诈骗等。针对大学生群体的，主要有虚假游戏交易、购买演唱会门票、刷单返利类以及网恋交友类诈骗等。涉及留学生的常见诈骗手法有冒充公检法类、虚拟绑架以及换汇诈骗等。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
4: 今年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很快就要面临志愿填报和升学。公安机关在此提醒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擦亮双眼，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严防上当受骗。
3: 涉及老年人诈骗违法犯罪主要有3种高发类型。一是养老投资类，以保本高息理财产品、收藏品或原始股、养老公寓、康养项目等为诱饵，诱骗老人投资。二是推销保健品类，打着专家义诊、健康讲座旗号，夸大药效，虚构病情，推销高价保健品、理疗器械。三是冒充身份类，冒充公检法、医保、社保、民政等工作人员，谎称老年人涉案、医保冻结、养老补贴申领等，要求配合调查，诱导转账验资，或者冒充老人的子女、亲友等，以出事急需用钱、代缴费等为由借钱转账。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政治处主任李小燕：
5: 老人容易被诈骗分子盯上呢，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方面呢，老人啊普遍关注健康养生、养老保障，但是呢又不是很了解网络，不熟悉诈骗的套路，容易被高回报、包治百病、福利补贴这些话术给迷惑。另一方面呢，不少的独居老人缺少陪伴，容易被诈骗分子嘘寒问暖、关心体贴的这种感情牌套路。但是呢，老人通常呢又不愿意跟子女啊或者家人其他的人商量，往往呢就成为了诈骗分子的猎物。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3: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4: 对于填报志愿的考生来说，几年之后他们还将迎来人生下一个重要节点，那就是就业。当前随着新技术加速应用，企业人才招聘的思路正在发生变化。学历虽然仍然是重要基础门槛，但已经不再是唯一标准。企业到底在找什么样的人？毕业生又该如何调整求职策略？系列报道毕业季就业季，今天请听技术进步倒逼企业调整用人标准，高学历人才还需补齐技能短板。
5: 我们招聘的一共有7个岗位，嵌入式硬件工程师、控制算法工程师、感知算法工程师、大模型和强化学习以及软件工程师、机械结构硬件工程师，年薪是在18到30万。
6: 这是北京一场高校春季双选会上一家科技企业的招聘需求。技术升级带来了岗位的爆发，也带来了人才培养的滞后难题。智联招聘集团公关总监王一新告诉记者，面对快速变化的技术和岗位需求，企业的选人逻辑也在发生变化，也就是人才评价从资历判断转向成果证明加人才预测双线逻辑。
7: 成果证明指的是企业更看重求职者的实际产出。智联招聘的调研显示呢，分别是有 59%、53% 的受访者认为招聘中求职者最可信的凭证是工作经历和项目成果，学历现在占到41%，项目成果的可信度已经超过了学历了。企业想看到呢是求职者真正能够解决什么问题，过往曾经创造了什么样的价值，他们需要更实际一些的成果。人才预测指的是企业评估求职者的学习能力和技能的迁移的潜力，有 73% 的企业已经建立起或者正在建立人才需求的预测模型，用这种业务目标去反推他未来半年到一年需要的人才画像，以此来评估求职者的技术敏感度，还要借助 AI 工具弥补知识短板的一些能力。
6: 企业选人逻辑转变的背后根本的驱动力是什么？业内专家、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认为，这与技术进步和企业应对激烈竞争密切相关。
8: 现在市场的需求呢，不仅仅是看你的学历，也更多的看你的实际的能力。这个现象的发生呢，也是跟企业的技术的进步，跟企业为了应对市场激烈的竞争呢，它是

0: 息息相关的。从过去的重学历，现在越来越更加强调的是你有什么样的成果，你有什么样的技能，向这方面转变。
1: 李长安说，这要求毕业生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加强技术学习和技能培训，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他注意到高学历人才已经开始主动补齐技能短板，
0: 高学历的人到职业技能学校去学习技能，拿技能证书，也有一些学校鼓励博士生去学习一些具有实际应用能力和操作能力的硕士的课程。这个变化呢，也反映教育体系未来的一种重大变化的趋势，也就是普通高校和职业技能学校打通渠道，让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呢，掌握一技之长。
1: 技术进步不仅改变了用人标准，也在重塑工作方式本身。王一新介绍，调研数据还显示，企业正在构建混合劳动力体系，也就是人类员工与数字员工并行。这也意味着企业需要的是能够与 AI 协作，解决复杂问题，创造实际价值的复合型人才。面对这些变化，毕业生该如何调整求职策略？王一新建议，
2: 一个是将毕业设计还有课程的设计做成一些可展示的成果，那第二个呢，就是展示 AI 的协作能力，比如说运用大模型去写代码，去做数据分析，这些都是企业越来越看重的。第三个呢，我们建议去关注一些跨界的能力，比如说机械专业的学生，他如果能懂算法，那在智能驾驶赛道会比较有竞争力。
3: 今年以来，我国资本市场 IPO 提质扩容节奏显著加快，半导体存储、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企业密集上市，资本市场正在迎来科创硬时代。
4: 今年以来 IPO 市场热度稳步攀升，结构持续优化，尤其是今年五月份以来，一批市场关注度极高的硬科技公司 IPO 项目密集推进，例如长鑫科技五月二十七号 IPO 过会，以募资295亿元，将成为科创板募资规模第二个 IPO 项目。长江存储五月十九号启动 IPO 辅导备案，国产存储芯片双子星同步开启资本化进程。宇树科技六月一号顺利过会并提交科创板注册，拟冲刺国内人形机器人第一股。与此同时，多家头部科创企业密集递交招股书，应科技赛道正迎来上市热潮。
5: 中金公司副董事长王曙光，
6: 今年以来，半导体、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关键领域的龙头企业密集叩响资本市场大门。长鑫科技科创板 IPO 于五月末顺利过会，从受理到过会仅用时148天，这也是科创板试点 IPO 预先审阅机制后的首单受理项目。
5: 王曙光所在的中金公司今年以来发布多份深度行业研报，其中这份科创硬时代的最新研报指出，科创板作为资本市场服务国家创新发展战略、聚焦硬科技企业的核心主阵地，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国家战略急需领域，同时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相关企业合计市值规模占比达82%。中金公司副董事长王曙光，
6: 判断企业是否符合上市条件，更要深入考察其技术路线的领先性、研发投入的持续性与效率、创新成果转化为商业价值的能力，识别真正具备长期增长潜力的优质企业。
5: 与此同时，包括全球最大的资管机构贝莱德在内的多家外资机构近期发布相关市场研报，持续看好中国硬科技赛道。贝莱德基金首席权益多资产及指数投资官王小晶，
7: 具体来说，与 AI 浪潮相关的科技新股是我们比较关注的。 IPO 使得二级资本市场可以参与这些公司的未来成长，为有前景的企业提供资本，同时获得未来的这个潜在回报。中国的股票市场有 AI 全产业链的各类公司，从做大模型的到做硬件，从发电的到做应用的，今年即将 IPO 的一些新的龙头科技公司可以补全这个产业链上的投资标的，从中长期给投资者更广泛多元的选择。
5: 产业热度与市场热度共振的同时，国内顶尖高校智库也持续发布专业研判成果，多家国内知名高校的研究学院近期也发布相关论文或报告，将存储芯片、人形机器人、 AI 大模型列为2026年硬科技资本化核心赛道。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田轩，
8: 我们 A 股的科创板和创业板更多的去支持了具有成长型的未来产业、新兴产业，体现了我们金融啊，特别是资本市场对于实体经济的支撑。那我们会看到，同时呢，在募资金额、包括上市的企业的数量、这个企业的结构上，对于像先进制造啊、高端的这种人工智能啊、巨型机器人啊等等，相应的支持其实是力度是非常大的，也为我们后续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资本市场提高它的包容性打好了良好的基础。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量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5: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7: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1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五月金融统计数据及社会融资规模报告，金融总量继续保持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落地显效。来听报道。
12: 从货币供应看，五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上年同期高0.7个百分点。从社会融资规模看，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今年前五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7.48万亿元，处于较高水平。从信贷投放看，五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
13: 光大证券研究所副所长王义峰：
14: 五月社会融资成本保持低位运行，我国融资结构出现深刻变化，呈现债券、股权等融资渠道占比显著提升的特点，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
12: 从利率水平看，继续保持低位。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比上年同期低约2个基点。从信贷结构看，五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7.95万亿元，同比增长10.2%，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48万亿元，同比增长9.6%。
13: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
15: 今年以来，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均保持2位数增长，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现在投放从重规模转向重质效，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航空航天、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等领域投资都保持了10%以上的增速。
16: 本届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名叫三重浪，在不少球迷看来，这个足球设计很美观。 实际上啊，三重浪的实用性也很强，它的内胆出自中国，内部装有智能芯片，能够辅助裁判精准判罚。
17: 在江苏淮安一家体育用品生产企业的生产车间，各式尺寸的球胆整齐排列，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专注忙碌，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从欧洲杯到世界杯，企业凭借球胆内置芯片的技术突破，成为全球领先的顶级赛事用球内胆制造商。公司研发负责人林奎帆介绍，比赛中对进球或犯规等判断有争议时，有时难以找到一锤定音的依据，这时足球内部的芯片就起到了关键作用。
18: 因为我们车里面有芯片，然后加上我们有我们的摄影机，还有鹰眼系统，球如果一旦跨过那条白线，那它就自动警报。这次因为我们的芯片轻了大概 15%，所以说导致它的整个球的效能，它的反弹性啊，还有它的流体力学都相对比之前的还要更好。
17: 据介绍，该公司生产的植入芯片的足球内胆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能够辅助裁判精准识别手球、越位等判罚争议。早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前一年多，企业就接到了赛事官方比赛及训练用球内胆的外贸订单，企业也同步开启了专项生产保供工作。公司总经理周宏达：
19: 由于2026年美加墨的世界杯它的规模比较大，所以呢，我们从2025年的第一季度开始就陆陆续续的一直承接订单。那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加班加点的赶工啊，然后确保说这个产品能够如期的交付。
17: 借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全球热度与赛事影响力，企业品牌国际知名度和海外市场竞争力大幅提升，企业外贸业务持续爆发，订单量节节攀升。据统计，2025年初至2026年5月底，公司出口额已达5528万元。周宏达：
19: 今年呢，我们的订单成长大概相较前一年度提升了 40% 到 60% 之间，它跨度是比较大的。我们从2025年开始生产至今大概生产了170万只的这个运动用球，基本上都是供应给我们主要的客户。那如果算上这些其他品牌的订单，那世界杯相关的这个总量应该可以达到300万只。
1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预计能够获得创纪录的巨额收入。然而，对于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这三个东道主国家来说，这场全球体育盛会的实际经济回报却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0: 根据官方报告，在2023到2026这四年世界杯周期里，国际足联的总收入预计将达到创纪录的130亿美元，比上一个周期大涨超过70%。其中2026年预计将贡献89亿美元，而世界杯无疑是这一年里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这些收入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转播权收入，本届杯赛预计将提高到大约39亿美元，这主要得益于比赛场次的增加，并且赛事时段更加贴合北美观众的收视习惯。作为全球最大的体育媒体市场，美国赛事电视版权价格长期高于其他许多国家。第二大收入来源是门票销售和贵宾接待服务，本届预计提高到大约30亿美元，是上届卡塔尔世界杯9.3亿美元的3倍还要多。这一块收入上涨的主要原因是本届门票采用动态定价机制。动态定价机制在北美体育赛事中比较常见，也就是每场比赛票价不再固定，而是随市场需求和比赛热度浮动。目前关键场次部分门票价格已达上万美元，普通座位的决赛门票价格也大幅上涨。而在卡塔尔世界杯上，决赛的最高官方票价仅为约1600美元。
21: 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我们本届收到了5亿份购票意向，但过去两届总共是不到5000万份。我们所在的北美体育娱乐产业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所以我们必须采用市场价格。
20: 另外，

0: 就业岗位。不过多家第三方机构的分析指出，世界杯这样的大型赛事实际经济拉动作用往往被高估。美国酒店及住宿协会今年四月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近八成赛事承办城市的酒店预订量不及预期，部分酒店预订量甚至低于往年同期水平。不少业内人士认为，签证问题成为拦住国际游客的主要障碍。从收益分配来看，世界杯举办城市承担了场馆升级、安保运维、交通保障等高额成本，但门票、电视转播等核心商业收入尽数归国际足联所有，东道主无法分享赛事最核心的收益。以加拿大为例，近期加拿大议会预算办公室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该国承办13场世界杯赛事，各级政府为此合计投入近11亿加元，财政压力显著。
1: 加拿大智库信号49研究首席经济学家佩德罗·安图内斯，根据国际足联的说法，办世界杯会带来积极的经济影响，但我们其实并不清楚他们这份分析报告背后的所有具体细节。我认为我们在举办世界杯上不一定能看到正向的投资回报。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8: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9: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茶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10: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3: 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1: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4: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5: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11: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